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

0: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iPad 再也不用偷偷自责，怕伤了神兽了。电视机告别了电视机前关于能看多久的争执。
2: 沙发。

0: 结束了他沾着番茄酱各种滋味的假期。
1: 当然松了一口气的还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楼下的邻居阿姨。
2: 送了送了，归笼了，还得是老师厉害。
3: 结束了两个月的相爱相杀，开学季有个别名叫长大。秋高气爽，全新启航是属于每个家的梦想和成长。神兽宝贝们，开学快乐呀！
4: 1055青春有我。
3: 诗词不只是背诵，
5: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3: 历史不只是年代，
5: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3: 传统不只是规矩，
5: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6: 一起进步吧。
3: 初秋是夏天的延续，又是秋天的启幕。时节如流，岁月如驹，秋天如落叶，悠悠飘落在眼前。所有关于初秋的心事都有了落脚点。今天品味白居易的《池上早秋》。
5: 荷荠绿参差，新秋水满池。早凉升北涧，残照下东篱。露饱蝉声懒，风干柳易衰。过攀二十岁，何必更愁悲。秋天来了，池塘里长满了一池晶莹莹的秋水。荠荷叶层层叠叠，高低错落，依旧是一片翠绿的景象。早秋的凉意已经漫过北边的栏杆，落日的余晖从东边的篱笆斜斜地落下，树上的秋蝉在饮饱露水后，啼鸣声听上去显得有些慵懒。秋风拂过的时候，连那些柳条都表现出几分衰败的意味。白居易倒是想得通透，典故里头潘安年纪轻轻就感叹白发伤怀，而自己比起他已经多活了20多年，又何必还自寻烦恼，为秋悲伤。早秋的池塘有秋的信号，但不必沉溺哀愁，季节轮转，坦然接纳就好。
6: 一起进步吧。
4: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来嘞来嘞，都来嘞响。时间已经来到了8:08了，咱们稳驾慢行，慢点开车，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思思的抖音平台来告诉我。今天早上呢也有很多的资讯要带给大家。今天呢是9月4日了，已经是礼拜五了，咱们心态状态一定要放轻松了。这两天的西安天气还是非常舒服的，属于微风不燥，春光那个阳光正好。大家熟悉，就是新学期已经开始了，这两天细心的家长应该会发现，西安有一些学校门口多了 SDPA 专区和 SDPL 的专道。不要被这串字母给说，哎呀我绕晕了，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接送专用区和接送专用道，专门为上下学高峰量制的交通组织模式。最近呢我看到那个铁一中还有将经开一中，很多地方初中部啊，包括西安市第45中学等等14所学校已经落地了。特别简单，就是现在交警呢在有一些学校门口推出了一个学生专用区，就是学生接送专用区和学生接送专用道。这个道呢它就直接铺在了学校的门口，接送车辆呢一入一停，一上一下车，然后

离进去，然后停靠，停靠完了我上下车，最后驶离，就这一个标准的流程。那个 PDSDPL 呢是啥呢？是依托于主路最右侧车道的这个设置，供接送车辆停靠。目前呢，14所的学校已经落地了，实现送娃不下车的模式。家长呢可以按照标识指引即停即走，不逗留，这个特别好。有什么？哎呀，这两个朋友们刚听来这个名字，有人说：“哎呀，你思思，你这说这个名字我挺不明白，看着洋气的不行吗？”其实就是接娃专用道啊，有了这个专用区之后呢，学校门口不堵了，孩子上下车呢也更安全了。家长，请大家按照标志线走流程，不要把专区当成停车场，好吗？啊，有朋友北川说了，朱雀大街城南客运站门口目前为止都撕裂耶啊，都得恨都得恨。也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大家帮助大家，8:11这个时间节点呢，基本上是咱们县城里边最堵最堵的时候。哪个路段不太好走，哪个路段好走，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来告诉我。另外呢，教师节马上就要来了，教师节福利也来了，华清宫啊、碑林啊，包括曲江海洋极地公园等等景区，对教师节教师免费啊。华清宫呢，在9月10号当天，教师凭借本人的教师资格证、身份证从中门免费入园。西安碑林博物馆9月10号呢，当天对教师免费开放。另外呢，曲江海洋极地公园教师节当天面向全体教师是免费的，大家持双证到9号这个售票窗口直接换票就好了。另外还有曲江艺术博物馆9月1号一直到10号，教师凭借双证免费入馆。陕西历史博物馆9月9号一直到11号，面向全省的学校团体开放了学生，就这个教师专用的预约通道。各位老师们也辛苦了，这开学应该是最忙碌的一段时间啊。过节的时候当天可以带上证件免费游园放松一下。所以教师节不仅仅真的是有这个精神上的尊重，更是有景区实打实的优惠。各位老师们，节日当天带上双证走进景区，感受属于你们的秋日温柔。我们看到很多朋友来到直播间啊，悟空说思总早早啊，教授，哎呀，当天是个周四，俺还要上班呢。哟，这是个问题。哎，但是你看，碑林博物馆它延到7点。教师节能不能给老师放个假？我觉得对，那你刚说到了，当天是个周四，这个可以啊，陕历博呀，然后到11号，11号有一个专属的预约通道，方便预约。哦，还有一个事儿，朋友们，这两天呢，那个暑期不是暑假的这个电影档已经全部收官了吗？专业的数据显示了，2026年暑期档的票房超124.5亿元，观影人次超3.3亿元，放映场次呢超过了3850万场，这三项数据都比去年要好。今年暑期档有比如说周星驰执导的这个《功夫女足》，目前为止档期内就暑假档期内的这个票房超过了23亿元，成为暑期的票房冠军。因为不管他执导的，我说实话，就是《功夫女足》后面好看，让前面看起来的时候就是不代表本台利益啊，只代表个人的立场。但是就冲周星驰的这个名字，我觉得大家都会到影院去看一看。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欢迎来龙餐馆》，说实话，《欢迎来龙餐馆》真是把我骗进去。看的时候我觉得挺好看，就是因为是沈腾演的嘛，我觉得应该多多少少是喜剧，但是真正去看的时候哭死。还有八仙，就是《欢迎来龙餐馆》，包括八仙是属于分列2、3位。暑期档的整体表现稳中向好，电影市场呢也在回暖当中。星爷挺好的，一出手23亿呀、啊，一脚世界波。还没看的朋友们，我的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欢迎来龙餐馆》，真的好看。八仙我没有看过，所以我没有什么评判标准。但是这三个呢，分别是暑期档的1、2、3，我觉得都蛮值得。如果这个周末我不知道要去哪里，或者说我也想享受一下、舒服一下，跟老公啊、媳妇儿两个人过个二人世界，可以去看一看。然后有朋友说，接上一个话题，我不离开西安，因为我离不开西安的肉丸胡辣汤。我后来才知道，
除了去到了外地，人家那个

0: 桌上是不放蒜的。真的，我一直以为就是放蒜是所有地方的标配，咱们这儿想着吃面不吃蒜啊，香味儿香味儿少一半，吃饭不吃蒜，香味儿少一半，完全没想到。所以我觉得我们陕西人，我是陕西人，我不同意去外地。给老师放假还咋办啊，也放假谁看娃，家长也放假。对不起，我考虑不周全了。但那我就是这样子，我认为景区不能是只有当天去嘛，周六周天你往后再延一下呀，周五结束了也可以啊，我觉得这个教师节当天的这个福利应该往后再延两天。这个呼吁可以吧，这个呼吁我觉得是没问题的啊。然后有朋友说幼师可以不可以啊，当然可以，带着双证就可以了啊。还有朋友跟我们提意见说，哎呀，这个电台和直播是不是稍微慢一点，直播快，电台稍微慢一些，慢大概有一分钟左右吧。另外呢，亲爱的朋友，在这里呢，我必须要把我上个礼拜和这个礼拜所有的不容易，我不奢求所有的人都理解我，但是我觉得能听我节目的我的所有相思豆们，我们互相之间是一个互相拥抱的过程。太不容易了，我终于此到了。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事儿发生是什么情况啊。九月份需要装房子的朋友，先把装修加上全部的电话号码打到老妹儿思思的私信里面。这次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下来自于粤港澳大湾区的高端整装品牌亮家家。这次呢是赶上他们周年庆，然后周年庆他过来跟我说，思思，咱们想做一场活动。我说好，没问题，那我们就谈价格。谈价格的过程，过去我发誓永远都是159,800，就没有低于这个价格的。如果之前有低于这个价格的，你过来找我，我全款退给你。之前我们也在这个105做过，应该是做过两期，然后之前在988的时候还做过两期，这是第五期。然后我就提了一个意见，我说既然这次是周年庆，那么能不能请王董，我们把董事长，我们这次这个活动名字叫做庆中秋迎周年之总裁驾到。我说既然我们叫总裁驾到，王董来了，能不能真的就带福利，你不要就说虚带，我们送个这送个那，送个那能值多少钱，几千块钱就顶死了吧。我说不行，我们必须要真的把这个价格降一下，因为周年了，之前的那些朋友也能理解，他周年和别的意义不一样啊。于是我跟总裁打了不下10个来回，我发誓如果我说假话，我这辈子挣不上钱。我昨天下午还在亮家家全场开会，从下午2点一直开到了5点多，就是我说一定要把这个活儿给大家做好，我说我为大家好，然后大家也为好，我们是一个正向的反馈。生意人发誓，对，我是生意人没问题吗，我就挣钱吗，如果我说假话，我这辈子挣不上钱。气死我了。然后呢，我就说既然这次，因为他不只是在西安有店，这个他是个全国性，来自粤港澳大湾区嘛，他在那个无锡目前为止又新扩了一个店，我专门把王董拽回来了开的这个会。我说王董您必须得来，因为其他人定不了这个价格，只有王董能定。原来是159,800，我不说别的了，这次我给大家直接要到了3万块钱的优惠，就是129,800。这是高级的装修标准，就是它包含了硬装、软装，还有部分的家电。就是比如说我这次给大家指到的10平米的欧派定制柜免费送，还有海尔十字冰箱，这是免费送的。大牌家电定制柜，这个再加上3万的补贴，是我这次要到的优惠，价格是129,800。我来说一下里面包含什么，床有床垫，朋友们，我在现场，你不管了，我也帮你们来此。它里边的内容包括100平米十，能不能行？
1: 能行呀。
0: 嗯，
1: 能行呀。
0: 能行又掉入到了另外一个圈口里。能行也就是你把所有的责任都承担到你身上，如果这事儿不能行，我就追责你。
2: 跳坑里边去了。
0: 跳坑里了，这个是要怎么回答呢？有您的支持肯定行，来他一起。
2: 这个真的境界好高呀。我真的好得好好跟思思姐去学习了。

0: 这招叫做模糊承诺。这么多年啊，咱没有白弄的。醉生梦死说还得是你，点点点说嘴皮子真利索，然后0446说你不喜欢我，但是我就是喜欢你。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然后我们来玩这个游戏，不仅仅是我跟小凡玩，大家也可以来参与。然后参与呢回答我觉得确实情商超级高的，咱们我还是发红包吧，因为我经常会忘记发一些别的，20元的红包送给你。明天呢，朋友们，你们如果想看那个装修的话，群里也可以，也可以加群，然后加群问我说这个装修的内容是啥，我发给你。然后在群里面我这两天发现群里面也可以发群红包了，它和微信是一样的。
1: 可以的，
0: 可以的，可以的。改天我在群里边是这样子，周一嘛，周一我在群里边发红包。不知道为啥高兴，
1: 霸气。
0: 因为我把很多事，你能理解吗？就是你把一件事终于做成了，就是按照你的这个想法做成了，你就特别想哭，你就想大喝一顿，或者说大大方方的把所有的事情邀约大家都来快乐一下。

0: 底，有领导您的托底，肯定行。看，
1: 学到了，学到了。
0: 我跟你说，这句话真的非常妙。您要一定要有您的托底，我需要您的帮助呀，对不对？你不能全说我可以，我行，啥事都你行，对吧？好，来，所有的朋友们，接下来情商题开始了。我是领导，我来问大家。哎呀，其实啊，你哪儿都好，就是话太少了。哪儿都好，但是话太少了，就说你不说话啊，在办公室里边比较沉默。请问一下，你该作何回答？高情商回复啊。那个有朋友说，自今年呢，作为西安炙手可热的网红，请问你在面对别人的嫉妒和仰慕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困惑或压力？没有，我这个人就是敌越强我越强。作为西安最炙手可热的网红，我告诉他们，你们还有点嫩，也没有了。
1: 小心被录屏。
0: 错了错了错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哎呀，一向都是节目效果，与本人的心思无关。哇哦。好啊，他说因为那个，你看有位朋友说了，我刚刚那个问题是，领导说你哪儿都好，就是话太少了。闪电说因为牛马在认真工作，没时间说话。 CC 说在领导面前不敢妄言，
1: 语言的艺术。
0: 来，你说一下，来，我们所有的人畅所欲言啊，我觉得这个可以，但是没有完全，你再往上升华一下。高情商啊，咱们不能硬怼，你要是硬怼的话，这个谁都会，掀桌子太简单了。但高情商的回复，而且把这些所有的事情都按下来，我觉得这是一种能力，对吧？我们让凡凡来说一下。凡凡，我觉得你哪儿都好，就是话太少了。
1: 但是领导，我的这个做事的这个结果，和我这个说话，可能关系不太大。
0: 就是你在怼我呗。
1: 哇，这个
0: 就是意思是啊，
1: 我作为一个新刚入，可能刚入职场的一个新牛马，可能对这些还是不太行。
0: 哦，你意思我还压榨你了，你还是牛马了。我对你多好。下午茶给你放着，咖啡给你喝的啊，早上起来咱们朝九晚五，也周六周天还休息。这怎么就说自己牛马了？我不喜欢这样说话啊。小凡以后叫自己龙凤啊，我们龙凤去上班了，这多好，咱们年轻人要向上的态度啊。太正式了，对，山雨说太正式了。三生是说领导的精神传达的是多做事儿少说话。如果当你的领导说你哪儿都好，就是话少的时候，就一句回复，领导，但是您说的话我一直记在心里，对吧？这么多年稳坐早高峰也是有原因的。但我觉得目前为止，大家的那个回答哦，都是还可以，还可以。你看看看，对不对？三生是我说对不对？山雨说彩虹。不行，我一定要把这20万的红包送出去，我们再来玩。好好，现在呢这句话呢比较习惯吧啊，比如说现在我问你，我说实话你现在没有刚来的时候积极了，我觉得你好像失去初心了。请问一下你怎么回答？我觉得你没有刚来的时候那么积极了。小凡心里说这点我呢。
1: 是啊，这个问题突然不会回答了。
0: 没有没有，因为他还很好了很好了啊，挺积极的，就有一些是没有了。所有的朋友们，你们也说，如果老板说你没有刚来的时候积极了，请问一下你怎么高情商回答？试试说这不就是捧杀吗？嗨，你不知道吗？现在我们年龄大了，也学会了占领道德高地，伪善捧杀，孤立甩锅，抢功和造谣。没有那样的。大家可以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来问问大家，咱们玩游戏只说情商啊，咱们只说情商，不跟对错什么东西挂钩，也不跟说我不行我就要靠我的能力硬刚。那你硬刚当然好了，你只要有能力，有没有情商，说实话有没有能力你情商稍微高一点也挺好的。是领导角度疲劳了。哦，是领导的角度疲劳了，你在质疑他。你来来，凡凡，这个话其实我特别容易问你。哎，我觉得你现在没有原来刚来的时候那么积极了。

0: 心啊要积极起来。你怎么回来？
1: 我害怕我说完这句话今天就明天就来不了了。
0: 你说啊，没关系，
1: 明天就被辞退了。
0: 不会不会不会，你说不会，你说你说呀，你说你进来你进来你进来，我让大家都看到你的这个面貌然后再说，没关系，坐进来坐进来坐进来。小凡啊，最近没有刚刚来的时候那么积极了。
1: 这个工作态度还是会有的，嗯，主要是我相信在您的带领下我一定会重新回到我朝气蓬勃的这个态度当中。
0: 稍微比之前好一点，稍微比之前好一点点。不背锅女士说，刚来的时候我就想积极的态度应对咱们的团队，后来我在您的带领下越来越好，越来越成熟稳重，工作也越来越游刃有余，你看到了吗？不行，今天不背锅女士我要送给你，我是不是之前老送你，你要面膜还是那个20元的红包？不背锅女士，你说你应该直接回复说，领导，我刚来的时候可能没有太多头绪，但是现在在您领导带领作用下我们更讲究效率了，对不对？你你让他说不出来话了啊。有朋友说哈哈，他都不敢说了。还有人说，思思你好歹教一下娃穿搭，我穿搭都被你们天天诟病，我还教他穿搭，只不过我们俩呢属于那种两个不同范畴的穿搭，莫名其妙。他呢是21岁的孩子，每一天穿的跟40-50没有任何区别，对吧？那你咱40-50穿什么呢？你穿的太中灯了。然后我呢因为年纪大了，所以我现在就希望自己把这个衣服稍微穿的都显小一些，就爱穿一些花花拉拉。朋友们，你们很少看我穿纯色的衣服吧，我穿的都是些花花拉拉的，管黑色是黑色，但是你看今天黑白配吧，蝴蝶结呀、都上了，这就是年龄大了就这样了啊。然后那个闪电说，刚开始积极，但是跟你久了就变得不积极了。
1: 没有没有，
0: 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就啊，不是，他是说他自己的一个回答，他是自己的一个回答，
1: 积极的。
0: 就就像问平平，结婚后我感觉你不那么爱我了，我理解呀、钓上鱼了，谁还给鱼喂饵啊？还有人说让凡凡朗诵一下，明天可以让凡凡朗诵，或一会儿找一个内容，哎，一会儿你讲个资讯吧，好不好？你讲资讯的时候
1: 可以
0: 用朗诵的方式。Jack 说初心还在，只是在您的带领和管理的处理工作问题上更加沉稳了，这也可以。Jack 也可以， Jack Jack 在后台私信我，我也红包，红包送给你，20元的红包送给你。我喜欢 Jack 的回答，然后也喜欢那个不背锅女士，你们两位在后台私信我，你就答我答对了，20元的红包送给你，拿着宝可接。今天发了多少了？60的红包。也还好也还好，我打算马上在朋友们要装修的朋友们也可以专门我们做一个装修群吧，大家进群了之后也可以抢红包。因为每个群它的那个效果效率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哎呀，这是哪家娃在你旁边在练练功呢？小小年纪，小小年纪非常优秀啊。好，行，不背锅女士还有那个 Jack 后台私信我，20元的红包送给你了。好，我现在提一个比较刁难的问题啊，就是也不常见，比如说上次马上就要开会，然后请了很多的人要过来，甲方要开会，然后突然发现水果你吃了几口，比如说葡萄，你知道葡萄吃两口其实非常明显的，比如说葡萄你吃了两口，这个时候老板问你了，说客户的水果啥时候轮到你吃了啊，来说说。
1: 我吗？
0: 嗯，
1: 我突然还想，
0: 所有的朋友们，大家都可以，就是你的回答是我突然想起来有点事，还是说你现在直播的时候说稍微有点事儿？
1: 现在有点事儿。
0: 哦，你是说是现实里面有点事儿是不是？
1: 嗯，
0: 特别好。你的实习报告呢就扣了。
1: 哎，不是那个，这两天有点累，就我想听一听大家的回答。在学习
0: 不是，因为你知道才去的时候容易会犯一些小的错误，比如说给你想就是有甲方客户来的时候，他们一般都会在中间摆一点点那个水果嘛，看着好看，其实也没有人吃，但是这个时候你吃了两口那个葡萄，霍霍呀呀的，请问一下你怎么说？我看那个啥，来来来，所有的朋友们，你们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教一下孩子好吗？

0: 因为在这么多年的摸爬滚打当中，我们都呢长了一些实实在在的经验。
1: 好，大家的评论好友
0: 太对了，太对了。梦里不知身是客说，领导，我先帮忙尝尝味儿，不知道有没有差错。然后0446说，我帮客户尝尝酸甜。嘿嘿说，我有点怕酸，先给客户品质把控一下。我说实话，这三个意思一样，但是我最喜欢的是嘿嘿。你一听说啊，我怕有点酸，我先给客户把控一下品质，这个话听完你就是哎，你就他就说不出来任何事儿。嘿嘿，我决定把20元的红包再送给你，继续送怕啥。嘿嘿，20元的红包送给你。后台私信说我答对了，20元红包送啊。还有说不白吃，不白吃，吃了算白。哎哎，我们尝尝鲜，尝了三盘儿。哎呀，太感谢大家了，我觉得太有意思了。好嘞，那一段资讯过后呢，我们稍后继续回来。一会儿呢，让小凡用朗诵的口吻，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下广告内容，好不好？啊，接下来这个广告内容，姐要，你也知道，姐在这边呢有很多肖像啊之类的。你是想说照片的这个事儿，还是想说陕西青少广播大闸蟹的事情？你来说。
1: 那我说姐的照片吧。
0: 姐照片，好嘞，
1: 我觉得很好看。
0: 一会儿必须要用标准的播音腔跟大家来分享，好吧？
1: 我觉得很好看。
0: 对了，这像你了。以后呢，大家都会记得，在陕西上空曾经出现了一个凡凡啊，凡凡的特别有意思，标准的播音腔，说着所有的话，你到时候你也就火了。好了，一段资讯过后，稍后继续回来。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9月12号，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划分4到6、7到9、10到14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秋日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刻报名。文学大师老舍先生一生只创作过一部儿童剧，便是改编自民间故事的经典《宝钏》。这部剧将于10月18号在陕西广电大剧院重排上演。剧目讲述善良勤劳的少年王小二，机缘巧合下得到神奇宝钏后开启的一系列奇妙故事。本次全新复排融合奇幻舞美与童趣演绎，歌颂勤劳向善、知恩图报的珍贵传统美德。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3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4: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5: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乒乓，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
0: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刚刚呢有一条信息，我觉得他说的更好了，就是在于我们刚刚不是在说那个高情商回复吗？三生石说，其实我也备了其他水果，我想先试吃一下，如果不太适合立即换掉，这样会让客户更满意。你这个情商绝了，小凡学着点儿，这么多年都是坎坎坷坷经历过来的。当然呢，凡凡呢也有一点，就是他的声音条件特别好。接下来呢，我们请凡凡用那种最标准的播音腔给我们说一段这个资讯好吗？就说我那个肖像照的事儿好吧，要最标准。就比如说我现在帮你起一个头，然后你继续开始好吗？各位好，欢迎收看和收听今天的青春共振场。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时间来到了8点50分。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今天的主要内容。马上中秋节了，每逢过年聚会，你是不是永远都是镜头后给大家拍照的那个人？要么素面朝天，要么

0: 笑得拘谨，想跳一张发朋友圈都跳不出来。今年中秋节别当摄影师了，也让自己当一次主角。
1: 秋日流金，月圆人更美，发现肖像中秋活动来了，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中秋专属档期给到咱们频率听友。平时拍商业广告六位数起的大师班底，今天花一顿饭钱就能体验。原价3999元的顶级肖像摄影套餐，中秋福利价只需要299元。同时，我们的小时饮品一刻一用全免费，没有隐性的消费。同时，今年中秋不一样，下单就抽中秋好运大奖，百台大闸蟹、月饼、美兰、海蓝之谜小样，
0: 扣钱扣钱，
1: 还有2027年新年免费拍，就100个名额。想拍的朋友们，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拍照"先锁名额，添加肖像顾问微信，帮你预约档期、选风格，不推销，不打扰。今天这个声音有点陕北了。
0: 不是说陕北，就是你知道有一个什么100块的声音啊，10块钱的声音。你刚刚那个就是最多100块的声音，因为10块钱它就有分批嘛，你可以回去练一下，就100块的声音，1000元的声音，10000元的声音。你刚刚那个属于100块那个档的，但没有到10块啊，因为你刚刚喊起来说只要几几几，然后我感觉我马上进大卖场了。谢谢小凡，但是他声音真的状态非常好啊。跟大家说一下啊，这次是2次妆造，2张成片儿啊，价格是299。今天是最后一天，反正目前为止我拿到下单的是最后一天了啊。大家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拍照"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宝宝说："这个小伙的音色从广播里边听起来更好听。"
2: 谢谢。
0: 对他整个状态还是相当不错的。
1: 谢谢谢谢。
0: 凡凡，你除了就是播正宗的播音腔，你会就是那种其他的方式去说一说吗？
1: 其他的方式。
0: 对。因为接下来我们还有一条资讯是永礼记的，想买大闸蟹的你们，因为既然已经到陕西青少广播了，回复拍照了，你现在顺便再回复一个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就是他这次这个永礼记的大闸蟹那个卡面价格和最后我们实际的这个价格性价比这拉满了。卡面价1288，四公四母啊，公蟹呢是3.2，母蟹2.2，价格是299。卡面1688啊，四公四母，公蟹3.5，母蟹2.5，再加上这个红酒卡一张，价格是399。另外呢，卡面标价是2688，公蟹4两，母蟹是3两，再加上红酒卡啊，总共是499。卡面3688，公蟹5两，母蟹3.5，价格是899。好，你现在想吃那种真的公蟹特别大，就是6两的公蟹和4两的母蟹这么大的，卡面标志是4688，三公三母，再加上红酒卡一张啊，价格是999。我卖了多年大闸蟹，这个真的很便宜了，非常非常便宜，而且买5张还要送1张，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行了。你要送给，尤其是中秋节，提前啊，赶早，很多事儿赶早不赶晚。你到晚了，你晚了，你来不及了，太晚了啊，太晚了。开始是新闻主播的，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啊。好，有朋友说了，你看0446说了，开始时间呢是主持人的声控，后面变成卖货主播了。对，就是你情绪上来了，我说一定要没有情绪，非常客观的讲。就比如说啊，假设这一段，来姐给你打个样，假设这一段我们来说这个大闸蟹的事情。秋风起，蟹脚痒，中秋好礼来了。还没有吃过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每年就等这一口的朋友，2026年吃阳澄湖大闸蟹的机会来了，大家可以带来红红火火的好蟹礼，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节礼表心意可以选永礼记。有多少老朋友都在等着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青贝、白肚、金爪、黄毛是阳澄湖大闸蟹的典型特征。

0: 上锅蒸煮12分钟，掀开蟹壳，蟹黄流油，蟹膏粘牙。公膏的蟹，公蟹的膏是半透明的白，母蟹的黄是橘红色的，饱满到快要溢出来。大家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这两个字，承诺死蟹包赔。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就是要没有情绪，因为我今天那个声音状态有点问题。我今天整体呢，昨天晚上1点多睡，不能再这样了。我1点多睡，人家不是说1点睡5点起，阎王夸我好身体；2点睡5点起 ，ICU 里熬小米。嘿嘿说，舌尖上的西安。哦，新闻联播的主持风格，对。公告的蟹是啥？被你发现了，公蟹的膏我也得扣款。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周五了，咱们一定要找出自己一个可以放松的方式。我一直说，人要保持一些不良爱好，它可能是热爱生活的源泉。你像我们几个好朋友，可能有时候喜欢喝那么一点点，喝一点小酒啊。8+1喝一点8+1，但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喜欢说啊，那我周末想要睡一下，这个不良嗜好什么都可以，吃也可以，出去逛也可以，或者是跟3-5好友在一起喝上2杯也可以。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也是找出我们生活热爱的一个方式。人家不是说了吗？周五就是这样子，明明工作了一周，但周五格外的兴奋；但周一呢，明明休息了2天，哎，好奇怪呀！是周一是最困的，
1: 有点累。
0: 啊，也谢谢云给我献的小花花，谢谢大家。这个节目呢，从7点钟一直持续到12点，7点到9点呢是一个这个大语言量类型的节目，9点到12点是音乐纯享版。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然后最后再说一下，来自于粤港澳大湾区亮家家装饰的，记得一定装修加全部的电话号码，不然你发了以后我看不到你，装修加全部的电话号码就可以了，谢谢大家。来吧，接下来好音乐继续，来自于李玟 So Crazy。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点整。
1: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家家迎中秋周年庆，总裁驾到，请大家共品金秋喜宴，更有总裁携手东哥思思整装直补3万，装新家就来亮家家，详情请锁定1055早高峰。

0: 数据调查显示，这种规模的大迁徙，除了春运，就是现在了。
1: 作为一名大学生，虽然经历了幼儿园、小学、初高中数载寒窗的锤炼，虽然也刚刚经历了一个充实自由的暑假，迎来开学季的一刻是要以梦为马，不虚度年华，但还是有八字真言要老生常谈的赠与诸位：
2: 收身、收心、调生物钟。
3: 调好生物钟，提起精气神，开学季加满油，欢迎报到。
4: 1055青春有我，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临近行者》定档9月3号正式开播，第一季全季一共26集。《临近行者》由腾讯视频出品，幻维数码制作。该动画改编自麦报小郎君创作的同名网络小说，作品以主角张元清以一张神秘黑卡成为夜游神，并勇闯临近为主线，深陷正邪对抗的阴谋漩涡。其世界观融合了科技异能设定与中华传统文化元素。临近是一个光怪陆离的奇异世界，充满了各种奇绝诡辩的副本。张元清不仅要在这个诡异的世界当中求生，更发现自己早已深陷手续与邪恶两大阵营对抗的阴谋漩涡之中。动画每周五上午10点，腾讯视频、极光 TV 全网独播。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创造150亿票房奇迹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颁本届百花奖最佳影片奖。这是百花奖自1962年创办以来，首次由动画电影摘得最佳影片桂冠。《哪吒之魔童闹海》出品人。

0: 王长田表示，期待中国动画、中国电影能够百花齐放，让优秀动画出现在每个周末的影院，走进每位观众的内心，绽放在所有怀揣梦想的角落。祝愿中国动画与中国电影一同再创辉煌。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刚才的资讯当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了百花奖哪个奖项呢？ A 最佳影片奖， B 最佳男主角奖， C 最佳女主角奖， D 最佳导演奖。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梦想有底气，音乐艾特你 FM 一零五大牌主打歌献礼开学季。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我是思思，从书本里收获知识，在音乐中汲取力量。我的分享，周杰伦《妈妈的话》。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0: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iPad 再也不用偷偷自责，怕伤了神兽了。电视机告别了电视机前关于能看多久的争执。
2: 沙发结束了它沾着番茄酱各种滋味的假期。
3: 当然，松了一口气的还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楼下的邻居阿姨。
4: 送了送了，归笼了，还得是老师厉害。
1: 结束了两个月的相爱相杀，开学季有个别名叫长大。秋高气爽，全新启航是属于每个家的梦想和成长。
5: 神兽宝贝们，开学快乐呀！
6: 1055青春有我，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然肯定没我妈做的好吃。
1: 新学期我想对你说，
2: 你有没有心里话想在这个开学季说给他听？1055青春有我，我是青春主播小严。我们这一时段的祝福已就位，是来自西安某小学班主任王老师对全班三年级小朋友说的。小豆豆们，新学期你们就是三年级的大孩子了。王老师呢，有两个小愿望。第一，男生踢球别再把球踢到校长办公室的窗户上了，上学期我解释了好久。第二，女生课间编手绳可以，但别给王老师也编一条粉色的戴手上，我开会真的不好意思抬手。祝你们长大一岁，淘气少一分，快乐多一分。王老师这份既头疼又宠溺的告白，我们帮您传达了。三年级的小豆豆们，听到广播记得给王老师留个面子，粉色的手绳咱们偷偷送就行。第二条祝福是来自西安市第26中学高一新生小苏，他想对初中体育老师马老师说：马老师，我考上理想高中了，您当初说体育课不达标，以后跑步都追不上公交车，我为了争这口气，暑假每天晨跑3公里，现在不仅能追上公交，还能追着公交跑一站都不带喘的。您那句练体育的人遇到什么事儿都不能先认输，我一直都记着，谢谢您。小苏同学，你追上的不仅是公交，更是那个不服输的自己。相信马老师听着广播，大概已经在办公室偷偷擦眼角了。感谢今天所有勇敢表达送出祝福的朋友。如果你想参与，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开学，写出你想祝福的人加想说的话再加学校，入选留言将有机会在节目中播出。105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祝福，我们下一时段见。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LED 灯的普及让人类丢失 95% 室内光谱。2000年代以来， LED 逐渐代替了白炽灯，隔绝红外线的节能玻璃也大量进入建筑。两项技术省了电，却大幅缩窄了室内光谱。人类最多有 90% 的时间待在室内。专家估计，现代建筑让人失去了约 95% 的光谱，减少最明显的是红光和红外线。可见光波长约650至750纳米，红外线延伸至约2500纳米。来自阳光、火焰、蜡烛和白炽灯的光线能穿过衣物深入组织， LED 在750纳米以上几乎没有输出，隔热玻璃又挡住了阳光中的红外部分。人类白天看屏幕蓝光，晚上被 LED 环绕，祖先长期暴露的长波光反而没有了。科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发现，红光和近红外线能促进伤口愈合，减轻疼痛，并加快线粒体制造 ATP， 电子传递链运转更快，蓝光则减慢这一过程。小型实验提供了线索，15分钟红外光照射能减弱大量摄入葡萄糖后的血糖峰值。在没有窗户只有 LED 的办公室，只加一盏调暗的白炽灯，工作人员平均血糖会更低。更大规模的资料显示，近88000名60多岁志愿者随访8年，日光暴露较多者患痴呆概率较低。一份超40万人的未发表分析把紫外线暴露当作日照代理，发现暴露较高者死于癌症和心血管的概率较低。现阶段稳妥的做法，专家建议我们增加安全的日间户外活动与自然采光，让红外线更好地帮助身体修复。
4: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3: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5: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倚长剑临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0: 数据调查显示，这种规模的大迁徙，除了春运，就是现在了。
1: 作为一名大学生，虽然经历了幼儿园、小学、初高中数载寒窗的锤炼，虽然也刚刚经历了一个充实自由的暑假，迎来开学季的一刻是要以梦为马，不虚度年华，但还是有八字真言要老生常谈的赠与诸位：
2: 收身、收心、调生物钟。
3: 调好生物钟，提起精气神，开学季加满油，欢迎报到
4: 1055青春有我，
5: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全新超级飞侠文博动画《超级飞侠之奇心宝藏》定档8月21号。影片主要讲述了解谜少年里奥意外解锁方博士日记与神奇奇心，携手超级飞侠奔赴全球博物馆寻找散落的奇心碎片的故事。从西安古城的杜古符到埃及的塔尖石，再到卢浮宫油画秘境，一行人穿越虚实空间，与夺宝小队斗智斗勇，化解重重险境。国宝 IP 雪王又带来新惊喜了，蜜雪冰城官方原创动画《雪王来了》已于8月21日正式开播。本作品一共有40集，单集时长5分钟，首播直接连更6集，登录哔哩哔哩等多个视频平台播出。曾经畅想你爱我我爱你的雪王，这次离开熟悉的冰原大陆，闯入繁华陌生的现代都市，开启一场充满欢笑与温情的全新冒险。这已经是雪王 IP 推出的第3部动画作品了。此前《雪王驾到》《雪王之奇幻沙洲》收获大量好评，哔哩哔哩评分分别达到了9.9分和9.7分。本作依旧由实力团队2.10分动漫打造，开播之后哔哩哔哩迅速开出9.5的高分，热度一路走高，不少网友第一时间前来追番打卡。本季故事设定把舞台搬到了烟火气满满的现代都市，不知道这个都市里有没有便宜又好喝的柠檬水呢？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哪个饮料 IP 开启了自己的全新动画？ A 蜜雪冰城， B 任性， C 护笛， D 茶话弄。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爸，你被骗了，这瓶破药怎么能值20000块钱呢？
1: 他说这个药好，能治疗我的高血压，这疗效都在这儿写着呢，你看看。
0: 你多看点新闻就不至于被骗，你知道成本才多少钱呢？爸，不是我说你啊，他们就是冲着你们老年人下手，年纪大了就多长点心吧。
1: 但是他们有事儿没事儿就打电话问问，问我药吃的怎么样了，吃完了吗？一聊就是1个小时，上次陪我回家取钱，还来咱们家帮我把楼下的水搬上来了。你呢？
2: 陪伴父母，靠说的，也靠做的。

0: 梦想有底气，音乐艾特你 FM 一零五大牌主打歌献礼开学季。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我是长乐，从书本里收获知识，在音乐中汲取力量。我的分享，嘎啦追梦去。

0: 1055青春有我。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夏去秋来，时光微蕤，世间万物缓缓沉静，日子也慢慢变得清淡而舒爽。今天带你品味温庭筠的《早秋山居》。
2: 山径绝寒早，草堂霜气晴，树雕窗有日，池满水无声，果落见圆过，叶干闻露行，宿禽羁绿径，空伴夜泉清。住在深山里面，感觉寒气比平原来得更早一些，山下尚且余热腾腾，草堂周围则弥漫着一层薄薄的寒霜，树木才刚开始零落，阳光依旧透过窗棂照进屋来，树上的果子成熟了，扑通落地，才知晓猿猴从林中经过，树叶沙沙作响，听见小鹿从林间穿行，闲来抚上一曲宿禽，心中杂念全消，愈发平静恬淡了。漫漫长夜，只有潺潺清泉和我静静相伴。这首《山居早秋》胜在一个静字，没有喧嚣，不必伤怀，只安安静静感受山林时序更迭，人与山水相融，内心也跟着清静下来。
3: 一起进步吧，
0: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尊重交通规则，礼让行人优先。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星，如今我们年轻人流行的是去 live house 看演出。
4: 是啊，西安的 live house 演出越来越多了。虽然演出场地小，但离音乐人很近，现场的互动性和体验感比大型演唱会要好很多呢。
3: 可我身边还是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live house 是什么，你快给讲讲。
4: live house 是专业的室内演出场所，一般容纳人数在200到1000人左右，和剧场一样以售卖演出门票为主，现场基本没有或者只有少量桌椅，观众都是在里面站着看演出，这也是 live house 最大的特色。
3: 对对，就像综艺乐队的夏天中那样，观众站着不仅跟乐队一起嗨，还能互动，如果能挤到前排，歌手就在你面前唱歌，那感觉真是太棒了。
4: 没错，而且 live house 非常注重现场演出效果，一般都会配有专业的音乐器材和顶级的音响设备，表演者也主要为具有原创能力的乐队和独立音乐人，演出也可以涵盖流行、摇滚、民谣、爵士等更多样的音乐类型。
3: 遇到好乐队的演出票都抢不到，
4: 因为场地较小，门票数量有限，想看热门音乐人的演出就只能拼手速了。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点整。

0: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iPad 再也不用偷偷自责它伤了神兽了。电视机告别了电视机前关于能看多久的争执。
2: 沙发结束了它沾着番茄酱各种滋味的假期。
3: 当然松了一口气的还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楼下的邻居阿姨。
4: 送了送了，归笼了，还得是老师厉害。
1: 结束了两个月的相爱相杀，开学季有个别名叫长大。秋高气爽，全新启航是属于每个家的梦想和成长。
5: 神兽宝贝们，开学快乐呀！
6: 1055青春有我，
7: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陈绮贞《流浪者之歌》，感谢您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下西安地区的天气情况哈，虽然外面出了太阳，但是温度是非常舒适的。现在的实时温度25摄氏度，今天预报晴天，最高32度，最低22度。明天预报晴天，最高35度，最低23度。周天的时候预报晴天，最高32度，最低23度。但是下周预报都是有降水的，所以一定要实时关注一下天气。继续送上吴克群《泛泛之辈》。

吴克群，泛泛之辈，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玉晨。新的学期一定藏着很多的心里话，你可以写下属于自己的青春心声。新学期，我想对你说，欢迎你来分享。你的祝福呢，可以送给敬爱的老师、并肩的同学，写给难忘的母校，或者是牵挂的家人，也可以把寄语留给闪闪发光的自己。每一段真挚的留言呢，都有机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播出。参与的方式非常简单，微信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开学，就可以提交你的祝福语啦。把心里话交给我们，让声音来见证你的新学期。105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分享。继续为你送上 Westlife To Be With You。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老为美，助老为乐。

0: 今天的第一份心声是来自西安市，
1: 想起了爸爸送我来时扛着行李走在前面，
0: 虽然肯定没我妈做的好吃。
2: 新学期我想对你说，
3: 你有没有心里话想在这个开学季说给他听？1055青春有我，我是青春主播卓航。今天的第一条祝福语是来自西安市的一位家长为孩子图图送的祝福语。宝贝，接下来就要上6年级了，妈妈愿你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每天按时完成你的作业，没有烦恼，开开心心，有什么小烦恼记得和妈妈来分享，妈妈和爸爸永远是你温暖的港湾。下面的这一条是来自咸阳市的一名即将上高二的孙同学送给他好朋友好闺蜜的祝福语。亲爱的，我们马上就要上高二了，虽然可能不在一个班了，但每天下午还要一起回家哦，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也要和我来分享，然后咱们继续努力，一起朝着咱俩的目标大学加油。感谢今天所有勇敢表达送出祝福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参与，请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开学，写出你想祝福的人加想说的话，还有你的学校名称，入选留言将有机会在节目中播出。105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祝福，我们下一时间段再见。
4: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为什么有些章鱼那么聪明？答案在核糖体 RNA 里。章鱼会开罐头、解迷宫、用工具，普通毯子章鱼甚至会从僧帽玄母身上撕下带毒触手当武器。发表在科学期刊的新研究找到了一种神秘突变，可能解释部分章鱼的智力演变。研究者在这类八足动物的核糖体 RNA 里发现了一种任何其他物种都没有见过的变异，让它们能以极高准确度制造蛋白质。而 RNA 为核糖体提供 3D 支架，核糖体是细胞的蛋白质工厂。多数生物的 RNA 序列几乎相同。大约5年前，医学专家检查加州双斑章鱼组织时，发现 RNA 里出现了一种意外的缺口，把一个通常完整的片段分为两段。起初，他们以为 RNA 提取出了问题，进一步检查确认现象真实存在，把同样的断裂插入大肠杆菌的核糖体后，工程细胞制造蛋白质的效率为平时的2倍。研究者推测，这或许能为神经退行性疾病提供新思路。阿尔茨海默症和帕丁森病都涉及大脑中错误折叠蛋白质。专家希望未来设计出模仿章鱼突变实现准确蛋白质合成的药物，以自然为向导，理解这个过程如何自然发生，再想办法把它放进人类细胞。目前还没有直接证据把这些适应性与章鱼脑力扩展连接起来，但只有神经系统扩大的谱系才具有这个突变，这条线索已经足以引人注目。
5: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4: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6: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四百多首自己的原创作品，让周杰伦呢至今能够在各大音乐榜单上面霸榜。如果没有的话，那或许是因为平台没有拿到版权。但是杰伦写给别人的歌已经是拿奖拿到手软，可以组成十张热卖的专辑。所以唱衰江郎才尽，这些对于周杰伦来说的话都是不公平的。他也曾经在采访当中说，不担心被别人赶超，总有一天我是要下台的，我希望到时候能够下得漂亮一点。目前来看的话，杰伦依旧是姿态漂亮的。而随着短视频和其他歌手的翻唱，这首反方向的钟就像是被封尘了已久的遗珠被重新的展示了出来，为你送上周杰伦这首反方向的钟。1055当然有我，众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李治廷岁月轻狂。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井然有序，斑马线也是城市的一道风景。耐心排队，让等待美食的过程也变得美丽。文明让出行不只是出行，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也是魅力西安的一部分。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0: 数据调查显示，这种规模的大迁徙，除了春运，就是现在了。
1: 作为一名大学生，虽然经历了幼儿园、小学、初高中数载寒窗的锤炼，虽然也刚刚经历了一个充实自由的暑假，迎来开学季的一刻是要以梦为马，不虚度年华，但还是有八字真言要老生常谈的赠与诸位：
2: 收身、收心、调生物钟。
3: 调好生物钟，提起精气神，开学季加满油，欢迎报到。
4: 1055青春有我，
5: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听莫蔚的阴天，他会告诉你女人不必楚楚可怜，男人不必百口莫辩。作品呢是李宗盛来作词，李宗盛和当时的乐队领班啊周国仪来合作作曲。和早期李宗盛的作品简洁相比的话，阴天的文字要长很多，而周国仪的作曲也赋予了早期李宗盛民谣式写作不同的现代感还有华丽感，所以无论是词曲和演唱都有相当多的亮点。而借用李宗盛在作品当中的一段歌词，世纪末的无聊消遣，这恐怕也是李宗盛在上个世纪写出的最后一首经典的作品，既成就了莫文蔚，也成就了李宗盛在不断挑战自我创作之后攀越到的一个新的高度，来自莫文蔚这首阴天。这里是105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继续送上陈小春抱一抱。

这首作品呢，也是曾经收录在《鲍家街43号》首张专辑当中《小鸟》的那首歌的姊妹篇。97年的时候初期创作的一首《小鸟》，在当时呢，发行之后啊，25年过去，那个生在自由的歌声当中渐渐的远去，那个曾经热血的小伙迎着风站在那里，梦想着，热爱着，歌唱着，只是眼角多了两条皱纹。25年过去之后呢，我们也学会了坚强，学会了视而不见，但是依然哭泣而疯狂的爱着曾经的那只小鸟。长大了，它依然飞翔着，寻找着，依然满怀着梦想的失去着。为你送上汪峰这首《飞鸟》。105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玉晨，继续为你送上徐佳莹《言不由衷》。

0: 梦想有底气，音乐爱着你 FM 一零五大牌主打歌献礼开学季。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我是陈，从书本里收获知识，在音乐中汲取力量。我的分享，易烊千玺，一起向未来。

0: 1055青春有我。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初秋是夏天的延续，又是秋天的启幕。时节如流，岁月如驹，秋天如落叶，悠悠飘落在眼前。所有关于初秋的心事都有了落脚点。今天品味白居易的《池上早秋》。
2: 荷荠绿参差，新秋水满池。早凉升北涧，残照下东篱。露饱蝉声懒，风干柳易衰。过攀二十岁，何必更愁悲。秋天来了，池塘里长满了一池晶莹莹的秋水。荠荷叶层层叠叠，高低错落，依旧是一片翠绿的景象。早秋的凉意已经漫过北边的栏杆，落日的余晖从东边的篱笆斜斜地落下，树上的秋蝉在饮饱露水后，啼鸣声听上去显得有些慵懒。秋风拂过的时候，连那些柳条都表现出几分衰败的意味。白居易倒是想得通透，典故里头潘安年纪轻轻就感叹白发伤怀，而自己比起他已经多活了20多年，又何必还自寻烦恼，为秋悲伤。早秋的池塘有秋的信号，但不必沉溺哀愁，季节轮转，坦然接纳就好。一起进步吧。
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开心对于爱情来说，不是和一个人在一起有未来，而是和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感觉有现在。当然喜欢两个人，偶尔也需要单独的一个人，就像开车回到家的车库之后，还需要一个人在车里面静一静的坐一会儿。当尝过热恋给的糖，失恋给的黄连之后，还可以有勇气说出喜欢两个人，非常的美好哈。总有那么一个人会出现，让你选择放弃自由，学会依赖，就你们两个人。即使有吵闹，但是早上起来之后就没有了昨晚要不喜欢你的决心。为你送上彭佳慧这首《喜欢两个人》，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雨辰。继续送上徐佳莹、苏运莹，生活倒影。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点整。
1: 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家家迎中秋周年庆，总裁驾到，请大家共品金秋夕宴，更有总裁携手东哥思思整装直补3万，装新家就来亮家家，详情请锁定1055早高峰。

0: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iPad， 再也不用偷偷自责它伤了神兽了。电视机，告别了电视机前关于能看多久的争执。
2: 沙发，结束了它沾着番茄酱各种滋味的假期。
3: 当然，松了一口气的还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楼下的邻居阿姨。
4: 送了送了，归笼了，还得是老师厉害。
1: 结束了两个月的相爱相杀，开学季有个别名叫长大。秋高气爽，全新启航是属于每个家的梦想和成长。
5: 神兽宝贝们，开学快乐呀！
6: 1055青春有我，
7: 国漫时间到，
8: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
9: 动画《灵镜行者》定档9月3号正式开播，第一季全季一共26集。《灵镜行者》由腾讯视频出品，幻维数码制作。该动画改编自卖报小郎君创作的同名网络小说，作品以主角张元清以一张神秘黑卡成为夜游神并勇闯灵境为主线，深陷正邪对抗的阴谋漩涡。其世界观融合了科技异能设定与中华传统文化元素。灵境是一个光怪陆离的奇异世界，充满了各种奇绝诡辩的副本。张元清不仅要在这个诡异的世界当中求生，更发现自己早已深陷手续与邪恶两大阵营对抗的阴谋漩涡之中。动画每周五上午10点，腾讯视频、极光 TV 全网独播。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创造150亿票房奇迹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颁本届百花奖最佳影片奖。这是百花奖自1962年创办以来首次由动画电影摘得最佳影片桂冠。《哪吒之魔童闹海》出品人王长田表示，期待中国动画、中国电影能够百花齐放，让优秀动画出现在每个周末的影院，走进每位观众的内心，绽放在所有怀揣梦想的角落。祝愿中国动画与中国电影一同再创辉煌。
7: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9: 刚才的资讯当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了百花奖哪个奖项呢？ A 最佳影片奖， B 最佳男主角奖， C 最佳女主角奖， D 最佳导演奖。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6: 青春运奖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梦想有底气，音乐艾特你 FM 一零五大牌主打歌献礼开学季。
1: 青春有我，我是思思，从书本里收获知识，在音乐中汲取力量。我的分享，牛奶咖啡，明天你好。
2: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

0: 1055青春有我。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我今天学到了一个脱口秀新名词，快来让我跟你炫耀一下。
3: 来说说。
2: 这个名词叫 Tight Five， 翻译过来就是紧凑扎实的五分钟表演。它是一个单口喜剧演员成长的第一步，要求在每分钟内有3到4个笑点，能持续说5分钟。
3: 那下一步呢？
2: 那下一步就是 Tight Ten 了，也就是10分钟的爆笑内容。在美国，当你有了10分钟的段子内容，你就可能获得给其他喜剧演员做开场嘉宾的机会。等有了20分钟，你就能开始商演，参加脱口秀拼盘演出。
3: 那最高级别呢？
2: 最高级别就是拥有1个小时有编排、有起伏、有完整性的表演内容，这就叫做单口喜剧个人专场，是所有单口喜剧演员追求的目标。
3: 能讲专场的就已经是明星了吧？
2: 对呢，在美国有了专场演出的喜剧演员，不仅能做巡演、出专辑，还能做视频栏目呢。
3: 不仅如此，像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影视剧中的喜剧演员也大多都是单口喜剧出身。
2: 感觉在美国，想要从事喜剧行业，不会单口喜剧是万万不能的。
3: 是呀，这也是为什么它会被视为喜剧的母艺术，也是喜剧从业人员一项重要的基本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0: 数据调查显示，这种规模的大迁徙，除了春运，就是现在了。
1: 作为一名大学生，虽然经历了幼儿园、小学、初高中数载寒窗的锤炼，虽然也刚刚经历了一个充实自由的暑假，迎来开学季的一刻是要以梦为马，不虚度年华，但还是有八字真言要老生常谈的赠与诸位：
2: 收身、收心、调生物钟。
3: 调好生物钟，提起精气神，开学季加满油，欢迎报到。
4: 1055青春有我，
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我想要学会，学会看穿你的虚伪，再学会慢慢忘了你的美。

0: 今天的第一份新生是来自西安市。
1: 想起了爸爸送我来时，扛着行李走在前面。
2: 虽然肯定没我妈做的好吃。
3: 新学期，我想对你说。
4: 你有没有心里话想在这个开学季说给他听？1055青春有我，我是青春主播卓航。大家好，今日的首条弹幕已上屏，是来自西安交通大学的大二同学小李想对室友说的话。新学年和室友们继续当铁哥们儿，一起早起占图书馆的座位，晚上撸串聊心事儿，谁遇到难题大家一起搭把手，让这四年的兄弟情谊在朝夕相处中越来越扎实。下一条是来自西安文理学院的小张同学送给老师的心里话。感谢老师上学期一遍遍帮我改论文，这学期我会提前做好预习，课堂上多主动发言，也祝您少点熬夜备课的辛苦，每天都能够有轻松的休息时光。感谢今天所有勇敢表达送出祝福的朋友们，如果你想参与，请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开学，写出你想祝福的人加想说的话，还有你的学校名称，入选留言将有机会在节目中播出。105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祝福，我们下一时间段再见。
5: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00。
1: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家家迎中秋周年庆，总裁驾到，请大家共品金秋谢宴，更有总裁携手东哥思思整装直补30000，装新家就来亮家家，详情请锁定1055早高峰。

0: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iPad， 再也不用偷偷自责，怕伤了神兽了。电视机，告别了电视机前关于能看多久的争执。
2: 沙发，结束了它沾着番茄酱各种滋味的假期。
3: 当然，松了一口气的还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楼下的邻居阿姨。
4: 送了送了，归笼了，还得是老师厉害。
1: 结束了两个月的相爱相杀，开学季有个别名叫长大。秋高气爽，全新启航是属于每个家的梦想和成长。
5: 神兽宝贝们，开学快乐呀！
6: 1055青春有我，
7: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有人说李健的纯净和沉静在喧嚣当中还能让人听到，几乎是一个奇迹。他的声音华丽，但是不是华而不实，柔美但是不是软弱无力，在力量的框架之内，阳刚的玲珑剔透。那李健的咬字偏偏又非常的讲究，除了独一无二的声音线，李健还有独一无二的旋律线。他不校园，不民谣，不摇滚，他只是李健。每一年呢，无论风是在什么方向吹，只要有潮流风向的歌坛，它都可以被贴上逆流的标签。在内容上呢，没有撕心裂肺，只用本真的心去包容最朴实的情怀。为你送上李健这首《向往》，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杨宗纬《越过山丘》。

0: 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全新超级飞侠文博动画《超级飞侠之奇心宝藏》定档8月21号。影片主要讲述了解谜少年里奥意外解锁方博士日记与神奇奇心，携手超级飞侠奔赴全球博物馆寻找散落的奇心碎片的故事。从西安古城的杜虎符到埃及的塔尖石，再到卢浮宫油画秘境，一行人穿越虚实空间，与夺宝小队斗智斗勇，化解重重险境。国宝 IP 雪王又带来新惊喜了，蜜雪冰城官方原创动画雪王来了，已于8月21日正式开播。本作品一共有40集，单集时长5分钟，首播直接连更6集，登录哔哩哔哩等多个视频平台播出。曾经畅想你爱我我爱你的雪王，这次离开熟悉的冰原大陆，闯入繁华陌生的现代都市，开启一场充满欢笑与温情的全新冒险。这已经是雪王 IP 推出的第3部动画作品了。此前雪王驾到、雪王之奇幻沙洲收获大量好评，哔哩哔哩评分分别达到了9.9分和9.7分。本作依旧由实力团队2.10分动漫打造，开播之后哔哩哔哩迅速开出9.5的高分，热度一路走高，不少网友第一时间前来追番打卡。本季故事设定把舞台搬到了烟火气满满的现代都市，不知道这个都市里有没有便宜又好喝的柠檬水呢？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哪个饮料 IP 开启了自己的全新动画？ A. 蜜雪冰城， B. 瑞幸， C. 库迪， D. 茶话弄。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故事，感谢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留给闪闪发光的自己。每一段真挚的留言都有机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播出。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微信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留给闪闪发光的自己。每一段真挚的留言都有机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播出。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微信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留给闪闪发光的自己。每一段真挚的留言都有机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播出。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微信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开学，就可以提交你的祝福了。把心里话交给我们，让声音来见证你的新学期。105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分享。继续送上陈绮贞，1234567。

0: 梦想有底气，音乐爱着你 FM 一零五大牌主打歌献礼开学季。
1: Every time I need you，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我是长乐，从书本里收获知识，在音乐中汲取力量。我的分享，陈立农，有梦可待。

0: 1055，青春有我。
1: 静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LED

0: 专家估计，现代建筑让人失去了约 95% 的光谱，减少最明显的是红光和红外线。可见光波长约650至750纳米，红外线延伸至约2500纳米。来自阳光、火焰、蜡烛和白炽灯的光线能穿过衣物深入组织。LED 在750纳米以上几乎没有输出，隔热玻璃又挡住了阳光中的红外部分。人类白天看屏幕蓝光，晚上被 LED 环绕，祖先长期暴露的长波光反而没有了。科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发现，红光和近红外线能促进伤口愈合，减轻疼痛，并加快线粒体制造 ATP， 电子传递链运转更快，蓝光则减慢这一过程。小型实验提供了线索，15分钟红外光照射能减弱大量摄入葡萄糖后的血糖峰值。在没有窗户只有 LED 的办公室，只加一盏调暗的白炽灯，工作人员平均血糖会更低。更大规模的资料显示，近88000名60多岁志愿者随访8年，日光暴露较多者患痴呆概率较低。一份超40万人的未发表分析把紫外线暴露当作日照代理，发现暴露较高者死于癌症和心血管的概率较低。现阶段稳妥的做法，专家建议我们增加安全的日间户外活动与自然采光，让红外线更好地帮助身体修复。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17岁在地下通道里面唱歌，18岁去酒吧驻唱，20多岁揣着700多块踏上了外出的路，从此西藏云南四处流浪，云游天下的经历反而为赵雷的音乐注入了独一无二的内涵。在赵雷遍布全国的足迹当中，有那么一段来到了厦门，并且留下了《我们的时光》这首歌。从成都到厦门再到深圳，走过了15座城市，MV 当中呢，赵雷和他的朋友们是风雨兼程，裹得一身泥，摔得满身伤，几乎是没有任何舒适和安逸，而这首歌却偏偏是描写最难忘的那段时光。为你送上赵雷《我们的时光》，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雨辰，继续送上周杰伦《回到过去》。

欢迎你送上潘玮柏和苏芮这首《我想更懂你》。5:18，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雨辰，来关注一下西安地区的天气情况哈。这两天的感觉就是阳光很好，但是这个温度非常的舒适。现在的实时温度29摄氏度，今天预报晴天，最高29度，最低22度。周末两天都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会维持在31度左右，最低也会在22度左右。但是下周目前看哈，周一到周四预报全部都会有降水，所以一定要实时的来关注一下天气。继续为你送上好云，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儿。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灵境行者》定档9月3号正式开播，第一季全季一共26集。《灵境行者》由腾讯视频出品，幻维数码制作。该动画改编自卖报小郎君创作的同名网络小说，作品以主角张元清因一张神秘黑卡成为夜游神并勇闯灵境为主线，深陷正邪对抗的阴谋漩涡。其世界观融合了科技异能设定与中华传统文化元素。灵境是一个光怪陆离的奇异世界，充满了各种奇绝诡辩的副本。张元清不仅要在这个诡异的世界当中求生，更发现自己早已深陷手续与邪恶两大阵营对抗的阴谋漩涡之中。动画每周五上午10点，腾讯视频、极光 TV 全网独播。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创造150亿票房奇迹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颁本届百花奖最佳影片奖。这是百花奖自1962年创办以来首次由动画电影摘得最佳影片桂冠。《哪吒之魔童闹海》出品人王长田表示，期待中国动画、中国电影能够百花齐放，让优秀动画出现在每个周末的影院，走进每位观众的内心，绽放在所有怀揣梦想的角落。祝愿中国动画与中国电影一同再创辉煌。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刚才的资讯当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了百花奖哪个奖项呢？ A 最佳影片奖， B 最佳男主角奖， C 最佳女主角奖， D 最佳导演奖。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大龄女子来自彭佳慧，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新的学期一定藏着很多心里话，你可以写下属于你自己的青春心声。新学期我想对你说，欢迎你来分享你的祝福，可以送给敬爱的老师、并肩的同学，写给难忘的母校，或者是牵挂的家人，也可以把寄语留给闪闪发光的自己。每一段真挚的留言呢，都有机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播出。参与的方式非常简单，来微信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开学，就可以提交你的祝福啦。把心里话交给我们，让你的声音见证你的新学期。105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分享。继续送上 Eason 陈奕迅，十年。

0: 播小严。第一条祝福是来自西安铁一中分校初二学生小吴，他想对同桌小美说，新学期咱们继续当同桌好不好？上学期期末我数学没考好，你每天晚上在线上给我讲题，讲到11点，我爸妈都感动了。这学期我保证上课不找你借橡皮了，自己带两块，中考我们一起冲，谁也别掉队。小吴同学，两块橡皮的誓言我们记住了，祝你们新学期并肩作战，一起上岸。第二条祝福紧随其后，是来自西安小学6年级学生小雨，他想对妈妈说，今年开学我都6年级了，是大姑娘了，可以自己过马路上学了，您每天早上送完我再绕路去上班，真的太辛苦了。我跟邻居小雅约好了，以后我俩结伴走，路上还能背古诗呢。您多睡半小时就是给我最好的早餐。我想小雨这句话比多少早餐都暖胃，相信妈妈听到广播之后大概会一边笑着一边偷偷跟在你后面，直到你安全抵达学校。感谢今天所有勇敢表达送出祝福的朋友，如果你想参与，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开学，写出你想祝福的人加想说的话再加学校，入选留言将有机会在节目中播出。105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祝福，我们下一时段见。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为什么有些章鱼那么聪明？答案在核糖体 RNA 里。章鱼会开罐头、解迷宫、用工具，普通毯子章鱼甚至会从僧帽玄武身上撕下带毒触手当武器。发表在科学期刊的新研究找到了一种神秘突变，可能解释部分章鱼的智力演变。研究者在这类八足动物的核糖体 RNA 里发现了一种任何其他物种都没有见过的变异，让它们能以极高准确度制造蛋白质。而 RNA 为核糖体提供 3D 支架，核糖体是细胞的蛋白质工厂。多数生物的 RNA 序列几乎相同。大约5年前，医学专家检查加州双斑章鱼组织时，发现 RNA 里出现了一种意外的缺口，把一个通常完整的片段分为两段。起初，他们以为 RNA 提取出了问题，进一步检查确认现象真实存在，把同样的断裂插入大肠杆菌的核糖体后，工程细胞制造蛋白质的效率为平时的2倍。研究者推测，这或许能为神经退行性疾病提供新思路。阿尔茨海默症和帕金森病都涉及大脑中错误折叠蛋白质。专家希望未来设计出模仿章鱼突变实现准确蛋白质合成的药物，以自然为向导，理解这个过程如何自然发生，再想办法把它放进人类细胞。目前还没有直接证据把这些适应性与章鱼脑力扩展连接起来，但只有神经系统扩大的谱系才具有这个突变，这条线索已经足以引人注目。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张韶涵遗失的美好，1055当然有我，小豪，我是雨辰。秋风起，蟹脚痒，咱们的中秋好礼又来了。还没有吃过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啊，每年呢就等这一口的朋友，2026吃靠谱阳澄湖大闸蟹的机会又来了，千万不要错过，给你带来了红红火火好蟹礼，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解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有多少老朋友都在等咱们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了。那永礼记呢是百家媒体上榜品牌，在苏州阳澄湖给咱们频率锁定了专属的蟹田，百分百产地直发，每只都有专属的身份证蟹扣，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一蟹一码，假一赔十。收到螃蟹之后呢就知道了，顺丰冷链箱来打开，里面冰袋还凉着，螃蟹都是活的，爪子还在动，拿一只出来看，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这是阳澄湖大闸蟹的典型特征。上锅蒸12分钟，掀开这个蟹壳，蟹黄流油，蟹膏粘牙。公蟹的膏呢是半透明的白，粘的拉丝；母蟹的黄是橘红色的，饱满的快溢出来了。重点是今年的机制非常的给力，买大闸蟹还送法国直采原装进口红酒，花一份钱入手蟹酒双礼。来说价格哈，卡面标1288，四公四母，公蟹呢每只3.2两，母蟹每只2.2两，只要299。卡面标1688，四公四母，公蟹每只3.5两，母蟹2.5两，加红酒卡一张，只要399。那卡面标2688，四公四母，公蟹每只4两，母蟹3两，加红酒卡一张，只要499。那卡面标3688，四公四母，公蟹每只5两，母蟹3.5两。

0: 加红酒卡，那只要899，卡面标4688三公三母，那公蟹每只6两，母蟹4两，加红酒卡一张啊，只要999。而且呢，每张红酒卡都可以兑换两瓶来自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这个福利呢，一定要跟你讲清楚。平时399入手这对法国红酒都很难，所以今天呢，红酒蟹卡一起带回家。这批红酒呢是天津港限量的现货，送完就不再追加了。那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也有限，每年都是在中秋开湖前就秒空了。想要的朋友呢，抓紧提前囤，单位团购过节发。福利多买多优惠，买5张送1张，买10张送2张，千万不要错过。阳澄湖大闸蟹9月底会正式的上市，传情达意，蟹礼先行。现在提前的来团蟹卡，等10月高满黄肥之后啊，打电话或者是扫码来兑付。阳澄湖原产地，顺丰冷链直邮到家。官方的蟹扣防伪，假一赔10，售后非常的给力，承诺死蟹包赔，限量限时的限量啊，福利只有1000份。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或者是拨打400-699-2799 400-699-2799电话订购吧。继续为你送上 FARFR 乐团 Lydia， 主播台交给长乐，周末愉快。
1: 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ya entendí que la flor más bella sea el cielo.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0: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iPad 再也不用偷偷自责它伤了神兽了。电视机告别了电视机前关于能看多久的争执。
2: 沙发结束了它沾着番茄酱各种滋味的假期。
3: 当然松了一口气的还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楼下的邻居阿姨。
4: 送了送了归笼了还得是老师厉害。
5: 结束了两个月的相爱相杀，开学季有个别名叫长大。秋高气爽，全新起航是属于每个家的梦想和成长。
6: 神兽宝贝们，开学快乐呀！
7: 1055青春有我，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9月12号，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划分4到6、7到9、10到14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秋日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刻报名。文学大师老舍先生一生只创作过一部儿童剧，便是改编自民间故事的经典《宝船》。这部剧将于10月18号在陕西广电大剧院重排上演。剧目讲述善良勤劳的少年王小二，机缘巧合下得到神奇宝船后开启的一系列奇妙故事。本次全新复排融合奇幻舞美与童趣演绎，歌颂勤劳向善、知恩图报的珍贵传统美德。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3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周五的傍晚18点到24分，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你有没有发现鞋柜里来来回回的换了好多双鞋，最后常穿出去的永远都是那几双百搭款？所以今天呢，常亮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一款也是穿10年都不会过时的经典鞋，它就是鬼冢虎家的经典复古休闲鞋。直接来跟大家分享价格啊，因为官网上一双是要1290块钱的，今天我们1055的清仓奥莱价只要399元，差不多3折的一个价格就可以轻轻松松拿下3000元级的经典款的鬼冢虎鞋了。而且这一次呢，男女同款10个颜色可以供大家来选择，限量的福利手慢是真的没有了。鬼冢虎这个品牌相信不用跟大家过多的去介绍啊，那我们今天就直接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好奇的这个专柜1000元多的鬼冢虎的鞋，为什么咱们频率399就能拿到手呢？今天来跟大家交个底儿啊，今天带来的就是海外奥莱版，资质齐全，品质保真，它是没有国内专柜的层层加价的，再赶上我们奥莱清仓才能有这个价格。所以朋友们，这一次的这个羊毛啊，大胆放心薅，花小钱穿大牌，这个便宜不占真亏啊。想要花小钱穿大牌经典款，这一波不能错过。平时想要入手一双鬼冢虎的经典款，怎么也得1800吧。今天赶上我们的这个1055奥莱清仓头层牛皮款，只要399，差不多专柜3折的价格。35码到44码全都有男女同款，像脚宽脚胖的朋友，常乐建议大家可以拍大半码，而且有10个颜色可以选，正品保真，蚂蚁链。

全程溯源。说到选鞋子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上脚的那一刹那啊。很多鞋子看着摆得好看，但是一上脚就变味儿了，要么显得脚很大，要么衬得腿很短。但是这一双鬼冢府家的这个经典款的窄版鞋型啊，它的鞋身线条是流畅的，是顺着脚型来收的，所以穿上脚呢会显得脚秀气一些，它的比例会更加的协调，从脚踝到小腿的线条也被拉得很顺，所以在视觉上呢腿就会显得很长。像这么多的颜色，灰色的可以配这个各种各样的牛仔裤就会很好看。那像是这种米色的、酒红色的，那秋天来搭配一些卡其色的风衣啊、半身裙，这个复古的文艺风一下就出来了。那黄黑配色就更加随性了，配一条运动裤，青春活力逛街啊、跑步啊都很好看。而且这一次给大家做到的是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限量只有100组，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来抢购了。一定要记得提前添加我们的客服官微信啊，还可以单单再减5元。中午的傍晚18:28，继续把好听的音乐送给你。

0: 梦想有底气，音乐艾特你 FM 一零五大牌主打歌献礼开学季。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我是玉晨，从书本里收获知识，在音乐中汲取力量。我的分享，王源。

0: 会更好，而这也促成了音乐人郭峰创作了《让世界充满爱》这首歌，并最终形成了1986年在北京举行的这场献给国际和平年的演唱会。
1: 没想到我们的音乐人也在这次公益活动中做出了贡献呀。
0: 是呀，但这场演唱会的意义可不止于此。演唱会上100多位歌手在现场共同演唱了这首《让世界充满爱》，震撼了当时的乐坛，让流行歌手这个群体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在主流舆论中得到认可，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唱会呢。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数据调查显示，这种规模的大迁徙，除了春运，就是现在了。
1: 作为一名大学生，虽然经历了幼儿园、小学、初高中数载寒窗的锤炼，虽然也刚刚经历了一个充实自由的暑假，迎来开学季的一刻是要以梦为马，不虚度年华，但还是有八字真言要老生常谈的赠与诸位：
2: 收身、收心、调生物钟，
3: 调好生物钟，提起精气神，开学季加满油，欢迎报到。
4: 1055青春有我，
5: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
6: 全新超级飞侠文博动画《超级飞侠之奇心宝藏》定档8月21号。影片主要讲述了解谜少年李奥意外解锁方博士日记与神奇奇心，携手超级飞侠奔赴全球博物馆寻找散落的奇心碎片的故事。从西安古城的杜虎符到埃及的塔尖石，再到卢浮宫油画秘境，一行人穿越虚实空间，与夺宝小队斗智斗勇，化解重重险境。国宝 IP 雪王又带来新惊喜了，蜜雪冰城官方原创动画雪王来了已于8月21日正式开播。本作品一共有40集，单集时长5分钟，首播直接连更6集，登录哔哩哔哩等多个视频平台播出。曾经畅想你爱我我爱你的雪王，这次离开熟悉的冰原大陆，闯入繁华陌生的现代都市，开启一场充满欢笑与温情的全新冒险。这已经是雪王 IP 推出的第3部动画作品了。此前雪王驾到、雪王之奇幻沙洲收获大量好评，哔哩哔哩评分分别达到了9.9分和9.7分。本作依旧由实力团队2.10分动漫打造，开播之后哔哩哔哩迅速开出9.5的高分，热度一路走高，不少网友第一时间前来追番打卡。本季故事设定把舞台搬到了烟火气满满的现代都市，不知道这个都市里有没有便宜又好喝的柠檬水呢？
5: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6: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哪个饮料 IP 开启了自己的全新动画？ A 蜜雪冰城， B 任性， C 酷迪， D 茶话弄。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4: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五的傍晚19:06，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一起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在每个工作日傍晚的一个小时，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最新的动漫资讯。
1: 想让全世界停在这一秒。
0: 新的学期一定藏着很多的心里话，你可以写下属于你的青春心声。最近呢，1055也为大家带来了全新的开学季活动，新学期我想对你说，也欢迎你的分享。你的祝福可以是送给亲爱的老师、并肩的同学，写给难忘的母校或是牵挂的家人，当然也可以把寄语送给闪闪发光的自己。每一

段真挚的留言都有机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播出。参与的方式非常的简单，上微信公众账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开学，就可以提交你的祝福了。把你的心里话交给我们，让声音见证你的新学期。105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分享。

0: 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啊，今天同样是一期资讯节目，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今天国内外都发生了哪些值得大家关注的二次元界的大事件呢？首先要说到的是关于哔哩哔哩，由 B 站独家主办的全球规模最大的手办模型展，也就是2026哔哩哔哩上海国际手办模型文化博览会，也就是 Wonder Festival 正式确定了开票时间。Wonder Festival 呢，从今天中午的12点就已经可以由大会员来抢先购了。那不是大会员也没有关系，在今天的18点，也就是今天下午的6点，也已经面向全体的这个受众来全面开票了。这个呢也算是目前国内的年度的手办盛会了。那这一次的规模呢，据说会再创新高啊，一次性启用5个展馆啊，可以说这一次的这个规模还是空前的，并且呢参展的阵容也是非常的强大，无论大家是属于硬核的收藏党，还是轻量级别的爱好者，亦或是你只是想看一看大家都有哪些好看的收藏，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你自己的心之所爱。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喜欢你的拥抱。
0: 这次的 Wonder Festival 当中呢，还会有多家的品牌在这里进行一些新品的首发，还有多种这个展会的限定款。作为展会的限定款啊，这些手办属于错过即绝版。这个 Wonder Festival 哔哩哔哩的手办模型展呢，将会在10月3号到4号两天的时间，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来举办。平常如果对手办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提前购票啦，奔赴现场看一看有没有你比较喜欢的 IP 手办呢。继续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依旧是一个相当大体量的 IP 啊，他的名字就叫做哈利波特。说到哈利波特，我相信就是即便啊已经错过了哈利波特巅峰时代的这些小朋友们，对于这个名字应该也都不会特别的陌生。说起来我还专门这个去搜罗了一下哈利波特的一些这个最新的消息。那今年呢，应该是哈利波特的第一部，也就是哈利波特和魔法石 Harry Potter and the Philosopher's Stone 是他播出的第25周年。所以呢有什么样的庆典活动呢，大家可以去网上查一下。那最大的庆典活动我觉得应该莫过于 HBO 的这个全新哈利波特的剧版的这个视频了。在9月2号的时候，当地时间9月2号，第二支哈利波特的这个剧版预告就是喜欢你，这个已经正式跟大家分享了。
1: 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喵。
0: 那除此之外呢，这个线上还安排了这个剧版哈利波特这个项目的预约按钮。
1: 嘿咻嘿咻，
0: 也就是说大概率啊，这个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的剧版啊，也就是它的这个应该一共是有8集啊，这个电视剧版的哈利波特就会在2026年跟我们

上跟我们见面了。虽然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没有办法确定它具体的上线时间，但是呢，大家也是处在这个有一些激动，但是又有一些犹豫不决的这个状态当中。为什么这么说呢？可能因为如果大家有关注到这个消息的话，应该能够看到啊，前一段时间在网上有疯传这个哈利波特剧版的这个一些场照，当然也有一些这个预告的短片流出来，还有一些这个角色的这个海报和定角的这个消息。当然我相信可能有这个首映效应，就是当年我们先看过了电影版本，已经熟知了这些动画的这个电影的制作，包括这个画面，它的一些布景，还有一些演员，可能首映效应让我们觉得哈利波特里面的这些人物和场景就应该是这个样子。而这一次的剧版呢，可以说颠覆了非常多我们这些老牌粉丝的想象，你的微笑，尤其是在这个几个著名的角色的选角上面，黄色外套，比如说这个 Severus Snape， 这个 Snape 教授，这个应该是最饱受争议的一个角色了。喜欢你的味道。那就在昨天下午的2:30左右，腾讯视频呢也在社交平台发布了剧版的《哈利波特》的最新预告，并且也是将它顶置了。所以说看来应该是已经确定啊，不出意外的话，国内的独家版权应该就是已经被腾讯视频拿下了。其实据说这个版权当时是谈了很久啊，毕竟是一个世界级的超大 IP， 费用应该也不会太低，当然这个热度也不可能低啊，这应该也算是英国的国宝级别的一个小说了啊。具体是怎么来合作的？那这一次的合作又会带来哪些全新的、超乎我们预期的活动呢？我们先来听上一首歌啊，一首歌结束之后来跟大家分享。那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歌呢，基本上也是来自于这个前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游戏 IP《三角洲行动》的歌曲。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三角洲行动》当中《乌鲁鲁狂欢皮肤》的主题曲，叫做《怒火燎原》。一首歌曲结束之后，我们节目马上回来。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安全生产不松懈，幸福生活有保障。
2: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中午的傍晚19:19，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喜欢你的微笑。刚刚我们是聊到了这个 HBO 版的剧版《哈利波特》。那目前呢，大概应该是能够确定了，国内的版权方应该归属于腾讯视频了。那其实这也并非是腾讯视频第一次和 HBO 合作啊，之前的《权游权力的游戏》，腾讯视频呢也是国内的独家播放平台，虽然内容上面呢有根据国内的一些具体情况做了调整。除了《权力的游戏》之外呢，腾讯视频还打包引进了约900集的 HBO 的内容，包括像侦探啊，还有像这个大象帝国、西部世界等等等等。那这一次呢，也是独家再度引进了剧版的哈利波特，所以也算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啊，因为之前也是有合作的这个先例。

那现在大家可能除了知道这个剧版的哈利波特已经可以在国内看了，但是可能大家更加好奇的就是能否实现跟国外的上线同步更新的这个问题啊。目前这一方面也没有有这个腾讯官方来公布更多的一些消息，不过哈利波特毕竟是这个儿童文学作品，比之前的这个权力游戏它的内容是要温和许多的，所以同步更新的这个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即使有时间差应该也不会间隔太久。而且从目前的这个第二支预告片释出之后呢，大家反应来看期待的人应该算是更多的，所以说万事俱备，只等这个12月25号圣诞节的到来，让我们一起看看这个第一集的剧版哈利波特能不能带给我们别样的经验。

目光再次聚焦到国外的动画，今日阿德曼动画新片《小羊肖恩三》青苔农场的怪兽也是发布了全新剧照。这部电影呢是阿德曼动画工作室最经典的 IP 之一了，也是全新定格动画长片，将会在9月18号英美同步上线，走这个万圣节的一个主题，也是非常契合当地的一个文化的输出。从第三集的这个剧照来看呢，这一次的小羊们要对付的不只是农场里面的日常麻烦，镇民们手持武器穿过苔藓抵阵，追赶一个非常神秘的生物。

很显然大家都被这个野兽惹毛了，但是这个野兽到底是一个什么物种呢？单从这个海报上来看还分辨不出，所以要等到这个大家看过这个电影之后才能了解到它更多的内容了。小羊肖恩三青苔农场的怪兽，它的剧情其实并不会太复杂，因为它毕竟还要适应小朋友这些观众。它的整个故事呢，就是围绕农场主弄坏了羊群们的南瓜地，肖恩呢想在节日之前来修复它。与此同时呢，小羊们还要设法抓住那个在附近游荡扰乱整个小镇的神秘生物。阿德曼的定格动画呢，一向是比较擅长把这个笨拙和幽默做成他的招牌。这一次呢，是披上了当地这个万圣节的外衣，估计是还是属于大家小朋友比较熟悉的味道，只是多了一点怪兽片的闹剧感。当然，这个怪兽是在小朋友能够接受的这个范围之内啊。

来把这个目光放向国内，有一个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漫画是要改编成动画短剧了，它的名字叫做《楚屋》。大家如果对于这个楚屋不太熟悉，可能之前有一个漫画或者是动画，大家应该算是可能看过，叫做《古为难亭》。

那这个吴楚呢，楚吴呢，其实也是和古为南亭同一个作者啊来完成的整个动画内容。这个动画呢，在2026年8月全国重点微短剧的规划备案当中啊，已经是通过了这个备案的。第一季呢，是由上海全土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来完成的备案，大概是分为了两个篇章啊，分别是这个溯源篇和新生篇。

那其实在很早之前啊，就说这个楚巫要改成动画了，当时应该是在腾讯视频要首播，但是呢说改，但是一直在预告，没有真正的让大家看到这个成品的作品。那这一次根据他的备案情况呢，估计这个动画可能要以短剧或者是短视频的方式来跟大家见面了。目前呢整个楚巫的动画只更新了海报，喜欢你，其实之前预告也有发过，在应该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发过，说是今年要上线，这个预告就是一个不到1分钟48秒左右的预告。

那目前呢，这个原作啊，就是这个楚屋的原作处于一个停更的状态。其实楚屋应该也是这个他的原作者叫墨菲啊，应该是他的第二部还是第三部动画了。在第一部古月南亭受到大家的一致的这个高反馈之后啊，楚屋这个动画也是应运而生，画风基本上还是保持了墨菲原本的这个画风，没有改变。

目前也不知道这个短剧到底是由这个手绘的画风来完成，还是说交给了这个 AIJC 的技术，又或者是完全由 AI 全流程来制作，因为目前也没有更多的这个形式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只能以播出为准啦。那说到短剧，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楚屋，还有另外一个司藤之同命契。司藤这个 IP 应该也是大家非常熟悉了，之前也有一些短剧还有一些电视剧的这个形式跟大家有见面，这个也是根据小说来改编而成的一个 IP。 那之前呢，在8月20号就有短剧版的这个司藤之同命契的祖训公开了，只有我知制作公司是交由了爱幼影业，由一影业影这个影纳百川来出品。

除此之外呢，这个班妖司藤还计划改编成动画电影，并且这个计划呢是在今年的5月份就已经正式官宣了，首张海报也已经放出，由韩延担任监制，胡国汉来担任导演，之前有给大家在节目当中预告过啊，可见这个班妖司藤这个 IP 的开发还是非常的全面的。但是呢，目前无论是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短剧版也好，还是说动画版也好，都只能等它上线之后才能看到它的具体的作品效果了。OK， 再来听上一段音乐，一段音乐之后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游戏相关的一些资讯。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同样是来自我们之前说到过的《三角洲行动》。来听到的下一首是这个红狼的一个皮肤主题曲，叫做《黎明将至》，一起听一下。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安全生产，人人有责，幸福生活，家家受益。

0: 然肯定没我妈做的好吃。
1: 新学期我想对你说，
2: 你有没有心里话想在这个开学季说给他听？1055青春有我，我是青春主播一萌，来自陕西师范大学的小李送给闺蜜的祝福语，和闺蜜约好这学期每周泡三次图书馆，相互监督，别刷手机偷懒，等期末考完试就一起去逛西安的城墙老街，吃遍巷子里的肉夹馍和冰峰。下一条是来自于西安体育学院的小王送给一起拼搏赛场的好兄弟们的祝福语，球队的兄弟们，这学期我们继续并肩训练，不管烈日还是小雨都不偷懒，配合再默契一点，争取把校园联赛的冠军奖杯捧回来，让大家一起好好庆祝。感谢今天所有勇敢表达送出祝福的朋友，如果你想参与，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开学，写出你想祝福的人，加上想说的话和学校，入选留言将有机会在节目中播出。105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祝福，我们下一时间段见。
3: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局大联播，别躲超多艺术宝藏吧。
4: 小星，你说脱口秀也就是单口喜剧是来自美国的表演艺术，那它有多久的历史了呢？
5: 单口喜剧虽然兴盛于美国，但它其实最早是18到19世纪在英国的音乐厅中诞生的，二战后才传到了美国。著名的作家马克吐温就是美国单口喜剧的先驱
4: 啊。为什么呀？
5: 因为马克吐温本身就是一个爱吐槽的人，他的许多作品不但幽默还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被人们称为幽默大师。而且为了生他曾到处巡回演讲，加上他风趣的吐槽风格，可不就成了单口喜剧的鼻祖了吗？
4: 听着倒是这么回事儿。
5: 在美国还有一个马克吐温幽默奖，是美国喜剧演员的最高荣誉呢。
4: 那单口喜剧是怎样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呀？
5: 早期的单口喜剧其实就是报幕员或者串场的，后来才独立成为一门单独的表演艺术，最早也就是在小酒吧里演出。20世纪50-60年代，随着广播和电视的发展，美国出现了深夜脱口秀节目，将单口喜剧也纳入了节目中。单口喜剧这种表演形式也从酒吧逐渐走进了剧场，并随着广播电视和唱片流传开来，成为如今在美国乃至世界都非常流行的一种表演艺术。
3: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6: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五的傍晚19:37，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喜欢你。

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些简短的游戏相关的资讯。首先要分享的这个应该算是古早玩家的一个狂欢了，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守望先锋》这个游戏。这一次呢，暴雪又带来了他的这个《守望先锋》的全新系列游戏。《守望先锋》衍生手游叫做 Overwatch Rush， 一般国内版本叫做《守望先锋冲锋》啊。8月31号正式开启软启动测试了，相信很多朋友又会开始这个高呼爷青回，但是先别着急高呼这个爷青回啊，因为大家可能看完这个游戏的玩法就得先质疑一下，这个还是我原来认识的那个守望先锋吗？

这次呢是软启动测试啊，首发登陆是有这个印度尼西亚，随后呢几天才陆续扩展到了像马来西亚和菲律宾。没错，没有听错啊，没有国服，没有美服，也没有欧服。想玩呢，就是要么有这个东南亚的账号，要么就是老老实实等后续的消息。不过话说回来呢，暴雪这一次的动作还是蛮快的，今年二月才首次曝光了这个实际的演示，半年不到就直接开始软启动了。比起那些画饼画到天荒地老的游戏，这一次效率啊，暴雪这边的效率还是很棒的。但是呢，大家疑惑的就是看到了一些实机的测评之后，会让人感慨，这还是我当年玩的守望先锋吗？先说结论啊，这个不算是端游移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游戏新作。开发团队呢也不是做端游的 Team 4， 而是暴雪内部的另一个专门做手游的团队，所以不用指望这个端游和这个手游数据互通了，包括皮肤共享了没有，全都没有。他怎么玩呢？他的这个操作有点类似这个荒野乱斗，就是俯视角再加上双摇杆操作，左手控制移动，右手射击和放技能，一个4v4的对战方式，不是端游的那个5v5了，更不是更古早时期的6v6了。这次的每局大概时间就是5到10分钟，非常的短啊。以前大家开一局要犹豫半天啊，因为半天结束不了，这一次就是主打一个快节奏碎片化的打开这个游戏。首批确认的这个人物角色方面呢，有这个鲁西奥、天使、法老之鹰，还有死神，还有莱因哈特、士兵76啊，等等等等。不知道会不会还有一些全新的英雄出现？已知的这个新英雄有这个布利吉塔，会在这一次的测试当中登场。喵早安，喵午安，喵晚安。所以大家听完这些介绍可能就明白，这一次游戏的重点啊，就是它的游戏争议要比游戏的本身有意思多了。因为端游是一个第一人称的 FPS 游戏，它更讲究的是立体空间，包括高低差、爬墙飞天这些的这个技能都得有。而手游这一次的改版呢，则是改成了这个俯视角。Z 轴没了，高低差没了，法老之鹰还能飞吗？半藏还能爬墙吗？包括一些经典的地图战术的价值还剩多少呢？是否还能还原当时打这个守望先锋时的快乐呢？总之现在互联网上已经开始有人进行一些激烈的讨论了，比如说失去了沉浸感啊，包括一些立体战术沦为了平面互扔技能，还有人调侃说这哪里是守望先锋，这分明就是风暴英雄换了个皮嘛。

这个节奏只能说会更快，但是战术的深度，包括这个团队配合的空间呢，会不会变成谁家的 C 位这个输出会比较猛，谁就会赢呢？所以很多大家的吐槽也不是没有原因的，毕竟虽然是顶着守望先锋的这个皮，但是它其实已经是一个全新的游戏了。那英雄不互通，皮肤不共享，数据不继承，其实即便继承我觉得可能性也不大，因为它的整个界面的样子都已经不一样了。新游戏的这个界面给人更多的感觉像是一个就是蛋仔派对风格的这个游戏界面啊。那老玩家在端游砸了那么多的钱，干了那么多的皮肤，到头来手游又得重新再来。所以说就很难评价暴雪这一次是尊重移动端体验，还是说想要再割一茬韭菜呢？现在目前网上其实反应也算是两极分化吧，有的人会觉得终于能够随时随地玩一把这个守望先锋了，毕竟以前开一局得20分钟起，现在嘛5到10分钟就可以结束一场对战了，就有点像当年这个从英雄联盟移植到手游上面的这个王者荣耀。当然英雄联盟自己也有自己的手游啊，因为英雄联盟的手游上线的会比较晚，当时更多的玩家是先接触到王者荣耀这个游戏的，所以有很多人当时吐槽啊，说这个手感完全不一样，包括点这个被攻击对象的时候，鼠标是可以直接点击选中目标的，但是手游版呢就只能就近攻击，所以当时也是有很多的网友提出啊，要改编就要好好改编，1:1还原。但是呢也会有玩家提出，那王者荣耀一局10分钟左右就可以结束，但是英雄联盟当时打一局少说得20-30分钟起，所以完全没有可比性。喵午安，喵晚安，喵喵喵，早安，喵午安，喵晚安。更扎心的是有玩家翻出了当年啊这个暴雪在2018年的那个经典名梗，就是你们难道没有手机吗？而现在呢，我天哪，OK， 我们再来听上一首歌，一首歌结束之后呢，来跟大家分享9月即将上线的10款全新的手游，哪一个值得大家上手一试呢？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三角洲行动，这是骇爪的水墨云图的皮肤主题曲，叫做 Got You， 中文翻译为归零。Never go wrong from a feeling. Trying to decipher the meaning. I'm working hard with no ceiling.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五的傍晚是9:50，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在每个工作日傍晚的7:00到8:00，一个小时的时间，继续再跟长乐在二次元的世界漫游一下。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9月即将要上线的全新手游有哪几款值得一试呢？其实现在目前啊，9月公布啊要定档的这个手游的公测其实还是蛮多的。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盘点一下吧。首先要说的应该就是我叫 MT 了。那 MT 我这么多年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作品了，相信有很多的朋友或者是游戏的玩家应该对于 MT 这个 IP 都不会太陌生了，特别是战斗时候变得很认真的脸。其实很多玩家 MT 基本上出的所有的游戏都有去或多或少的了解过或者是玩过。你的感觉只有我知道，就是喜欢你的味道，不止可以用来这个养卡，还可以有一些标志性的这个装备成长。他之前呢也有一些动画上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啊。那这一次全新上线的游戏是在9月2号就已经正式上线了，叫做我叫 MT 之崛起。那这一次呢同样也跟动画一样啊，装备形态会改变。在这一次的动画当中呢，大家也会经历一些全新的冒险故事，当然也会有更多的一些卡面出来，所以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

0: 沙。
1: 第二个呢就是萌物求生，
0: 世界停在这一，
1: 这也是一个肉鸽的全新体验啊，在9月3号正式上线。
0: 早安呀午安，
1: 这个其实在之前就有出过苹果的海外测试版啊。也算是可玩性会比较高，可以装备不同的卡牌，会出现一些不同的效果。总之就是养成和这个肉鸽都会有，而且做一些角色任务还可以解锁一些专属技能。

0: 第三个呢就是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
0: 一个对决类的游戏了，叫做对峙之交锋时刻，这个也是首次进行内测的一个游戏啊。但是这个目前只说了9月上线，具体上线的时间还待定。其实很多网友应该在国际服已经看过很多这个实际操作了，给大家的感觉第一应该就是建筑模型，有的地方的人物还是会有穿模的一个现象。第二就是模拟器不应用于手机玩家一起匹配，会影响手机玩家的这个游玩体验。就是模拟器就只能和这个模拟器互相匹配，不然时间久了这个手游玩家失去游戏体验，跟这个键盘鼠标模拟器打的一点乐趣感觉都没有，因为手屏会比较滑嘛，跟鼠标的这个滑屏毕竟还是有一些不同的。那还是希望官方在这一方面改进了之后，在九月正式上线的时候给大家一个全新的观感。
1: 你的微笑，
0: 再下来应该就是星部谷地啊，这个当时也是很多朋友充满期待的一个养成的小游戏啊。星部谷地呢预计会在9月20号正式上线，这个应该算是很多朋友主动去找到的一个可以玩的游戏，因为它是属于一个算国风的一个三宣二的风格，很多网友这个一测和二测都没有拿到这个游戏资格，但是呢又看了很多其他抢到资格的玩家的一些实际操作，也是越看越喜欢，这个目前也是我自己会比较期待的一个游戏了，一个比较治愈向的可以和友邻一起相伴日常的游戏。
1: 喜欢你，
0: 因为一说到星部谷地，可能很多网友会想到的另一个游戏就是星露谷嘛，其实这两个会有一点点像，都会过一些任务，然后也都会有一些邻居和你进行一些互动，感兴趣的可以去搜索一下。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同样要跟大家发起一个招募啊，新学期开学了，我们1055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个开学季的活动，新学期我想对你说。新的一学期呢，相信各位开学的学子的心中都藏了很多的心里话，那大家呢可以把这些心里话写下来分享给我们。你的祝福可以是给敬爱的老师，可以是给并肩的同学，可以是写给难忘的母校或者是牵挂的家人，当然也可以把这些寄语留给闪闪发光的自己。每一段真挚的留言呢都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参与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啊，上微信公众账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回复关键词开学两个字，就可以提交你的祝福了，把心里话交给我们，让声音见证你的新学期。1055青春有我，期待大家的分享。

OK， 以上就是今天长乐漫游记的全部内容了。如果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有自己比较想知道的一些 IP 的内容，或者是游戏的最新消息，也可以在后台私信给我，说不定你喜欢的就会出现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可以上哔哩哔哩、抖音、小红书搜索长乐漫游记，期待大家的分享。那以上就是今天长乐漫游记的全部内容啦。这里是中国首个广播 ACG 社区，下班放学吃饭时间在你的世界放松一下，我是主持人长乐，我们下期再见。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安全生产重在细节，关爱生命从我做起。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初秋是夏天的延续，又是秋天的启幕，时节如流，岁月如驹，

0: 悠悠飘落在眼前，所有关于初秋的心事都有了落脚点。今天品味白居易的《池上早秋》。
1: 荷荠绿参差，新秋水满池。早凉升北涧，残照下东篱。露饱蝉声懒，风干柳易衰。过攀二十岁，何必更愁悲。秋天来了，池塘里长满了一池晶莹莹的秋水，荠荷叶层层叠叠，高低错落，依旧是一片翠绿的景象。早秋的凉意已经漫过北边的栏杆，落日的余晖从东边的篱笆斜斜地落下，树上的秋蝉在饮饱露水后，啼鸣声听上去显得有些慵懒。秋风拂过的时候，连那些柳条都表现出几分衰败的意味。白居易倒是想得通透，典故里头潘安年纪轻轻就感叹白发伤怀，而自己比起他已经多活了20多年，又何必还自寻烦恼，为秋悲伤。早秋的池塘有秋的信号，但不必沉溺哀愁，季节轮转，坦然接纳就好。一起进步吧。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安全行车要科学使用灯光，记得在会车时关掉远光哦。

0: 梦想有底气，音乐艾特你 FM 一零五大牌主打歌献礼开学季。
1: 青春有我，我是思思，从书本里收获知识，在音乐中汲取力量。我的分享，周杰伦听妈妈的话。

0: 1055青春有我。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LED 灯的普及让人类丢失 95% 室内光谱。2000年代以来， LED 逐渐代替了白炽灯，隔绝红外线的节能玻璃也大量进入建筑。两项技术省了电，却大幅缩窄了室内光谱。人类最多有 90% 的时间待在室内。专家估计，现代建筑让人失去了约 95% 的光谱，减少最明显的是红光和红外线。可见光波长约650至750纳米，红外线延伸至约2500纳米。来自阳光、火焰、蜡烛和白炽灯的光线能穿过衣物深入组织， LED 在750纳米以上几乎没有输出，隔热玻璃又挡住了阳光中的红外部分。人类白天看屏幕蓝光，晚上被 LED 环绕，祖先长期暴露的长波光反而没有了。科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发现，红光和近红外线能促进伤口愈合，减轻疼痛，并加快线粒体制造 ATP， 电子传递链运转更快，蓝光则减慢这一过程。小型实验提供了线索，15分钟红外光照射能减弱大量摄入葡萄糖后的血糖峰值。在没有窗户只有 LED 的办公室，只加一盏调暗的白炽灯，工作人员平均血糖会更低。更大规模的资料显示，近88000名60多岁志愿者随访8年，日光暴露较多者患痴呆概率较低。一份超40万人的未发表分析把紫外线暴露当作日照代理，发现暴露较高者死于癌症和心血管的概率较低。现阶段稳妥的做法，专家建议我们增加安全的日间户外活动与自然采光，让红外线更好地帮助身体修复。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0: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00。

0: 数据调查显示，这种规模的大迁徙除了春运就是现在了。
1: 作为一名大学生，虽然经历了幼儿园、小学、初高中数载寒窗的锤炼，虽然也刚刚经历了一个充实自由的暑假，迎来开学季的一刻是要以梦为马，不虚度年华，但还是有八字真言要老生常谈的赠与诸位：
2: 收身、收心、调生物钟。
3: 调好生物钟，提起精气神，开学季加满油，欢迎报到
4: 1055，青春有我。
5: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
6: 爱不一样的我，我的头发是自然卷的，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小小的胎记，这可是我的秘密，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我妈妈说，这是上天给我做的记号，哪一天我走丢了，她也能一下子找到我，因为我的自然卷和胎记是很多人没有的。我会背唐诗，很多首很多首，好像唐诗天生就在我脑子里。爸爸说，他小的时候可不会背，他只会疯玩。我会弹钢琴，每次家里有客人来，妈妈都让我弹给他们听。妈妈说，她小的时候可不会弹，她连钢琴都没见过，她只见过小小的口琴。我还会画画，教我学画画的米奇叔叔特别喜欢我的画，他还把我的画挂在他家的墙上。我没有去过他家，我看到过他拍的照片。我喜欢唱歌，我自己给自己打拍子。我不喜欢爬山，我刚爬一会儿就气喘吁吁，就想停下来。他们说，我要是多爬几次，就不这么气喘吁吁了。我不爱吃蔬菜，特别是胡萝卜。每次在幼儿园吃饭，我都趁大家不注意，把我盘子里的胡萝卜偷偷放到别人的盘子里，他们到现在也没有发现。在家里可不能这样，我妈妈机灵得很，我只好闭着眼睛把胡萝卜吃下去。妈妈说我，你不是在吃菜，你是在吃药。我怕毛毛虫，连玩具毛毛虫也怕。我怕上很高很高的滑梯，我每次上腿都哆嗦。他们在下面给我加油，我觉得稍稍好一些。以前我还怕小狗，远远地看到它，我总是想，它会不会又要咬我呢？洋洋家的小狗真的咬过我的裤子，吓得我哇哇大哭。洋洋说，不要怕，小狗在跟你玩呢。可我还是怕。妈妈批评我的时候，我经常会哭，有时候是难过，有时候是委屈，有时候也说不上是什么，就是想哭。洋洋好像从来没哭过，她还是女生呢。医生给她打针，她也不哭。我爸爸说，洋洋真勇敢，让我向她学习。我问妈妈，我胆子小，又经常哭，还不喜欢吃菜，你和爸爸为什么还这么喜欢我？妈妈说，就像你有自然卷和胎记一样，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都有优点，每个人也多多少少会有不足。优点和不足正是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区别，你的优点好多人就没有。妈妈希望我以后胆子更大一点，别动不动就哭，多吃蔬菜，蔬菜里含有很多维生素，身体再强壮一点，爬山像只小老虎， 它让我不断地改正不足。世界上只有一个我，我喜欢独一无二的我，我更喜欢改正不足后的我。

有重重山岭，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餐肯定没我妈做的好吃。
1: 新学期我想对你说，
2: 你有没有心里话想在这个开学季说给他听？1055青春有我，我是青春主播小严。我们这一时段的祝福已就位，是来自西安某小学班主任王老师对全班三年级小朋友说的。小豆豆们，新学期你们就是三年级的大孩子了。王老师呢有两个小愿望，第一，男生踢球别再把球踢到校长办公室的窗户上了，上学期我解释了好久。第二，女生课间编手绳可以，但别给王老师也编一条粉色的戴手上，我开会真的不好意思抬手。祝你们长大一岁，淘气少一分，快乐多一分。王老师这份既头疼又宠溺的告白我们帮您传达了。三年级的小豆豆们听到广播记得给王老师留个面子，粉色的手绳咱们偷偷送就行。第二条祝福是来自西安市第26中学高一新生小苏，他想对初中体育老师马老师说，马老师，我考上理想高中了，您当初说体育课不达标，以后跑步都追不上公交车，我为了争这口气，暑假每天晨跑3公里，现在不仅能追上公交，还能追着公交跑一站都不带喘的。您那句练体育的人遇到什么事儿都不能先认输，我一直都记着，谢谢您。小苏同学，你追上的不仅是公交，更是那个不服输的自己。相信马老师听着广播，大概已经在办公室偷偷擦眼角了。感谢今天所有勇敢表达送出祝福的朋友。如果你想参与，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开学，写出你想祝福的人加想说的话再加学校，入选留言将有机会在节目中播出。105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祝福，我们下一时段见。
3: 诗词不只是背诵，
4: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3: 历史不只是年代，
4: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3: 传统不只是规矩，
4: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5: 夏去秋来，时光微蕤，世间万物缓缓沉静，日子也慢慢变得清淡而舒爽。

0: 今天带你品味温庭筠的早秋山居。
1: 山尽绝寒早，草堂霜气晴，树雕窗有日，石满水无声，果落见圆过，叶干闻露行，宿禽羁绿径，空伴夜泉清。住在深山里面，感觉寒气比平原来得更早一些，山下尚且余热腾腾，草堂周围则弥漫着一层薄薄的寒霜，树木才刚开始零落，阳光依旧透过窗棂照进屋来，树上的果子成熟了，扑通落地，才知晓猿猴从林中经过，树叶沙沙作响，听见小鹿从林间穿行，闲来抚上一曲素琴，心中杂念全消，愈发平静恬淡了。漫漫长夜，只有潺潺清泉和我静静相伴。这首《山居早秋》胜在一个静字，没有喧嚣，不必伤怀，只安安静静感受山林时序更迭，人与山水相融，内心也跟着清静下来。
2: 一起进步吧。
0: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0: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iPad 再也不用偷偷自责，怕伤了神兽了。电视机告别了电视机前关于能看多久的争执。
2: 沙发结束了它沾着番茄酱各种滋味的假期。
3: 当然，松了一口气的还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楼下的邻居阿姨。
4: 送了送了，归笼了，还得是老师厉害。
1: 结束了两个月的相爱相杀，开学季有个别名叫长大。秋高气爽，全新启航是属于每个家的梦想和成长。
5: 神兽宝贝们，开学快乐呀！
6: 1055青春有我，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在天际，当时光都悄无声息，那眼中从未消失的星辰，我想我永远热爱。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梦想有底气，音乐爱着你 FM 一零五大牌主打歌献礼开学季。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我是长乐，从书本里收获知识，在音乐中汲取力量。我的分享，嘎啦追梦赤子心。

0: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1: 喂，我是阿妹，我现在不在家，在一起对话。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 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
5: 哎，
3: 这家用电器维修这活真不好干。
5: 嗯，
3: 我们家热水器这两天不知道怎么了，就一会儿有热水，一会儿又没了，
5: 抽风
3: 抽风
5: 你给我讲讲咋回事，你家热水器啊？
3: 就前几天洗澡的时候就发现啊，热水器不出热水了
5: 啊。
3: 我不要强吗？
5: 嗯、
3: 啊，我上网搜搜解决办法，
5: 嗯、
3: 学了教程，自己动手，还挺厉害呢。
5: 啊、
3: 第二天它真出热水了
5: 啊。
3: 然后我爱人说，哎呀你别整了，找个人修修吧。
5: 啊，
3: 我说花那钱呢，这热水器不修好了吗？
5: 啊，
3: 我就没再找工人修。
5: 啊，
3: 就今天早晨我打开水龙头，我这看热水器没修好，又不出热水了。
5: 你看这事闹的你说是，哎，以为自己是那个电工的、啊、你说是。哎呀，我告诉你说啊，静时啊，这个你可得注意点。我跟你讲啊，就是你说这种情况真的挺危险的。
3: 嗯，
5: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热水器啊，它也是有使用寿命的。
3: 嗯，
5: 就到了年头了，它就会自然而然的出现一些故障。
3: 嗯，
5: 然后它出这个故障啊，实际上它也在提醒你，你该换了。
3: 嗯，
5: 而且你知道吗？热水器爆炸的这样的案例，我告诉你，现在全国范围内真是太多了
3: 啊！
5: 有不少家庭就是因为热水器爆炸造成了伤亡的。
3: 热水器还能爆炸？你别吓唬我！
5: 我告诉你，我可真不是吓唬你。我记得2021年那会儿吧，我刚好在广州出差嘛，当时我印象特别深哈。广州的东莞有一个住户就因为热水器爆炸，结果导致一死一伤、
3: 嗯、啊！
5: 单亲的家庭，母亲就没了，结果你说留下了一个被严重烫伤的一个孩子。
3: 嗯，
5: 你知道热水器为啥爆炸吗？
3: 嗯。
5: 根本原因就在于设备老化上，然后出现故障，然后你还没有及时的维修，

0: 就这样的事情，我告诉你啊，你静止你可注意，千万别马虎了啊。
1: 哇，你别吓我，我家热水器用了7年多了。
0: 那时间不短了。
1: 那不就成定时炸弹了吗？
0: 那可不。
1: 那我还是找专业的人来修，该修修，该换换。
0: 对，
1: 别到时候后悔了，我再爆炸了。
0: 你可别抠门，为了省你点钱。
1: 嗯，
0: 对啊，你知道吗？就在广东，叫云浮市，
1: 嗯，
0: 有一个专题研究热水器隐患排查的这么一个工作，他们就统计出了，就是2020年1月份到2022年2月份，就他们这一个市，就因为热水器事故。我告诉你，导致的死亡就高达23人
1: 啊！
0: 所以说，你看咱们说这个家电坏了，我告诉你，不是说这鼓捣鼓捣就凑合用就行，
1: 哦，
0: 可千万别含糊了，很容易造成不可挽回的一些风险的。
1: 是呢，我真没想到啊，就一个热水器它不出热水，能有这么严重的后果？
0: 那可不，
1: 你要不说我还不一定能舍得花钱修呢。我以为它是用的时间长了有点毛病不正常嘛。
0: 嗯，
1: 我拍拍它，打打它，敲敲它就能用。
0: 那可不是。
1: 那家用电器哈，有的时候我们用着得小心点儿。
0: 对，而且我告诉你，静时你看啊，就是你的这种观点吧，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是这样。
1: 嗯。
0: 但是你看，看似不起眼的这个观点，其实有的时候很危险。
1: 嗯。
0: 啊，热水器出现故障了，你含糊着应对一下，你自己来判断，哎，哪儿老化了，哪儿出现故障了，我鼓捣鼓捣，然后自己修一下。但你有没有想过，你没有安全措施，而且你还不清楚这个故障的根源在哪儿，你就盲目的在那儿乱捅咕。我告诉你啊，你这叫瞎折腾，稍有不慎可能触电，那后果都不堪设想的。
1: 我这是太想当然了。
0: 对，
1: 我看我爸平时他就这么修东西，我就跟着学。
0: 嗯，
1: 但这家用电器啊，真不是说都能这样。
0: 咱们绝大多数一些老年人观念跟你是一样的。
1: 嗯，
0: 然后大家就相互影响，
1: 对，互相学习，
0: 即便是有的人做错了，我告诉你也跟着学。
1: 嗯，
0: 我告诉你，这就是什么呢？我们常说的这个思维的固化。
1: 嗯，
0: 可能往往就是因为这些习以为常的一些错误的做法，结果就给我们埋下了安全的隐患。
1: 嗯，
0: 你其实就这种忽视啊，它是一种警示的信号。
1: 嗯，
0: 不仅仅出现在我们家电使用上，你知道吗？静时，我们人体其实也是一个道理。
1: 嗯，
0: 你想过没有？就是当热水器出现问题的时候，它会出现一种就像你说的不出热水。
1: 嗯，
0: 水温不稳定。
1: 嗯。
0: 这些都是信号提醒你它有毛病了。那我们的身体也是一个道理，当我们健康出现问题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同样，我们的身体会发出各种各样的求救信号。
1: 嗯，
0: 啊，比如说有的人突然间感觉最近这2年疲惫不堪，总是乏力，休息之后也没办法缓解。我告诉你，这可能就是我们身体在用这种劳累疲倦的这种感觉来提醒你，你的免疫力下降了。
1: 嗯，
0: 或者有的人什么呢，突然间频繁的头疼头晕啊，也许是什么呢，血压颈椎病或者脑部血管出现了问题。再有呢，比如说长期的消化不良，胃疼，我告诉你很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胃肠道有问题了，有这样的疾病它的一个前兆。
1: 就听您这么一讲还真是这么回事儿，
0: 对吧？
1: 有时候吧，这些小毛病大家就想忍忍就过去了，谁也不会往大病上去想啊。
0: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1: 嗯，
0: 是吧，我们很多这个普通老百姓都抱着哎呀挺一挺忍一忍就过去了，
1: 嗯，
0: 都是这种心态，是吧？结果呢，就忽视了我们身体发出的一些疾病的背后的一些讯号。
1: 嗯，
0: 啊，就像你对待热水器故障一样，敲敲打打觉得还能用，你就凑合着用。
1: 嗯，
0: 结果我们身体不行啊，往往就是小病拖成大病。
1: 是的，
0: 所以说不管我们咱说这个家电故障也好，还是我们身体疾病的讯号也好，一定要谨慎的对待。
1: 对呀，
0: 啊，
1: 就我们的思想观念啊，真的对生活健康甚至是情感它都会有很大的影响的。
0: 对，
1: 之前就总觉得年纪大了腰酸背痛是常态，硬扛着不去检查，那我们现在想一想，是不是就是拿健康在赌运气呢？
0: 对啊，所以说你看我这段时间不就给大家伙讲这个美国的这个心肌核能地核糖吗？
1: 嗯，
0: 它作为一款这个划时代的一个直接给我们心肌细胞补充能量的一个高端产品，我讲过它有四大功能吧。
1: 嗯，
0: 防猝死，双向稳定我们的心率，
1: 嗯，
0: 提高心脏的耐氧的。

0: 阈值，恢复逆转正常的心脏生理结构，
1: 嗯，
0: 这是它四大功能吧。那么这四大功能对于我们老年人的心脏来讲，确实是我告诉你啊，就帮助非常大的一个好产品。
1: 对呢。
0: 就希望大家伙儿就往心里记一记，是不是？就这个高端的产品，我为什么这么着重的给大家伙儿说呢？就是因为咱们中老年朋友对待疾病，我告诉你，就是有一个算一个，都有这个存在的这个误区，
1: 嗯，
0: 是吧？我总结一下两大误区，这两大误区简直就是我们健康的隐形杀手。
1: 嗯，
0: 90%的难治的疾病，都跟这两大错误的认知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哇，什么观念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啊？
0: 你听我讲啊，
1: 嗯，
0: 就第一个哈，就是我有一个这个医院工作的一个同学，他前两天不跟我说嘛，就是现在有些患者，就像跟这个我们做医生的有仇一样，就是大夫说啥他都不听。
1: 嗯，嗯。
0: 他就是3个月前，就是接触到一个冠心病的患者嘛，姓周。
1: 嗯
0: 这个周师傅啊是工地啊开塔吊的一个师傅。
1: 嗯，
0: 那么他这个最近半年来呢，总是觉得这个心口窝像压着一个大石头一样，喘不上气儿来。这心口窝这胸这儿有那种针扎一样的疼。要是干活的时候吧，他特别容易有这种感觉。但是呢，你休息一会儿，他就能缓过来。他就想着，是吧？一个大老爷们儿哪能那么娇气呀？
1: 嗯。
0: 他就认为是啥呢？自己累着了。有点小毛病也算是正常，
1: 休息休息，
0: 哎，他就盲目的自己随便买了点小药就给吃上了，
1: 嗯，
0: 然后呢，一检查，你知道他的血压多少吗？
1: 嗯，
0: 高压160，低压110，
1: 那挺高了，
0: 心率多少？你知道吗？每分钟110下。
1: 哇，太快了，
0: 静时，你知道就这个血压，这个心跳意味着啥吗？
1: 高血压，心率过速啊，
0: 对呀，基本上就可以确诊了。
1: 嗯。
0: 我们正常人的血压标准是高压低于120，低压呢？要在80左右，
1: 嗯
0: 如果高压，比如说145到160之间吧，
1: 嗯，
0: 或者是低压在90到100之间，属于叫什么呢？叫高血压一级。而这个姓周的这个师傅啊，高压160，低压100，实际上已经达到了高血压二级了。心率每分钟110下，这属于窦性心率过速了。
1: 嗯嗯嗯。
0: 他的心脏一直在超速的运转呢。那这两个指标，我告诉你，明显的异常，实际上他的身体已经在报警了，
1: 嗯，
0: 就提醒他，他的心脏和血管正处在一种高压高负荷的危险状态当中。就以他的这个病情来讲，我告诉你，他的冠状动脉狭窄程度，我猜测啊，最起码能达到60%以上。
1: 哦，
0: 如果不及时的干预的话，下一步很有可能出现这个心梗的风险。
1: 那他对身体含糊啊。
0: 对呀。这就是我们想说的，咱们中老年朋友对待疾病有两大特点的其中第一个特点，
1: 嗯，
0: 就是我们的身体明明已经给你发出求救的信号了，
1: 嗯，
0: 但是我们总是会通过自己的一些经验之谈、自身的体感去盲目的判定，自己给自己诊断，
1: 嗯，
0: 啊，很多时候就说了，哎呀，我挺一挺，忍一忍就好了，
1: 哎呦，不
0: 是不
1: 能
0: 是？
1: 这样。
0: 年纪大了，有点毛病也正常，其实没啥事儿。我告诉你，这种想法都是对自己的健康非常非常不负责任的一种心态。
1: 嗯，那你说现在我们有这样的心态是不对的，认识到了。那老周后来他咋样啊？
0: 这个周师傅吧，他还把他半年前的体检报告给拿出来了呢，
1: 嗯，
0: 然后呢，就发现他这个心电图报告就提示他了，ST 段有改变。血脂四项呢，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啊，4.2早就超标了。然后我同学不就跟他说嘛，说你这是典型的冠心病心绞痛的前兆的一个症状，
1: 嗯。
0: 你必须得马上做这个冠状动脉 CT，明确一下你这个血管的情况。然后呢，还给他开了不少他汀，还有这个阿司匹林这些药物控制他这个病情，明白吧？
1: 那您说 ST 段它改变了，这个指标它是什么意思呢？就到现在好多人都不懂。
0: ST 段的改变呢，是在活动的时候出现的。
1: 嗯，
0: 就比如说他一干活，这个心口窝不就疼吗？
1: 嗯，
0: 这个属于什么呢？叫劳力性心肌缺血，典型的心电图的一个表现。
1: 嗯。
0: 这说明他的冠状动脉已经有狭窄了，而且狭窄程度可能已经超过60%了。
1: 哦，
0: 然后心脏啊，在干活的时候，它不就供血不足了吗？
1: 嗯，
0: 就会有这种表现。这个是冠心病早期的一个信号，但是很多人，包括周师傅也是，觉得不疼的时候， 心电图一检查。

0: 啊也正常，那就很容易被忽视这个 ST 段改变的一个征兆。
1: 哦，那您说还有低密度脂蛋白？
0: 低密度脂蛋白它全名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1: 哦，它是干嘛的呢？
0: 咱们老说这个血管当中有斑块，这个血脂高，
1: 嗯，
0: 斑块越堆慢慢就越堆越大了吧，
1: 嗯，
0: 血管是不是就狭窄了，
1: 嗯，
0: 如果斑块破裂了还会发生小块的这种斑块它游走于全身出现这种血栓嘛，
1: 嗯，
0: 啊，彻底堵死我们的血管嘛，导致这个心梗的发生嘛。那么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是血管当中我说这个斑块的主要的原材料。
1: 那这基本上属于是心梗的预备役了。
0: 对呀、啊，你这么理解没问题。
1: 嗯，
0: 你像很多这个疾病都需要患者具有很强的这种依从性。
1: 嗯，
0: 其实像周师傅这个情况也是一样。
1: 嗯，
0: 当时我这个同学就让他查一个这个冠脉 CT， 看一下他这个血管的情况。
1: 嗯，
0: 但谁成想呢，这周师傅就拒绝了。
1: 嗯，
0: 说自己每个月工资吧，别看挣得多点是吧，能达到10000块钱左右，
1: 那不少啊。
0: 但是家里俩孩子上学呢。
1: 哦，
0: 你做这个 CT 那太贵了，
1: 也是挺紧巴。
0: 对，而且自己呢还抽了20多年的烟，
1: 嗯，
0: 顿顿都得吃肉，
1: 啊、不吃不香。
0: 他说血脂高点，这也是小毛病，也正常。哦、所以说，静止，你看，就他这个观念，
1: 嗯，
0: 他发展到心梗，我觉得是个必然的结果。
1: 嗯，
0: 啊，当时我同学也非常生气啊，就跟我说，说那你说跟患者生气，你说也没招。
1: 关键是别说您同学生气了，我们听着都跟着着急，
0: 对吧？
1: 对，
0: 这不就是前几天吗？这个周师傅果不其然急性心肌梗死，120送到医院抢救。
1: 嗯，
0: 最后你看下支架了，抢救的时候，这个周师傅他媳妇还说呢，说这个老周啊最近乱吃药。
1: 嗯，
0: 之前疼得厉害吧，他就自己在这个药店买什么硝酸甘油，疼了就含一片。
1: 嗯，
0: 后来含完也不管用了。然后又听什么楼下卖菜的大姐说丹参滴丸啊能治这个心口窝疼，
1: 嗯，
0: 他就一天吃3片。
1: 嚯，
0: 后来嫌这个阿司匹林说伤胃，就偷偷的就自己给停了。
1: 嗯，
0: 结果呢血管里这个斑块破裂了，形成小的血栓，把心脏的血管就给堵死了呗。
1: 那老师您说哈，有的时候我们会得一些重大疾病，有没有可能也是自己作出来的？这话虽然不好听啊。
0: 我们有一句话啊，就叫 no 作 no 带。
1: 嗯，
0: 是不是啊？你看周师傅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可不是个例啊。
1: 嗯，
0: 对吧？这就是我想说的，咱们很多中老年人，岁数越大的人，咱们对待咱们自己身上的疾病啊，这就是第二个特点。
1: 嗯，
0: 依从性差。
1: 对，
0: 自己给自己乱开药。
1: 对。
0: 你说周师傅躺在病床上，最后才知道后悔。
1: 嗯，
0: 啊，跟我同学说：“哎呀，我就是个反面教材。以前呢，总觉得忍忍就能过去，现在才明白，冠心病就像水管子堵了。刚开始你不重视的话，等完全堵死了，你再修那就晚了。
1: 关键是你再后悔没有用啊，
0: 没有用啊，
1: 你后悔的太晚了。刚开始有症状的时候，就应该足够重视自己的疾病。
0: 对，
1: 3个月之前要是不心疼那个 CT 检查的费用，
0: 嗯，
1: 好好吃药。”那也不至于说现在手术下支架花好几万啊，
0: 可不嘛，
1: 那家里的负担不更重了吗？
0: 所以说静时你说的一点都没错。
1: 嗯，
0: 其实咱们很多尤其是冠心病的患者，在得病的初期的时候吧，往往不会觉得自己心脏问题会很严重。
1: 嗯，
0: 即便是确诊了是冠心病了，然后他会综合自己的年龄，然后家族的遗传史，还有自己的体感，很多人认为啊自己这个冠心病没那么严重，结果呢就造成了像周师傅这样到最后不可逆转的一个后果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冠心病的症状从来都不是小事儿。
1: 对，
0: 哪怕是心口窝疼、胸闷、乏力，你只出现过一次你都得重视。
1: 嗯，
0: 你更不能随便的靠经验靠别人是吧告诉咱们哎吃啥药。你记住了，每种药它都有风险的，
1: 嗯，
0: 乱用可能会错过我们最佳的调理的时期，到那个时候健康真的可能就彻底的扛不住了。
1: 其实现在啊，我们也是真想明白了，之前的那些观念呢，很可怕。
0: 对，
1: 我们现在就应该去改变观念，然后呢，寻找正确的方向，才能够实现救命。
0: 对，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经常会给大家伙推荐一些高端的好产品。其实就是希望大家伙第一个就是什么呢，它本身能给咱们一些实质性的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案、
1: 嗯、
0: 第二个呢，我也希望大家伙通过很多高端的好产品听到咱们的节目也好， 最重要的是能够改变自己。

0: 己以往的一个错误的观念。
1: 嗯，
0: 对吧？就像静水你说的，改变观念，你改变好了，那就真正能救命。
1: 对呀，就现在我们都想要身体健康，事业有成，家庭和睦。
0: 对呀，
1: 实际上呢，并不是在于你怎么做，而在于你做之前，你的思想观念你是怎么想的。
0: 对，
1: 你看，像我理解的就是，比如你想要子女和谐，那作为老人呢，就应该处事非常的公平。
0: 对，
1: 思想观念决定了你的行为，
0: 是
1: 你的行为就反射在子女的眼里，他们会觉得父母很公平。
0: 嗯，
1: 那他们的相处就会很融洽。
0: 没错，
1: 就比如说同样家里两个孩子，要是说老人偏向，那指定就会家里边鸡飞狗跳了，因为孩子也会觉得心里不平衡啊。
0: 对呗。
2: 地核糖，一种存在于哺乳动物心脏心肌中的能量物质，基于心脏中含量活性最佳，随着人年龄的增长逐渐被消耗，心肌细胞中只要存在地核糖成分，就可提高心肌细胞3到4倍的缺氧阈值，双向稳定调节心率，改善避免心肌缺血再灌注造成的心肌死亡，调节心肌代谢，重构心脏病变结构，使其恢复原有正常的心肌心脏结构，在美国被用作心脏病患者术前术后乃至院外必备的处方，临床应用已经超过了13年，只是国内临床级别呢几乎不可见，其是冠心病、心肌肥大、心律不齐、心脏绞痛乃至心衰的必备良药。
0: 所以说你看啊，你是举这个家庭的例子，
1: 嗯，
0: 其实我们看待疾病其实跟我们生活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最主要的就是改变我们早已经过期的过时的那种老的思想观念。
1: 哎，
0: 但是很多老年人可能晚上上不来气儿，憋闷后背疼，是吧，也不管是怎么回事，反正是药就吃两片
1: 顶着
0: 啊，然后安眠药都用上了，能睡着就行，
1: 嗯，
0: 是吧。你看现在就大家伙被那个什么速效救心丸这个东西，你多少人就放在床头，
1: 嗯，
0: 家家必备，
1: 嗯，
0: 速效救心丸干嘛的，救急用的啊，但是你不能依赖它呀。
1: 对呀，
0: 对吧，你总认为这种依赖式的用药，我告诉你慢慢你会出大问题的，对吧，
1: 这个吃药三分毒，不能随便乱吃。
0: 对，而且很多话我不愿意说那么绝对啊，速效救心丸是我们心脏突发的时候一些问题急救过程当中必用的一个好的一个药物，
1: 保你命的，
0: 它能够关键时刻救你命。
1: 嗯，
0: 但是它是用于急救的啊，不是用于平时的，你经常用的话，你慢慢就掩盖你真实的病情了，
1: 嗯，
0: 耽误了你的疾病的治疗了，
1: 嗯，
0: 所以说我还是希望啊，就是咱们这个临床的用药和我们日常的这个调理病根的方法，我们得结合好，
1: 嗯，
0: 是吧。你看这两天讲到的心脏核能地核糖，美国的这个原装进口的一个产品，我告诉你，你可以放在床头上，它是可以平时长期可以用的，因为它是调理病根的。
1: 对，
0: 而且为啥让大家伙如果有条件可以长期的使用呢？
1: 因为这个东西它实实在在的关系着我们老百姓治病的问题啊。
0: 对，它不是救急的，你不像速效救心丸只有发作的时候才救急的，
1: 嗯，
0: 但是这个地核糖心肌核能它是平时用好了，它关键时刻它就不出现危险了，
1: 嗯，
0: 而且就这个产品在美国已经有13年的历史了，美国最早将地核糖实现临床应用的，
1: 嗯，
0: 而且它用于心脏方面的一些疾病，比如说术前呢，乃至术后啊，甚至出院之后啊，而且是有这个循证医学支持的，
1: 嗯，
0: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1: 反正它这个名儿听着就可靠，
0: 听着觉得靠谱，是吧？循证医学支持是医学科学性的一个基石，它是通过什么呢？严格的证据筛选和研究验证，确保医疗决策的可靠性和有效性的，
1: 嗯，
0: 拒绝依赖个案或者是经验，优先选择那种高质量的证据支持的一种疗法，
1: 嗯，
0: 所以说对于这个患者而言，他自然他就是非常成熟又安全的一种方法，
1: 嗯，
0: 所以说这次跟大家伙提到这个地核糖心肌核能，是不是很多心脏方面有问题的这个听众朋友都管我要啊，
1: 嗯，
0: 就我也希望大家伙都能用上，我希望大家伙得到之后啊，回到家里头切实的把它用好，你不能说啊买完了往家里往那一放你都落灰了，你要真要是这么做的话，我还是那句话，那你就别买了，
1: 对，
0: 是不是，我讲这么多改变观念，改变观念，是吧，就这个产品你带回家了， 观念没改变，说其他的都没意义。
1: 对，老师也是佛心佛口，都是为了我们好。有您在，时刻提醒着我们，想着我们，也是大家的一种幸福。
0: 其实我们跟健康全球购所有的工作人员一直是秉承着一颗初心的。
1: 嗯，
0: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科学依据和实际效果摆在明面上的。
1: 嗯，
0: 你就我之前不是说在广州曾经五年前发放过这个地核糖吗？
1: 嗯，
0: 有多少受益的患者就给我们反馈这个效果呀？
1: 对呀，
0: 我记得有一个患者联系我。他就是冠心病、心绞痛、总犯病，他刚拿到地核糖的第一天，也巧了，就发作心绞痛了。
1: 嗯，
0: 然后他习惯性的去找什么？找硝酸甘油，但没找着，直接提供能量。
1: 哦，
0: 啊，就像给我们的心脏开了一个能量直通车一样。还有包括什么呢？比如他心绞痛发作的时候，心脏以及身体，它是一种严重缺血的一种状态。
1: 嗯，
0: 很多人嘴唇就开始发紫了吧？
1: 嗯。
0: 但你用了地核糖之后，你看这嘴唇慢慢的从紫色，它就恢复到正常的粉红色了，
1: 嗯，
0: 是吧？时间都不用太长，他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哎，他才知道了以后长期吃这个地核糖，半年的时间，他心绞痛的次数越来越少了，
1: 嗯，
0: 甚至都是偶尔发作了，然后疼的那个劲儿啊，也大大的减轻了，从来没有就像以前那种濒死的感觉了。
1: 那这不就是您总说的地核糖它能够提高心脏耐氧3到4倍的阈值的效果吗？
0: 对，所以说说白了，地核糖用好了，它这个心脏对缺血缺氧的这种耐受的能力比以前可强太多了。
1: 嗯，
0: 那后来这个患者不是一直坚持用这个地核糖吗？
1: 嗯，
0: 大概一年多的时候再去医院复查，原本左心室肥厚，你现在明显的变薄了。
1: 嗯，
0: 心室这个腔隙大小恢复正常了，射血分数从原来的 30% 提高到 50% 了。
1: 嗯，
0: 你要知道人的射血分数正常值范围是 50% 到 70%， 基本接近正常了都。
1: 对呀，这就是把不正常的病态的结构恢复正常了。
0: 对，
1: 那您说射血分数是心脏往外泵血量的这个意思吗？
0: 啊，对，就是往外射血的这个分数。
1: 哦哦，
0: 它表示什么呢？就是我们心脏在一次跳动当中能将心室腔内多少比例的血射出去，所以说它是衡量什么呢？衡量我们心脏泵血能力的一个标尺。
1: 嗯，
0: 就它这个射血分数啊，已经达到正常值范围的一个下限了。
1: 嗯，
0: 这说明什么呢？它的心肌收缩力和这个心脏输出的能量已经接近正常值范围内了。
1: 嗯，
0: 你看它从这个病理结构到功能指标，再到改善的这个症状。我告诉你，这一完整的健康的链条说明啥呀？这就是说我们调理病根的一个作用。
1: 嗯，
0: 这就是我为什么经常讲这个患者使用的效果呢，就是因为它特别的典型。我们健康全球购第一次将这个美国心肌核能引到咱们中国来之前，我告诉你，我们曾经做过小鼠的实验。
1: 嗯，小鼠实验？
0: 对啊，
1: 那就是做完之后它跟小鼠的效果一样。
0: 我告诉你啊，还真是这样。
1: 嗯
0: 啊，我们当时做这个小鼠实验的时候，我跟你说啊，我们采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来进行实验的，
1: 哦，
0: 就为了让小鼠模仿咱们人心脏缺血缺氧的这种状态，我们把这小鼠啊放在那种没有氧气环境的这种环境当中去，
1: 嗯，
0: 去观察这些小鼠存活的时间。我们做了两组对比实验，
1: 嗯，
0: 第一组我们实验用的这个美国地核糖喂养一个月的小鼠，第二组呢就是没喂，就是空白对照组，
1: 嗯，就空白对照就没吃地核糖。
0: 对，就是我们说的没有对那一组进行前期的干预和处理。
1: 嗯，
0: 那么我们把这两组的小白鼠放在没有氧气的环境当中去这个饲养的时候，之前用美国地核糖喂养的这个小白鼠5分钟之后才出现死亡的情况。
1: 嗯，
0: 而空白对照组小白鼠所有的没到30秒就死亡了。
1: 哦，
0: 这说明什么？说明美国的地核糖能够提高心脏的耐缺血耐氧的阈值。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患者，你听听这个地核糖多好的一个东西。
1: 对，5分钟和30秒的差距挺大呢。
0: 那后来呢，我们又对这个缺氧30秒就会死亡那组实验用鼠，然后进行地核糖的这种救急及时的补充，很多这个小白鼠1分钟它又缓过来了，
1: 1分钟就给救活了。
0: 你看看，
1: 哎，之前听您讲地核糖的时候吧，没有什么直观的感触。
0: 是，
1: 但这个小鼠实验其实这个速度挺让人震惊的。
0: 对，但是咱们就是给大伙推荐，一定是咱们 更客观更保守的跟大家伙说，

0: 咱们千万不要把地核糖当成急救药物。
1: 嗯嗯，
0: 急救药物的话，我觉得还是选择比如说硝酸甘油，
1: 嗯，
0: 还有这个我们说的速效救心丸。
1: 嗯，
0: 虽然说你看小白鼠抢救的速度那么快，但是我觉得地核糖更适合咱们平时日常使用，
1: 嗯，
0: 调理咱们病根。所以说你看这样好的产品对于咱们普通患者来讲，你是想避免疾病也好，控制病情不再继续恶化也好，哪怕是咱们最低要求就维持现状也好，
1: 嗯，
0: 是不是都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1: 是的，
0: 对吧？就像咱们节目开头你说你家这个热水器一样，光修它这个不出热水那可不行，
1: 嗯，
0: 你得定期的检查它核心的零部件。
1: 对，
0: 那心脏是不是人体的核心零部件？
1: 对，
0: 光靠急救的药物应付那种这个心绞痛啊，我告诉你这是一种方案，但是我们得配合上平时就得给我们心肌细胞充电的工作。
1: 嗯，
0: 你看在美国对吧，我说了13年前人就把这个从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用在临床上了。
1: 嗯，
0: 管你是冠心病心绞痛心律不齐还是心衰还是心脏结构异常，都给这样的患者用上，这是调理病根，从根本上降低急性事件的发生的概率。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咱们真要是给它用起来的话，坚持好，切切实实的感受一下我们心脏的一些变化。
1: 还真是啊，就是老年朋友还有年轻人都得给父母备上。
0: 对，
1: 以前总会觉得也差不多就行，但是你现在想想，对健康差不多那是对生命的不负责任。
0: 没错，
1: 就像很多朋友别跟进食一样，这家电坏了咱就得立马找专业的人来修。
0: 对，
1: 身体不舒服了得赶紧查。
0: 是，
1: 再配上心肌核能来养护它，那才是正经事儿呢。
0: 这么做才是对的。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低核糖这个产品呢，它定位就是相当于是什么呢，我们急救的时候用速效救心丸和这个硝酸甘油，平时你可以把它用到位。
1: 嗯，
0: 两者进行搭配。
1: 嗯，
0: 我觉得是每个人咱们心脏的一个双保险。
1: 嗯，
0: 这种观念一改变，你行动只要跟得上了，是不是对我们自己对我们的家人是特别负责任的一种态度？
1: 对呀，
0: 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美国的地核糖这个产品，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用上真正科学有效的心脏养护方案。
1: 嗯，
0: 少走弯路，少受病痛的折磨。不管热水器，我们心脏也是一个道理，忽视警示的信号就像在悬崖边上你走路一样。
1: 嗯，
0: 对不对？说不定哪天你就掉下去了。你家热水器忽冷忽热那是老话，我们身体胸闷气短，
1: 对，
0: 心绞痛那不也是我们心脏老化的一个表现吗？
1: 嗯，
0: 是我们心脏在呼救。可千万不能拖，别把这个小事拖成大事。我说的这个我同学他那个患者周师傅那个例子不就是一面镜子吗？他照出了多少人用挺一挺忍一忍年龄大了当借口最后把小病拖成大病的吗？
1: 对，还真是啊。其实把心肌核能我们放在床头上那不是囤药，它是给生命上了一把安全锁，每天吃两片它总比说我们事后花几十万抢救不强得多呀。
0: 所以说吧，我觉得从今天开始听了咱们这期节目了哈，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观念改变一下。
1: 嗯，
0: 把忍一忍挺一挺换成是查一查。
1: 嗯，
0: 把瞎折腾换成是科学的养护。
1: 嗯，
0: 这才是我们对自己啊对家人的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希望大家伙都能像重视热水器维修一样重视我们心脏的健康。
1: 嗯，还真是，咱们有瓣膜反流啊心律不齐心绞痛心肌肥大还有心衰这类心脏病问题的朋友，改变老旧的观念，做好心脏的保养。我们心脏啊身体这台机器那可是太金贵了。但话说回来，老师，这么好的产品我们大家等了很久了，什么时候能带来呢？
0: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嗯，
0: 就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现在已经到岗了。
1: 到岗了。
0: 到岗了。但是有个稍微不好的消息我也得跟大家伙说一下。
1: 嗯，
0: 这次全球购全国范围内到货只有10000瓶。
1: 嗯，
0: 和以往不一样啊，以前是一个城市能有10000瓶。
1: 嗯，
0: 这次全国就这10000瓶。为啥这么少呢？就是因为这个产品在美国都特别抢手。
1: 嗯，
0: 它可是美国临床级别的前沿科技，咱们全球购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才考到全国的这10000瓶。
1: 嗯，
0: 啊，希望大家伙珍惜吧。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啊。嗯，想要得到的朋友先打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0: 你今天听了吗？
1: 听什么？
0: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1: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0: 400-851-6029 400-851-602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你好，你好，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4: 哎，老师，你讲这个美国的地核糖到货了吗？
3: 啊，
4: 我想多订点这一年的吧。
3: 哦，你这个问的非常好，我告诉你，今天他就能到港啊。
4: 哦，
3: 你什么情况吧？你这订一年的量可不少啊，你跟我说你什么情况，好不？
4: 行行行，哎呀，老师，我不瞒您说哈，
3: 嗯，
4: 我2年前我就用过这个地核糖。
3: 是吗？哎呦。
4: 啊，当时是我姑娘从美国给我邮来的。
3: 哦。
4: 我那会儿就是晚上睡觉老是被憋醒，就胸闷，
3: 哦，
4: 喘不上来气儿。
3: 哦。
4: 然后去医院检查，说是中度反流。
3: 哦。
4: 有点往重度发展了。
3: 呵。
4: 啊，然后我姑娘说美国的地核糖挺好的，然后就给我寄回来了几瓶。
3: 那你用没啊？用完之后感觉咋样啊？
4: 哎呀，用完感觉可好了
3: 啊！
4: 我就感觉用完以后，我睡觉憋醒的次数少了。
3: 好
4: 啊，再一个白天干活也不觉得压气了，
3: 是不是？
4: 啊，然后之前心脏不是有时候心慌嘛，感觉那跳到嗓子眼那种，
3: 嗯，
4: 现在这种情况也少了很多，
3: 不错啊，
4: 嗯，啊，所以说我就觉得我女儿从美国寄回来这个东西挺好的，
3: 嗯，
4: 然后我听你讲你这个也是美国的，
3: 对，
4: 我就合计着别让女儿从美国邮过来的，这不还挺费劲的吗？
3: 你看看，你这是用过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了，是不是？
4: 啊啊，对，
3: 而且我告诉你，你姑娘还挺厉害呢。就这个地核糖啊，在美国已经有13年的这个临床应用历史了，它有循证医学支持，还有实践论证的效果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在美国应用的这个范围非常广泛。就比如说，凡是心脏有问题的一些患者，是吧？美国的一些什么大医院的诊所啊，基本上有条件的都给患者开这个地核糖。啊，你能用上，我告诉你，确实挺幸运的啊。
4: 哦，这样的，
3: 嗯。
4: 这我女儿她也是在美国那边学医呢。
3: 哦。
4: 啊，现在念博士。
3: 哦，也是学医。
4: 她说这东西好，然后就给我用了。
3: 好。
4: 我现在也知道这个东西好了。
3: 嗯。
4: 体会到了。
3: 是啊。
4: 啊，我就合计咱们这个地核糖是一样的话，我就继续用下去。
3: 应该。
4: 啊，对，因为我家在这个医院大夫他跟我说我是往重度发展。
3: 嗯。
4: 重度反流了都要做手术呢。
3: 嗯。
4: 我说实话，我挺害怕做手术的。
3: 嗯
4: 嗯，我听我女儿跟我说过，她这个手术还得开胸，挺危险的。
3: 嗯，是严重的重度反流的这个心脏手术的话，确实得开胸腔啊。所以说，哎呀，你说咱们这么大岁数了，是不是？你说这种手术风险多大呀？对吧？
4: 嗯，
3: 你说这种手术，我还是那句话，能不做尽量咱就不做。它要比这个什么下个支架啊，我告诉你，那危险的多得多。啊，因为他可能要把胸腔打开，而且他是从皮肤到心脏一层一层的给你抛开，然后还得把心脏啊打个洞，然后把这个人工瓣膜呢给你缝合上。但是就算你这个手术成功的话，置换的人工瓣膜啊，它使用也是有年限的，它不是一劳永逸的。所以说后续很多患者换完了吧，哎呀，能不能维持得住呢，也是个问题，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吧？甚至我告诉你，很多患者还有加重的呢。这种手术啊，你得看个人，一个是年龄，一个身体素质怎么样，听懂了吗？啊，
4: 是是，我听懂了，老师。
3: 嗯，
4: 我现在也是年纪也这么大了，我就不想去做这个开胸手术。
3: 那肯定，嗯。
4: 啊，然后这个地核糖呢，我就想多定点。
3: 嗯。
4: 我就想着能控制住，不往下发展，能够维持住现在这种状况就行。
3: 明白，嗯。
4: 啊，像之前医院给我开的那药吧，我也用过。 说实话不怎么好使。

0: 我半年也去复查，现在也是不断加重。但是我用了这个美国地核糖以后，我发现它又没往重里发展
1: 你看看，
0: 了。所以我又说这个东西，我感觉比我之前用的那些药好使多了。
1: 咱也不能说临床的药物不好使，因为它这个作用的方向是不一样的。临床的药物吧，它是救急的，比如说你现在就是突然间有危险了，你这临床的用药就赶快用，效果还好。但是调理病根儿来讲，平时一点一点的修复我们心脏来讲的话，那它就是不如低核糖了，对不对？因为目前我们这个医学界啊，就是治疗这种，比如说心脏瓣膜反流也好，我告诉你，只有救急药，没有特效药，没有调理病根的药，基本上都是维持维持，然后发展到最严重的时候，可能要做个手术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真要做这手术的话，咱们有多少人身体能扛得住啊？然后包括咱说这个价格有多少人都挡门外头了，那至少得十多万呢。你即便你身体能承受得了，你术后还有养护呢，感染这些高风险期你都得是一关一关过呢啊。
0: 是啊，老师，我这一个老婆子也担不住那些风险呢。再一个，老师，我也不瞒你，你节目我也经常听，这是我第一次给你打电话
1: 第一次哈，
0: 啊。我姑娘就说梁博士从美国弄了一批到国内，就是我之前吃的那个，让我赶紧打电话报名的。
1: 一模一样的啊，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啊，跟你姑娘给你邮的是一模一样的，是吧？我告诉你，你姑娘是对的，为啥给你推荐美国的这个地核糖呢？除了我刚才说的，它有这个循证医学的支持，它主要是在美国呀有13年的临床应用的历史了啊，而且更重要的是啥呢？它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这种天然的物质。它可以慢慢的吧，把我们的心脏的功能一点一点给你养护好了。那个时候咱们可能就不用面临的什么手术啊、开刀啊这样的风险了，对不对？慢慢的恢复我们心脏的结构，咱就不用手术了。这一点啊，是目前临床的药物它取代不了的。但是很可惜的是啥呢？这个产品吧，咱们国内没有。即便是国内有呢，都是人工合成的、化学合成的那种地核糖啊，它不是从这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当然，它功能就不一样了。所以说，你看为什么我们健康全球购专门从美国引进的呢？我告诉你，费了非常大的力气啊。
0: 哦，是呀，怪不得我女儿只让我吃美国的地核糖呢。那行，老师，那我就直接定两年的吧，
1: 哎呦，
0: 直接吃好为止。我姑娘也说这个很难找到你这个价格的，我还是得多定点儿。
1: 咱们这个价格比你姑娘在美国当地买都便宜。啊，
0: 对。
1: 好了，咱们这个稍后呢，注意咱们的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就行了，好不？啊，
0: 行，
1: 好
0: 好，
1: 了，
0: 谢谢老师。
1: 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哦，好，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喂，你好，是梁老师吧？
1: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哎，我问一下，你讲的那个地核糖，是不是5年前香港发过的那个同款啊？
1: 啊，是啊。
3: 好像那个也是叫什么星级核能。
1: 啊，对，这个心肌核能这个名称啊，它是美国的对这个地核糖的另外的一种称呼啊，它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地核糖。为啥这个美国把它叫心肌核能呢？因为它直接能够供给我们心肌细胞补充能量。而且5年前我们确实在香港，当时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也给大家伙发放过一次，只是小范围的。怎么着？你之前在香港，你参加上当时的活动了？
3: 哎，对，老师，因为5年前嘛，我在香港那个务工的时候嘛，当时啊买过这个3瓶。
1: 哦，怪不得的，
3: 因为那会在那个医院检查出是左心肥大。
1: 哦，
3: 只要这个一干活嘛，那个动不动啊就特别容易累，
1: 累
3: 犯困。
1: 再
3: 一个这个心慌的感觉，蹦蹦的乱跳吧。
1: 哦，
3: 也是遇到这个老师啊，当时您刚好在发这个东西，
1: 嗯，
3: 所以啊我就赶巧买了3瓶嘛。吃完了以后吧，真的 感觉有劲也不喘了
1: 啊，挺好，
3: 心脏吧也不乱跳了，
1: 嗯，
3: 所以我一听说这边现在又有了。

0: 去医院做这个检查，医生说啊，你这个现在这个左心功能不全了。
1: 哦，
0: 又给我开了一大堆药吧。
1: 嗯，
0: 像光那个连检查的费用加买的药，哎，花了800多块钱了。
1: 嗯嗯，
0: 因为我也记不得这个药名，太多了嘛。
1: 嗯，
0: 再一个，这个医生那个嘱托我说，要坚持吃药来控制好这个病情，别再发展。
1: 嗯，
0: 当然那个医生那个说，我就照做吧，吃2个月。
1: 嗯，
0: 感觉也没啥效果呀。
1: 哦。
0: 再说吧，我也不想那个长期吃药吧。
1: 嗯，
0: 你就那个800块钱的药，我顶多吃3个月。
1: 嗯嗯，
0: 一年就为吃药就最少得3000多块钱吧。
1: 哦，
0: 所以我思量一下，上次啊吃3瓶低血糖就好了。
1: 嗯，
0: 这次啊再买3瓶的话，总比我长期吃药要强得多。
1: 这个朋友啊，我得跟你说呀，就是我听明白了，当时就吃了3瓶，然后吃完了之后，心脏就没有明显的症状了。
0: 对，
1: 然后当时因为你没有想象的我这心脏能有这么严重，然后3瓶之后就不再吃了。
0: 对对对，
1: 咱们这个美国的地核糖，我告诉你，它确实能够恢复我们心脏心肌细胞的能量，甚至慢慢的能够逆转我们心肌肥大的一种病理结构，而且呢它直接能够进入到我们心肌细胞当中，让你这个心肌细胞吧有这个能量的储备。但是是啥呢，你当时只用了3瓶，它也只是缓解了你当时的临床的症状而已，你并没有达到从根儿上彻底的这个逆转过来这个效果。但是你尽管如此的话，你看你也挺了这么多年，你的心脏现在才这个心功能不全的，就是因为你用了这个地核糖，你心肌细胞当时有储备粮了。但是这不是说是一辈子就没事的事儿，因为你当时只用了3瓶，没有彻底的恢复呢。所以说临床上像你这种心功能不全的患者，我告诉你得给我用到2年啊，用到2年我们心脏才能够达到一个最佳的改善的状态，听懂了吗？
0: 是吗？
1: 嗯，
0: 既然这样说吧，老师啊，我也不瞒你。
1: 嗯，
0: 为啥我3年当中啊确实没有买过衣服给自己。
1: 哦，
0: 平时我吃个菜啊都是啊去这个菜市场捡那个啥菜最便宜。
1: 哦，
0: 就去买那个菜。
1: 我明白。
0: 我说哪有那么多闲钱啊，现在嘛，我说那个药多贵，哎，我也确实也不止那个终身的吃药去维持去控制。
1: 嗯，
0: 但是医生跟我那个说啊，你再不控制的话，你这个心脏就得加什么除颤器，虽然说吧那个能够预防这个猝死，
1: 嗯，
0: 但是啊你想一想那得多少钱啊。所以那个说我知道这个地核糖这个效果好，
1: 嗯，
0: 我思来想去吧，3瓶先维持着看吧。
1: 哎呀，行啊，这个还是你自己选择吧。其实我怎么说呢，咱是要钱还是要命啊，是不是？你现在吃这3瓶你可能会缓解症状，但是你同样像之前那3瓶一样，你没有起到一个巩固这个调理我们病根的这个效果呀。你虽然说这个症状能够缓解，但是你可能过个几年你又该发展了，你等那个时候怎么办呢？那个时候你不还得是下这个除颤仪吗？或者是那个时候可能就危险了，因为你再过个3年5年你岁数就大了，你能从这个左心肥大发展到心功能不全，我告诉你还是当时我们就用了3瓶，没有坚持给它调理过来，这个也有我们自身的原因。从我的角度来讲，人呢最起码得对自己好点，人没了多少钱你都带不走，听懂我这意思吧？啊，
0: 其实老师您说这些我都懂，我也明白。
1: 嗯，
0: 因为自身这个毛病我也知道。
1: 嗯，
0: 但是你说这个地核糖嘛，我吃了2年时间，我就真的能够控制好，也不猝死，能跟正常一个样子吗？我想问一下。
1: 这个我们医务工作者不做那种就是说肯定的那种话，因为凡是说那种话的话，一定不是我们医务工作者。我就问你，你之前不是用过吗？你用过之后，你自己的感受，你还能骗人吗？而且地核糖它在美国临床上已经应用了13年了，在美国不管是术前还是术后，或者是出院之后的那些心脏病的患者都让长期使用的，是吧？你说咱们有啥不放心的吧？而且你这之前你还自己体验过，是不是？你要说你没体验过，你问这个问题吧，我还能够理解，你自己都体验过你还怕啥呀？它能够直接的被我们心肌细胞所吸收，迅速的调节和恢复慢慢的我们心肌细胞的形态。除了这个之外，心慌啊，心律不齐啊，补充这个地核糖的话，它还可以实现双向调节心率的作用，让你的心率啊稳定在健康的区间内，而且它还能提高我们心脏的3到4倍的这个阈值。你比如说两个人同时

0: 犯心绞痛，他疼的就不行了，你要是补充地核糖时间长了的话，你就跟没事人似的。这说明啥呀？这就说明呢，它就能够帮助我们能够避免一些意外的发生啊。所以说地核糖啊，我告诉你还是那句话，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你至于说怎么选择，靠咱们自己了，好不啊？
1: 行吧，好，那我就信你们。咋说，我这个人也怕死，
0: 是，
1: 不管怎么说吧，别让我猝死就行
0: 啊。
1: 行，那我就定2年的量吧。
0: 这个不是我劝你啊，咱们自己分析。我只是说啊，咱们千万别是，哎呀，要钱不要命，这一点是不可取的，好不好啊？
1: 明白明白，谢谢
0: 好了
1: 谢谢、
0: 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再见
0: 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杨老师。
0: 哎，你好啊。
3: 哎，你好，好。这几个月了，可扣上电话了。
0: 久等了是吧？哎呀，
3: 我在听你的讲过
0: 啊，
3: 听4个月了。
0: 哦。
3: 我老伴儿。
0: 老伴儿啊，老伴儿这个问题呗，是不？
3: 老伴儿他是个顽固性失眠。
0: 顽固性的失眠是不？
3: 我有失眠，他又便秘了。
0: 还便秘哦。
3: 那都从50多岁。
0: 哎呦，现在多大年岁啊？
3: 现在他83了，我84了。
0: 啊，50多岁前就开始便秘，然后现在80多岁了。哎呦，这多少年了都啊？
3: 他这个也不知道是这个神经官能症呢，叫抑郁症顺便便秘啊。
0: 我告诉你啊，神经官能症。再加上抑郁就会导致失眠便秘的啊，而且有的人呢浑身还有浮肿啊水肿啊这样的情况。
3: 这有、
0: 有吧，你看
3: 我给你说说他用咱的这个产品吧。
0: 啊，已经用上咱们这个健康全球口产品了，说说吧。啊，
3: 老两口用了4个月了。
0: 4个月了哦。
3: 他吃这个蛋白酶
0: 啊，
3: 给这个靶点膏
0: 啊，
3: 他的这个以前都在采取的措施，或者是真拉不下来挤开塞露啊，就是用这个排便管呀，是咋的？用的技术多啊，这个排便吃了20多天
0: 啊，
3: 他自己知道排下来了
0: 啊，现在就是能够排出便来了，呵，哎呦，这是好事啊，哎呦，以前都用开塞露都排不出来，现在能排便了，哎呀，好，才20多天，这效果多快，你看看。
3: 他原先俩大腿疼。你给他按着也不疼，他就是骨腿不上。
0: 哦，
3: 这吃了他的这个大腿不疼了。
0: 啊，现在腿也不疼了，呵，好，
3: 不
0: 错不错。哎呀，
3: 这个他的这个老是下午到睡觉的时候，脱把衣裳一看，这两个腿肚子肿
0: 啊。
3: 现在两个腿肚子也不浮肿了，
0: 没有浮肿的情况了。好啊，不错不错啊，坚持住吧，这个效果会越来越好的啊。
3: 他咋嘞？现在他这个神经官能症越来越厉害
0: 啊，就神经官能症有点发展是不？
3: 神经官能症到啥程度嘞？最近这5年他就自杀2次了。
0: 最近这5年都想过轻生了？那你这个不是神经官能症的事儿，这个连抑郁症都很严重了啊。
3: 他这个反弹着边了。不吃不喝，满肚子不好受。
0: 明白啊，这就是神经官能症加上抑郁症带来的一些反应啊。
3: 他说你给他按着肚子，他一些人也没啥，按着疼不疼？不疼。按着这儿不疼，按着那儿也不疼。就是一个不好受，
0: 就神经疼，说白了啊，就是找不着具体位置，但是呢就是不舒服，就是难受，对吧？
3: 难受的自杀。
0: 对，这就是典型的神经官能症的一个临床表现。你说他具体哪儿疼吧，他还说不出来。
3: 他不疼。他就是一个不好受。
0: 对。
3: 你说一犯病他这个不能吃饭，你叫他吃饭我撑得慌。你说我撑得慌。肚里没啥他撑得慌。
0: 我问你一句话啊。

0: 老太太83岁了，是不？老太太的这个神经官能症和抑郁症，你还想不想给她调理？
1: 我的这个一切精力全部投资到她这个神经官能症上了。
0: 好了，那我知道了，就是老太太还是想这个继续的调理和治疗的，是吧？只不过现在苦于没有什么方法，对吧？
1: 我现在杨老师说句老实话嘞，
0: 嗯，
1: 我县级医院、省级医院、专区医院、神经医院。在平常医院，
0: 明白？
1: 你去哪都去了，
0: 明白？
1: 他说那个神经官能症不好治，治不了。
0: 不好治，我告诉你，现在临床上神经官能症、抑郁症，我告诉你，这没有说谁敢治这样的病的，而且这俩病还都在你老伴一个人身上，你说说，这得多难治啊！好了，现在你听我的啊，老伴用这个咱们的这个蛋白酶是吧？包括用阿胶、八珍膏，用完了之后。哎，20多天排便也顺畅了，腿浮肿也消了，也不疼了，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迹象。但是我得实话实说，你这个蛋白酶还有这个阿胶八珍膏，它不治他的这个神经官能症和抑郁症啊。我现在告诉你怎么调理，好不？
1: 好，
0: 神经官能症加上抑郁症，实际上就是我们脑神经紊乱所导致的。这就是为啥说你看明明没吃啥东西，他觉得肚子特别的饱，这就是我们大脑神经紊乱了，他这个反射的这个信号告诉咱们自己，哎呀，你已经很饱了，其实你什么东西都没吃，就是你脑神经紊乱所导致的
1: 啊。
0: 然后整天的胡思乱想。那么神经官能症加上抑郁症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啊，就是治疗老伴的脑神经
1: 啊。
0: 那治疗脑神经的方法，我告诉你，我们健康全球购还真有这样的好宝贝
1: 啊。
0: 一个是高强度的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
1: 你说这个神经酸的杨老师
0: 啊，
1: 我给他俩说，我咨询你，我都是咨询看看，因为这个神经酸我听了那个对于这个偏瘫这个犯的很重的效果都好。
0: 对，他就是恢复脑神经的嘛，对吧？
1: 我想我就是咨询你看看他这个神经管用，神经酸不管用。
0: 我告诉你，因为如果他是60多岁的人，甚至70多岁的人，光用高强度的神经酸，可能效果都挺好。但是他今年83岁了，光用这个神经酸，我怕他调理的速度慢，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啊，
0: 因为他年龄在这摆着呢，这个疾病的年头又很长，所以说我怕他这个调理的速度慢。那怎么办？一个是高强度的神经酸，再加上。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啊，也是进口的啊，叫 BDNF 脑源性生长因子，把这两个同时给老伴来用。
1: 好吧
0: 。
1: 这个神经酸我知道价格
0: 啊，
1: 你说这个价格我承受了承受不了，杨老师。
0: 你现在是这样啊？问你的当地的健康管理师，你们当地有没有都不一定呢，因为咱们的这个产品有很多都是国外进口的。你先问他有没有啊，然后再合计价格。
1: 好，
0: 你记住啊，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一定是零距离零差价的。
1: 好吧
0: 啊，找你的健康管理师。
1: 好
0: 嘞，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是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是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是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 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
5: 哎，
3: 这家用电器维修这活真不好干。
5: 嗯，
3: 我们家热水器这两天不知道怎么了，就一会儿有热水，一会儿又没了。
5: 抽风
3: 。
5: 你给我讲讲咋回事儿？你家热水器啊？
3: 就前几天洗澡的时候，就发现啊，热水器不出热水了。
5: 啊，
3: 我不要强吗？
5: 嗯、
3: 啊，我上网搜搜解决办法。
5: 嗯、
3: 学了教程，自己动手，还挺厉害呢。
5: 啊、
3: 第二天它真出热水了。
5: 啊。
3: 然后我爱人说，哎呀你别整了，找个人修修吧。
5: 啊，
3: 我说花那钱呢，这热水器不修好了吗？
5: 啊，
3: 我就没再找工人修。
5: 啊，
3: 就今天早晨我打开水龙头，我就看热水器没修好，又不出热水了。
5: 你看这事闹的，你说是，哎，以为自己是那个电工呢、啊、你说是。哎呀，我告诉你说啊，静时啊，这个你可得注意点。我跟你讲啊，就是你说这种情况真的挺危险的。
3: 嗯，
5: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热水器啊，它也是有使用寿命的。
3: 嗯，
5: 就到了年头了，它就会自然而然的出现一些故障。
3: 嗯，
5: 然后它出这个故障啊，实际上它也在提醒你，你该换了。
3: 嗯，
5: 而且你知道吗？热水器爆炸的这样的案例，我告诉你，现在全国范围内真是太多了
3: 啊！
5: 有不少家庭就是因为热水器爆炸造成了伤亡的。
3: 热水器还能爆炸？你别吓唬我！
5: 我告诉你，我可真不是吓唬你。我记得2021年那会儿吧，我刚好在广州出差嘛，当时我印象特别深哈。广州的东莞有一个住户，就因为热水器爆炸，结果导致一死一伤、
3: 嗯、啊！
5: 单亲的家庭，母亲就没了，结果你说留下了一个被严重烫伤的一个孩子。
3: 嗯，
5: 你知道热水器为啥爆炸吗？
3: 嗯。
5: 根本原因就在于设备老化上，然后出现故障，然后你还没有及时的维修，就这样的事情，我告诉你啊，你静时你可注意，千万别马虎了啊！
3: 我别吓我，我家热水器用了7年多了，
5: 那时间不短了，
3: 那不就成定时炸弹了吗？
5: 那可不，
3: 那我还是找专业的人来修，该修修，该换换，
5: 对，
3: 别到时候后悔了，我再爆炸了。
5: 你可别抠门，为了省你点钱，
3: 嗯，
5: 对啊，你知道吗？就在广东，叫云。

0: 服饰，
1: 嗯，
0: 有一个专题研究热水器隐患排查的这么一个工作。他们就统计出了，就是2020年1月份到2022年2月份，就他们这一个市，就因为热水器事故，我告诉你，导致的死亡就高达23人。
1: 啊，
0: 所以说你看咱们说这个家电坏了，我告诉你不是说这鼓捣鼓捣就凑合用就行，
1: 嗯，
0: 可千万别含糊了，很容易造成不可挽回的一些风险的。
1: 是呢，我真没想到啊，就一个热水器它不出热水能有这么严重的后果。
0: 那可不，
1: 你要不说我还不一定能舍得花钱修呢。我以为它是用的时间长了有点毛病不正常嘛，
0: 嗯，
1: 我拍拍它打打它敲敲它就能用。
0: 那可不是，
1: 那家用电器哈，有的时候我们用着得小心点。
0: 对，而且我告诉你，静时你看啊，就是你的这种观点吧，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是这样，
1: 嗯，
0: 但是你看看似不起眼的这个观点其实有的时候很危险，
1: 嗯，
0: 啊，热水器出现故障了，你含糊着应对一下，你自己来判断，哎，哪儿老化了，哪儿出现故障了，我鼓捣鼓捣然后自己修一下。但你有没有想过，你没有安全措施，而且你还不清楚这个故障的根源在哪儿，你就盲目的在那儿乱捅咕，我告诉你啊，你这叫瞎折腾，稍有不慎可能触电，那后果都不堪设想的。
1: 我这是太想当然了。
0: 对，
1: 我看我爸平时他就这么修东西，我就跟着学。
0: 嗯，
1: 但这家用电器啊，真不是说都能这样。
0: 咱们绝大多数一些老年人观念跟你是一样的。
1: 嗯，
0: 然后大家就相互影响。
1: 对，互相学习。
0: 即便是有的人做错了，我告诉你也跟着学。
1: 嗯，
0: 我告诉你这就是什么呢？我们常说的这个思维的固化。
1: 嗯，
0: 可能往往就是因为这些习以为常的一些错误的做法，结果就给我们埋下了安全的隐患。
1: 嗯，
0: 其实就这种忽视啊，它是一种警示的信号。
1: 嗯，
0: 不仅仅出现在我们家电使用上，你知道吗，静时，我们人体其实也是一个道理。
1: 嗯，
0: 你想过没有，就是当热水器出现问题的时候，它会出现一种就像你说的不出热水，
1: 嗯，
0: 水温不稳定，
1: 嗯，
0: 这些都是信号提醒你它有毛病了。那我们的身体也是一个道理，当我们健康出现问题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同样我们的身体会发出各种各样的求救信号。
1: 嗯，
0: 啊，比如说有的人突然间感觉最近这二年疲惫不堪，总是乏力，休息之后也没办法缓解，我告诉你这可能就是我们身体在用这种劳累疲倦的这种感觉来提醒你，你的免疫力下降了。
1: 嗯，
0: 或者有的人什么呢，突然间频繁的头疼头晕啊，也许是什么呢，血压颈椎病或者脑部血管出现了问题。再有呢，比如说长期的消化不良，胃疼，我告诉你很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胃肠道有问题了，有这样的疾病它的一个前兆。
1: 就听您这么一讲还真是这么回事儿，
0: 对吧，
1: 有时候吧这些小毛病大家就想忍忍就过去了，谁也不会往大病上去想啊，
0: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1: 嗯，
0: 是吧，我们很多这个普通老百姓都抱着哎呀挺一挺忍一忍就过去了，
1: 嗯，
0: 都是这种心态，是吧，结果呢就忽视了我们身体发出的一些疾病的背后的一些讯号。
1: 嗯，
0: 啊，就像你对待热水器故障一样，敲敲打打觉得还能用你就凑合着用，
1: 嗯，
0: 结果我们身体不行啊，往往就是小病拖成大病。
1: 是的，
0: 所以说不管我们咱说这个家电故障也好，还是我们身体疾病的讯号也好，一定要谨慎的对待。
1: 对呀，
0: 啊，
1: 就我们的思想观念啊，真的对生活健康甚至是情感它都会有很大的影响的。
0: 对，
1: 之前就总觉得年纪大了腰酸背痛是常态，硬扛着不去检查，那我们现在想一想是不是就是拿健康在赌运气呢？
0: 对啊，所以说你看我这段时间不就给大家伙讲这个美国的这个心肌核能闭合糖吗？
1: 嗯，
0: 它作为一款这个划时代的一个直接给我们心肌细胞补充能量的一个高端产品，我讲过它有四大功能吧。
1: 嗯，
0: 防猝死，双向稳定我们的心率，
1: 嗯，
0: 提高心脏的耐氧的阈值，恢复逆转正常的心脏生理结构，
1: 嗯，
0: 这是它四大功能吧。那么这四大功能对于我们老年人的心脏来讲，确实是我告诉你啊，就帮助非常大的一个好产品。
1: 对呢，
0: 就希望大家伙儿就往心里记一记，是不是，就这个高端的产品我为什么这么着重的给大家伙儿说呢，就是因为

0: 咱们中老年朋友对待疾病，我告诉你，就是有一个算一个，都有这个存在的这个误区，
1: 嗯，
0: 是吧？我总结一下两大误区，这两大误区简直就是我们健康的隐形杀手，
1: 嗯，
0: 90%的难治的疾病，都跟这两大错误的认知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哇，什么观念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0: 啊？你听我讲啊，
1: 嗯，
0: 就第一个哈，就是我有一个这个医院工作的一个同学，
1: 嗯，
0: 他前两天不跟我说嘛，就是现在有些患者，就像跟这个我们做医生的有仇一样。就是大夫说啥他都不听，
1: 嗯，
0: 他就是三个月前就是接触到一个冠心病的患者嘛，姓周，
1: 嗯，
0: 这个周师傅啊是工地啊开塔吊的一个师傅，
1: 嗯，
0: 那么他这个最近半年来呢，总是觉得这个心口窝像压着一个大石头一样，喘不上气儿来，这心口窝这胸这儿有那种针扎一样的疼，
1: 嗯，
0: 要是干活的时候吧，他特别容易有这种感觉，但是呢，你休息一会儿。他就能缓过来，他就想着是吧，一个大老爷们儿哪能那么娇气啊，
1: 嗯，
0: 他就认为是啥呢，自己累着了，有点小毛病也算是正常，
1: 休息休息，
0: 哎，他就盲目的自己随便买了点小药就给吃上了，
1: 嗯，
0: 然后呢一检查，你知道他的血压多少吗？
1: 嗯，
0: 高压160，低压110，
1: 那挺高了，
0: 心率多少你知道吗？每分钟110下，
1: 哇，太快了，
0: 静时你知道就这个血压这个心跳意味着啥吗？
1: 高血压，心率过速啊。
0: 对呀，基本上就可以确诊了。
1: 嗯，
0: 我们正常人的血压标准是高压低于120，低压呢要在80左右。
1: 嗯，
0: 如果高压比如说145到160之间吧，
1: 嗯，
0: 或者是低压在90到100之间，属于叫什么呢，叫高血压一级。
1: 嗯，
0: 而这个姓周的这个师傅啊，高压160，低压100，实际上已经达到了高血压二级了。
1: 嗯，
0: 心率每分钟110下，这属于窦性心率过速了。
1: 嗯，
0: 他的心脏一直在超速的运转呢。那这两个指标，我告诉你，明显的异常，实际上他的身体已经在报警了。
1: 嗯，
0: 就提醒他，他的心脏和血管正处在一种高压高负荷的危险状态当中。就以他的这个病情来讲，我告诉你，他的冠状动脉狭窄程度，我猜测啊，最起码能达到60%以上。
1: 哦，
0: 如果不及时的干预的话，下一步很有可能出现这个心梗的风险。
1: 那他对身体含糊啊？
0: 对呀，这就是我们想说的，咱们中老年朋友对待疾病有两大特点的其中第一个特点。
1: 嗯，
0: 就是我们的身体明明已经给你发出求救的信号了。
1: 嗯，
0: 但是我们总是会通过自己的一些经验之谈，自身的体感去盲目的判定，自己给自己诊断。
1: 嗯，
0: 啊，很多时候就说了，哎呀，我挺一挺，忍一忍就好了。
1: 哎呦，不能这样，
0: 是不是？年纪大了，有点毛病也正常，其实没啥事儿。我告诉你，这种想法都是对自己的健康非常非常不负责任的一种心态。
1: 嗯，那你说现在我们有这样的心态是不对的，认识到了。
0: 嗯，
1: 那老周后来他咋样啊？
0: 这个周师傅吧，他还把他半年前的体检报告给拿出来了呢。
1: 嗯，
0: 然后呢，就发现他这个心电图报告就提示他了 ，ST 段有改变，血脂四项呢，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啊，4.2，早就超标了。然后我同学不就跟他说嘛，说你这是典型的冠心病心绞痛的前兆的一个症状。
1: 嗯。
0: 你必须得马上做这个冠状动脉 CT， 明确一下你这个血管的情况，然后呢还给他开了不少他汀还有这个阿司匹林这些药物控制他这个病情，明白吧？
1: 那您说 ST 段它改变了，这个指标它是什么意思呢？就到现在好多人都不懂。
0: ST 段的改变呢是在活动的时候出现的。
1: 嗯，
0: 就比如说他一干活这个心口窝不就疼吗？
1: 嗯，
0: 这个属于什么呢，叫劳力性心肌缺血，典型的心电图的一个表现。
1: 嗯，
0: 这说明他的冠状动脉已经有狭窄了，而且狭窄程度可能已经超过60%了。
1: 哦，
0: 然后心脏啊在干活的时候他不就供血不足了吗？
1: 嗯，
0: 就会有这种表现，这个是冠心病早期的一个信号。但是很多人包括周师傅也是觉得不疼的时候心电图一检查也正常，那就很容易被忽视这个 ST 段改变的一个征兆。
1: 哦，那您说还有低密度脂蛋白？
0: 低密度脂蛋白它全名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1: 哦，它是干嘛的呢？
0: 咱们老说这个血管当中有斑块，这个血脂高。
1: 嗯，
0: 斑块越堆， 慢慢就越堆越大了吧，
1: 嗯，
0: 血管是不是就狭

0: 载的。
1: 嗯，
0: 如果斑块破裂了，还会发生小块的这种斑块，它游走于全身，出现这种血栓嘛？
1: 嗯，
0: 啊，彻底堵死我们的血管嘛，导致这个心梗的发生嘛？那么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是血管当中我说这个斑块的主要的原材料。
1: 那这基本上属于是心梗的预备役了。
0: 对呀、啊，你这么理解没问题。
1: 嗯。
0: 你像很多这个疾病都需要患者具有很强的这种依从性，
1: 嗯，
0: 其实像周师傅这个情况也是一样，
1: 嗯，
0: 当时我这个同学就让他查一个这个冠脉 CT， 看一下他这个血管的情况，
1: 嗯，
0: 但谁成想呢，这周师傅就拒绝了，
1: 嗯，
0: 说自己每个月工资吧，别看挣得多点是吧，能达到10000块钱左右，
1: 那不少啊，
0: 但是家里俩孩子上学呢，
1: 哦，
0: 你做这个 CT 那太贵了，
1: 也是挺紧吧？
0: 对，而且自己呢还抽了20多年的烟，
1: 嗯，
0: 顿顿都得吃肉，
1: 不吃不香。
0: 他说血脂高点，这也是小毛病，也正常。所以说，静止，你看，就他这个观念，
1: 嗯，
0: 他发展到心梗，我觉得是个必然的结果，
1: 嗯，
0: 啊，当时我同学也非常生气啊，就跟我说，说这你说跟患者生气，你说也没招。
1: 关键是别说您同学生气了，我们听着都跟着着急，
0: 对吧？
1: 对。
0: 这不就是前几天吗，这个周师傅果不其然急性心肌梗死，120送到医院抢救，
1: 嗯，
0: 最后你看下支架了，抢救的时候这个周师傅他媳妇还说呢，说这个老周啊最近乱吃药，
1: 嗯，
0: 之前疼得厉害吧，他就自己在这个药店买什么硝酸甘油，疼了就含一片，
1: 嗯，
0: 后来含完也不管用了，然后又听什么楼下卖菜的大姐说丹参滴丸啊能治这个心口窝疼，
1: 嗯，
0: 他就一天吃3片，
1: 嚯，
0: 后来嫌这个阿司匹林说伤胃，就偷偷的就自己给停了。
1: 嗯，
0: 结果呢，血管里这个斑块破裂了，形成小的血栓，把心脏的血管就给堵死了呗。
1: 那老师您说哈，有的时候我们会得一些重大疾病，有没有可能也是自己作出来的？这话虽然不好听啊。
0: 我们有一句话啊，就叫 “no 作 no 带”。
1: 嗯，
0: 是不是啊？你看周师傅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可不是个例啊。
1: 嗯，
0: 对吧？这就是我想说的，咱们很多中老年人。岁数越大的人，咱们对待咱们自己身上的疾病啊，这就是第二个特点。
1: 嗯，
0: 依从性差，
1: 对，
0: 自己给自己乱开药。
1: 对，
0: 你说周师傅躺在病床上，最后才知道后悔。
1: 嗯，
0: 啊，跟我同学说，哎呀，我就是个反面教材。以前呢，总觉得忍忍就能过去，现在才明白，冠心病就像水管子堵了，刚开始你不重视的话，等完全堵死了，你再修那就晚了。
1: 关键是你再后悔没有用啊，
0: 没有用啊，
1: 你后悔的太晚了，刚开始有症状的时候就应该足够重视自己的疾病，
0: 对，
1: 3个月之前要是不心疼那个 CT 检查的费用，
0: 嗯，
1: 好好吃药，那也不至于说现在手术下支架花好几万啊，
0: 可不嘛，
1: 那家里的负担不更重了吗？
0: 所以说静时你说的一点都没错，
1: 嗯，
0: 其实咱们很多尤其是冠心病的患者在得病的初期的时候吧，往往不会觉得自己心脏问题会很严重，
1: 嗯，
0: 即便是确诊了是冠心病了，然后他会综合自己的年龄，然后家族的遗传史，还有自己的体感，很多人认为啊自己这个冠心病没那么严重，结果呢就造成了像周师傅这样到最后不可逆转的一个后果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冠心病的症状从来都不是小事儿。
1: 对，
0: 哪怕是心口窝疼、胸闷、乏力，你只出现过一次，你都得重视。
1: 嗯，
0: 你更不能随便的靠经验、靠别人是吧？告诉咱们，哎，吃啥药？你记住了，每种药它都有风险的。
1: 嗯，
0: 乱用可能会错过我们最佳的调理的时期，到那个时候健康真的可能就彻底的扛不住了。
1: 其实现在啊，我们也是真想明白了，之前的那些观念呢，很可怕。
0: 对。
1: 我们现在就应该去改变观念，然后呢寻找正确的方向才能够实现救命。
0: 对，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经常会给大家伙推荐一些高端的好产品，其实就是希望大家伙第一个就是什么呢，它本身能给咱们一些实质性的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案、
1: 嗯、
0: 第二个呢，我也希望大家伙通过很多高端的好产品听到咱们的节目也好，最重要的是能够改变自己以往的一个错误的观念，
1: 嗯，
0: 对吧？就像静时你说的，改变观念，你改变好了，那就真正能救命。
1: 对呀，就现在我们都想要身体健康、事业有成、家庭和睦。
0: 对啊，
1: 实际上呢，并不是在于你怎么做，而在于你做之前你的思想观念你是怎么想的。
0: 对，
1: 你看，像我理解的就是， 比如你

0: 想要子女和谐，那作为老人呢，就应该处事非常的公平。
1: 对，
0: 思想观念决定了你的行为，
1: 是，
0: 你的行为就反射在子女的眼里，他们会觉得父母很公平，
1: 嗯，
0: 那他们的相处就会很融洽。
1: 没错，
0: 就比如说，同样家里两个孩子，要是说老人偏向，那指定就会家里边鸡飞狗跳了，因为孩子也会觉得心里不平衡啊。
1: 对呗。
2: 地核糖，一种存在于哺乳动物心脏心肌中的能量物质，基于心脏中含量活性最佳，随着人年龄的增长逐渐被消耗，心肌细胞中只要存在地核糖成分，就可提高心肌细胞3到4倍的缺氧阈值，双向稳定调节心率，改善避免心肌缺血再灌注造成的心肌死亡，调节心肌代谢，重构心脏病变结构，使其恢复原有正常的心肌心脏结构，在美国被用作心脏病患者术前术后乃至院外必备的处方，临床应用已经超过了13年，只是国内临床级别呢几乎不可见，其是冠心病、心肌肥大、心律不齐、心脏绞痛乃至心衰的必备良药。
1: 所以说你看啊，你是举这个家庭的例子，
0: 嗯，
1: 其实我们看待疾病其实跟我们生活是一模一样的，
0: 嗯，
1: 最主要的就是改变我们早已经过期的过时的那种老的思想观念。
0: 哎，
1: 但是很多老年人可能晚上上不来气儿，憋闷后背疼，是吧，也不管是怎么回事，反正是药就吃2片
0: 顶着
1: 啊，然后安眠药都用上了，能睡着就行，
0: 嗯，
1: 是吧，你看现在就大家伙被那个什么速效救心丸这个东西，你多少人就放在床头，
0: 嗯，
1: 家家必备，
0: 嗯，
1: 速效救心丸干嘛的，救急用的啊，但是你不能依赖它呀。
0: 对呀，
1: 对吧，你总认为这种依赖式的用药，我告诉你慢慢你会出大问题的，对吧，
0: 这个吃药三分毒，不能随便乱吃。
1: 对，而且很多话我不愿意说那么绝对啊，速效救心丸是我们心脏突发的时候一些问题急救过程当中必用的一个好的一个药物，
0: 保你命的，
1: 它能够关键时刻救你命，
0: 嗯，
1: 但是它是用于急救的啊，不是用于平时的，你经常用的话你慢慢就掩盖你真实的病情了，
0: 嗯，
1: 耽误了你的疾病的治疗了，
0: 嗯，
1: 所以说我还是希望啊，就是咱们这个临床的用药和我们日常的这个调理病根的方法我们得结合好，
0: 嗯，
1: 是吧，你看这两天讲到的心脏核能地核糖，美国的这个原装进口的一个产品，我告诉你，你可以放在床头上，它是可以平时长期可以用的，因为它是调理病根的。
0: 对，
1: 而且为啥让大家伙如果有条件可以长期的使用呢？
0: 因为这个东西它实实在在的关系着我们老百姓治病的问题啊。
1: 对，它不是救急的，你不像速效救心丸只有发作的时候才救急的，
0: 嗯，
1: 但是这个地核糖心肌核能它是平时用好了，它关键时刻它就不出现危险了，
0: 嗯，
1: 而且就这个产品在美国已经有13年的历史了，美国最早将地核糖实现临床应用的，
0: 嗯，
1: 而且它用于心脏方面的一些疾病，比如说术前呢，乃至术后啊，甚至出院之后啊，而且是有这个循证医学支持的，
0: 嗯，
1: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0: 反正它这个名儿听着就可靠，
1: 听着觉得靠谱，是吧？循证医学支持是医学科学性的一个基石，它是通过什么呢？严格的证据筛选和研究验证，确保医疗决策的可靠性和有效性的，
0: 嗯，
1: 拒绝依赖个案或者是经验，优先选择那种高质量的证据支持的一种疗法，
0: 嗯，
1: 所以说对于这个患者而言，他自然而然他就是非常成熟又安全的一种方法，
0: 嗯，
1: 所以说这次跟大家伙提到这个地核糖心肌核能，是不是很多心脏方面有问题的这个听众朋友都管我要啊，
0: 嗯，
1: 就我也希望大家伙都能用上，我希望大家伙得到之后啊，回到家里头切实的把它用好，你不能说啊买完了往家里往那一放你都落灰了，你要真要是这么做的话，我还是那句话，那你就别买了，
0: 对，
1: 是不是，我讲这么多改变观念，改变观念是吧，就这个产品你带回家了，观念没改变，说其他的都没意义。
0: 对，老师也是佛心佛口，都是为了我们好。有您在，时刻提醒着我们，想着我们，也是大家的一种幸福。
1: 其实我们跟健康全球购所有的工作人员一直是秉承着一颗初心的。
0: 嗯，
1: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科学依据和实际效果摆在明面上的。
0: 嗯，
1: 你就我之前。

0: 不是说在广州曾经5年前发放过这个地和糖吗？
1: 嗯，
0: 有多少受益的患者就给我们反馈这个效果呀？
1: 对呀，
0: 我记得有一个患者联系我，他就是冠心病、心绞痛、总犯病，他刚拿到地和糖的第一天，也巧了，就发作心绞痛了。
1: 嗯，
0: 然后他习惯性的去找什么？找硝酸甘油，但没找着，然后索性呢，就把咱们地和糖直接吃了两片。
1: 嗯，
0: 你看吃了没到20分钟就缓过来了。你看看，所以说这正是地核糖的独特之处，它能够直接为我们心肌细胞直接提供能量，
1: 嗯，
0: 啊，就像给我们的心脏开了一个能量直通车一样。还有包括什么呢？比如说他心绞痛发作的时候，心脏以及身体它是一种严重缺血的一种状态，
1: 嗯，
0: 很多人嘴唇就开始发紫了吧，
1: 嗯，
0: 但你用了地核糖之后，你看这嘴唇慢慢的从紫色，它就恢复到正常的粉红色了，
1: 嗯，
0: 是吧？时间都不用太长。他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哎，他才知道了以后长期吃这个地核糖，半年的时间，他心绞痛的次数越来越少了，
1: 嗯，
0: 甚至都是偶尔发作了，然后疼的那个劲儿啊，也大大的减轻了，从来没有就像以前那种濒死的感觉了。
1: 那这不就是您总说的地核糖，它能够提高心脏耐氧3到4倍的阈值的效果吗？
0: 对，所以说说白了，地核糖用好了，它这个心脏对缺血缺氧的这种耐受的能力比以前可强太多了。
1: 嗯，
0: 那后来这个患者不是一直坚持用这个地核糖吗？
1: 嗯，
0: 大概1年多的时候再去医院复查，原本左心室肥厚，你现在明显的变薄了。
1: 嗯，
0: 心室这个腔隙大小恢复正常了，射血分数从原来的30%提高到50%了。
1: 嗯，
0: 你要知道，人的射血分数正常值范围是50%到70%，基本接近正常了都。
1: 对呀，这就是把不正常的病态的结构恢复正常了。
0: 对，
1: 那您说射血分数是心脏往外泵血量的这个意思吗？
0: 啊，对，就是往外射血的这个分数。
1: 哦哦，
0: 它表示什么呢？就是我们心脏在一次跳动当中，能将心室腔内多少比例的血射出去。所以说它是衡量什么呢？衡量我们心脏泵血能力的一个标尺。
1: 嗯，
0: 就它这个射血分数啊，已经达到正常值范围的一个下限了。
1: 嗯，
0: 这说明什么呢？它的心肌收缩力和这个心脏输出的能量已经接近正常值范围内了。
1: 嗯，
0: 你看它从这个病理结构到功能指标，再到改善的这个症状，我告诉你，这一完整的健康的链条，说明啥呀？这就是说我们调理病根的一个作用。
1: 嗯，
0: 这就是我为什么经常讲这个患者使用的效果呢，就是因为它特别的典型。我们健康全球购第一次将这个美国心肌核能引到咱们中国来之前，我告诉你，我们曾经做过小鼠的实验。
1: 嗯，小鼠实验？
0: 对啊，
1: 那就是做完之后它跟小鼠的效果一样。
0: 我告诉你啊，还真是这样。
1: 嗯
0: 啊，我们当时做这个小鼠实验的时候，我跟你说啊，我们采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来进行实验的，就为了让小鼠模仿咱们人心脏缺血缺氧的这种状态，我们把这小鼠啊放在那种没有氧气环境的这种环境当中去，
1: 嗯，
0: 去观察这些小鼠存活的时间。我们做了2组对比实验，第一组我们实验用的这个美国地核糖喂养1个月的小鼠，第二组呢就是没喂，就是空白对照组，
1: 嗯，就空白对照就没吃地核糖。
0: 对，就是我们说的没有对那一组进行前期的干预和处理。
1: 嗯，
0: 那么我们把这2组的小白鼠放在没有氧气的环境当中去这个饲养的时候，之前用美国地核糖喂养的这个小白鼠5分钟之后才出现死亡的情况。
1: 嗯，
0: 而空白对照组小白鼠所有的没到30秒就死亡了。
1: 哦，
0: 这说明什么？说明美国的地核糖能够提高心脏的耐缺血耐氧的阈值。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患者，你听听这个地核糖多好的一个东西。
1: 对，5分钟和30秒的差距挺大呢。
0: 那后来呢，我们又对这个缺氧30秒就会死亡那组实验用鼠，然后进行地核糖的这种救急及时的补充，很多这个小白鼠1分钟它又缓过来了，
1: 1分钟就给救活了。
0: 你看看，
1: 哎，之前听您讲地核糖的时候吧，没有什么直观的感触。
0: 是，
1: 但这个小鼠实验其实这个速度挺让人震惊的。
0: 对，但是咱们就是给大家伙推荐，一定是咱们 更客观更保守的跟大家伙说，
1: 嗯，
0: 咱们千万不要把地核糖当成急救药物，
1: 嗯嗯，
0: 急救药物的话我觉得还是选择比如说硝酸甘油，
1: 嗯，
0: 还有这个我们说的速效救。

0: 一碗。
1: 嗯，
0: 虽然说你看小白鼠抢救的速度那么快，但是我觉得地核糖更适合咱们平时日常使用，
1: 嗯，
0: 调理咱们病根。所以说你看这样好的产品对于咱们普通患者来讲，你是想避免疾病也好，控制病情不再继续恶化也好，哪怕是咱们最低要求就维持现状也好，
1: 嗯，
0: 是不是都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1: 是的，
0: 对吧？就像咱们节目开头你说你家这个热水器一样，光修它这个不出热水那可不行，
1: 嗯，
0: 你得定期的检查它核心的零部件。
1: 对，
0: 那心脏是不是人体的核心零部件？
1: 对，
0: 光靠急救的药物应付那种这个心绞痛啊，我告诉你这是一种方案，但是我们得配合上平时就得给我们心肌细胞充电的工作。
1: 嗯，
0: 你看在美国对吧，我说了13年前人就把这个从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用在临床上了。
1: 嗯，
0: 管你是冠心病心绞痛心律不齐还是心衰还是心脏结构异常，都给这样的患者用上，这是调理病根，从根本上降低急性事件的发生的概率。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咱们真要是给它用起来的话，坚持好，切切实实的感受一下我们心脏的一些变化。
1: 还真是啊，就是老年朋友还有年轻人都得给父母备上。
0: 对，
1: 以前总会觉得也差不多就行，但是你现在想想，对健康差不多那是对生命的不负责任。
0: 没错，
1: 就像很多朋友别跟进食一样，这家电坏了咱就得立马找专业的人来修。
0: 对，
1: 身体不舒服了得赶紧查，
0: 是
1: 再配上心肌核能来养护它，那才是正经事儿呢，
0: 这么做才是对的。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低核糖这个产品呢，它定位就是相当于是什么呢，我们急救的时候用速效救心丸和这个硝酸甘油，平时你可以把它用到位，
1: 嗯，
0: 两者进行搭配。
1: 嗯，
0: 我觉得是每个人咱们心脏的一个双保险。
1: 嗯，
0: 这种观念一改变，你行动只要跟得上了，是不是对我们自己对我们的家人是特别负责任的一种态度？
1: 对呀，
0: 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美国的地核糖这个产品，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用上真正科学有效的心脏养护方案。
1: 嗯，
0: 少走弯路，少受病痛的折磨，不管热水器我们心脏也是一个道理，忽视警示的信号就像在悬崖边上你走路一样，
1: 嗯，
0: 对不对？说不定哪天你就掉下去了。你家热水器忽冷忽热那是老话，我们身体胸闷气短，
1: 对，
0: 心绞痛那不也是我们心脏老化的一个表现吗？是我们心脏在呼救，可千万不能拖，别把这个小事拖成大事。我说的这个我同学他那个患者周师傅那个例子不就是一面镜子吗？他照出了多少人用挺一挺忍一忍年龄大了当借口，最后把小病拖成大病的吗？
1: 对，还真是啊。其实把心肌核能我们放在床头上那不是囤药，它是给生命上了一把安全锁，每天吃两片它总比说我们事后花几十万抢救不强得多呀。
0: 所以说吧，我觉得从今天开始听了咱们这期节目了哈，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观念改变一下，
1: 嗯，
0: 把忍一忍挺一挺换成是查一查，
1: 嗯，
0: 把瞎折腾换成是科学的养护，
1: 嗯，
0: 这才是我们对自己啊对家人的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希望大家伙都能像重视热水器维修一样重视我们心脏的健康。
1: 嗯，还真是，咱们有瓣膜反流啊心律不齐心绞痛心肌肥大还有心衰这类心脏病问题的朋友，改变老旧的观念，做好心脏的保养。我们心脏啊身体这台机器那可是太金贵了。这话说回来，老师，这么好的产品我们大家等了很久了，什么时候能带来呢？
0: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嗯，
0: 就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现在已经到岗了。
1: 到岗了。
0: 到岗了。但是有个稍微不好的消息我也得跟大家伙说一下。
1: 嗯，
0: 这次全球购全国范围内到货只有10000瓶。
1: 嗯，
0: 和以往不一样啊，以前是一个城市能有10000瓶。
1: 嗯，
0: 这次全国就这10000瓶。为啥这么少呢？就是因为这个产品在美国都特别抢手，
1: 嗯，
0: 它可是美国临床级别的前沿科技，咱们全球购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才考到全国的这10000瓶、
1: 嗯、
0: 啊！希望大家伙珍惜吧。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啊！想要得到的朋友先打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 这个栏目在国外创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

0: 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1: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400-851-6029 400-851-6029。
4: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你好，你好，老师你好。
5: 哎，你好啊。
6: 哎，老师，你讲这个美国的地核糖到货了吗？
5: 啊，
6: 我想多订点这一年的吧。
5: 哦，你这个问的非常好，我告诉你，今天他就能到港。啊，你什么情况吧？你这订一年的量可不少啊！你跟我说你什么情况，好不？
6: 行行行，哎呀，老师，我不瞒您说哈，
5: 嗯，
6: 我2年前我就用过这个地核糖，
5: 是吗？哎呦，
6: 啊，当时是我姑娘从美国给我邮来的，
5: 哦，
6: 我那会儿就是晚上睡觉老是被憋醒，就胸闷，喘不上来气儿，
5: 哦。
6: 然后去医院检查，说是中度反流，
5: 哦，
6: 有点往重度发展了，
5: 呵。
6: 啊，然后我姑娘说美国的地核糖挺好的，然后就给我寄回来了几瓶。
5: 那你用没啊？用完之后感觉咋样啊？
6: 哎呀，用完感觉可好了
5: 啊！
6: 我就感觉用完以后，我睡觉憋醒的次数少了。
5: 好
6: 啊，再一个白天干活也不觉得压气了，
5: 是不是？
6: 啊，然后之前心脏不是有时候心慌吗？感觉那跳到嗓子眼那种。
5: 嗯。
6: 现在这种情况也少了很多。
5: 不错啊。
6: 啊，所以说我就觉得我女儿从美国寄回来这个东西挺好的。
5: 嗯。
6: 然后我听你讲，你这个也是美国的。
5: 对。
6: 我就合计着，别让女儿从美国邮过来的，这不还挺费劲的吗？
5: 你看看，你这是用过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了，是不是？
6: 啊啊，对。
5: 而且我告诉你，你姑娘还挺厉害呢。就这个地核糖啊，在美国已经有13年的这个临床应用历史了，它有循证医学支持，还有实践论证的效果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在美国应用的这个范围非常广泛，就比如说凡是心脏有问题的一些患者，是吧，美国的一些什么大医院的诊所啊，基本上有条件的都给患者开这个地核糖啊，你能用上我告诉你确实挺幸运的啊。
6: 哦，这样的。
5: 嗯，
6: 这我女儿她也是在美国那边学医呢。
5: 哦。
6: 啊，现在念博士。
5: 哦，也是学医。
6: 她说这东西好，然后就给我用了。
5: 好。
6: 我现在也知道这个东西好了。
5: 嗯。
6: 体会到了。
5: 是啊。
6: 啊，我就合计咱们这个地核糖是一样的话，我就继续用下去。
5: 应该。
6: 啊，对，因为我家在这个医院大夫他跟我说我是往重度发展。
5: 嗯。
6: 重度反流了都要做手术呢。
5: 嗯。
6: 我说实话，我挺害怕做手术的。
5: 嗯
6: 嗯，我听我女儿跟我说过，她这个手术还得开胸，挺危险的。
5: 嗯、是严重的重度反流的这个心脏手术的话，确实得开胸腔啊。所以说，哎呀，你说咱们这么大岁数了，是不是？你说这种手术风险多大呀？对吧？
6: 嗯、
5: 你说这种手术，我还是那句话，能不做尽量咱就不做。它要比这个什么下个支架啊，我告诉你，那危险的多得多。啊，因为他可能要把胸腔打开，而且他是从皮肤到心脏一层一层的给你剖开，然后还得把心脏啊打个洞，然后把这个人工瓣膜呢给你缝合上。但是就算你这个手术成功的话，置换的人工瓣膜啊，它使用也是有年限的，它不是一劳永逸的。所以说后续很多患者换完了吧，哎呀，能不能维持得住呢也是个问题，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吧？甚至我告诉你，很多患者还有加重的呢。这种手术啊，你得看个人，一个是年龄，一个身体素质怎么样，听懂了吗？啊，
6: 是是，我听懂了，老师。
5: 嗯，
6: 我现在也是年纪也这么大了，我就不想去做这个开胸手术。
5: 那肯定，嗯。
6: 啊，然后这个地核糖呢，我就想多定点。
5: 嗯。
6: 我就想着能控制住，不往下发展，能够维持住现在这种状况就行。
5: 明白，嗯。
6: 啊，像之前医院给我开的那药吧，我也用过。说实话不怎么好使、
5: 嗯、
6: 我半年也去复查、
5: 嗯、
6: 现在也是不断加重、
5: 嗯、
6: 但是我用了这个美国地核糖以后

0: 嗯，
1: 我发现他又没往重里发展了。
0: 你看看，嗯。
1: 嗯，所以我又说这个东西，我感觉比我之前用的那些药好使多了。
0: 咱也不能说临床的药物不好使，因为它这个作用的方向是不一样的。临床的药物吧，它是救急的，比如说你现在就是突然间有危险了，你这临床的用药就赶快用，效果还好。但是调理病根来讲，平时一点一点的修复我们心脏来讲的话，那它就是不如地喝糖了，对不对？因为目前我们这个医学界啊，就是治疗这种，比如说心脏瓣膜反流也好，我告诉你。只有救急药，没有特效药，没有调理病根的药，基本上都是维持维持，然后发展到最严重的时候，可能要做个手术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这要做这手术的话，咱们有多少人身体能扛得住啊？然后包括咱说这个价格，有多少人都挡门外头了？那至少得十多万呢。你即便你身体能承受得了，你术后还有养护呢，感染这些高风险期，你都得是一关一关过呢啊。
1: 是啊，老师，
0: 嗯。
1: 我这一个老婆子也担不住那些风险呢。
0: 嗯
1: 再一个，老师，我也不瞒你，你节目我也经常听。
0: 嗯，
1: 这是我第一次给你打电话
0: 哦，第一次哈，
1: 啊。
0: 嗯
1: 我姑娘就说，梁博士从美国弄了一批到国内，
0: 嗯，
1: 就是我之前吃的那个，让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呢。
0: 一模一样的啊，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啊，跟你姑娘给你邮的是一模一样的，是吧？嗯，我告诉你，你姑娘是对的，为啥给你推荐美国的这个地和糖呢？除了我刚才说的，它有这个循证医学的支持，它主要是在美国呀有13年的临床应用的历史了啊，而且更重要的是啥呢？它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这种天然的物质，它可以慢慢的吧把我们的心脏的功能一点一点给你养护好了，那个时候咱们可能就不用面临的什么手术啊、开刀啊这样的风险了，对不对？慢慢的恢复我们心脏的结构，咱就不用手术了。这一点啊。是目前临床的药物，它取代不了的。但是很可惜的是啥呢？这个产品吧，咱们国内没有。即便是国内有呢，都是人工合成的、化学合成的那种地核糖啊，它不是从这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当然，它功能就不一样了。所以说，你看为什么我们健康全球购专门从美国引进的呢？我告诉你，费了非常大的力气啊。
1: 哦，这样啊，怪不得我女儿只让我吃美国的地核糖呢。
0: 嗯，嗯。
1: 那行，老师，那我就直接定2年的吧，
0: 哎呦，
1: 直接吃好为止。我
0: 嗯，
1: 姑娘也说这个很难找到你这个价格的，我还是得多定点儿。
0: 咱们这个价格比你姑娘在美国当地买都便宜啊！
1: 对。
0: 好了，咱们这个稍后呢，注意咱们的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就行了，好不？啊，
1: 行，
0: 好
1: 好，
0: 了，
1: 谢谢老师。
0: 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喂，你好，是梁老师吧？
0: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哎，我问一下，你讲的那个地核糖，是不是5年前香港发过的那个同款啊？
0: 啊，是啊。
3: 好像那个也是叫什么星级核能？
0: 啊，对，这个心肌核能这个名称啊，它是美国的对这个地核糖的另外的一种称呼啊，它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地核糖。为啥这个美国把它叫心肌核能呢？因为它直接能够供给我们心肌细胞补充能量，而且5年前我们确实在香港，当时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也给大家伙发放过一次，只是小范围的。怎么着？你之前在香港，你参加上当时的活动了？
3: 哎，对，老师，因为5年前吧，我在香港那个务工的时候嘛，当时啊买过这个三瓶儿，
0: 哦，怪不得的，嗯。
3: 因为那会在那个医院检查出是左心肥大，
0: 哦，
3: 只要这个一干活嘛，那个动不动啊就特别容易累犯
0: 累哈，
3: 困，
0: 嗯，
3: 再一个这个心慌的感觉，蹦蹦的乱跳吧，
0: 哦哦，
3: 也是遇到这个老师，当时您刚好在发这个东西，
0: 嗯，
3: 哎，所以啊我就赶巧买了三瓶嘛。
0: 哦哦，
3: 吃完了以后吧，真的感觉有劲也不喘了，
0: 啊，挺好，
3: 心脏吧也不乱跳了。
0: 嗯，
3: 所以我一听说这边现在又有了，
0: 嗯。
3: 我合计我说再买上三瓶。 哎，
0: 啊，就是你现在这个心脏的问题已经控制得非常好了，然后再买三瓶是想巩固。

0: 不巩固，是这意思吧？
1: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0: 嗯，
1: 因为他不是我2个月之前嘛，
0: 啊，
1: 又出现了啥问题，就是咳嗽，
0: 啊，
1: 有时候吧，有点这个血沫子。
0: 哎呦。
1: 这个胸闷那个情况吧，感觉就是你要平躺睡觉根本就不行
0: 啊。
1: 去医院做这个检查，医生说你这个现在啊这个左心功能不全了
0: 哦。
1: 又给我

0: 800块钱的药，我顶多吃3个月。
1: 嗯嗯，
0: 一年就为吃药就最少得3000多块钱吧。
1: 哦，
0: 所以我思量一下，上次吃3瓶低喝糖就好了。
1: 嗯，
0: 这次再买3瓶的话，总比我长期吃药要强得多。
1: 这个朋友啊，我得跟你说呀，就是我听明白了，当时就吃了3瓶，然后吃完了之后心脏就没有明显的症状了。
0: 对，
1: 然后当时因为你没有想象的我这心脏能有这么严重，然后3瓶之后就不再吃了。
0: 对对对，
1: 咱们这个美国的地核糖，我告诉你，它确实能够恢复我们心脏心肌细胞的能量，甚至慢慢的能够逆转我们心肌肥大的一种病理结构，而且呢它直接能够进入到我们心肌细胞当中，让你这个心肌细胞吧有这个能量的储备。但是是啥呢，你当时只用了3瓶，它也只是缓解了你当时的临床的症状而已，你并没有达到从根儿上彻底的这个逆转过来这个效果。但是你尽管如此的话，你看你也挺了这么多年，你的心脏现在才这个心功能不全的，就是因为你用了这个地核糖，你心肌细胞当时有储备粮了。但是这不是说是一辈子就没事的事儿，因为你当时只用了3瓶，没有彻底的恢复呢。所以说临床上像你这种心功能不全的患者，我告诉你得给我用到2年啊，用到2年我们心脏才能够达到一个最佳的改善的状态，听懂了吗？
0: 是吗？
1: 嗯，
0: 既然这样说吧，老师啊，我也不瞒你。
1: 嗯，
0: 为啥我3年当中啊确实没有买过衣服给自己。
1: 哦，
0: 平时我吃个菜啊都是啊去这个菜市场。
1: 现在吃这3瓶你可能会缓解症状，但是你同样像之前那3瓶一样，你没有起到一个巩固这个调理我们病根的这个效果呀。你虽然说这个症状能够缓解，但是你可能过个几年你又该发展了，你等那个时候怎么办呢？那个时候你不还得是下这个除颤仪吗？或者是那个时候可能就危险了，因为你再过个3年5年你岁数就大了，你能从这个左心肥大发展到心功能不全，我告诉你还是当时我们就用了3瓶，没有坚持给它调理过来，这个也有我们自身的原因。从我的角度来讲，人呢最起码得对自己好点，人没了多少钱你都带不走，听懂我这意思吧？啊，
0: 其实老师您说这些我都懂，我也明白。
1: 嗯，
0: 因为自身这个毛病我也知道。
1: 嗯，
0: 但是你说这个地核糖嘛，我吃了2年时间，我就真的能够控制好，也不猝死，能跟正常一个样子吧？我想问一下。
1: 这个我们医务工作者不做那种就是说肯定的那种话，因为凡是说那种话的话一定不是我们医务工作者。我就问你，你之前不是用过吗？你用过之后你自己的感受你还能骗人吗？而且地核糖它在美国临床上已经应用了13年了，在美国不管是术前还是术后或者是出院之后的那些心脏病的患者都让长期使用的，是吧？你说咱们有啥不放心的吧？而且你这之前你还自己体验过，是不是？你要说你没体验过，你问这个问题吧，我还能够理解。你自己都体验过，你还怕啥呀？它能够直接的被我们心肌细胞所吸收，迅速的调节和恢复，慢慢的我们心肌细胞的形态。除了这个之外，心慌啊、心律不齐啊，补充这个地核糖的话，它还可以实现双向调节心率的作用，让你的心率啊稳定在健康的区间内，而且它还能提高我们心脏的3到4倍的这个阈值。你比如说两个人同时犯心绞痛，他疼的就不行了，你要是补充地核糖时间长了的话，你就跟没事人似的。这说明啥呀？这就说明呢，它就能够帮助我们能够避免一些意外的发生啊。所以说地核糖啊，我告诉你还是那句话，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你至于说怎么选择靠咱们自己了，好不啊？
0: 行吧。
1: 嗯，
0: 好，那我就信你们。咋说，我这个人也怕死，
1: 是、
0: 不管怎么说吧，别让我猝死就行。
1: 啊，
0: 行，那我就定2年的量吧。
1: 这个不是我劝你啊，咱们自己分析。我只是说啊，咱们千万别是，哎呀，要钱不要命，这一点是不可取的，好不好啊？
0: 明白，明白，谢谢，谢谢，谢谢、
1: 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好，再见，
1: 再见。
2: 嗯，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0: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杨老师。
1: 哎，你好啊。
2: 你好。这几个月了，可拖上电话了。
1: 久等了是吧？哎呀。
2: 我在听你的讲过。听四个月了。
1: 哦。
2: 我老伴儿。
1: 老伴儿啊，老伴儿这个问题呗，是不？
2: 老伴儿他是个顽固性失眠。
1: 顽固性的失眠是不？
2: 我有失眠，他又便秘了，
1: 还便秘哦。
2: 那都从50多岁。
1: 哎呦，现在多大年岁啊？
2: 现在他83了，我84了。
1: 啊，50多岁前就开始便秘，然后现在80多岁了。哎呦，这多少年了都啊？
2: 他这个也不知道是这个神经官能症呢，叫抑郁症失眠便秘。
1: 我告诉你啊，神经官能症。再加上抑郁就会导致失眠便秘的啊，而且有的人呢浑身还有浮肿啊水肿啊这样的情况。
2: 有、
1: 有吧，你看
2: 我给你试试他用咱的这个产品吧。
1: 啊，已经用上咱们这个健康全球口产品了，说说吧。啊，
2: 俺老两口用了四个月了。他吃这个蛋白酶
1: 啊，
2: 给这个靶点膏
1: 啊，
2: 他的这个以前都在采取的措施，或者是真拉不来几开塞露啊，就是用这个排便管呀，是咋的？用的技术多啊，就是排便，吃了20多天
1: 啊，
2: 他自己知道排下来了
1: 啊，现在就是能够排出便来了，呵，哎呦，这是好事啊，哎呦，以前都用开塞露都排不出来，现在能排便了，哎呀，好，才20多天，这效果多快，你看看。
2: 他原先俩大腿疼。你给他按着也不疼，
1: 嗯，
2: 他就是骨腿不疼。
1: 哦，
2: 这吃了他的这个大腿不疼了。
1: 啊，现在腿也不疼了，呵，好，不错，
2: 不
1: 错。哎呀，
2: 这个他的这个老师下午到睡觉的时候，穿把衣裳一看，这两个腿肚子肿
1: 啊，
2: 现在两个腿肚子也不浮肿了，
1: 没有浮肿的情况了。好啊，不错不错啊，坚持住吧，这个效果会越来越好的啊。
2: 他咋嘞？现在他这个神经官能症，
1: 嗯，
2: 越来越厉害，
1: 啊，就神经官能症有点发展是不？
2: 神经官能症到啥能程度嘞？最近这5年他就自杀2次了。
1: 最近这5年都想过轻生了，那你这个不是神经官能症的事儿，这个连抑郁症都很严重了啊。
2: 他这个反弹着边了，
1: 嗯，
2: 不吃不喝，
1: 嗯，
2: 满肚子。不好受，
1: 对，
2: 你说一犯病，他这个不能吃饭，你叫他吃饭，我撑得慌，
1: 嗯，
2: 你说我撑得慌，
1: 嗯，
2: 肚里没啥，他撑得慌，
1: 嗯，我问你一句话啊，老太太83岁了，是不？老太太的这个神经官能症和抑郁症，你还想不想给他调理？
2: 我的这个一切精力全部投资到他这个神经官能症上了。
1: 好了，那我知道了。就是老太太还是想这个继续的调理和治疗的，是吧？只不过现在苦于没有什么方法，对吧？
2: 我现在杨老师说句老实话嘞，
1: 嗯，
2: 我县级医院、省级医院、专区医院、神经医院、在平常医院，
1: 明白？
2: 你去哪都去了，
1: 明白？
2: 他是那个神经官能症不好治，治不了，
1: 不好治。我告诉你，现在临床上神经官能症、抑郁症，我告诉你，这没有说谁敢治这样的病的，而且这俩病还都在你老伴一个人身上，你说说，这得多难治啊！好了，现在你听我的啊，老伴用这个咱们的这个蛋白酶是吧？包括用阿胶、八珍膏，用完了之后，哎，20多天。排便也顺畅了，腿浮肿也消了，也不疼了，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迹象。但是我得实话实说，你这个蛋白酶还有这个阿胶八珍膏，它不治他的这个神经官能症和抑郁症啊。我现在告诉你怎么调理，好不？啊，
2: 好，
1: 神经官能症加上抑郁症，实际上就是我们脑神经紊乱，一个是高强度的神经酸，再加上。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啊，也是进口的啊，叫 BDNF、脑源性生长因子，把这两个同时给老伴来用。
2: 好吧。
1: 这
2: 个神经酸我知道价格
1: 啊，
2: 你说这个价格我承受了承受不了，杨老师。
1: 你现在是这样啊？问你的当地的健康管理师，你们当地有没有都不一定的。

0: 因为咱们的这个产品有很多都是国外进口的，你先问他有没有啊，然后再合计价格。
1: 好好好，
0: 你记住啊，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一定是零距离零差价的。
1: 好
0: 吧，
1: 好
0: 啊，找你的健康管理师。
1: 好
0: 嘞，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
6: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10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4年有余。
8: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7: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8: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7: Top notch。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8: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7: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啊。
0: 哎。
2: 这家用电器维修这活真不好干。
0: 嗯。
2: 我们家热水器这两天不知道怎么了。就一会儿有热水，一会儿又没了。
0: 抽风，
2: 抽风！
0: 你给我讲讲咋回事？你家热水器啊？
2: 就前几天洗澡的时候，就发现啊，热水器不出热水了
0: 啊！
2: 我不要强吗？
0: 嗯、
2: 啊，我上网搜搜解决办法，
0: 嗯、
2: 学了教程，自己动手，还挺厉害呢。
0: 啊、
2: 第二天它真出热水了
0: 啊！
2: 然后我爱人说：“哎呀，你别整了，找个人修修吧。”
0: 啊！
2: 我说花那钱呢？这热水器不修好了吗？
0: 嗯、啊，
2: 我就没再找工人修。嗯、
0: 啊。
2: 就今天早晨我打开水龙头，我就看热水器没修好，又不出热水了。
0: 你看这事闹的，你说是哎，以为自己是那个电工的、你说是。哎呀，我告诉你说啊，静石啊，这个你可得注意点。我跟你讲啊，就是你说这种情况真的挺危险的。
2: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热水器啊，它也是有使用寿命的。
2: 嗯。
0: 就到了年头了，它就会自然而然的出现一些故障。
2: 嗯。
0: 然后他出这个故障啊，实际上他也在提醒你，你该换了。
2: 嗯，
0: 而且你知道吗？热水器爆炸的这样的案例，我告诉你，现在全国范围内真是太多了
2: 啊！
0: 有不少家庭就是因为热水器爆炸造成了伤亡的。
2: 热

0: 尾气还能爆炸？你别吓唬我！
1: 我告诉你，我可真不是吓唬你。我记得21年那会儿吧，我刚好在广州出差嘛，当时我印象特别深哈。广州的东莞有一个住户，就因为热水器爆炸，结果导致一死一伤，单亲的家庭，母亲就没了。结果你说留下了一个被严重烫伤的一个孩子。你知道热水器为啥爆炸吗？根本原因就在于设备老化上，然后出现故障，然后你还没有及时的维修，就这样的事情，我告诉你啊，你静室你可注意，千万别马虎了啊。
0: 我别吓我！我家热水器用了7年多了，
1: 那时间不短了，
0: 那不就成定时炸弹了吗？
1: 那可不。
0: 那我还是找专业的人来修，该修修，该换换，别
1: 对，
0: 到时候后悔了，我再爆炸了。
1: 你可别抠门，为了省你点钱。对啊，你知道吗？就在广东，叫云浮市。有一个专题研究热水器隐患排查的这么一个工作，他们就统计出了，就是2020年1月份到2022年2月份，就他们这一个市，就因为热水器事故，我告诉你导致的死亡就高达23人。所以说，你看咱们说这个家电坏了，我告诉你，不是说这鼓捣鼓捣就凑合用就行，可千万别含糊了。很容易造成不可挽回的一些风险的，
0: 是呢，我真没想到啊！就一个热水器，它不出热水，能有这么严重的后果？
1: 那可不。
0: 你要不说，我还不一定能舍得花钱修呢。我以为它是用的时间长了，有点毛病，不正常嘛。我拍拍它，打打它，敲敲它就能用。
1: 那可不是。
0: 那家用电器哈，有的时候我们用着得小心点儿。
1: 对，而且我告诉你，静石，你看啊，就是你的这种观点吧。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是这样。但是，你看，看似不起眼的这个观点，其实有的时候很危险。啊，热水器的人观念跟你是一样的，然后大家就相互影响，
0: 对，互相学习。
1: 是吧？即便是有的人做错了，我告诉你也跟着学。我告诉你，这就是什么呢？我们常说的这个思维的固化，可能往往就是因为这些习以为常的一些错误的做法。结果就给我们埋下了安全的隐患。你其实就这种忽视啊，它是一种警示的信号，不仅仅出现在我们家电使用上，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人体其实也是一个道理。你想过没有？就是当热水器出现问题的时候，它会出现一种，就像你说的，不出热水，水温不稳定，这些都是信号提醒你它有毛病了。那我们的身体也是一个道理，当我们健康出现问题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同样，我们的身体会发出各种各样的求救信号，啊，比如说，有的人突然间感觉最近这2年疲惫不堪，总是乏力，休息之后也没办法缓解。我告诉你，这可能就是我们身体在用这种劳累、疲倦的这种感觉来提醒你，你的免疫力下降了，或者有的人什么呢？突然间。频繁的头疼、头晕，啊，也许是什么呢？血压、颈椎病或者脑部血管出现了问题。再有呢，比如说长期的消化不良、胃疼，我告诉你，很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胃肠道有问题了，有这样的疾病，它的一个前兆，
0: 就听您这么一讲，还真是这么回事儿。
1: 对吧？
0: 有时候吧，这些小毛病大家就想忍一忍就过去了，谁也不会往大病上去想啊。
1: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是吧？我们很多这个普通老百姓都抱着，哎呀，挺一挺，忍一忍就过去了，都是这种心态，是吧？结果呢，就忽视了我们身体发出的一些疾病的背后的一些讯号，啊，就像你对待热水器故障一样，敲敲打打，觉得还能用，你就凑合着用，结果我们身体不行啊，往往就是小病拖成大病。
0: 是的。
1: 所以说，不管我们咱说这个家电故障也好。还是我们身体疾病的讯号也好，一定要谨慎的对待
0: 对
1: 啊。
0: 呀，就我们的思想观念啊，真的对生活、健康，甚至是情感，它都会有很大的影响的。
1: 对，
0: 之前就总觉得年纪大了，腰酸背痛是常态，硬扛着不去检查。那我们现在想想，是不是就是拿健康在赌运气呢？
1: 对呀，所以说你看我这段时间，不就给大家伙讲这个美国的这个心肌核能地核糖吗？它作为一款这个划时代的一个直接给我们心肌细胞补充能量的一个高端产品，我讲过它有4大功能吧？防猝死、 双向稳定我们的心率，
0: 嗯，
1: 提高心脏的耐氧。

0: 值，恢复逆转正常的心脏生理结构，
1: 嗯，
0: 这是它四大功能吧。那么这四大功能对于我们老年人的心脏来讲，确实是，我告诉你啊，就帮助非常大的一个好产品。
1: 对呢，
0: 就希望大家伙儿就往心里记一记，是不是？就这个高端的产品，我为什么这么着重的给大家伙儿说呢？就是因为咱们中老年朋友对待疾病，我告诉你，就是有一个算一个，都有这个存在的这个误区，
1: 嗯，
0: 是吧？我总结一下两大误区，这两大误区简直就是我们健康的隐形杀手，
1: 嗯，
0: 90%的难治的疾病。都跟这两大错误的认知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哇，什么观念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啊？
0: 你听我讲啊。
1: 嗯。
0: 就第一个哈，就是我有一个这个医院工作的一个同学。
1: 嗯。
0: 他前两天不跟我说嘛，就是现在有些患者就像跟这个我们做医生的有仇一样，就是大夫说啥他都不听。
1: 嗯。
0: 他就是三个月前就是接触到一个冠心病，这两个指标我告诉你明显的异常，实际上他的身体已经在报警了。
1: 嗯。
0: 就提醒他，他的心脏和血管正处在一种高压高负荷的危险状态当中。就以他的这个病情来讲，我告诉你，他的冠状动脉狭窄程度，我猜测啊，最起码能达到60%以上。
1: 哦，
0: 如果不及时的干预的话，下一步很有可能出现这个心梗的风险。
1: 那他对身体含糊啊？
0: 对呀，这就是我们想说的，咱们中老年朋友对待疾病有两大特点的其中第一个特点。
1: 嗯。
0: 就是我们的身体明明已经给你发出求救的信号了，
1: 嗯，
0: 但是我们总是会通过自己的一些经验之谈、自身的体感去盲目的判定，自己给自己诊断，
1: 嗯，
0: 啊，很多时候就说了，哎呀，我挺一挺，忍一忍就好了。
1: 哎呦，不能这样，
0: 是不是？年纪大了，有点毛病也正常，其实没啥事儿。我告诉你，这种想法都是对自己的健康非常非常不负责任的一种心态。
1: 嗯，那你说现在我们有这样的心态是不对的，认识到了。
0: 嗯，
1: 那老周后来他咋样啊？
0: 这个周师傅吧，他还把他半年前的体检报告给拿出来了呢。
1: 嗯，
0: 然后呢，就发现他这个心电图报告就提示他了 ，ST 段有改变，血脂四项呢，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啊 ，4.2 早就超标了。然后我同学不就跟他说嘛，说你这是典型的冠心病心绞痛的前兆的一个症状，
1: 嗯，
0: 你必须得马上做这个冠状动脉 CT， 明确一下你这个血管的情况，然后呢还给他开了不少他汀，还有这个阿司匹林这些药物控制他这个病情，明白吧？
1: 那您说 ST 段它改变了，这个指标它是什么意思呢？就到现在好多人都不懂。
0: ST 段的改变呢，是在活动的时候出现的。
1: 嗯，
0: 就比如说他一干活疼的时候，心电图一检查也正常，那就很容易被忽视这个 ST 段改变的一个征兆。
1: 哦，那您说还有低密度脂蛋白？
0: 低密度脂蛋白它全名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1: 哦，它是干嘛的呢？
0: 咱们老说这个血管当中有斑块，这个血脂高。
1: 嗯，
0: 斑块越堆。慢慢就越堆越大了吧，
1: 嗯，
0: 血管是不是就狭窄了？
1: 嗯，
0: 如果斑块破裂了，还会发生小块的这种斑块它游走于全身，出现这种血栓嘛，
1: 嗯，
0: 啊，彻底堵死我们的血管嘛，导致这个心梗的发生嘛。那么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是血管当中我说这个斑块的主要的原材料。
1: 那这基本上属于是心梗的预备役了。
0: 对呀，你这么理解没问题。
1: 嗯，
0: 你像很多这个疾病都需要患者具有很强的这种依从性，
1: 嗯，
0: 其实像周师傅这个情况也是一样，
1: 嗯，
0: 当时我这个同学就让他查一个这个冠脉 CT， 看一下他这个血管的情况，
1: 嗯，
0: 但谁成想呢，这周师傅就拒绝了，
1: 嗯，
0: 说自己每个月工资吧，别看挣得多点是吧，能达到10000块钱左右，
1: 那不少啊，
0: 但是家里俩孩子上学呢，
1: 哦，
0: 你做这个 CT 那太贵了，
1: 也是挺紧吧？
0: 对，而且自己呢还抽了20多年的烟，
1: 嗯，
0: 顿顿都得吃肉，
1: 不吃不香。
0: 他说血脂高点，这也是小毛病，也正常。所以说，静止，你看，就他这个观念，
1: 嗯，
0: 他发展到心梗，我觉得是个必然的结果，
1: 嗯，
0: 啊，当时我同学也非常生气啊，就跟我说，说那你说跟患者生气，你说也没招。
1: 关键是别说您同学生气了，我们听着都跟着着急，
0: 对吧？
1: 对。
0: 这不就是前几天吗？这个周师傅果不其然急性心肌梗死，120送到医院抢救，
1: 嗯，
0: 最后你看下支架了，抢救
1: 手术下支架花好几万啊，
0: 可不嘛，
1: 那家里的负担不更重了吗？
0: 所以说静时你说的一点都没错，
1: 嗯，
0: 其实咱们很多尤其是关

0: 心病的患者，在得病的初期的时候吧，往往不会觉得自己心脏问题会很严重。
1: 嗯，
0: 即便是确诊了是冠心病了，然后他会综合自己的年龄，然后家族的遗传史，还有自己的体感，很多人认为啊，自己这个冠心病没那么严重，结果呢，就造成了像周师傅这样，到最后不可逆转的一个后果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冠心病的症状从来都不是小事儿。
1: 对，
0: 哪怕是心口窝疼、胸闷、乏力，你只出现过一次，你都得重视。
1: 嗯，
0: 你更不能随便的靠经验、靠别人是吧？告诉咱们，哎，吃啥药？你记住了，每种药它都有风险的。
1: 嗯，
0: 乱用可能会错过我们最佳的调理的时期，到那个时候健康真的可能就彻底的扛不住了。
1: 其实现在啊，我们也是真想明白了，之前的那些观念呢很可怕。
0: 对，
1: 我们现在就应该去改变观念，然后呢寻找正确的方向，才能够实现救命。
0: 对，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经常会给大家伙推荐一些高端的好产品，其实就是希望大家伙第一个就是什么呢，它本身能给咱们一些实质性的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案。
1: 嗯，
0: 第二个呢，我也希望大家伙通过很多高端的好产品，听到咱们的节目也好，最重要的是能够改变自己以往的一个错误的观念。
1: 嗯，
0: 对吧，就像静时你说的，改变观念你改变好了，那就真正能救命。
1: 对呀，就现在我们都想要身体健康、事业有成、家庭和睦。
0: 对啊，
1: 实际上呢并不是在于你怎么做，而在于你做之前你的思想观念你是怎么想的。
0: 对，
1: 你看像我理解的就是，比如你想要子女和谐，那作为老人呢就应该处事非常的公平。
0: 对，
1: 思想观念决定了你的行为，
0: 是
1: 你的行为就反射在子女的眼里，他们会觉得父母很公平。
0: 嗯，
1: 那他们的相处就会很融洽。
0: 没错，
1: 就比如说同样家里两个孩子，要是说双向稳定调节心率，改善避免心肌缺血再灌注造成的心肌死亡，调节心肌代谢，重构心脏病变结构，使其恢复原有正常的
2: 压气了，
0: 是不是？嗯，
2: 啊，然后之前心脏不是有时候心慌吗？感觉那跳到嗓子眼那种。
0: 嗯，
2: 现在这种情况也少了很多。
0: 不错啊。
2: 啊，所以说我就觉得我女儿从美国寄回来这个东西挺好的。
0: 嗯。
2: 然后我听你讲，你这个也是美国的。
0: 对。
2: 我就合计着，别让女儿从美国邮过来的，这不还挺费劲的吗？
0: 你看看，你这是用过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了，是不是？
2: 啊啊，对。
0: 而且我告诉你，你姑娘还挺厉害呢。就这个地核糖啊，在美国已经有13年的这个临床应用历史了，它有循证医学支持，还有实践论证的效果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在美国应用的这个范围非常广泛。就比如说凡是心脏有问题的一些患者是吧，美国的一些什么大医院的诊所啊，基本上有条件的都给患者开这个地核糖啊。你能用上我告诉你确实挺幸运的啊。
2: 哦，这样的。
0: 嗯，
2: 这我女儿她也是在美国那边学医呢。
0: 哦。
2: 啊，现在念博士。
0: 哦，也是学医。
2: 她说这东西好，然后就给我用了。
0: 好。
2: 我现在也知道这个东西好了。
0: 嗯。
2: 体会到了。
0: 是啊。
2: 啊，我就合计咱们这个地核糖是一样的话，我就继续用下去。
0: 应该。
2: 啊，对，因为我家在这个医院大夫他跟我说我是往重度发展。
0: 嗯。
2: 重度反流了都要做手术呢。
0: 嗯。
2: 我说实话我挺害怕做手术的。
0: 嗯
2: 嗯，我听我女儿跟我说过，她这个手术还得开胸，挺危险的。
0: 嗯，是严重的重度反流的这个心脏手术的话确实得开胸腔啊。所以说哎呀，你说咱们这么大岁数了是不是，你说这种手术风险多大呀，对吧。
2: 嗯，
0: 你说这种手术我还是那句话，能不做尽量咱就不做，它要比这个什么下个支架啊，我告诉你那危险的多得多啊，因为他可能要把胸腔打开，而且他是从皮肤到心脏一层一层的给你抛开，然后还得把心脏啊打个洞，然后把这个人工瓣膜呢给你缝合上。但是就算你这个手术成功的话，置换的人工瓣膜啊它使用也是有年限的，它不是一劳永逸的。所以说后续很多患者换完了吧，哎呀能不能维持得住呢也是个问题，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吧。甚至我告诉你很多患者还有加重的呢，这种手术啊你得看个人，一个是年龄，一个身体素质怎么样，听懂了吗？啊，
2: 是是。 是，我听懂了，老师。

0: 我现在也是年纪也这么大了，我就不想去做这个开胸手术。
1: 那肯定，
0: 然后这个地喝糖呢，我就想多定点，我就想着能控制住不往下发展，能够维持住现在这种状况就行。
1: 明白，
0: 像之前医院给我开的那药吧，我也用过，说实话不怎么好使。我半年也去复查，现在也是不断加重。但是我用了这个美国地喝糖以后，我发现它又没往重里发展
1: 你看看，
0: 了。所以我又说这个东西，我感觉比我之前用的那些药好使多了。
1: 咱也不能说临床的药物不好使，因为它这个作用的方向是不一样的。临床的药物吧，它是救急的，比如说你现在就是突然间有危险了，你这临床的用药就赶快用，效果还好。但是调理病根儿来讲，平时一点一点的修复我们心脏来讲的话，那它就是不如地喝糖了，对不对？因为目前我们这个医学界啊，就是治疗这种，比如说心脏瓣膜反流也好，我告诉你，只有救急药，没有特效药，没有调理病根的药，基本上都是维持维持，然后发展到最严重的时候，可能要做个手术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真要做这手术的话，咱们有多少人身体能扛得住啊？然后包括咱说这个价格，有多少人都挡门外头了？那至少得十多万呢。你即便你身体能承受得了，你术后还有养护呢。感染这些高风险期，你都得是一关一关过呢啊！
0: 是啊，老师，我这一个老婆子也担不住那些风险呢。再一个，老师，我也不瞒你，你节目我也经常听。这是我第一次给你打电话
1: 第一次哈，
0: 啊。我姑娘就说梁博士从美国弄了一批到国内，就是我之前吃的那个，让我赶紧打电话报名的。
1: 一模一样的啊，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啊，跟你姑娘跟你邮的是一模一样的，是吧？我告诉你，你姑娘是对的。为啥给你推荐美国的这个地喝糖呢？除了我刚才说的，它有这个循证医学的支持，它主要是在美国呀有13年的临床应用的历史了啊。而且更重要的是啥呢？它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这种天然的物质。它可以慢慢的吧，把我们的心脏的功能一点一点给你养护好了。那个时候，咱们可能就不用面临的什么手术啊、开刀啊这样的风险了，对不对？慢慢的恢复我们心脏的结构，咱就不用手术了。这一点啊，是目前临床的药物它取代不了的。但是很可惜的是啥呢？这个产品吧，咱们国内没有。即便是国内有呢，都是人工合成的、化学合成的那种地核糖啊，它不是从这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当然，它功能就不一样了。所以说，你看为什么我们健康全球购专门从美国引进的呢？我告诉你，费了非常大的力气啊。
0: 哦，哎呀，怪不得我女儿只让我吃美国的地喝糖了。那行，老师，那我就直接定两年的吧，
1: 哎呦，
0: 直接吃好为止。我姑娘也说这个很难找到你这个价格的，我还是得多定点儿。
1: 咱们这个价格比你姑娘在美国当地买都便宜。啊，
0: 对。
1: 好了，咱们这个稍后呢，注意咱们的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就行了，好不？啊，
0: 行，
1: 好
0: 好，
1: 嘞，
0: 谢谢老师。
1: 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好，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喂，你好，是梁老师吧？
1: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哎，我问一下，你讲的那个地核糖，是不是5年前香港发过的那个同款啊？
1: 啊，是啊。
3: 好像那个也是叫什么星际核能？
1: 啊，对，这个心肌核能这个名称啊，它是美国的对这个地核糖的另外的一种称呼啊，它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地核糖。为啥这个美国把它叫心肌核能呢？因为它直接能够供给我们心肌细胞补充能量。而且5年前我们确实在香港，当时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也给大家伙发放过一次，只是小范围的。怎么着？你之前在香港，你参加上当时的活动了？
3: 哎，对，老师，
1: 啊，
3: 因为5年前吧，我在香港那个务工的时候嘛，当时啊买过这个三瓶儿，
1: 哦，怪不得的，
3: 因为那会在那个医院检查出是左心肥大，
1: 哦，
3: 只要这个

0: 干活嘛，那个动不动就特别容易累，
1: 累
0: 啊、痛。
1: 嗯。
0: 再一个，这个心慌的感觉，蹦蹦蹦的乱跳吧。
1: 哦哦。
0: 也是遇到这个老师，当时您刚好在发这个东西。
1: 嗯。
0: 所以我就赶巧买了三瓶嘛。
1: 哦哦。
0: 吃完了以后吧，真的感觉有劲也不喘了。
1: 啊，挺好。
0: 心脏吧也不乱跳了。
1: 嗯。
0: 所以我一听说这边现在又有了。
1: 嗯。
0: 我合计我说再买上三瓶。哎，
1: 啊，就是你现在这个心脏的问题已经控制的非常好了，然后再买三瓶是想巩固巩固，是这意思吧？
0: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因为啥？不是我两个月之前嘛？
1: 啊，
0: 又出现了啥问题？就是咳嗽。
1: 啊，
0: 有时候吧，有点这个血沫子。
1: 哎呦，
0: 这个胸闷这个情况吧，感觉就是你要平躺睡觉根本就不行。
1: 啊，
0: 去医院做这个检查，医生说。啊，你这个现在啊，这个左心功能不全了
1: 哦，
0: 又给我开了一大堆药吧。
1: 嗯，
0: 像光那个连检查的费用加买的药，哎、啊，花了800多块钱了。
1: 嗯嗯，
0: 因为我也记不得这个药名，
1: 哦、
0: 太多了嘛。
1: 嗯，
0: 再一个，这个医生那个嘱托我说，要坚持吃药来控制好这个病情，别再发展。
1: 嗯，
0: 当然那个医生那个说，我就照做吧，吃两个月。
1: 嗯，
0: 感觉也没啥效果呀。
1: 哦。
0: 再说吧，我也不想那个长期吃药吧。
1: 嗯，
0: 你就说那个800块钱的药，我顶多吃3个月。
1: 嗯嗯，
0: 一年就为吃药就最少得3000多块钱吧。
1: 哦，
0: 所以我思量一下，上次、啊、吃3瓶低血糖就好了。
1: 嗯，
0: 这次、啊、再买3瓶的话，总比我长期吃药要强得多。
1: 这个朋友啊，我得跟你说呀。

0: 甚至慢慢的能够逆转我们心肌肥大的一种病理结构，而且呢它直接能够进入到我们心肌细胞当中，让你这个心肌细胞吧有这个能量的储备。但是是啥呢？你当时只用了三瓶，它也只是缓解了你当时的临床的症状而已，你并没有达到从根儿上彻底的这个逆转过来这个效果。但是你尽管如此的话，你看你也挺了这么多年，你的心脏现在才这个心功能不全的，就是因为你用了这个地核糖，你心肌细胞当时有储备粮了。但是这不是说是一辈子就没事的事儿，因为你当时只用了三瓶，没有彻底的恢复呢。所以说临床上像你这种心功能不全的患者，我告诉你得给我用到两年啊，用到两年我们心脏才能够达到一个最佳的改善的状态，听懂了吗？
1: 是吗？
0: 嗯，
1: 既然这样说吧，老师啊，我也不瞒你，
0: 嗯，
1: 为啥我三年当中啊确实没有买过衣服给自己。
0: 哦，
1: 平时我吃个菜啊都是、啊、去那个菜市场捡那个啥菜最便宜，
0: 哦，
1: 就去买那个菜。
0: 我明白，
1: 我说哪有那么多闲钱啊，现在嘛，我说那个药多贵，哎，我也确实也不着那个终身的吃药去维持去控制，
0: 嗯，
1: 但是医生跟我那个说啊，你再不控制的话你这个心脏就得下什么除颤器，虽然说吧那个能够预防这个措施，
0: 嗯，
1: 但是啊你想一想那得多少钱啊，所以那个说我知道这个地核糖这个效果好，
0: 嗯，
1: 我思来想去吧，三瓶先维持着看吧。
0: 哎呀行啊，这个还是你自己选择吧。其实我怎么说呢，咱是要钱还是要命啊，是不是？你现在吃这三瓶你可能会缓解症状，但是你同样像之前那三瓶一样，你没有起到一个巩固这个调理我们病根的这个效果呀。你虽然说这个症状能够缓解，但是你可能过个几年你又该发展了，你等那个时候怎么办呢？那个时候你不还得是下这个除颤仪吗？或者是那个时候可能就危险了，因为你再过个三年五年你岁数就大了，你能从这个左心肥大发展到心功能不全，我告诉你还是当时我们就用了三瓶，没有坚持给它调理过来，这个也有我们自身的原因。从我的角度来讲，人呢最起码得对自己好点，人没了多少钱你都带不走，听懂我这意思吧？啊，
1: 其实老师您说这些我都懂，我也明白，
0: 嗯，
1: 因为自身这个毛病我也知道，
0: 嗯，
1: 但是你说这个地核糖嘛，我吃了两年时间，我就真的能够控制好，也不猝死，能跟正常一个样子吧？我想问一下，
0: 这个我们医务工作者不做那种就是说肯定的那种话，因为凡是说那种话的话，一定不是我们医务工作者。我就问你，你之前不是用过吗？你用过之后，你自己的感受，你还能骗人吗？而且地核糖它在美国临床上已经应用了13年了，在美国不管是术前还是术后，或者是出院之后的那些心脏病的患者都让长期使用的，是吧？你说咱们有啥不放心的吧？而且你这之前你还自己体验过，是不是？你要说你没体验过你问这个问题吧，我还能够理解，你自己都体验过你还怕啥呀？它能够直接的被我们心肌细胞所吸收，迅速的调节和恢复慢慢的我们心肌细胞的形态。除了这个之外，心慌啊，心律不齐啊，补充这个地核糖的话，它还可以实现双向调节心率的作用，让你的心率啊稳定在健康的区间内，而且它还能提高我们心脏的3到4倍的这个阈值。你比如说两个人同时犯心绞痛，他疼的就不行了，你要是补充地核糖时间长了的话，你就跟没事人似的。这说明啥呀？这就说明呢，它就能够帮助我们能够避免一些意外的发生啊。所以说地核糖啊，我告诉你还是那句话，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你至于说怎么选择靠咱们自己了，好不啊？
1: 行吧，
0: 嗯，
1: 好，那我就信你们，反正咋说我这个人也怕死，
0: 是、
1: 嗯、不管怎么说吧，别让我猝死就行
0: 啊。
1: 行，那我就定两年的量吧。
0: 这个不是我劝你啊，咱们自己分析，我只是说啊，咱们千万别是，哎呀，要钱不要命，这一点是不可取的，好不好啊？
1: 明白明白，谢谢谢谢谢谢、
0: 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嗯，好，再见
0: 再见。
1: 嗯，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0: 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杨老师。
1: 哎，你好啊。
2: 你好，好。这几个月了，可通上电话了。
1: 久等了是吧？哎呀，
2: 我在听你的讲课，听10个月了。
1: 哦。
2: 我老伴儿。
1: 老伴儿啊，老伴儿这个问题呗，是不？
2: 老伴儿他是个顽固性失眠。
1: 顽固性的失眠是不？
2: 顽固性失眠，他又便秘了。
1: 还便秘哦。
2: 那都从50多岁。
1: 哎呦，现在多大年岁啊？
2: 现在他83了，我84了。
1: 啊，50多岁前就开始便秘，然后现在80多岁了。哎呦，这多少年了都啊？
2: 他这个也不知道是这个神经官能症呢，叫抑郁症、睡眠便秘啊。
1: 我告诉你啊，神经官能症再加上抑郁，就会导致失眠、便秘的啊。而且有的人呢，浑身还有浮肿啊、水肿啊这样的情况，
2: 这有，
1: 有
2: 一会
1: 吧？
2: 儿
1: 你
2: 来，
1: 看，
2: 我给你说说他用咱的这个产品吧。
1: 啊，已经用上咱们这个健康全息狗产品了，说说吧，啊，
2: 俺老两口用了4个月了，
1: 4个月了，哦，嗯，
2: 他吃这个蛋白酶，
1: 啊，
2: 给这个靶点膏，
1: 啊，
2: 他的这个以前都在采取的措施，或者是真拉不下来几开塞露啊，
1: 啊。
2: 就是用这个排便管呀，是咋的？用的次数多啊，叫他排便，吃20多天，
1: 啊
2: 他自己知道排下来了。
1: 啊！现在就是能够排出便来了，呵，哎呦，这是好事儿啊！哎呦，以前都用开塞露都排不出来，现在能排便了，哎呀，好，才20多天，这效果多快！你看看，
2: 他原先俩大腿疼，你给他按着也不疼，
1: 啊，
2: 他就是骨髓不长。
1: 哦，
2: 这吃了他的这个大腿不疼了，
1: 啊，现在腿也不疼了，呵，好，不
2: 不
1: 错
2: 疼
1: 不错，
2: 了。
1: 哎呀，
2: 这个他的这个老是下午到睡觉的时候。脱把衣裳一看，这两个腿肚子肿，
1: 啊，
2: 现在两个腿肚子也不浮肿了。
1: 没有浮肿的情况了，好啊，不错不错啊，坚持住吧，这个效果会越来越好的啊，
2: 他咋嘞？现在他这个神经官能症，越来越厉害。
1: 就神经官能症有点发展是不？
2: 神经官能症到啥种程度嘞？最近这5年，他就自杀2次了。
1: 最近这5年都想过轻生了，那你这个不是神经官能症的事儿，这个连抑郁症都很严重了啊。
2: 他这个饭菜桌边了，不吃不喝，满肚子不好受。
1: 明白啊，这就是神经官能症加上抑郁症带来的一些反应啊。
2: 他说，你给他按着肚子，他一些人也没啥。哪着疼不疼？不疼，哪着这儿不疼，哪也不疼。就是一个不好受，
1: 就神经疼。说白了啊，就是找不着具体位置，但是呢，就是不舒服，就是难受，对吧？
2: 难受的自杀。
1: 对，这就是典型的神经官能症的一个临床表现。你说他具体哪儿疼吧，他还说不出来。
2: 他也不疼。
1: 嗯，
2: 他就是一个不好受。
1: 对。
2: 你说一犯病，他这个不能吃饭。你叫他吃饭，我撑得慌。你要说我撑得慌，肚里没啥，他撑得慌。
1: 我问你一句话啊，老太太83岁了，是不？老太太的这个神经官能症和抑郁症，你还想不想给她调理？
2: 我的这个一切精力全部投资到他这个神经官能症上了。
1: 好了，那我知道了。就是老太太还是想这个继续的调理和治疗的，是吧？只不过现在苦于没有什么方法，对吧？
2: 我现在杨老师说句老实话嘞，我县级医院、省级医院、专区医院、神经医院、在平常医院，
1: 明白？
2: 你去哪都去了，
1: 明白？
2: 查出那个神经官能症不好治不了，
1: 不好治。我告诉你，现在临床上神经官能症、抑郁症，我告诉你，这没有说谁敢治这样的病的，而且这俩病还都在你老伴一个人身上，你说说，这得多难治啊！好了，现在你听我的啊，老伴用这个咱们的这个蛋白酶是吧？包括用阿胶、八珍膏，用完了之后，哎，20多天。排便也顺畅了，腿浮肿也消了，也不疼了，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迹象。但是我得实话实说，你这个蛋白酶还有这个阿胶八珍膏，它不治他的这个神经官能症和抑郁症啊。

0: 我现在告诉你怎么调理，好不？啊，
1: 好好好好好、
0: 啊。神经官能症加上抑郁症，实际上就是我们脑神经紊乱所导致的。这就是为啥说，你看明明没吃啥东西，他觉得肚子特别的饱，这就是我们大脑神经紊乱了。他这个反射的这个信号告诉咱们自己，哎呀，你已经很饱了，其实你什么东西都没吃，就是你脑神经紊乱所导致的。
1: 啊，
0: 然后整天的胡思乱想。那么神经官能症加上抑郁症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啊，就是治疗老伴的脑神经。
1: 啊，
0: 那治疗脑神经的方法，我告诉你，我们健康全球购还真有这样的好宝贝。
1: 啊，
0: 一个是高强度的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
1: 你说这个神经酸呢，杨老师？
0: 啊，
1: 我给他的爱说，我咨询你，我都是咨询看看，因为是那个神经酸，我听了。那个对于这个偏瘫这个患者很重的效果都好，
0: 对，他就是恢复脑神经的嘛，对吧？
1: 我啥，我就是咨询你看看，他这个神经管用神经酸不管用？
0: 我告诉你，因为如果他是六十多岁的人，甚至七十多岁的人，光用高强度的神经酸，可能效果都挺好，但是他今年83岁了，光用这个神经酸，我怕他调理的速度慢，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啊，
0: 因为他年龄在这摆着呢，这个疾病的年头又很长，所以说我怕他这个调理的速度慢，那怎么办？一个是高强度的神经酸，再加上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啊，也是进口的啊，叫 BDNF 脑源性生长因子，把这两个同时给老伴来用。
1: 好好
0: 好吧，
1: 这个神经酸我知道价格
0: 啊，
1: 你说这个价格我承受了，承受不了，杨老师。
0: 你现在是这样啊？问你的当地的健康管理师，你们当地有没有都不一定的，因为咱们的这个产品有很多都是国外进口的。你先问他有没有啊，然后再合计价格。
1: 好好 好，
0: 你记住啊，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一定是零距离、零差价的。
1: 好
0: 好
1: 好，好
0: 吧，啊，找你的健康管理师。
1: 好
0: 嘞，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千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0: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共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 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啊，
3: 哎，
1: 这家用电器维修这活真不好干。
3: 嗯，
1: 我们家热水器这两天不知道怎么了，就一会儿有热水，一会儿又没了，
3: 抽风。你给我讲讲咋回事，你家热水器啊？
1: 就前几天洗澡的时候就发现啊，热水器不出热水了
3: 啊。
1: 我不要强吗？
3: 嗯，
1: 我上网搜搜解决办法，学了教程，自己动手，还挺厉害呢。第二天他真出热水了
3: 啊！
1: 然后我爱人说：“哎呀，你别整了，找个人修修吧。”
3: 啊！
1: 我说花那钱呢？这热水器不修好了吗？
3: 啊！
1: 我就没再找工人修。
3: 啊！
1: 就今天早晨，我打开水龙头，我这看热水器没修好。又不出热水了，
3: 你看这事闹的，你说是，哎，以为自己是那个电工的，你说是，哎呀，我告诉你说啊，静时啊，这个你可得注意点。我跟你讲啊，就是你说这种情况真的挺危险的，
1: 嗯，
3: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热水器啊，它也是有使用寿命的，
1: 嗯，
3: 就到了年头了，它就会自然而然的出现一些故障，
1: 嗯，
3: 然后它出这个故障啊，实际上它也在提醒你，你该换了，
1: 嗯，
3: 而且。你知道吗？热水器爆炸的这样的案例，我告诉你，现在全国范围内真是太多了
1: 啊！
3: 有不少家庭就是因为热水器爆炸造成了伤亡的。
1: 热水器还能爆炸？你别吓唬我！
3: 我告诉你，我可真不是吓唬你。我记得2021年那会儿吧，我刚好在广州出差嘛，当时我印象特别深哈。广州的东莞有一个住户就因为热水器爆炸，结果导致一死一伤、
1: 嗯、啊。
3: 单亲的家庭，母亲就没了，结果你说留下了一个被严重烫伤的一个孩子。
1: 嗯，
3: 你知道热水器为啥爆炸吗？
1: 嗯，
3: 根本原因就在于设备老化上，然后出现故障，然后你还没有及时的维修，就这样的事情，我告诉你啊，你静时你可注意，千万别马虎了啊！
1: 我别吓我，我家热水器用了7年多了，
3: 那时间不短了，
1: 那不就成定时炸弹了吗？
3: 那可不。
1: 那我还是找专业的人来修，该修修，该换换，
3: 对，
1: 别到时候后悔了，我再爆炸了。
3: 你可别抠门，为了省你点钱。
1: 嗯，
3: 对啊，你知道吗？就在广东，叫云浮市，
1: 嗯，
3: 有一个专题研究热水器隐患排查的这么一个工作，他们就统计出了，就是2020年1月份到2022年2月份，就他们这一个市，就因为热水器事故。我告诉你，导致的死亡就高达23人
1: 啊！
3: 所以说，你看咱们说这个家电坏了，我告诉你，不是说这鼓捣鼓捣就凑合用就行，
1: 嗯，
3: 可千万别含糊了，很容易造成不可挽回的一些风险的。
1: 是呢，我真没想到啊，就一个热水器它不出热水，能有这么严重的后果？
3: 那可不，
1: 你要不说我还不一定能舍得花钱修呢。我以为它是用的时间长了有点毛病不正常嘛，
3: 嗯，
1: 我拍拍它，打打它，敲敲它就能用？
3: 那可不是。
1: 那家用电器哈，有的时候我们用着得小心点。
3: 对，而且我告诉你，静时你看啊，就是你的这种观点吧，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是这样。
1: 嗯，
3: 但是你看看似不起眼的这个观点，其实有的时候很危险。
1: 嗯，
3: 啊，热水器出现故障了，你含糊着应对一下，你自己来判断，哎，哪儿老化了，哪儿出现故障了，我鼓捣鼓捣，然后自己修一下。但你有没有想过，你没有安全措施，而且你还不清楚这个故障的根源在哪儿，你就盲目在那儿乱捅咕。我告诉你啊，你这叫瞎折腾，稍有不慎可能触电，那后果都不堪设想的。
1: 我这是太想当然了。
3: 对，
1: 我看我爸平时他就这么修东西，我就。

0: 跟着学，
1: 嗯，
0: 但这家用电器啊，真不是说都能这样的。
1: 咱们绝大多数一些老年人观念跟你是一样的，
0: 嗯，
1: 然后大家就相互影响，
0: 对，互相学习，
1: 对吧？即便是有的人做错了，我告诉你也跟着学，
0: 嗯，
1: 我告诉你这就是什么呢？我们常说的这个思维的固化，
0: 嗯，
1: 可能往往就是因为这些习以为常的一些错误的做法，结果就给我们埋下了安全的隐患，
0: 嗯。
1: 你其实就这种忽视啊，它是一种警示的信号。
0: 嗯，
1: 不仅仅出现在我们家电使用上，你知道吗？静石，我们人体其实也是一个道理。
0: 嗯，
1: 你想过没有？就是当热水器出现问题的时候，它会出现一种，就像你说的，不出热水。
0: 嗯，
1: 水温不稳定。
0: 嗯，
1: 这些都是信号，提醒你它有毛病了。那我们的身体也是一个道理，当我们健康出现问题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同样，我们的身体会发出各种各样的求救信号。
0: 嗯，
1: 啊，比如说，有的人突然间感觉最近这二年疲惫不堪，总是乏力，休息之后也没办法缓解。我告诉你，这可能就是我们身体在用这种劳累、疲倦的这种感觉来提醒你，你的免疫力下降了。
0: 嗯，
1: 或者有的人什么呢？突然间频繁的头疼、头晕。啊，也许是什么呢？血压、颈椎病或者脑部血管出现了问题。再有呢，比如说长期的消化不良、胃疼，我告诉你，很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胃肠道有问题了，有这样的疾病，它的一个前兆。
0: 就听您这么一讲，还真是这么回事儿，
1: 对吧？
0: 有时候吧，这些小毛病大家就想忍一忍就过去了，谁也不会往大病上去想啊。
1: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0: 嗯，
1: 是吧？我们很多这个普通老百姓都抱着，哎呀，挺一挺，忍一忍就过去了，
0: 嗯，
1: 都是这种心态，是吧？结果呢，就忽视了我们身体发出的一些疾病的背后的一些讯号，
0: 嗯，
1: 啊，就像你对待热水器故障一样，敲敲打打，觉得还能用，你就凑合着用，
0: 嗯，
1: 结果我们身体不行啊，往往就是小病拖成大病，
0: 是的。
1: 所以说，不管我们咱说这个家电故障也好。还是我们身体疾病的讯号也好，一定要谨慎的对待。
0: 对呀、
1: 啊，
0: 就我们的思想观念啊，真的对生活、健康，甚至是情感，它都会有很大的影响的。
1: 对，
0: 之前就总觉得年纪大了，腰酸背痛是常态，硬扛着不去检查。那我们现在想一想，是不是就是拿健康在赌运气呢？
1: 对呀、啊，所以说你看我这段时间，不就给大家伙讲这个美国的这个心肌核能。地核糖吗？
0: 嗯，
1: 它作为一款这个划时代的一个直接给我们心肌细胞补充能量的一个高端产品，我讲过它有四大功能吧？
0: 嗯，
1: 防猝死，双向稳定我们的心率，
0: 嗯，
1: 提高心脏的耐氧的阈值，恢复逆转正常的心脏生理结构，
0: 嗯，
1: 这是它四大功能吧？那么这四大功能对于我们老年人的心脏来讲，确实是我告诉你啊，就帮助。非常大的一个好产品，
0: 对呢，
1: 就希望大家伙儿就往心里记一记，是不是？就这个高端的产品，我为什么这么着重的给大家伙儿说呢？就是因为咱们中老年朋友对待疾病，我告诉你，就是有一个算一个，都有这个存在的这个误区，
0: 嗯，
1: 是吧？我总结一下两大误区，这两大误区简直就是我们健康的隐形杀手，
0: 嗯，
1: 90%的难治的疾病。都跟这两大错误的认知有着直接的关系。
0: 哇，什么观念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1: 啊？你听我讲啊。
0: 嗯。
1: 就第一个哈，就是我有一个这个医院工作的一个同学。
0: 嗯。
1: 他前两天不跟我说嘛，就是现在有些患者就像跟这个我们做医生的有仇一样，就是大夫说啥他都不听。
0: 嗯。
1: 他就是三个月前就是接触到一个冠心病的患者嘛，姓周。
0: 嗯。
1: 这个周师傅啊是工地啊开塔吊的一个师傅。
0: 嗯。
1: 那么他这个最近半年来呢总是觉得这个心口窝像压着一个大石头一样喘不上气儿来。这心口窝这胸这儿有那种针扎一样的疼。
0: 嗯。
1: 要是干活的时候吧他特别容易有这种感觉。但是呢你休息一会儿他就能缓过来。他就想着是吧一个大老爷们儿哪能那么娇气啊。
0: 嗯、
1: 哦。他就认为是啥呢自己累着了。有点小毛病也算是正常，
0: 休息休息。
1: 哎，他就盲目的自己随便买了点小药就给吃上了。
0: 嗯，
1: 然后呢，一检查，你知道他的血压多少吗？
0: 嗯，
1: 高压160，低压110，
0: 那挺高了。
1: 心率多少？你知道吗？每分钟110下。
0: 哇，太快了！
1: 静石，你知道就这个血压、这个心跳意味着啥吗？
0: 高血压、心率过速啊。
1: 对呀，基本上就可以确诊了。
0: 嗯。

0: 我们正常人的血压标准是高压低于120，低压呢要在80左右。
1: 嗯，
0: 如果高压比如说145到160之间吧，
1: 嗯，
0: 或者是低压在90到100之间，属于叫什么呢？叫高血压一级。
1: 嗯，
0: 而这个姓周的这个师傅啊，高压160，低压100，实际上已经达到了高血压二级了。
1: 嗯，
0: 心率每分钟110下，这属于窦性心率过速了。
1: 嗯，
0: 他的心脏一直在超速的运转呢。那这两个指标，我告诉你，明显的异常，实际上他的身体已经在报警了。
1: 嗯，
0: 就提醒他，他的心脏和血管正处在一种高压高负荷的危险状态当中。就以他的这个病情来讲，我告诉你，他的冠状动脉狭窄程度，我猜测啊，最起码能达到60%以上。
1: 哦，
0: 如果不及时的干预的话，下一步很有可能出现这个心梗的风险。
1: 那他对身体含糊啊？
0: 对呀，这就是我们想说的，咱们中老年朋友对待疾病有两大特点的其中第一个特点。
1: 嗯，
0: 就是我们的身体明明已经给你发出求救的信号了，
1: 嗯，
0: 但是我们总是会通过自己的一些经验之谈、自身的体感去盲目的判定，自己给自己诊断。
1: 嗯，
0: 啊，很多时候就说了，哎呀，我挺一挺，忍一忍就好了。
1: 哎呦，不能这样。
0: 是不是？年纪大了，有点毛病也正常，其实没啥事儿。我告诉你，这种想法都是对自己的健康非常非常不负责任的一种心态。
1: 嗯，那你说现在我们有这样的心态是不对的，认识到了。
0: 嗯，
1: 那老周后来他咋样啊？
0: 这个周师傅吧，他还把他半年前的体检报告还给拿出来了呢。
1: 嗯，
0: 然后呢，就发现他这个心电图报告就提示他了 ，ST 段有改变，血脂四项呢，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啊，4.2早就超标了。然后我同学不就跟他说嘛，说你这是典型的冠心病、心绞痛的前兆的一个症状。
1: 嗯，
0: 你必须得马上做这个冠状动脉 CT， 明确一下你这个血管的情况。然后呢，还给他开了不少他汀，还有这个阿司匹林这些药物控制他这个病情，明白吧？
1: 那您说 ST 段它改变了，这个指标它是什么意思呢？就到现在好多人都不懂。
0: ST 段的改变呢，是在活动的时候出现的。
1: 嗯，
0: 就比如说他一干活，这个心口窝不就疼吗？
1: 嗯，
0: 这个属于什么呢？叫劳力性心肌缺血，典型的心电图的一个表现。
1: 嗯，
0: 这说明他的冠状动脉已经有狭窄了。而且狭窄程度可能已经超过60%了。
1: 哦，
0: 然后心脏啊，在干活的时候，它不就供血不足了吗？
1: 嗯，
0: 就会有这种表现。这个是冠心病早期的一个信号。但是很多人，包括周师傅也是，觉得不疼的时候，心电图一检查也正常，那就很容易被忽视这个 ST 段改变的一个征兆。
1: 哦，那您说还有低密度脂蛋白？
0: 低密度脂蛋白它全名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1: 哦，它是干嘛的呢？
0: 咱们老说这个血管当中有斑块，这个血脂高，
1: 嗯，
0: 斑块越堆慢慢就越堆越大了吧。
1: 嗯，
0: 血管是不是就狭窄了？
1: 嗯，
0: 如果斑块破裂了，还会发生小块的这种斑块它游走于全身，出现这种血栓嘛。
1: 嗯，
0: 啊，彻底堵死我们的血管嘛，导致这个心梗的发生嘛。那么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是血管当中我说这个斑块的主要的原材料。
1: 那这基本上属于是心梗的预备役了。
0: 对呀，你这么理解没问题。
1: 嗯，
0: 你像很多这个疾病都需要患者具有很强的这种依从性。
1: 嗯，
0: 其实像周师傅这个情况也是一样。
1: 嗯，
0: 当时我这个同学就让他查一个这个冠脉 CT， 看一下他这个血管的情况。
1: 嗯，
0: 但谁成想呢，这周师傅就拒绝了。
1: 嗯，
0: 说自己每个月工资吧，别看挣得多点是吧，能达到10000块钱左右，
1: 那不少啊。
0: 但是家里俩孩子上学呢。
1: 哦，
0: 你做这个 CT 那太贵了，
1: 也是挺紧吧。
0: 对，而且自己呢还抽了20多年的烟。
1: 嗯，
0: 顿顿都得吃肉，
1: 不吃不香。
0: 他说血脂高点，这也是小毛病，也正常。所以说静止，你看就他这个观念。
1: 嗯，
0: 他发展到心梗，我觉得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1: 嗯，
0: 啊，当时我同学也非常生气啊，就跟我说，说的你说跟患者生气，你说也没招。
1: 关键是别说您同学生气了，我们听着都跟着着急，
0: 对吧？
1: 对，
0: 这不就是前几天吗？这个周师傅果不其然急性心肌梗死，120送到医院抢救。
1: 嗯，
0: 最后你看下支架了。抢救的时候，这个周师傅他媳妇还说呢，说这个老周啊最近乱吃药。
1: 嗯，

0: 店疼得厉害吧，他就自己在这个药店买什么硝酸甘油，疼了就含一片。
1: 嗯，
0: 后来含完也不管用了，然后又听什么楼下卖菜的大姐说丹参滴丸啊能治这个心口窝疼。
1: 嗯，
0: 他就一天吃三片。
1: 嚯！
0: 后来嫌这个阿司匹林说伤胃，就偷偷的就自己给停了。
1: 嗯，
0: 结果呢，血管里这个斑块破裂了，形成小的血栓，把心脏的血管就给堵死了呗。
1: 那老师您说哈，有的时候我们会得一些重大疾病，有没有可能也是自己做出来的？这话虽然是不好听啊。
0: 我们有一句话啊，就叫 “no 作 no 带”。
1: 嗯，
0: 是不是啊？你看周师傅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可不是个例啊。
1: 嗯，
0: 对吧？这就是我想说的，咱们很多中老年人，岁数越大的人，咱们对待咱们自己身上的疾病啊，这就是第二个特点。
1: 嗯，
0: 依从性差，
1: 对，
0: 自己给自己乱开药，
1: 对。
0: 你说周师傅躺在病床上，最后才知道后悔。
1: 嗯，
0: 啊，跟我同学说，哎呀，我就是个反面教材。以前呢，总觉得忍忍就能过去，现在才明白，冠心病就像水管子堵了。刚开始你不重视的话，等完全堵死了，你再修那就晚了。
1: 关键是你再后悔没有用啊，
0: 没有用啊，
1: 你后悔的太晚了。刚开始有症状的时候，就应该足够重视自己的疾病。
0: 对，
1: 三个月之前要是不心疼那个 CT 检查的费用，
0: 嗯，
1: 好好吃药。那也不至于说现在手术下支架花好几万啊，
0: 可不嘛，
1: 那家里的负担不更重了吗？
0: 所以说静时你说的一点都没错。
1: 嗯，
0: 其实咱们很多尤其是冠心病的患者，在得病的初期的时候吧，往往不会觉得自己心脏问题会很严重。
1: 嗯，
0: 即便是确诊了是冠心病了，然后他会综合自己的年龄，然后家族的遗传史，还有自己的体感，很多人认为啊，自己这个冠心病没那么严重，结果呢，就造成了像周师傅这样，到最后不可逆转的一个后果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冠心病的症状从来都不是小事儿。
1: 对，
0: 哪怕是心口窝疼、胸闷、乏力，你只出现过一次，你都得重视。
1: 嗯，
0: 你更不能随便的靠经验、靠别人是吧？告诉咱们，哎，吃啥药？你记住了，每种药它都有风险的，
1: 嗯，
0: 乱用可能会错过我们最佳的调理的时期，到那个时候健康真的可能就彻底的扛不住了。
1: 其实现在啊，我们也是真想明白了，之前的那些观念呢很可怕，
0: 对，
1: 我们现在就应该去改变观念，然后呢寻找正确的方向才能够实现救命。
0: 对，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经常会给大家伙推荐一些高端的好产品，其实就是希望大家伙第一个就是什么呢，它本身能给咱们一些实质性的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案。第二个呢，我也希望大家伙通过很多高端的好产品，听到咱们的节目也好，最重要的是能够改变自己以往的一个错误的观念。
1: 嗯，
0: 对吧，就像静时你说的，改变观念你改变好了，那就真正能救命。
1: 对呀，就现在我们都想要身体健康、事业有成、家庭和睦。
0: 对呀，
1: 实际上呢，并不是在于你怎么做，而在于你做之前你的思想观念你是怎么想的。
0: 对，
1: 你看，像我理解的就是，比如你想要子女和谐，那作为老人呢，就应该处事非常的公平。
0: 对，
1: 思想观念决定了你的行为，
0: 是，
1: 你的行为就反射在子女的眼里，他们会觉得父母很公平，
0: 嗯，
1: 那他们的相处就会很融洽。
0: 没错，
1: 就比如说同样家里两个孩子，要是说老人偏向，那指定就会家里边鸡飞狗跳了，因为孩子也会觉得心里不平衡啊。
0: 对呗。
2: 异核糖，一种存在于哺乳动物心脏心肌中的能量物质，基于心脏中含量活性最佳，随着人年龄的增长逐渐被消耗，心肌细胞中只要存在地核糖成分，就可提高心肌细胞3到4倍的缺氧阈值，双向稳定调节心率，改善避免心肌缺血再灌注造成的心肌死亡，调节心肌代谢，重构心脏病变结构，使其恢复原有正常的心肌心脏结构，在美国被用作心脏病患者术前术后乃至院外必备的处方，临床应用已经超过了13年，只是国内临床级别呢几乎不可见。其实冠心病、心肌肥大、心律不齐、心脏绞痛乃至心衰的必备良药。
0: 所以说你看啊，你是举这个家庭的例子，
1: 嗯，
0: 其实我们看待疾病其实跟我们生活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最主要的就是改变我们 早已经

0: 过期的、过时的那种老的思想观念。
1: 哎，
0: 但是很多老年人可能晚上上不来气儿，憋闷、后背疼，是吧？也不管是怎么回事，反正是药就吃两片，
1: 顶着
0: 啊，然后安眠药都用上了，能睡着就行。
1: 嗯，
0: 是吧？你看现在就大家伙被那个什么速效救心丸这个东西，你多少人就放在床头，
1: 嗯，
0: 家家必备，
1: 嗯。
0: 速效救心丸干嘛的？救急用的，啊！但是你不能依赖它呀。
1: 对呀，
0: 对吧？你总认为这种依赖式的用药，我告诉你，慢慢你会出大问题的，对吧？
1: 这个吃药三分毒，不能随便乱吃。
0: 对，而且很多话我不愿意说那么绝对啊。速效救心丸是我们心脏突发的时候一些问题急救过程当中必用的一个好的一个药物，
1: 保你命的。
0: 它能够关键时刻救你命。
1: 嗯。
0: 但是它是用于急救的啊，不是用于平时的。你经常用的话，你慢慢就掩盖你真实的病情了，
1: 嗯，
0: 耽误了你的疾病的治疗了，
1: 嗯。
0: 所以说我还是希望啊，就是咱们这个临床的用药和我们日常的这个调理病根的方法，我们得结合好，
1: 嗯，
0: 是吧？你看这两天讲到的心脏核能、地核糖，美国的这个原装进口的这个产品，我告诉你，你可以放在床头上，它是可以平时长期可以用的，因为它是调理病根的，
1: 对。
0: 而且为啥让大家伙如果有条件可以长期的使用呢？
1: 因为这个东西它实实在在的关系着我们老百姓治病的问题啊。
0: 对，它不是救急的，你不像速效救心丸只有发作的时候才救急的。
1: 嗯。
0: 但是这个地核糖、心肌核能，它是平时用好了，它关键时刻它就不出现危险了。
1: 嗯。
0: 而且就这个产品在美国已经有13年的历史了。美国最早将地核糖实现临床应用的。
1: 嗯。
0: 而且它用于心脏方面的一些疾病，比如术前呢，乃至术后啊，甚至出院之后啊，而且是有这个循证医学支持的。
1: 嗯，
0: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1: 反正它这个名儿听着就可靠，
0: 听着觉得靠谱，是吧？循证医学支持是医学科学性的一个基石，它是通过什么呢？严格的证据筛选和研究验证，确保医疗决策的可靠性和有效性的，
1: 嗯，
0: 拒绝依赖个案或者是经验，优先选择那种高质量的证据支持的一种疗法，
1: 嗯，
0: 所以说对于这个患者而言，他自然而然他就是非常成熟又安全的一种方法，
1: 嗯，
0: 所以说这次跟大家伙提到这个地核糖、心肌核能，是不是很多心脏方面有问题的这个听众朋友都管我要啊？
1: 嗯。
0: 就我也希望大家伙都能用上，我希望大家伙得到之后啊，回到家里头切实的把它用好。你不能说啊，买完了往家里往那一放，你都落灰了。你要真要是这么做的话，我还是那句话，那你就别买了。
1: 对，
0: 是不是？我讲这么多，改变观念，改变观念，是吧？就这个产品你带回家了，观念没改变，说其他的都没意义。
1: 对，老师也是佛心佛口，都是为了我们好。有您在，时刻提醒着我们，想着我们，也是大家的一种幸福。
0: 其实我们跟健康全球购所有的工作人员一直是秉承着一颗初心的。
1: 嗯，
0: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科学依据和实际效果摆在明面上的。
1: 嗯，
0: 你就我之前不是说在广州曾经5年前发放过这个地核糖吗？
1: 嗯，
0: 有多少受益的患者就给我们反馈这个效果呀？
1: 对呀，
0: 我记得有一个患者联系我。他就是冠心病、心绞痛、总犯病，他刚拿到地核糖的第一天，也巧了，就发作心绞痛了。
1: 嗯，
0: 然后他习惯性的去找什么？找硝酸甘油，但没找着，然后索性呢，就把咱们地核糖直接吃了两片。
1: 嗯，
0: 你看吃了没到20分钟就缓过来了，你看看，所以说这正是地核糖的独特之处，它能够直接为我们心肌细胞直接提供能量。
1: 嗯
0: 啊。就像给我们的心脏开了一个能量直通车一样，还有包括什么呢？比如他心绞痛发作的时候，心脏以及身体它是一种严重缺血的一种状态。
1: 嗯，
0: 很多人嘴唇就开始发紫了吧？
1: 嗯，
0: 但你用了地核糖之后，你看这嘴唇慢慢的从紫色，它就恢复到正常的粉红色了。
1: 嗯，
0: 是吧？时间都不用太长，他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哎，他才知道了以后长期吃这个地核糖，半年的时间，他心绞痛的次数越来越少了。
1: 嗯。
0: 甚至都是偶尔发作了，然后疼的那个劲儿啊也大大的减轻了，从来没有就像以前那种濒死的感觉了。
1: 那这不就是您总说的地核糖它能够提高心脏耐氧3到4倍的阈值的效果吗？
0: 对，所以说说白了，地核糖用好了，它这个心脏对缺血缺氧的这种耐受的能力比以前可强太多了。
1: 嗯，
0: 那后来这个患者不是一直坚持用这个地核糖吗？
1: 嗯，
0: 大概1年多。

0: 的时候再去医院复查，原本左心室肥厚，现在明显的变薄了，心室这个腔隙大小恢复正常了，射血分数从原来的30%提高到50%了。你要知道，人的射血分数正常值范围是50%到70%，基本接近正常了都。
1: 对呀，这就是把不正常的病态的结构恢复正常了。
0: 对。
1: 那您说射血分数是心脏往外泵血量的这个意思吗？
0: 啊，对，就是往外射血的这个分数，它表示什么呢？就是我们心脏在一次跳动当中，能将心室腔内多少比例的血射出去。所以说它是衡量什么呢？衡量我们心脏泵血能力的一个标尺。就它这个射血分数啊，已经达到正常值范围的一个下限了。这说明什么呢？它的心肌收缩力和这个心脏输出的能量已经接近正常值范围内了。你看，它从这个病理结构到功能指标，再到改善的这个症状，我告诉你，这一完整的健康的链条，说明啥呀？这就是说我们调理病根的一个作用。这就是我为什么经常讲这个患者使用的效果呢？就是因为它特别的典型。我们健康全球购第一次将这个美国心肌核能引到咱们中国来之前，我告诉你，我们曾经做过小鼠的实验。
1: 小鼠实验，
0: 对呀、
1: 那就是做完之后，它跟小鼠的效果一样。
0: 啊，我告诉你啊，还真是这样 啊！我们当时做这个小鼠实验的时候，我跟你说啊，我们是采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来进行实验的，就为了让小鼠模仿咱们人心脏缺血缺氧的这种状态，我们把这小鼠啊放在那种没有氧气环境的这种环境当中去观察这些小鼠存活的时间。我们做了两组对比实验，第一组我们实验用的这个美国地核糖喂养一个月的小鼠，第二组呢就是没喂，就是空白对照组。
1: 就空白对照就没吃地核糖。
0: 对，就是我们说的没有对那一组进行前期的干预和处理。那么我们把这两组的小白鼠放在没有氧气的环境当中去这个饲养的时候，之前用美国地核糖喂养的这个小白鼠，5分钟之后才出现死亡的情况，而空白对照组小白鼠所有的没到30秒就死亡了。这说明什么？说明美国的地核糖能够提高心脏的耐缺血耐氧的阈值。所以说，咱们患者，你听听这个地核糖多好的一个东西，
1: 对，5分钟和30秒的差距
0: 对
1: 挺
0: 呀。
1: 大呢。
0: 那后来呢，我们又对这个缺氧30秒就会死亡那组实验用鼠，然后进行地核糖的这种救急及时的补充，很多这个小白鼠1分钟它又缓过来了。
1: 1分钟就给救活
0: 你
1: 了。
0: 看看，
1: 哎，之前听您讲地核糖的时候吧，没有什么直观的感触。
0: 是。
1: 但这个小鼠实验，其实这个速度挺让人震惊的。
0: 对，但是咱们就是给大家伙推荐，一定是咱们更客观、更保守的跟大家伙说，咱们千万不要把地核糖当成急救药物。急救药物的话，我觉得还是选择，比如说硝酸甘油，还有这个我们说的速效救心丸。虽然说你看小白鼠抢救的速度那么快，但是我觉得地核糖更适合咱们平时日常使用，调理咱们病根。所以说，你看这样好的产品，对于咱们普通患者来讲，你是想避免疾病也好，控制病情不再继续恶化也好，哪怕是咱们最低要求，就维持现状也好，是不是都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1: 是的，
0: 对吧？就像咱们节目开头你说你家这个热水器一样，光修它这个不出热水那可不行，你得定期的检查它核心的零部件。那心脏是不是人体的核心零部件？
1: 对，
0: 光靠急救的药物应付那种这个心绞痛啊，我告诉你，这是一种方案，但是我们得配合上，平时就得给我们心肌细胞充电的工作。你看，在美国，对吧？我说了，13年前，人就把这个从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用在临床上了。管你是冠心病、心绞痛、心律不齐，还是心衰，还是心脏结构异常，都给这样的患者用上。这是调理病根儿，从根本上降低急性事件的发生的概率。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咱们真要是给它用起来的话，坚持好，切切实实的感受一下我们心脏的一些变化。
1: 还真是啊，就是老年朋友还有年轻人都得给父母备上。
0: 对，
1: 以前总会觉得也差不多就行，但是你现在想想，对健康差不多，那是对生命的不负责任。
0: 没错。
1: 就像很多朋友别跟进食一样， 这家电坏了，咱就得立马找专业的人来修。
0: 对，
1: 身体不舒服了，得赶紧查。
0: 是，
1: 再配上心肌核能来养护它，那才是正经事儿呢。
0: 这么做才是对的。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低核糖这个产品呢，它定位就是相当于是什么呢？我们急救的时候用速效救心丸和这个硝酸甘油，平时你可以把它用到位。
1: 嗯，
0: 两者进行搭配。
1: 嗯，
0: 我觉得是每个人咱们心脏的一个双保险。
1: 嗯，
0: 这种观念一改变。你行动只要跟得上了，是不是对我们自己对我们的家人是特别负责任的一种态度？
1: 对呀，
0: 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美国的低核糖这个产品，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用上真正科学有效的心脏养护方案。
1: 嗯，
0: 少走弯路，少受病痛的折磨。不管热水器，我们心脏也是一个道理，忽视警示的信号，就像在悬崖边上你走路一样，
1: 嗯，
0: 对不对？说不定哪天你就掉下去了。你家热水器忽冷忽热，那是老话。我们身体胸闷、气短、
1: 对，
0: 心绞痛，那不也是我们心脏老化的一个表现吗？
1: 嗯、
0: 是我们心脏在呼救，可千万不能拖，别把这个小事拖成大事儿。我说的这个，我同学他那个患者周师傅那个例子，不就是一面镜子吗？他照出了多少人用挺一挺、忍一忍、年龄大了当借口，最后把小病拖成大病的吗？
1: 对，还真是啊。其实把心肌核能我们放在床头上，那不是囤药，它是给生命上了一把安全锁。每天吃两片，它总比说我们事后花几十万抢救不强得多呀。
0: 所以说吧，我觉得从今天开始听了咱们这期节目了哈，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观念改变一下，
1: 嗯，
0: 把忍一忍、挺一挺换成是查一查，
1: 嗯，
0: 把瞎折腾换成是科学的养护，
1: 嗯，
0: 这才是我们对自己啊、对家人的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希望大家伙都能像重视热水器维修一样，重视我们心脏的健康。
1: 嗯，还真是，咱们有瓣膜反流啊、心律不齐、心绞痛、心肌肥大，还有心衰这类心脏病问题的朋友，改变老旧的观念，做好心脏的保养。我们心脏啊，身体这台机器那可是太金贵了。他话说回来，老师，这么好的产品我们大家等了很久了，什么时候能带来呢？
0: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嗯，
0: 就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低核糖现在已经到岗了。
1: 到岗了。
0: 到岗了。但是有个稍微不好的消息我也得跟大家伙说一下。
1: 嗯，
0: 这次全球购全国范围内到货只有一万瓶。
1: 嗯，
0: 和以往不一样啊，以前是一个城市能有一万瓶。
1: 嗯，
0: 这次全国就这一万瓶。为啥这么少呢？就是因为这个产品在美国都特别抢手，
1: 嗯，
0: 它可是美国临床级别的前沿科技，咱们全球购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才考到全国的这一万瓶啊！希望大家伙珍惜吧。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啊！想要得到的朋友先打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 400-851-602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你好，你好，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5: 哎，老师，你讲这个美国的低核糖到货了吗？
0: 啊，
5: 我想多订点，这一年的吧。
0: 哦，你这个问的非常好，我告诉你，今天他就能到岗啊。
5: 哦，
0: 你什么情况吧？你这订一年的量可不少啊，你跟我说你什么情况，好不？
5: 行行行，
0: 嗯，
5: 哎呀，老师，我不瞒您说哈，
0: 嗯，
5: 我2年前我就用过这个低核糖。
0: 是吗？哎呦。
5: 啊，当时是我姑娘从美国给我邮来的。
0: 哦。
5: 我那会儿就是晚上睡觉老是被憋醒，就胸闷，
0: 哦，
5: 喘不上来气儿。
0: 哦。
5: 然后去医院检查，说是中度反流，
0: 哦，
5: 有点往重度发展了。
0: 呵。
5: 啊，

0: 然后我姑娘说美国的地核糖挺好的，然后就给我寄回来了几瓶。
1: 那你用没啊？用完之后感觉咋样啊？
0: 哎呀，用完感觉可好了，
1: 啊，
0: 我就感觉用完以后我睡觉憋醒的次数少了，
1: 好，
0: 啊，再一个白天干活也不觉得压气了，
1: 是不是？
0: 啊，然后之前心脏不是有时候心慌嘛，感觉那跳到嗓子眼儿那种，现在这种情况也少了很多。
1: 不错啊，
0: 啊，所以说我就觉得我女儿从美国寄回来这个东西挺好的，然后我听你讲，你这个也是美国的，
1: 对。
0: 我就合计着，别让女儿从美国邮过来的，这不还挺费劲的
1: 你
0: 吗？
1: 看看，你这是用过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了，是不是？
0: 啊啊，对，
1: 而且我告诉你，你姑娘还挺厉害呢。就这个地核糖啊，在美国已经有13年的这个临床应用历史了，它有循证医学支持，还有实践论证的效果都是非常好的，而且
0: 对
1: 在
0: 呀，
1: 美国应用的这个范围非常广泛。就比如说，凡是心脏有问题的一些患者。是吧？美国的一些什么大医院的诊所啊，基本上有条件的都给患者开这个地核糖啊。你能用上，我告诉你，确实挺幸运的啊。
0: 哦，这样的，这我女儿她也是在美国那边学医呢，啊，现在念博士，
1: 也是学
0: 她
1: 医
0: 说
1: 的。
0: 这东西好，然后就给我用了，
1: 好。
0: 我现在也知道这个东西好了，体会到了。
1: 是啊。
0: 啊，我就合计咱们这个地核糖是一样的话，我就继续用下去。
1: 应该。
0: 啊，对，因为我家在这个医院大夫他跟我说我是往重度发展，重度反流了都要做手术呢。我说实话，我挺害怕做手术的。我听我女儿跟我说过，她这个手术还得开胸，挺危险的。
1: 是严重的重度反流的这个心脏手术的话，确实得开胸腔啊。所以说，哎呀，你说咱们这么大岁数了，是不是？你说这种手术风险多大呀？对吧？你说这种手术，我还是那句话，能不做尽量咱就不做。它要比这个什么下个支架啊，我告诉你，那危险的多得多啊！因为它可能要把胸腔打开，而且它是从皮肤到心脏一层一层的给你剖开，然后还得把心脏啊打个洞，然后把这个人工瓣膜呢给你缝合上。但是，就算你这个手术成功的话，置换的人工瓣膜啊，它使用也是有年限的，它不是一劳永逸的。所以说，后续很多患者换完了吧，哎呀，能不能维持得住呢，也是个问题。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吧？甚至我告诉你，很多患者还有加重的呢。这种手术吧，你得看个人，一个是年龄，一个身体素质怎么样。听懂了吗？啊？
0: 是，我听懂了，老师。我现在也是年纪也这么大了，我就不想去做这个开胸手术。
1: 那肯定，
0: 然后这个地核糖呢，我就想多定点儿，我就想着能控制住，不往下发展，能够维持住现在这种状况就行。
1: 明白，
0: 啊，像之前医院给我开的那药吧，我也用过，说实话不怎么好使。我半年也去复查，现在也是不断加重。但是我用了这个美国地核糖以后，我发现它又没往重里发展了。
1: 你看看，
0: 所以我又。说这个东西，我感觉比我之前用的那些药好使多了。
1: 咱也不能说临床的药物不好使，因为它这个作用的方向是不一样的。临床的药物吧，它是救急的，比如说你现在就是突然间有危险了，你这临床的用药得赶快用，效果还好。但是调理病根儿来讲，平时一点一点的修复我们心脏来讲的话，那它就是不如地核糖了，对不对？因为目前我们这个医学界啊，就是治疗这种，比如说心脏瓣膜反流也好，我告诉你，只有救急药，没有特效药，没有调理病根的药，基本上都是维持，然后发展到最严重的时候，可能要做个手术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真要做这手术的话，咱们有多少人身体能扛得住啊？然后包括咱说这个价格，有多少人都挡门外头了？那至少得10多万呢。你即便你身体能承受得了，你术后还有养护呢。感染这些高风险期，你都得是一关一关过呢啊！
0: 是啊，老师，我这一个老婆子也担不住那些风险呢。再一个，老师，我也不瞒你，你节目我也经常听。这是我第一次给你打电话
1: 第一次哈，
0: 啊。我姑娘就说梁博士从美国弄了一批到国内，就是我之前吃的那个，让我赶紧打电话报名的。
1: 一模一样的啊，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啊，跟你姑娘跟你邮的是一模一样的，是吧？
0: 嗯，
1: 我告诉你，你姑娘是对的，为。

0: 给你推荐美国的这个地核糖呢？除了我刚才说的，它有这个循证医学的支持，它主要是在美国呀有13年的临床应用的历史了啊。而且更重要的是啥呢？它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这种天然的物质，它可以慢慢的吧把我们的心脏的功能一点一点给你养护好了。那那个时候咱们可能就不用面临的什么手术啊、开刀啊这样的风险了，对不对？慢慢的恢复我们心脏的结构，咱就不用手术了。这一点啊是目前临床的药物它取代不了的。但是很可惜的是啥呢？这个产品吧咱们国内没有，即便是国内有呢，都是人工合成的、化学合成的那种地核糖啊，它不是从这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当然它功能就不一样了。所以说你看为什么我们健康全球购专门从美国引进的呢？我告诉你，费了非常大的力气啊。
1: 天啊，怪不得我女儿只让我吃美国的地核糖了。
0: 嗯，
1: 那行，老师，那我就直接定两年的吧。
0: 哎呦，
1: 直接吃好为止。我姑娘也说这个很难找到你这个价格的，我还是得多定点。
0: 咱们这个价格比你姑娘在美国当地买都便宜啊。
1: 嗯，对。
0: 好了，咱们这个稍后呢，注意咱们的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就行了，好不啊？
1: 行行行，
0: 好，
1: 好
0: 了，
1: 谢谢、
0: 哎、
1: 谢谢老师、
0: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好好，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喂，你好，是梁老师吧？
0: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哎，我问一下，你讲的那个地核糖，是不是五年前香港发过的那个同款啊？
0: 啊，是啊。
3: 好像那个也是叫什么星级核能
0: 啊？对，这个星级核能这个名称啊，它是美国的对这个地核糖的另外的一种称呼
3: 啊。
0: 它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地核糖。为啥这个美国把它叫心肌核能呢？因为它直接能够供给我们心肌细胞补充能量。而且五年前我们确实在香港，当时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也给大家伙发放过一次，只是小范围的。怎么着，你之前在香港你参加上当时的活动了？
3: 哎，对对对，老师、
0: 啊、
3: 因为五年前嘛，我在香港那个务工的时候嘛，当时啊买过这个三瓶。
0: 哦，怪不得的。嗯，
3: 因为那回在那个医院检查出是左心肥大
0: 哦，
3: 只要这个一干活嘛，那个动不动啊就特别容易累，
0: 累
3: 啊，痛，
0: 嗯，
3: 再一个这个心慌的感觉，蹦蹦蹦的乱跳吧，
0: 哦哦，
3: 也是遇到这个老师啊，当时您刚好在发这个东西，
0: 嗯，
3: 所以啊我就赶巧买了三瓶嘛，
0: 哦哦，
3: 吃完了以后嘛，真的感觉有劲也不喘了，
0: 那、啊、挺好，
3: 心脏嘛也不乱跳了，
0: 嗯。
3: 所以我一听说这边现在又有了，
0: 嗯，
3: 我合计我说再买上三瓶，哎，
0: 啊，就是你现在这个心脏的问题已经控制的非常好了，然后再买三瓶是想巩固巩固，是这意思吧？
3: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0: 嗯，
3: 因为啥？不是我两个月之前嘛，
0: 啊，
3: 又出现了啥问题？就是咳嗽，
0: 啊，
3: 有时候吧有点这个血帽子，
0: 哎呦，
3: 这个胸闷这个情况吧，感觉就是你想平躺睡觉根本就不行，
0: 啊。
3: 去院做这个检查，医生说啊、你这个现在啊这个左心功能不全了，
0: 哦，
3: 又给我开一大堆药吧，
0: 哦，
3: 像光那个连检查的费用加买的药，哎、花了800多块钱了，
0: 嗯嗯，
3: 因为我也记不得这个药名、
0: 哦、
3: 太多了嘛，
0: 嗯，
3: 再一个这个医生那个嘱托我说要坚持吃药来控制好这个病情别再发展，
0: 嗯，
3: 当然那个医生那个说我就照做吧，吃2个月，
0: 嗯，
3: 感觉也没啥效果呀。
0: 哦，
3: 再说吧，我也不想那个长期吃药吧。
0: 嗯，
3: 你就那个800块钱的药，我顶多吃3个月。
0: 嗯嗯，
3: 一年就为吃药就最少是3000多块钱吧。
0: 哦，
3: 所以我思量一下，上次、啊、吃3瓶地核糖就好了。
0: 嗯，
3: 这次、啊、再买3瓶的话，总比我长期吃药要强得多。
0: 这个朋友啊，我得跟你说呀，就是我听明白了，当时就吃了3瓶。然后吃完了之后心脏就没有明显的症状了，
3: 对，
0: 然后当时因为你没有想象的我这心脏能有这么严重，然后3瓶之后就不再吃了，
3: 对对对，
0: 咱们这个美国的地核糖我告诉你它确实能够恢复我们心脏心肌细胞的能量， 甚

0: 你用了那个地核糖，你心肌细胞当时有储备粮了，但是这不是说是一辈子就没事的事儿，因为你当时只用了三瓶，没有彻底的恢复呢。所以说临床上像你这种性功能不全的患者，我告诉你得给我用到两年啊，用到两年我们心脏才能够达到一个最佳的改善的状态，听懂了吗？
1: 是吗？
0: 嗯，
1: 既然这样说啊，老师啊，我也不瞒你，
0: 嗯，
1: 为啥我三年当中啊，确实没有买过衣服给自己。
0: 哦，
1: 平时我吃个菜啊，都是、啊、去那个菜市场捡那个啥菜最便宜，
0: 哦，
1: 就去买那个菜。
0: 我明白。
1: 我说哪有那么多闲钱啊？
0: 明
1: 白。现在嘛，我说那个药多贵，哎，我也确实也不止那个终身的吃药去维持去控制。
0: 嗯。
1: 但是医生跟我那个说，啊，你再不控制的话，你这个心脏就得下什么除颤器。虽然说吧，那个能够预防这个猝死。
0: 嗯。
1: 但是啊，你想一想，那得多少钱啊？所以那个说，我知道这个地核糖这个效果好。
0: 嗯。
1: 我思来想去吧，三瓶，先维持着看吧。
0: 哎呀，行啊，这个还是你自己选择吧。其实我怎么说呢，咱是要钱还是要命啊，是不是？你现在吃这三瓶你可能会缓解症状，但是你同样像之前那三瓶一样，你没有起到一个巩固这个调理我们病根的这个效果呀。你虽然说这个症状能够缓解，但是你可能过个几年你又该发展了，你等那个时候怎么办呢？那个时候你不还得是下这个除颤仪吗？或者是那个时候可能就危险了，因为你再过个三年五年你岁数就大了，你能从这个左心肥大发展到性功能不全，我告诉你还是当时我们就用了三瓶没有坚持给它调理过来，这个也有我们自身的原因。从我的角度来讲，人呢最起码得对自己好点，人没了多少钱你都带不走，听懂我这意思吧？啊，
1: 其实老师您说这些我都懂，我也明白。
0: 嗯，
1: 因为自身这个毛病我也知道。
0: 嗯，
1: 但是你说这个地核糖嘛，我吃了两年时间，我就真的能够控制好，也不猝死，能跟正常一个样子吧？我想问一下。
0: 这个我们医务工作者不做那种就是说肯定的那种话，因为凡是说那种话的话，一定不是我们医务工作者。我就问你，你之前不是用过吗？你用过之后，你自己的感受，你还能骗人吗？而且地核糖它在美国临床上已经应用了13年了，在美国不管是术前还是术后或者是出院之后的那些心脏病的患者都让长期使用的，是吧？你说咱们有啥不放心的吧？而且你这之前你还自己体验过，是不是？你要说你没体验过你问这个问题吧，我还能够理解，你自己都体验过你还怕啥呀？它能够直接的被我们心肌细胞所吸收，迅速的调节和恢复慢慢的我们心肌细胞的形态。除了这个之外，心慌啊，心律不齐啊，补充这个地核糖的话，它还可以实现双向调节心率的作用，让你的心率啊稳定在健康的区间内，而且它还能提高我们心脏的3到4倍的这个阈值。你比如说两个人同时犯心绞痛，他疼的就不行了，你要是补充地核糖时间长了的话，你就跟没事人似的。这说明啥呀？这就说明呢，它就能够帮助我们能够避免一些意外的发生啊，所以说地核糖啊，我告诉你还是那句话，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你至于说怎么选择靠咱们自己了，好不啊？
1: 行吧。
0: 嗯，
1: 好，那我就谢你们。咋说，我这个人也怕死，
0: 是、
1: 不管怎么说吧，别让我猝死就行
0: 啊。
1: 行，那我就定两年的量吧。
0: 这个不是我劝你啊，咱们自己分析，我只是说啊，咱们千万别是，哎呀，要钱不要命，这一点是不可取的，好不好啊？
1: 明白，明白，谢谢，
0: 好了，
1: 谢谢，谢谢、
0: 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再见，
0: 再见。
2: 嗯，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杨老师。
0: 哎，你好啊。
3: 哎，你好。
0: 嗯，
3: 这久远了，靠通上电话了。
0: 久等了是吧？哎呀，
3: 我在听你的讲过
0: 啊，
3: 听4个月了。
0: 哦，
3: 我老伴儿。
0: 老伴儿啊，老伴儿这个问题呗，是不？
3: 老伴儿他是个顽固性失眠。
0: 顽固性的失眠是不？
3: 顽固性失眠

0: 便秘了。
1: 还便秘哦。
0: 那都从50多岁。
1: 哎呦，现在多大年岁啊？
0: 现在他83了，我84了。
1: 啊，50多岁前就开始便秘，然后现在80多岁了。哎呦，这多少年了都啊？
0: 他这个也不知道是这个神经官能症的叫抑郁症，顺便便秘。
1: 我告诉你啊，神经官能症再加上抑郁，就会导致失眠、便秘的啊。而且有的人呢，浑身还有浮肿啊、水肿啊这样的情况。
0: 这有，
1: 有吧？你看，
0: 我给你说说，他用咱的这个产品吧。
1: 啊，已经用上咱们这个健康全结构产品了，说说吧啊。
0: 俺老两口用了4个月了。
1: 4个月了哦，
0: 他吃这个蛋白酶
1: 啊，
0: 给这个靶点膏
1: 啊。
0: 他的这个以前都在采取的措施。或者是真拉不下来，挤开塞露啊，就是用这个排便管呀，是咋的？用的技术多，叫他排便，吃了20多天
1: 啊，
0: 他自己知道排下来了
1: 啊，现在就是能够排出便来了，呵，哎呦，这是好事啊，哎呦，以前都用开塞露都排不出来，现在能排便了，哎呀，好，才20多天，这效果多快，你看看。
0: 他原先俩大腿疼，你给他按着也不疼
1: 啊，
0: 他就是骨腿不上
1: 哦。
0: 这吃了他的这个大腿不疼了
1: 啊，现在腿也不疼了，呵，好，
0: 不
1: 错不错，哎呀，
0: 这个他的这个老师下午到睡觉的时候，脱把衣裳一看，这两个腿肚子肿
1: 啊，
0: 现在两个腿肚子也不浮肿了，
1: 没有浮肿的情况了，好啊，不错不错啊，坚持住吧，这个效果会越来越好的啊，
0: 他咋嘞？现在他这个神经官能症，越来越厉害
1: 啊，就神经官能症有点发展是不？
0: 神经官能症到啥能程度嘞？最近这5年他就自杀2次嘞。
1: 最近这5年都想过轻生了，那你这个不是神经官能症的事儿，这个连抑郁症都很严重了啊。
0: 他这个饭太多变了
1: 啊，
0: 不吃不喝，满肚子不好受。
1: 明白。啊，这就是神经官能症加上抑郁症带来的一些反应啊。
0: 他说，你给他按着肚子，他一洗脸这儿也没啥，按着疼不疼？不疼。按着这儿不疼，按着那儿也不疼。就是一个不好受，
1: 就神经疼。说白了啊，就是找不着具体位置，但是呢，就是不舒服，就是难受，对吧？
0: 难受的自杀。
1: 对，这就是典型的神经官能症的一个临床表现。你说他具体哪儿疼吧？他还说不出来，
0: 他也不疼，
1: 嗯，
0: 他就是一个不好受。
1: 对，
0: 你说一犯病，他这个不能吃饭，你叫他吃饭，我撑得慌，
1: 嗯，
0: 你说我撑得慌，
1: 嗯，
0: 肚里没啥，他撑得慌，
1: 嗯，我问你一句话啊，老太太83岁了，是不？老太太的这个神经官能症和抑郁症，你还想不想给他调理？
0: 我的这个一切精力。全部透支到他这个神经官能症上了。
1: 好了，那我知道了，就是老太太还是想这个继续的调理和治疗的是吧？只不过现在苦于没有什么方法，对吧？
0: 我现在杨老师说句老实话嘞，我县级医院、省级医院、专区医院、神经医院、在平常医院，
1: 明白？
0: 你去哪都去了，
1: 明白？
0: 查出那个神经官能症。不好治，治不了。
1: 不好治，我告诉你，现在临床上神经官能症、抑郁症，我告诉你，这没有说谁敢治这样的病的，而且这俩病还都在你老伴一个人身上，你说说，这得多难治啊！好了，现在你听我的啊，老伴用这个咱们的这个蛋白酶是吧？包括用阿胶、八珍膏，用完了之后，哎，20多天。排便也顺畅了，腿浮肿也消了，也不疼了，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迹象。但是我得实话实说，你这个蛋白酶还有这个阿胶八珍膏，它不治他的这个神经官能症和抑郁症啊。我现在告诉你怎么调理，好不？
0: 好，
1: 神经官能症加上抑郁症，实际上就是我们脑神经紊乱所导致的。这就是为啥说，你看明明没吃啥东西，他觉得肚子特别的饱。这就是我们大脑神经紊乱了，他这个反射的这个信号告诉咱们自己，哎呀，你已经很饱了，其实你什么东西都没吃，就是你脑神经紊乱所导致的
0: 啊。
1: 然后整天都胡思乱想。那么神经官能症加上抑郁症这样的患者

0: 我告诉你啊，就是治疗老伴儿的脑神经。
1: 啊，
0: 那治疗脑神经的方法，我告诉你，我们健康全球购还真有这样的好宝贝。
1: 啊，
0: 一个是高强度的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
1: 你说这个神经酸呢，杨老师？
0: 啊，
1: 我给他俩说，我咨询你，我都是咨询，看看，因为这个神经酸，我听了那个对于这个偏瘫这个患者很重的，效果都好。
0: 对，他就是恢复脑神经的嘛，对吧？
1: 我就是咨询你看看，他这个神经管用神经酸不管用？
0: 我告诉你，因为如果他是60多岁的人，甚至70多岁的人，光用高强度的神经酸，可能效果都挺好。但是他今年83岁了，光用这个神经酸，我怕他调理的速度慢，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啊，
0: 因为他年龄在这摆着呢，这个疾病的年头又很长，所以说我怕他这个调理的速度慢，那怎么办？一个是高强度的神经酸，再加上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啊，也是进口的啊，叫 BDNF 脑源性生长因子，把这两个同时给老伴儿来用，
1: 好好
0: 好吧？
1: 这个神经酸我知道价格，
0: 啊，
1: 你说这个价格我承受了，承受不了，杨老师。
0: 你现在是这样啊？问你的当地的健康管理师，你们当地有没有都不一定的，因为咱们的这个产品有很多都是国外进口的。你先问他有没有啊，然后再合计价格。
1: 好好好，
0: 你
1: 好
0: 记住
1: 的好的。
0: 啊，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一定是零距离、零差价的，
1: 好好
0: 好
1: 好
0: 吧？
1: 好，
0: 啊，找你的健康管理师。好嘞，
1: 好好好好，
0: 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 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
5: 哎，
3: 这家用电器维修这活真不好干。
5: 嗯，
3: 我们家热水器这两天不知道怎么了，就一会儿有热水，一会儿又没了，
5: 抽风
3: 抽风。
5: 你给我讲讲咋回事，你家热水器啊？
3: 就前几天洗澡的时候就发现啊，热水器不出热水了
5: 啊。
3: 我不要强吗？
5: 嗯、
3: 啊，我上网搜搜解决办法，
5: 嗯、
3: 学了教程，自己动手，还挺厉害呢。
5: 啊、
3: 第二天它真出热水了
5: 啊。
3: 然后我爱人说，哎呀你别整了，找个人修修吧。
5: 啊，
3: 我说花那钱呢，这热水器不修好了吗？
5: 啊，
3: 我就没再找工人修。
5: 啊，
3: 就今天早晨我打开水龙头，我这看热水器没修好，又不出热水了。
5: 你看这事闹的，你说是，哎，以为自己是那个电工的、啊、你说是。哎呀，我告诉你说啊，静石啊，这个你可得注意点。我跟你讲啊，就是你说这种情况真的挺危险的。
3: 嗯，
5: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热水器啊，它也是有使用寿命的。
3: 嗯，
5: 就到了年头了，它就会自然的出现一些故障。
3: 嗯，
5: 然后它出这个故障啊，实际上它也在提醒你，你该换了。
3: 嗯，
5: 而且你知道吗？热水器爆炸的这样的案例，我告诉你，现在全国范围内真是太多了
3: 啊！
5: 有不少家庭就是因为热水器爆炸造成了伤亡的。
3: 热水器还能爆炸，你别吓唬我。
5: 我告诉你，我可真不是吓唬你。我记得21年那会儿吧，我刚好在广州出差嘛，当时我印象特别深哈。广州的东莞有一个住户就因为热水器爆炸，结果导致一死一伤、
3: 嗯、啊，
5: 单亲的家庭母亲就没了，结果你说留下了一个被严重烫伤的一个孩子。
3: 嗯，
5: 你知道热水器为啥爆炸吗？
3: 嗯，
5: 根本原因就在于设备老化上，然后出现故障，然后你还没有及时的维修，就这样的事情，我告诉你啊，你静石你可注意，千万别马虎了啊！
3: 哇，你别吓我，我家热水器用了7年多了，
5: 那时间不短了，
3: 那不就成定时炸弹了吗？
5: 那可不，
3: 那我还是找专业的人来修，该修修，该换换，
5: 对，
3: 别到时候后悔了，我再爆炸了。
5: 你可别抠门，为了省你点钱，
3: 嗯，
5: 对啊，你知道吗？就在广东，叫云浮市。
3: 嗯，
5: 有一个专题研究热水器隐患排查的这么一个工作，他们就统计出了，就是2020年1月份到2022年2月份，就他们这一个市，就因为热水器事故 我告诉你，导致的死亡就高达23人
6: 啊。
5: 所以说，你看咱们说这个家电坏了，我告诉你，不是说这鼓捣鼓捣就凑合用就行，
6: 嗯，
5: 可千万别含糊了。很容易造成不可挽回的一些风险的。
6: 是呢，我真没想到啊，就一个热水器它不出热水能有这么严重的后果。
5: 那可不，
6: 你要不说我还不一定能舍得花钱修呢。我以为它是用的时间长了有点毛病不正常嘛，
5: 嗯，
6: 我拍拍它打打它敲敲它就能用。
5: 那可不是，
6: 那家用电器哈，有的时候我们用着得小心点。
5: 对，而且我告诉你静时，你看啊，就是你的这种观点吧，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是这样，
6: 嗯，
5: 但是你看看似不起眼的这个观点其实有的时候很危险，
6: 嗯，
5: 啊，热水器出现故障了，你含糊着应对一下，你自己来判断，哎，哪老化了，哪出现故障了，我鼓捣鼓捣然后自己修一下。但你有没有想过，你没有安全措施，而且你还不清楚这个故障的根源在哪儿，你就盲目在那儿乱捅咕，我告诉你啊，你这叫瞎折腾，稍有不慎可能触电，那后果都不堪设想的。
6: 我这是太想当然了。
5: 对，
6: 我看我爸平时他就这么修东西，我就跟着学。
5: 嗯，
6: 但这家用电器啊，真不是说都能这样。
5: 咱们绝大多数一些老年人观念跟你是一样的。
6: 嗯，
5: 然后大家就相互影响。
6: 对，互相学习。
5: 即便是有的人做错了，我告诉你也跟着学。
6: 嗯，
5: 我告诉你这就是什么呢？我们常说的这个思维的固化。
6: 嗯，
5: 可能往往就是因为这些习以为常的一些错误的做法，结果就给我们埋下了安全的隐患。
6: 嗯，
5: 其实就这种忽视啊，它是一种警示的信号。
6: 嗯，
5: 不仅仅出现

0: 在我们家电使用上，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人体其实也是一个道理。
1: 嗯，
0: 你想过没有？就是当热水器出现问题的时候，它会出现一种，就像你说的，不出热水，
1: 嗯，
0: 水温不稳定，
1: 嗯，
0: 这些都是信号提醒你它有毛病了。那我们的身体也是一个道理，当我们健康出现问题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同样，我们的身体会发出各种各样的求救信号。
1: 嗯。
0: 啊，比如说，有的人突然间感觉最近这2年疲惫不堪，总是乏力，休息之后也没办法缓解。我告诉你，这可能就是我们身体在用这种劳累、疲倦的这种感觉来提醒你，你的免疫力下降了。
1: 嗯，
0: 或者有的人什么呢？突然间频繁的头疼、头晕，啊，也许是什么呢？血压、颈椎病或者脑部血管出现了问题。再有呢，比如说长期的消化不良、胃疼。我告诉你，很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胃肠道有问题了，有这样的疾病，它的一个前兆。
1: 就听您这么一讲，还真是这么回事儿，
0: 对吧？
1: 有时候吧，这些小毛病，大家就想忍一忍就过去了，谁也不会往大病上去想啊。
0: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是吧？我们很多这个普通老百姓都抱着，哎呀，挺一挺，忍一忍就过去了，都是这种心态，是吧？结果呢，就忽视了我们身体发出的一些疾病的背后的一些讯号，啊，就像你对待热水器故障一样，敲敲打打觉得还能用，你就凑合着用，结果我们身体不行啊，往往就是小病拖成大病。
1: 是的。
0: 所以说，不管我们咱说这个家电故障也好，还是我们身体疾病的讯号也好，一定要谨慎的对待
1: 对
0: 啊。
1: 呀，就我们的思想观念啊，真的对生活、健康，甚至是情感，它都会有很大的影响的。
0: 对。
1: 之前就总觉得年纪大了，腰酸背痛是常态，硬扛着不去检查。那我们现在想想，是不是就是拿健康在赌运气呢？
0: 对呀，所以说你看我这段时间，不就给大家伙讲这个美国的这个心肌核能地核糖吗？它作为一款这个划时代的一个直接给我们心肌细胞补充能量的一个高端产品，我讲过它有四大功能吧，防猝死，双向稳定我们的心率，提高心脏的耐氧的阈值，恢复逆转正常的心脏生理结构，这是它四大功能吧。那么这四大功能对于我们老年人的心脏来讲，确实是我告诉你啊，就帮助非常大的一个好产品。
1: 对呢。
0: 就希望大家伙儿就往心里记一记，是不是？就这个高端的产品，我为什么这么着重的给大家伙儿说呢？就是因为咱们中老年朋友对待疾病，我告诉你，就是有一个算一个，都有这个存在的这个误区，是吧？我总结一下两大误区，这两大误区简直就是我们健康的隐形杀手。90%的难治的疾病，都跟这两大错误的认知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哇，什么观念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呀？
0: 你听我讲啊，就第一个哈，就是我有一个这个医院工作的一个同学，他前两天不跟我说嘛，就是现在有些患者，就像跟这个我们做医生的有仇一样，就是大夫说啥他都不听。他就是3个月前就是接触到一个冠心病的患者嘛，姓周。这个周师傅啊，是工地啊开塔吊的一个师傅。那么他这个最近半年来呢，总是觉得这个心口窝像压着一个大石头一样，喘不上气儿来。这心口窝这胸这儿有那种针扎一样的疼。要是干活的时候吧，他特别容易有这种感觉，但是呢，你休息一会儿，他就能缓过来。他就想着，是吧？一个大老爷们儿哪能那么娇气呀？他就认为是啥呢？自己累着了。有点小毛病也算是正常，
1: 休息休息。
0: 哎，他就盲目的自己随便买了点小药就给吃上了，然后呢，一检查，你知道他的血压多少吗？高压160，低压110。
1: 那挺高了。
0: 心率多少？你知道吗？每分钟110下。
1: 哇，太快了！
0: 就是你知道就这个血压，这个心跳意味着啥吗？
1: 高血压，心率过速啊。
0: 对呀，基本上就可以确诊了。我们正常人的血压标准是高压低于120，低压呢？要在80左右，如果高压，比如说145到160之间吧，或者是低压在90到100之间，属于叫什么呢？叫高血压一级。而这个姓周的这个师傅啊，高压160，低压100，实际上已经达到了高血压二级了。心率每分钟110下，这属于窦性心率过速了。 他的心脏一直在

0: 超速的运转呢。那这两个指标我告诉你明显的异常，实际上他的身体已经在报警了，
1: 嗯，
0: 就提醒他，他的心脏和血管正处在一种高压高负荷的危险状态当中。就以他的这个病情来讲，我告诉你他的冠状动脉狭窄程度我猜测啊最起码能达到 60% 以上。
1: 哦，
0: 如果不及时的干预的话，下一步很有可能出现这个心梗的风险。
1: 那他对身体含糊啊。
0: 对呀，这就是我们想说的，咱们中老年朋友对待疾病有两大特点的其中第一个特点。
1: 嗯，
0: 就是我们的身体明明已经给你发出求救的信号了，
1: 嗯，
0: 但是我们总是会通过自己的一些经验之谈，自身的体感去盲目的判定，自己给自己诊断。
1: 嗯，
0: 啊，很多时候就说了，哎呀，我挺一挺，忍一忍就好了。
1: 哎呦，不能这样。
0: 是不是？年纪大了，有点毛病也正常，其实没啥事儿。我告诉你，这种想法都是对自己的健康非常非常不负责任的一种心态。
1: 嗯，那你说现在我们有这样的心态是不对的，认识到了。
0: 嗯，
1: 那老周后来他咋样啊？
0: 这个周师傅吧，他还把他半年前的体检报告还给拿出来了呢。
1: 嗯，
0: 然后呢，就发现他这个心电图报告就提示他了 ，ST 段有改变。血脂四项呢，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啊 4.2 早就超标了。然后我同学不就跟他说嘛，说你这是典型的冠心病心绞痛的前兆的一个症状，
1: 嗯，
0: 你必须得马上做这个冠状动脉 CT 明确一下你这个血管的情况，然后呢还给他开了不少他汀还有这个阿司匹林这些药物控制他这个病情，明白吧？
1: 那您说 ST 段它改变了，这个指标它是什么意思呢？就到现在好多人都不懂。
0: ST 段的改变呢是在活动的时候出现的，
1: 嗯，
0: 就比如说他一干活这个心口窝不就疼吗？
1: 嗯，
0: 这个属于什么呢？叫劳力性心肌缺血，典型的心电图的一个表现。
1: 嗯，
0: 这说明他的冠状动脉已经有狭窄了，而且狭窄程度可能已经超过 60% 了。
1: 哦，
0: 然后心脏啊在干活的时候他不就供血不足了吗？
1: 嗯，
0: 就会有这种表现，这个是冠心病早期的一个信号。但是很多人包括周师傅也是觉得不疼的时候心电图一检查也正常，那就很容易被忽视这个 ST 段改变的一个征兆。
1: 哦，那您说还有低密度脂蛋白。
0: 低密度脂蛋白它全名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1: 哦，它是干嘛的呢？
0: 咱们老说这个血管当中有斑块，这个血脂高，
1: 嗯，
0: 斑块越堆慢慢就越堆越大了吧，
1: 嗯，
0: 血管是不是就狭窄了？
1: 嗯，
0: 如果斑块破裂了还会发生小块的这种斑块它游走于全身出现这种血栓嘛，
1: 嗯，
0: 啊，彻底堵死我们的血管嘛，导致这个心梗的发生嘛。那么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是血管当中我说这个斑块的主要的原材料。
1: 那这基本上属于是心梗的预备役了。
0: 对呀，你这么理解没问题。
1: 嗯，
0: 你像很多这个疾病都需要患者具有很强的这种依从性，
1: 嗯，
0: 其实像周师傅这个情况也是一样，
1: 嗯，
0: 当时我这个同学就让他查一个这个冠脉 CT 看一下他这个血管的情况，
1: 嗯，
0: 但谁成想呢，这周师傅就拒绝了，
1: 嗯，
0: 说自己每个月工资吧别看挣得多点是吧，能达到10000块钱左右，
1: 那不少啊，
0: 但是家里俩孩子上学呢，
1: 哦，
0: 你做这个 CT 那太贵了，
1: 也是挺紧吧。
0: 对，而且自己呢还抽了20多年的烟，
1: 嗯，
0: 顿顿都得吃肉，
1: 啊，不吃不香。
0: 他说血脂高点，这也是小毛病，也正常。所以说，静止，你看，就他这个观念，
1: 嗯，
0: 他发展到心梗，我觉得是个必然的结果，
1: 嗯，
0: 啊，当时我同学也非常生气啊，就跟我说，说那你说跟患者生气，你说也没招。
1: 关键是别说您同学生气了，我们听着都跟着着急，
0: 对吧？
1: 对。
0: 这不就是前几天吗？这个周师傅果不其然急性心肌梗死，120送到医院抢救。
1: 嗯，
0: 最后你看下支架了。抢救的时候，这个周师傅他媳妇还说呢，说这个老周啊最近乱吃药。
1: 嗯，
0: 之前疼得厉害吧，他就自己在这个药店买什么硝酸甘油，疼了就含一片。
1: 嗯，
0: 后来含完也不管用了，然后又听什么楼下卖菜的大姐说丹参滴丸啊能治这个心口窝疼。
1: 嗯，
0: 他就一天吃三片。
1: 嚯！
0: 后来嫌这个阿司匹林说伤胃，就偷偷的就自己给停了。
1: 嗯，
0: 结果呢，血管里这个斑块破裂了，形成小的血栓，把心脏的血管就给堵死了呗。
1: 那老师您说哈，有的时候我们会得一些重大疾病，有没有可能也是自己做出来的？

0: 这话虽然不好听啊，
1: 我们有一句话啊，就叫 no 作 no 带，
0: 嗯，
1: 是不是啊？你看周师傅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可不是个例啊，
0: 嗯，
1: 对吧？这就是我想说的，咱们很多中老年人，岁数越大的人，咱们对待咱们自己身上的疾病啊，这就是第二个特点，
0: 嗯，
1: 依从性差，
0: 对，
1: 自己给自己乱开药，
0: 对，
1: 你说周师傅躺在病床上，最后才知道后悔，
0: 嗯，
1: 啊，跟我同学说，哎呀，我就是个反面教材。以前呢总觉得忍忍就能过去，现在才明白冠心病就像水管子堵了，刚开始你不重视的话，等完全堵死了你再修那就晚了。
0: 关键是你再后悔没有用啊，
1: 没有用啊，
0: 你后悔的太晚了，刚开始有症状的时候就应该足够重视自己的疾病。
1: 对，
0: 三个月之前要是不心疼那个 CT 检查的费用，
1: 嗯，
0: 好好吃药，那也不至于说现在手术下支架花好几万啊，
1: 可不嘛，
0: 那家里的负担不更重了吗？
1: 所以说静石你说的一点都没错。
0: 嗯，
1: 其实咱们很多尤其是冠心病的患者在得病的初期的时候吧，往往不会觉得自己心脏问题会很严重。
0: 嗯，
1: 即便是确诊了是冠心病了，然后他会综合自己的年龄，然后家族的遗传史还有自己的体感，很多人认为啊自己这个冠心病没那么严重，结果呢就造成了像周师傅这样到最后不可逆转的一个后果了。
0: 嗯，
1: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冠心病的症状从来都不是小事儿。
0: 对，
1: 哪怕是心窝疼胸闷乏力，你只出现过一次你都得重视。
0: 嗯，
1: 你更不能随便的靠经验靠别人是吧告诉咱们哎吃啥药，你记住了每种药它都有风险的。
0: 嗯，
1: 乱用可能会错过我们最佳的调理的时期，到那个时候健康真的可能就彻底的扛不住了。
0: 其实现在啊我们也是真想明白了，之前的那些观念呢很可怕，
1: 对，
0: 我们现在就应该去改变观念，然后呢寻找正确的方向才能够实现救命。
1: 对，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经常会给大家伙推荐一些高端的好产品，其实就是希望大家伙第一个就是什么呢，它本身能给咱们一些实质性的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案。第二个呢，我也希望大家伙通过很多高端的好产品听到咱们的节目也好，最重要的是能够改变自己以往的一个错误的观念。
0: 嗯，
1: 对吧，就像静石你说的，改变观念你改变好了那就真正能救命。
0: 对呀，就现在我们都想要身体健康事业有成家庭和睦。
1: 对呀，
0: 实际上呢并不是在于你怎么做，而在于你做之前你的思想观念你是怎么想的。
1: 对，
0: 你看像我理解的就是比如你想要子女和谐，那作为老人呢就应该处事非常的公平。
1: 对，
0: 思想观念决定了你的行为。
1: 是，

0: 没错。
1: 就比如说，同样家里两个孩子，要是说老人偏向，那指定就会家里边鸡飞狗跳了，因为孩子也会觉得心里不平衡啊。
0: 对呗。
2: 地核糖，一种存在于哺乳动物心脏心肌中的能量物质，基于心脏中含量活性最佳，随着人年龄的增长逐渐被消耗，心肌细胞中只要存在地核糖成分，就可提高心肌细胞3到4倍的缺氧阈值，双向稳定调节心率，改善避免心肌缺血再灌注造成的心肌死亡，调节心肌代谢，重构心脏病变结构，使其恢复原有正常的心肌心脏结构，在美国被用作心脏病患者术前术后乃至院外必备的处方，临床应用已经超过了13年，只是国内临床级别呢几乎不可见。其实冠心病、心肌肥大、心律不齐、心脏绞痛乃至心衰的必备良药。
0: 所以说你看啊，你是举这个家庭的例子，
1: 嗯，
0: 其实我们看待疾病其实跟我们生活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最主要的就是改变我们早已经过期的过时的那种老的思想观念。
1: 哎，
0: 但是很多老年人可能晚上上不来气儿，憋闷，后背疼，是吧，也不管是怎么回事，反正是药就吃两片
1: 顶着
0: 啊，然后安眠药都用上了，能睡着就行，
1: 嗯，
0: 是吧。你看现在就大家伙被那个什么速效救心丸这个东西，你多少人就放在床头，
1: 嗯，
0: 家家必备，
1: 嗯，
0: 速效救心丸干嘛的，救急用的啊，但是你不能依赖它呀。
1: 对呀，
0: 对吧，你总认为这种依赖式的用药，我告诉你慢慢你会出大问题的，对吧。
1: 这个吃药三分毒，不能随便乱吃。
0: 对，而且很多话我不愿意说那么绝对啊，速效救心丸是我们心脏突发的时候一些问题急救过程当中必用的一个好的一个药物，
1: 保你命的，
0: 它能够关键时刻救你命，
1: 嗯，
0: 但是它是用于急救的啊，不是用于平时的，你经常用的话你慢慢就掩盖你真实的病情了，
1: 嗯，
0: 耽误了你的疾病的治疗了，
1: 嗯，
0: 所以说我还是希望啊，就是咱们这个临床的用药和我们日常的这个调理病根的方法我们得结合好，
1: 嗯，
0: 是吧。你看这两天讲到的心脏核能地核糖，美国的这个原装进口的一个产品，我告诉你，你可以放在床头上，它是可以平时长期可以用的，因为它是调理病根的。
1: 对，
0: 而且为啥让大家伙如果有条件可以长期的使用呢？
1: 因为这个东西它实实在在的关系着我们老百姓治病的问题啊。
0: 对，它不是救急的，你不像速效救心丸只有发作的时候才救急的，
1: 嗯，
0: 但是这个地核糖心肌核能它是平时用好了，它关键时刻它就不出现危险了，
1: 嗯，
0: 而且就这个产品在美国已经有13年的历史了，美国最早将地核糖实现临床应用的，
1: 嗯，
0: 而且它用于心脏方面的一些疾病，比如说术前呢，乃至术后啊，甚至出院之后啊，而且是有这个循证医学支持的，
1: 嗯，
0: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1: 反正它这个名儿听着就可靠，
0: 听着觉得靠谱，是吧？循证医学支持是医学科学性的一个基石，它是通过什么呢？严格的证据筛选和研究验证，确保医疗决策的可靠性和有效性的，
1: 嗯，
0: 拒绝依赖个案或者是经验，优先选择那种高质量的证据支持的一种疗法，
1: 嗯，
0: 所以说对于这个患者而言，他自然他就是非常成熟又安全的一种方法，
1: 嗯，
0: 所以说这次跟大家伙提到这个地核糖心肌核能，是不是很多心脏方面有问题的这个听众朋友都管我要啊，
1: 嗯，
0: 就我也希望大家伙都能用上，我希望大家伙得到之后啊，回到家里头切实的把它用好，你不能说啊买完了往家里往那一放你都落灰了，你要真要是这么做的话，我还是那句话，那你就别买了，
1: 对，
0: 是不是。我讲这么多改变观念，改变观念是吧，就这个产品你带回家了观念没改变，说其他的都没意义。
1: 对，老师也是佛心佛口都是为了我们好，有您在时刻提醒着我们想着我们也是大家的一种幸福。
0: 其实我们跟健康全球购所有的工作人员一直是秉承着一颗初心的，
1: 嗯，
0: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科学依据和实际效果摆在明面上的，
1: 嗯，
0: 你就我之前不是说在广州曾经5年前发放过这个地核糖吗，
1: 嗯，
0: 有多少受益的患者就给我们反馈这个效果呀？
1: 对呀，
0: 我记得有一个患者联系我，他就是冠心病、心绞痛总犯病，他刚拿到地核糖的第一天，也巧了，

0: 就发作心绞痛了。
1: 嗯，
0: 然后他习惯性的去找什么，找硝酸甘油，但没找着，然后索性呢就把咱们地核糖直接吃了两片。
1: 嗯，
0: 你看吃了没到二十分钟就缓过来了，你看看。所以说这正是地核糖的独特之处，它能够直接为我们心肌细胞直接提供能量。
1: 嗯
0: 啊，就像给我们的心脏开了一个能量直通车一样。还有包括什么呢，比如说他心绞痛发作的时候，心脏以及身体它是一种严重缺血的一种状态。
1: 嗯，
0: 很多人嘴唇就开始发紫了吧。
1: 嗯，
0: 但你用了地核糖之后，你看这嘴唇慢慢的从紫色它就恢复到正常的粉红色了。
1: 嗯，
0: 是吧，时间都不用太长。他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哎，他才知道了以后长期吃这个地核糖。半年的时间他心绞痛的次数越来越少了。
1: 嗯，
0: 甚至都是偶尔发作了。然后疼的那个劲儿啊也大大的减轻了，从来没有就像以前那种濒死的感觉了。
1: 那这不就是您总说的地核糖它能够提高心脏耐氧三到四倍的阈值的效果吗？
0: 对，所以说说白了，地核糖用好了，它这个心脏对缺血缺氧的这种耐受的能力比以前可强太多了。
1: 嗯，
0: 那后来这个患者不是一直坚持用这个地核糖吗？
1: 嗯，
0: 大概一年多的时候再去医院复查，原本左心室肥厚，你现在明显的变薄了，
1: 嗯，
0: 心室这个腔隙大小恢复正常了，射血分数从原来的 30% 提高到 50% 了。
1: 嗯，
0: 你要知道人的射血分数正常值范围是 50% 到 70%， 基本接近正常了都。
1: 对呀，这就是把不正常的病态的结构恢复正常了。
0: 对，
1: 那您说射血分数是心脏往外泵血量的这个意思吗？
0: 啊，对，就是往外射血的这个分数。
1: 哦哦，
0: 它表示什么呢，就是我们心脏在一次跳动当中能将心室腔内多少比例的血射出去。所以说它是衡量什么呢，衡量我们心脏泵血能力的一个标尺。
1: 嗯，
0: 就它这个射血分数啊已经达到正常值范围的一个下限了。
1: 嗯，
0: 这说明什么呢，它的心肌收缩力和这个心脏输出的能量已经接近正常值范围内了。
1: 嗯，
0: 你看它从这个病理结构到功能指标再到改善的这个症状，我告诉你这一完整的健康的链条说明啥呀，这就是说我们调理病根的一个作用。
1: 嗯，
0: 这就是我为什么经常讲这个患者使用的效果呢，就是因为它特别的典型。我们健康全球购第一次将这个美国心肌核能引到咱们中国来之前，我告诉你我们曾经做过小鼠的实验。
1: 嗯，小鼠实验？
0: 对啊，
1: 那就是做完之后它跟小鼠的效果一样。
0: 我告诉你啊还真是这样。
1: 嗯
0: 啊，我们当时做这个小鼠实验的时候，我跟你说啊，我们采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来进行实验的。
1: 哦，
0: 就为了让小鼠模仿咱们人心脏缺血缺氧的这种状态，我们把这小鼠啊放在那种没有氧气环境的这种环境当中去。
1: 嗯，
0: 去观察这些小鼠存活的时间。我们做了两组对比实验。
1: 嗯，
0: 第一组我们实验用的这个美国地核糖喂养一个月的小鼠，第二组呢就是没喂，就是空白对照组。
1: 嗯，就空白对照就没吃地核糖。
0: 对，就是我们说的没有对那一组进行前期的干预和处理。
1: 嗯，
0: 那么我们把这两组的小白鼠放在没有氧气的环境当中去这个饲养的时候，之前用美国地核糖喂养的这个小白鼠五分钟之后才出现死亡的情况。
1: 嗯，
0: 而空白对照组小白鼠所有的没到30秒就死亡了。
1: 哦，
0: 这说明什么，说明美国的地核糖能够提高心脏的耐缺血耐氧的阈值。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患者你听听这个地核糖多好的一个东西。
1: 对，五分钟和30秒的差距挺大呢。
0: 那后来呢，我们又对这个缺氧30秒就会死亡那组实验用鼠然后进行地核糖的这种救急及时的补充，很多这个小白鼠一分钟它又缓过来了，
1: 一分钟就给救活了。
0: 你看看，
1: 哎，之前听您讲地核糖的时候吧，没有什么直观的感触。
0: 是，
1: 但这个小鼠实验其实这个速度挺让人震惊的。
0: 对，但是咱们就是给大伙推荐一定

0: 的感触。
1: 是，
0: 但这个小鼠实验其实这个速度挺让人震惊的。
1: 对，但是咱们就是给大家伙推荐，一定是咱们更客观更保守的跟大家伙说，
0: 嗯，
1: 咱们千万不要把地核糖当成急救药物。
0: 嗯嗯，
1: 急救药物的话我觉得还是选择比如说硝酸甘油，
0: 嗯，
1: 还有这个我们说的速效救心丸。
0: 嗯，
1: 虽然说你看小白鼠抢救的速度那么快，但是我觉得地核糖开头你说你家这个热水开头你说你家这个热水开头你说你家这个热水核心零部件，
0: 对，
1: 光靠急救的药物应付那种这个心绞痛啊，我告诉你这是一

0: 用上，这是调理病根儿，从根本上降低急性事件的发生的概率。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咱们真要是给它用起来的话，坚持好，切切实实的感受一下我们心脏的一些变化。
1: 还真是啊，就是老年朋友还有年轻人都得给父母备上。
0: 对，
1: 以前总会觉得也差不多就行，但是你现在想想，对健康差不多，那是对生命的不负责任。
0: 没错，
1: 就像很多朋友别跟进食一样，这家电坏了咱就得立马找专业的人来修。
0: 对，
1: 身体不舒服了得赶紧查，
0: 是
1: 再配上心肌核能来养护它，那才是正经事儿呢。
0: 这么做才是对的。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低核糖这个产品呢，它定位就是相当于是什么呢，我们急救的时候用速效救心丸和这个消肿甘油，平时你可以把它用到位，
1: 嗯，
0: 两者进行搭配。
1: 嗯，
0: 我觉得是每个人咱们心脏的一个双保险。
1: 嗯，
0: 这种观念一改变，你行动只要跟得上了，是不是对我们自己对我们的家人是特别负责任的一种态度。
1: 对呀，
0: 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美国的低核糖这个产品，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用上真正科学有效的心脏养护方案。
1: 嗯，
0: 少走弯路，少受病痛的折磨。不管热水器，我们心脏也是一个道理，忽视警示的信号，就像在悬崖边上你走路一样。
1: 嗯，
0: 对不对？说不定哪天你就掉下去了。你家热水器忽冷忽热，那是老话。我们身体胸闷气短，
1: 对，
0: 心绞痛，那不也是我们心脏老化的一个表现吗？
1: 嗯，
0: 是我们心脏在呼救。可千万不能拖，别把这个小事拖成大事。我说的这个，我同学他那个患者周师傅那个例子，不就是一面镜子吗？他照出了多少人用挺一挺忍一忍年龄大了当借口，最后把小病拖成大病的嘛。
1: 对，还真是啊。其实把心肌核能我们放在床头上，那不是囤药，它是给生命上了一把安全锁。每天吃两片，它总比说我们事后花几十万抢救不强得多呀。
0: 所以说吧，我觉得从今天开始听了咱们这期节目了哈，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观念改变一下。
1: 嗯，
0: 把忍一忍挺一挺换成是查一查。
1: 嗯，
0: 把瞎折腾换成是科学的养护。
1: 嗯，
0: 这才是我们对自己啊对家人的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希望大家伙都能像重视热水器维修一样重视我们心脏的健康。
1: 嗯，还真是，咱们有瓣膜反流啊，心律不齐，心绞痛，心肌肥大，还有心衰这类心脏病问题的朋友，改变老旧的观念，做好心脏的保养。我们心脏啊，身体这台机器那可是太金贵了。但话说回来，老师，这么好的产品我们大家等了很久了，什么时候能带来呢？
0: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嗯，
0: 就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低核糖现在已经到岗了。
1: 到岗了。
0: 到岗了。但是有一个稍微不好的消息我也得跟大家伙说一下。
1: 嗯，
0: 这次全球购全国范围内到货只有10000瓶。
1: 嗯，
0: 和以往不一样啊，以前是一个城市能有10000瓶。
1: 嗯，
0: 这次全国就这10000瓶。为啥这么少呢？就是因为这个产品在美国都特别抢手。
1: 嗯，
0: 它可是美国临床级别的前沿科技。咱们全球购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才考到全国的这10000瓶。啊，希望大家伙珍惜吧。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啊，想要得到的朋友先打电话 400-851-6029 400-851-6029。 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你好，你好，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5: 哎，老师，你讲这个美国的低核糖到货了吗？
0: 啊，
5: 我想多订点，这一年的吧。
0: 哦，你这个问的非常好，我告诉你今。

0: 天他就能到岗啊。
1: 哦，
0: 你什么情况吧？你这定一年的量可不少啊，你跟我说你什么情况，好不？
1: 行行行，哎呀，老师，我不瞒您说哈，
0: 嗯，
1: 我2年前我就用过这个地核糖。
0: 是吗？哎呦。
1: 啊，当时是我姑娘从美国给我邮来的。
0: 哦。
1: 我那会儿就是晚上睡觉老是被憋醒，就胸闷，
0: 哦、
1: 喘不上来气儿。
0: 哦。
1: 然后去医院检查，说是中度反流。
0: 哦。
1: 有点往重度发展了。
0: 呵。
1: 啊，然后我姑娘说美国的地核糖挺好的，然后就给我寄回来了几瓶。
0: 那你用没啊？用完之后感觉咋样啊？
1: 哎呀，用完感觉可好了
0: 啊！
1: 我就感觉用完以后，我睡觉憋醒的次数少了。
0: 好
1: 啊，再一个白天干活也不觉得压气了，
0: 是不是？啊
1: 啊！然后之前心脏不是有时候心慌嘛，感觉那跳到嗓子眼那种。
0: 嗯。
1: 现在这种情况也少了很多。
0: 不错啊。
1: 啊，所以说我就觉得我女儿从美国寄回来这个东西挺好的。
0: 嗯。
1: 然后我听你讲，你这个也是美国的。
0: 对。
1: 我就合计着，别让女儿从美国邮过来的，这不还挺费劲的吗？
0: 你看看，你这是用过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了，是不是？
1: 啊啊，对。
0: 而且我告诉你，你姑娘还挺厉害呢。就这个地核糖啊，在美国已经有13年的这个临床应用历史了，它有循证医学支持，还有实践论证的效果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在美国应用的这个范围非常广泛，就比如说凡是心脏有问题的一些患者，是吧，美国的一些什么大医院的诊所啊，基本上有条件的都给患者开这个地核糖啊，你能用上我告诉你确实挺幸运的啊。
1: 哦，这样的。
0: 嗯，
1: 这我女儿她也是在美国那边学医呢。
0: 哦。
1: 啊，现在念博士。
0: 哦，也是学医。
1: 她说这东西好，然后就给我用了。
0: 好。
1: 我现在也知道这个东西好了。
0: 嗯。
1: 体会到了。
0: 是啊。
1: 啊，我就合计咱们这个地核糖是一样的话，我就继续用下去。
0: 应该。
1: 啊，对，因为我家在这个医院大夫他跟我说我是往重度发展。
0: 嗯。
1: 重度反流了都要做手术呢。
0: 嗯。
1: 我说实话，我挺害怕做手术的。
0: 嗯
1: 嗯，我听我女儿跟我说过，她这个手术还得开胸，挺危险的。
0: 嗯、是严重的重度反流的这个心脏手术的话，确实得开胸腔啊。所以说，哎呀，你说咱们这么大岁数了，是不是？你说这种手术风险多大呀？对吧？
1: 嗯、
0: 你说这种手术，我还是那句话，能不做尽量咱就不做。它要比这个什么下个支架啊，我告诉你，那危险的多得多。啊，因为他可能要把胸腔打开，而且他是从皮肤到心脏一层一层的给你抛开，然后还得把心脏啊打个洞，然后把这个人工瓣膜呢给你缝合上。但是就算你这个手术成功的话，置换的人工瓣膜啊，它使用也是有年限的，它不是一劳永逸的。所以说后续很多患者换完了吧，哎呀，能不能维持得住呢也是个问题，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吧？甚至我告诉你，很多患者还有加重的呢。这种手术啊，你得看个人，一个是年龄，一个身体素质怎么样，听懂了吗？啊，
1: 是是，我听懂了，老师。
0: 嗯，
1: 我现在也是年纪也这么大了，我就不想去做这个开胸手术。
0: 那肯定，嗯。
1: 啊、
0: 嗯，
1: 然后这个地核糖呢，我就想多定点。
0: 嗯。
1: 我就想着能控制住，不往下发展，能够维持住现在这种状况就行。
0: 明白，嗯。
1: 啊，像之前医院给我开的那药吧，我也用过。说实话不怎么好使、
0: 嗯、
1: 我半年也去复查、
0: 嗯、
1: 现在也是不断加重、
0: 嗯、
1: 但是我用了这个美国地核糖以后、
0: 嗯、
1: 我发现它又没往重里发展了。
0: 你看看，嗯
1: 嗯，所以我又说这个东西我感觉比我之前用的那些药好使多了。
0: 咱也不能说临床的药物不好使，因为它这个作用的方向是不一样的。临床的药物吧、
1: 哦、
0: 它是救急的，比如说你现在就是突然间有危险了，你这临床的用药就赶快用，效果还好。但是调理病根来讲，平时一点一点的修复我们心脏来讲的话，那它就是不如地核糖了，对不对？因为目前我们这个医学界啊，就是治疗这种比如说心脏瓣膜反流也好，我告诉你，只有救急药，没有特效药，没有调理病根的药，基本上都是维持维持，然后发展到最严重的时候可能要做个手术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这要做这手术的话，咱们有多少人身体能扛得住啊？然后包括咱说这个价格有多少人都挡门外头了，那至少得十多万呢。你即便你身体能承受得了，你术后还有养护呢，感染这些高风险期你都得是一关一关。

0: 过呢啊。
1: 是啊，老师，
0: 嗯，
1: 我这一个老婆子也担不住那些风险的。
0: 嗯，
1: 再一个老师，我也不瞒你，你节目我也经常听。
0: 嗯
1: 嗯，这是我第一次给你打电话。
0: 哦，第一次 啊。嗯，
1: 我姑娘就说梁博士从美国弄了一批到国内，
0: 嗯，
1: 就是我之前吃的那个，让我赶紧打电话报名的。
0: 一模一样的啊，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嗯、
0: 啊，跟你姑娘跟你邮的是一模一样的，是吧？
1: 哦。
0: 嗯，我告诉你，你姑娘是对的。为啥给你推荐美国的这个地和堂呢？除了我刚才说的，它有这个循证医学的支持，它主要是在美国呀，有13年的临床应用的历史了啊。而且更重要的是啥呢？它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这种天然的物质，它可以慢慢的吧，把我们的心脏的功能一点一点给你养护好了。那那个时候，咱们可能就不用面临的什么手术啊、开刀啊这样的风险了，对不对？慢慢的恢复我们心脏的结构，咱就不用手术了。这一点啊，是目前临床的药物它取代不了的。但是很可惜的是啥呢？这个产品吧，咱们国内没有。即便是国内有呢，都是人工合成的、化学合成的那种地核糖啊，它不是从这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当然，它功能就不一样了。所以说，你看为什么我们健康全球购专门从美国引进的呢？我告诉你，费了非常大的力气啊。
1: 哦，对呀、啊，怪不得我女儿只让我吃美国的地核糖了。
0: 嗯，
1: 那行，老师，那我就直接定两年的吧。
0: 哎呦，
1: 直接吃好为止。嗯、我姑娘也说这个很难找到你这个价格的，我还是得多定点。
0: 咱们这个价格比你姑娘在美国当地买都便宜啊。
1: 嗯，对。
0: 好了，咱们这个稍后呢，注意咱们的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就行了，好不啊？
1: 行行行，
0: 好，
1: 好
0: 了，
1: 谢谢、
0: 哎、
1: 谢谢老师、
0: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哦，好好，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喂，你好，是梁老师吧？
0: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哎，我问一下，你讲的那个地核糖，是不是5年前香港发过的那个同款啊？
0: 啊，是啊。
3: 好像那个也是叫什么新基核能
0: 啊？对，这个新基核能这个名称啊，它是美国的对这个地核糖的另外的一种称呼
3: 啊。
0: 它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地核糖。为啥这个美国把它叫心肌核能呢？因为它直接能够供给我们心肌细胞补充能量。而且5年前我们确实在香港，当时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也给大家伙发放过一次，只是小范围的。怎么着，你之前在香港你参加上当时的活动了？
3: 哎，对对对，老师、
0: 嗯、
3: 因为5年前嘛，我在香港那个务工的时候嘛，当时啊买过这个3瓶。
0: 哦，怪不得的。嗯，
3: 因为那会在那个医院检查出是左心肥大
0: 哦，
3: 只要这个一干活嘛，那个动不动啊就特别容易累，
0: 累
3: 啊，
0: 嗯，
3: 再一个那个心慌的感觉，蹦蹦蹦的乱跳吧，
0: 哦哦，
3: 也是遇到这个老师啊，当时您刚好在发这个东西，
0: 嗯，
3: 所以啊我就赶巧买了3瓶嘛，
0: 哦哦，
3: 吃完了以后嘛，真的感觉有劲也不喘了
0: 啊，挺好，
3: 心脏嘛也不乱跳了，
0: 嗯。
3: 所以我一听说这边现在又有了，
0: 嗯，
3: 我合计我说再买上3瓶，哎，
0: 啊，就是你现在这个心脏的问题已经控制的非常好了，然后再买3瓶是想巩固巩固，是这意思吧？
3: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0: 嗯，
3: 因为啥？不是我2个月之前嘛，
0: 啊，
3: 又出现了啥问题？就是咳嗽，
0: 啊，
3: 有时候吧有点这个血沫子，
0: 哎呦，
3: 这个胸闷这个情况吧，感觉就是你想平躺睡觉根本就不行，
0: 啊。
3: 去医院做这个检查，医生说啊、你这个现在啊这个左心功能不全了，
0: 哦，
3: 又给我开了一大堆药吧，
0: 啊、
3: 哦、像光那个连检查的费用加买的药，哎、花了800多块钱了，
0: 嗯嗯，
3: 因为我也记不得这个药名、
0: 哦、
3: 太多了嘛，
0: 嗯，
3: 再一个这个医生那个嘱托我说要坚持吃药来控制好这个病情别再发展，
0: 嗯，
3: 当然那个医生那个说我就照做吧，吃2个月，
0: 嗯，
3: 感觉也没啥效果呀。
0: 哦，
3: 再说吧，我也不想那个长期吃药吧。
0: 嗯，
3: 你就说那个800块钱的药，我顶多吃3个月。
0: 嗯嗯，
3: 一年就为吃药就最少的3000多块钱吧。
0: 哦，
3: 所以我思考一下。

0: 样子吃三瓶低血糖就好了。
1: 嗯，
0: 这次再买三瓶的话，总比我长期吃药要强得多。
1: 这个朋友啊，我得跟你说呀，就是我听明白了，当时就吃了三瓶，然后吃完了之后心脏就没有明显的症状了。
0: 对，
1: 然后当时因为你没有想象的我这心脏能有这么严重，然后三瓶之后就不再吃了。
0: 对对对，
1: 咱们这个美国的地核糖，我告诉你，它确实能够恢复我们心脏心肌细胞的能量，甚至慢慢的能够逆转我们心肌肥大的一种病理结构，而且呢，它直接能够进入到我们心肌细胞当中，让你这个心肌细胞吧有这个能量的储备。但是是啥呢？你当时只用了三瓶，它也只是缓解了你当时的临床的症状而已。你并没有达到从根儿上彻底的这个逆转过来这个效果，但是你尽管如此的话，你看你也挺了这么多年，你的心脏现在才这个心功能不全的，就是因为你用了这个地核糖，你心肌细胞当时有储备粮了。但是这不是说是一辈子就没事的事儿，因为你当时只用了三瓶，没有彻底的恢复呢。所以说临床上像你这种心功能不全的患者，我告诉你，

0: 去维持去控制。
1: 嗯，
0: 但是医生跟我那个说啊，你再不控制的话，你这个心脏就得干什么除颤器。虽然说吧，那个能够预防这个猝死，
1: 嗯，
0: 但是啊，你想一想，那得多少钱啊？所以那个说，我知道这个地喝糖这个效果好，
1: 嗯，
0: 我思来想去吧，三瓶，先维持着看吧。
1: 哎呀，行啊，这个还是你自己选择吧。其实我怎么说呢？咱是要钱还是要命啊？是不是？你现在吃这三瓶，你可能会缓解症状。但是你同样像之前那三瓶一样，你没有起到一个巩固这个调理我们病根的这个效果呀。你虽然说这个症状能够缓解，但是你可能过个几年你又该发展了，你等那个时候怎么办呢？那个时候你不还得是下这个除颤仪吗？或者是那个时候可能就危险了，因为你再过个三年五年你岁数就大了，你能从这个左心肥大发展到心功能不全，我告诉你，还是当时我们就用了三瓶，没有坚持给它调理过来，这个也有我们自身的原因。从我的角度来讲，人呢，最起码得对自己好点，人没了，多少钱你都带不走，听懂我这意思吧？啊，
0: 其实老师，您说这些我都懂，我也明白。
1: 嗯，
0: 因为自身这个毛病我也知道。
1: 嗯，
0: 但是你说这个地喝糖嘛，我吃了两年时间。我就真的能够控制好。
1: 你说咱们有啥不放心的吧？而且你这之前你还自己体验过，是不是？你要说你没体验过，你问这个问题吧，我还能够理解。你自己都体验过，你还怕啥呀？它能够直接的被我们心肌细胞所吸收，迅速的调节和恢复，慢慢的我们心肌细胞的形态。除了这个之外，心慌啊，心律不齐啊，补充这个地喝糖的话，它还可以实现双向调节心率的作用，让你的心率啊稳定在健康的区间内，而且它还能提高我们心脏的3到4倍的这个阈值。你比如说两个人同时犯心绞痛，他疼的就不行了，你要是补充地喝糖时间长了的话，你就跟没事人似的。这说明啥呀？这就说明呢，它就能够帮助我们能够避免一些意外的发生啊。所以说地喝糖啊，我告诉你还是那句话，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你至于说怎么选择，靠咱们自己了，好不啊？
0: 行吧，
1: 嗯，
0: 好，那我就信你们。咋说，我这个人也怕死，
1: 是，嗯，
0: 不管怎么说吧，别让我猝死就行。
1: 啊，
0: 嗯，行，那我就定两年的量吧。
1: 这个不是我劝你啊，咱们自己分析。我只是说啊，咱们千万别是，哎呀，要钱不要命，这一点是不可取的，好不好啊？
0: 明白，明白，谢谢，
1: 好了，
0: 谢谢，
1: 啊，
0: 谢谢。
1: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好，再见，
1: 再见。
2: 嗯，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杨老师。
1: 哎，你好啊。
3: 你好。
1: 嗯。
3: 这久远了，靠通上电话了。
1: 久等了是吧？哎呀。
3: 我这听你的讲过
1: 啊，
3: 听4个月了。
1: 哦。
3: 我老伴儿。
1: 老伴儿啊，老伴儿这个问题呗，是不？
3: 老伴儿他是个顽固性失眠。
1: 顽固性的失眠是不？
3: 哎，顽固性失眠。他又便秘了，
1: 还便秘哦？
3: 哎，那都从50多岁。
1: 哎呦，现在多大年岁啊？
3: 现在他83了，我84了。
1: 啊，50多岁前就开始便秘，然后现在80多岁了。哎呦，这多少年？这个健康全结构产品了，说说吧啊。
3: 啊，老两口用了4个月了。
1: 4个月了哦，嗯。
3: 他吃这个蛋白酶
1: 啊，
3: 给这个靶点膏
1: 啊。
3: 他的这个以前都在采取的，
1: 这就是典型的神经官能症的一个临床表现。你说他具体哪儿疼吧，他还说不出来。
3: 哎，他不疼。
1: 嗯，
3: 他就是一个不好受。
1: 对，
3: 你说一犯病，他这个不能吃饭，你叫他吃饭，
1: 我说这得多难治啊。好了，现在你听我的啊，老伴儿用这个咱们的这个蛋白酶是吧？包括用阿胶、八珍膏，用完了之后，哎，20多天。排便也顺，胡思乱想。那么神经官能症加上抑郁症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啊，就是治疗老伴儿的脑神经。
3: 啊，
1: 那治疗脑神经的方法，我告诉你，我们健康全球购还真有这样的好宝贝。
3: 啊。

0: 个是
1: 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 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
5: 哎，
3: 这家用电器维修这活真不好干。
5: 嗯，
3: 我们家热水器这两天不知道怎么了，就一会儿有热水，一会儿又没了。
5: 抽风，
3: 抽风！
5: 你给我讲讲咋回事？你家热水器啊？
3: 就前几天洗澡的时候，就发现啊，热水器不出热水了
5: 啊！
3: 我不要强吗？
5: 嗯、
3: 啊，我上网搜搜解决办法，
5: 嗯、
3: 学了教程，自己动手，还挺厉害呢。
5: 啊、
3: 第二天它真出热水了
5: 啊！
3: 然后我爱人说：“哎呀，你别整了，找个人修修吧。”
5: 啊！
3: 我说花那钱呢？这热水器不修好了吗？
5: 嗯、啊，
3: 我就没再找工人修。嗯、
5: 啊。
3: 就今天早晨我打开水龙头，我这看热水器没修好，又不出热水了。
5: 你看这事闹的，你说是哎，以为自己是那个电工的、你说是。哎呀，我告诉你说啊，静石啊，这个你可得注意点。我跟你讲啊，就是你说这种情况真的挺危险的。
3: 嗯，
5: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热水器啊，它也是有使用寿命的。
3: 嗯，
5: 就到了年头了，它就会自然而然的出现一些故障。
3: 嗯，
5: 然后他出这个故障啊，实际上他也在提醒你，你该换了。
3: 嗯，
5: 而且你知道吗？热水器爆炸的这样的案例，我告诉你，现在全国范围内真是太多了
3: 啊！
5: 有不少家庭就是因为热水器爆炸造。

0: 造成的伤亡的
1: 热水器
0: 不可逆转的一个后果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冠心病的症状从来都不是小事儿。
1: 对，
0: 哪怕是心口窝疼、胸闷、乏力，你只出现过一次，你都得重视。
1: 嗯，
0: 你更不能随便的靠经验、靠别人是吧？告诉咱们，哎，吃啥药？你记住了，每种药它都有风险的。
1: 嗯，
0: 乱用可能会错过我们最佳的调理的时期，到那个时候健康真的可能就彻底的扛不住了。
1: 其实现在啊，我们也是真想明白了，之前的那些观念呢，很可怕。
0: 对。
1: 我们现在就应该去改变观念，然后呢，寻找正确的方向，才能够实现救命。
0: 对，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经常会给大家伙推荐一些高端的好产品，其实就是希望大家伙第一个就是什么呢？它本身能给咱们一些实质性的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案。第二个呢，我也希望大家伙通过很多高端的好产品，听到咱们的节目也好，最重要的是能够改变自己以往的一个错误的观念，
1: 嗯，
0: 对吧？就像静水你说的，改变观念。你改变好了，那就真正能救命。
1: 对呀，就现在我们都想要身体健康、事业有成、家庭和睦。
0: 对呀，
1: 实际上呢，并不是在于你怎么做，而在于你做之前你的思想观念你是怎么想的。
0: 对，
1: 你看，像我理解的就是，比如你想要子女和谐，那作为老人呢，就应该处事非常的公平。
0: 对，
1: 思想观念决定了你的行为，
0: 是。
1: 你的行为就反射在子女的眼里，他们会觉得父母很公平，那他们的相处就会很融洽。
0: 没错，
1: 就比如说，同样家里两个孩子，要是说老人偏向，那指定就会家里边鸡飞狗跳了，因为孩子也会觉得心里不平衡啊。
0: 对呗。
2: 异核糖，一种存在于哺乳动物心脏心肌中的能量物质，介于心脏中，含量活性最佳。随着人年龄的增长，逐渐被消耗，心肌细胞中。只要存在地核糖成分，就可提高心肌细胞3到4倍的缺氧阈值，双向稳定调节心率，改善避免心肌缺血再灌注造成的心肌死亡，调节心肌代谢，重构心脏病变结构，使其恢复原有正常的心肌心脏结构，在美国被用作心脏病患者术前术后乃至院外必备的处方。临床应用已经超过了13年，只是国内临床级别呢几乎不可见。其实冠心病、心肌肥大、心律不齐、心脏绞痛乃至心衰的必备良药。
0: 所以说你看啊，你是举这个家庭的例子，
1: 嗯，
0: 其实我们看待疾病其实跟我们生活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最主要的就是改变我们早已经过期的、过时的那种老的思想观念。
1: 哎，
0: 但是很多老年人可能晚上上不来气儿，憋闷，后背疼，是吧？也不管是怎么回事，反正是药就吃两片
1: 顶着
0: 啊，然后安眠药都用上了，能睡着就行，
1: 嗯，
0: 是吧？你看现在就大家伙被那个什么速效救心丸这个东西，你多少人就放在床头，
1: 嗯，
0: 家家必备，
1: 嗯，
0: 速效救心丸干嘛的？救急用的啊，但是你不能依赖它呀，
1: 对呀，
0: 对吧？你总认为这种依赖式的用药，我告诉你，慢慢你会出大问题的，对吧？
1: 这个吃药三分毒，不能随便乱吃。
0: 对，而且很多话我不愿意说那么绝对啊。速效救心丸是我们心脏突发的时候一些问题急救过程当中必用的一个好的一个药物，
1: 保你命的，
0: 它能够关键时刻救你命。
1: 嗯，
0: 但是它是用于急救的啊，不是用于平时的。你经常用的话，你慢慢就掩盖你真实的病情了，
1: 嗯，
0: 耽误了你的疾病的治疗了，
1: 嗯，
0: 所以说我还是希望啊，就是咱们这个临床的用药和我们日常的这个调理病根的方法，我们得结合好，
1: 嗯，
0: 是吧？你看这两天讲到的心脏核能、地核糖，美国的这个原装进口的一个产品，我告诉你，你可以放在床头上，它是可以平时长期可以用的，因为它是调理病根的，
1: 对。
0: 而且为啥让大家伙如果有条件可以长期的使用呢？
1: 因为这个东西它实实在在的关系着我们老百姓治病的问题啊。
0: 对，它不是救急的，你不像速效救心丸只有发作的时候才救急的。
1: 嗯。
0: 但是这个地核糖、心肌核能它是平时用好了，它关键时刻它就不出现危险了。
1: 嗯。
0: 而且就这个产品在美国已经有13年的历史了。美国最早将地核糖实现临床应用的。
1: 嗯。
0: 而且它用于心脏方面的一些疾病，比如说术前呢， 乃至术后啊，甚至出院之后。

0: 啊，而且是有这个循证医学支持的。
1: 嗯，
0: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1: 反正他这个名儿听着就可靠，
0: 听着觉得靠谱是吧？循证医学支持是医学科学性的一个基石，它是通过什么呢？严格的证据筛选和研究验证，确保医疗决策的可靠性和有效性的。
1: 嗯，
0: 拒绝依赖个案或者是经验，优先选择那种高质量的证据支持的一种疗法。
1: 嗯，
0: 所以说对于这个患者而言，他自然而然他就是非常成熟又安全的一种方法。
1: 嗯，
0: 所以说这次跟大家伙提到这个地核糖心肌核能，是不是很多心脏方面有问题的这个听众朋友都管我要啊？
1: 嗯，
0: 就我也希望大家伙都能用上，我希望大家伙得到之后啊，回到家里头切实的把它用好。你不能说啊，买完了往家里往那一放你都落灰了，你要真要是这么做的话，我还是那句话，那你就别买了。
1: 对，
0: 是不是？我讲这么多，改变观念，改变观念，是吧？就这个产品你带回家了，观念没改变，说其他的都没意义。
1: 对，老师也是佛心佛口，都是为了我们好，有您在时刻提醒着我们，想着我们，也是大家的一种幸福。
0: 其实我们跟健康全球购所有的工作人员一直是秉承着一颗初心的。
1: 嗯，
0: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科学依据和实际效果摆在明面上的。
1: 嗯，
0: 你就我之前不是说在广州曾经五年前发放过这个地核糖吗？
1: 嗯，
0: 有多少受益的患者就给我们反馈这个效果呀？
1: 对呀，
0: 我记得有一个患者联系我，他就是冠心病、心绞痛、总犯病，他刚拿到地核糖的第一天，也巧了，就发作心绞痛了。
1: 嗯，
0: 然后他习惯性的去找什么？找硝酸甘油，但没找着，然后索性呢，就把咱们地核糖直接吃了两片。
1: 嗯，
0: 你看吃了没到二十分钟就缓过来了，你看看，所以说这正是地核糖的独特之处。它能够直接为我们心肌细胞直接提供能量，
1: 嗯
0: 啊，就像给我们的心脏开了一个能量直通车一样。还有包括什么呢？比如说他心绞痛发作的时候，心脏以及身体它是一种严重缺血的一种状态，
1: 嗯，
0: 很多人嘴唇就开始发紫了吧，
1: 嗯，
0: 但你用了地核糖之后，你看这嘴唇慢慢的从紫色它就恢复到正常的粉红色了，
1: 嗯，
0: 是吧？时间都不用太长，它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哎，他才知道了以后长期吃这个地核糖，半年的时间他心绞痛的次数越来越少了，
1: 嗯，
0: 甚至都是偶尔发作了，然后疼的那个劲儿啊也大大的减轻了，从来没有就像以前那种濒死的感觉了。
1: 那这不就是您总说的地核糖它能够提高心脏耐氧3到4倍的阈值的效果吗？
0: 对，所以说说白了，地核糖用好了，它这个心脏对缺血缺氧的这种耐受的能力比以前可强太多了。
1: 嗯，
0: 那后来这个患者不是一直坚持用这个地核糖吗？
1: 嗯，
0: 大概一年多的时候再去医院复查，原本左心室肥厚现在明显的变薄了，
1: 嗯，
0: 心室这个腔隙大小恢复正常了，射血分数从原来的 30% 提高到 50% 了。
1: 嗯，
0: 你要知道人的射血分数正常值范围是 50% 到 70%， 基本接近正常了都。
1: 对呀，这就是把不正常的病态的结构恢复正常了。
0: 对，
1: 那您说射血分数是心脏往外泵血量的这个意思吗？
0: 啊，对，就是往外射血的这个分数。
1: 哦哦，
0: 它表示什么呢？就是我们心脏在一次跳动当中能将心室腔内多少比例的血射出去，所以说它是衡量什么呢？衡量我们心脏泵血能力的一个标尺。
1: 嗯，
0: 就它这个射血分数啊已经达到正常值范围的一个下限了。
1: 嗯，
0: 这说明什么呢？它的心肌收缩力和这个心脏输出的能量已经接近正常值范围内了。
1: 嗯，
0: 你看它从这个病理结构到功能指标再到改善的这个症状，我告诉你这一完整的健康的链条说明啥呀？这就是说我们调理病根的一个作用。
1: 嗯，
0: 这就是我为什么经常讲这个患者使用的效果呢，就是因为它特别的典型。我们健康全球购第一次将这个美国心肌核能引到咱们中国来之前，我告诉你我们曾经做过小鼠的实验。
1: 嗯，小鼠实验？
0: 对啊，
1: 那就是做完之后它跟小鼠的效果一样。
0: 我告诉你啊，还真是这样。
1: 嗯
0: 啊，我们当时做这个小鼠实验的时候，我跟你说啊，我们采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来进行实验的，就为了让小鼠模仿咱们人心脏缺血缺氧的这种状态，我们把这小鼠啊放在那种没有氧气环境的这种环境当中去，
1: 嗯，
0: 去观察 这些小鼠

0: 存活的时间。我们做了两组对比实验，第一组我们实验用的这个美国地核糖喂养一个月的消鼠，第二组呢就是没喂，就是空白对照组，
1: 就空白对照就没吃地核糖。
0: 对，就是我们说的没有对那一组进行前期的干预和处理。
1: 嗯，
0: 那么我们把这两组的小白鼠放在没有氧气的环境当中去这个饲养的时候，之前用美国地核糖喂养的这个小白鼠五分钟之后才出现死亡的情况。
1: 嗯，
0: 而空白对照组小白鼠所有的没到30秒就死亡了。
1: 哦，
0: 这说明什么？说明美国的地核糖能够提高心脏的耐缺血耐氧的阈值。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患者你听听这个地核糖多好的一个东西。
1: 对，五分钟和30秒的差距挺大呢。
0: 那后来呢，我们又对这个缺氧30秒就会死亡那组实验用鼠，然后进行地核糖的这种救急及时的补充，很多这个小白鼠一分钟它又缓过来了，
1: 一分钟就给救活了。
0: 你看看，
1: 哎，之前听您讲地核糖的时候吧，没有什么直观的感触。
0: 是，
1: 但这个小鼠实验其实这个速度挺让人震惊的。
0: 对，但是咱们就是给大家伙推荐，一定是咱们更客观更保守的跟大家伙说，
1: 嗯，
0: 咱们千万不要把地核糖当成急救药物。
1: 嗯嗯，
0: 急救药物的话我觉得还是选择比如说硝酸甘油，
1: 嗯，
0: 还有这个我们说的速效救心丸。
1: 嗯，
0: 虽然说你看小白鼠抢救的速度那么快，但是我觉得地核糖更适合咱们平时日常使用，
1: 嗯，
0: 调理咱们的病根。所以说你看这样好的产品对于咱们普通患者来讲，你是想避免疾病也好，控制病情不再继续恶化也好，哪怕是咱们最低要求就维持现状也好，
1: 嗯，
0: 是不是都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1: 是的，
0: 对吧？就像咱们节目开头你说你家这个热水器一样，光修它这个不出热水那可不行，
1: 嗯，
0: 你得定期的检查它核心的零部件。
1: 对，
0: 那心脏是不是人体的核心零部件？
1: 对，
0: 光靠急救的药物应付那种这个心绞痛啊，我告诉你这是一种方案，但是我们得配合上平时就得给我们心肌细胞充电的工作。
1: 嗯，
0: 你看在美国对吧，我说了13年前人就把这个从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用在临床上了。
1: 嗯，
0: 管你是冠心病心绞痛心律不齐还是心衰还是心脏结构异常，都给这样的患者用上，这是调理病根，从根本上降低急性事件的发生的概率。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咱们真要是给他用起来的话，坚持好，切切实实的感受一下我们心脏的一些变化。
1: 还真是啊，就是老年朋友还有年轻人都得给父母备上。
0: 对，
1: 以前总会觉得也差不多就行，但是你现在想想，对健康差不多那是对生命的不负责任。
0: 没错，
1: 就像很多朋友别跟进食一样，这家电坏了咱就得立马找专业的人来修。
0: 对，
1: 身体不舒服了得赶紧查。
0: 是，
1: 再配上心肌核能来养护它，那才是正经事儿呢。
0: 这么做才是对的。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低核糖这个产品呢，它定位就是相当于是什么呢，我们急救的时候用速效救心丸和这个硝酸甘油，平时你可以把它用到位。
1: 嗯，
0: 两者进行搭配。
1: 嗯，
0: 我觉得是每个人咱们心脏的一个双保险。
1: 嗯，
0: 这种观念一改变，你行动只要跟得上了，是不是对我们自己对我们的家人是特别负责任的一种态度？
1: 对呀，
0: 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美国的地核糖这个产品，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用上真正科学有效的心脏养护方案。
1: 嗯，
0: 少走弯路，少受病痛的折磨。不管热水器，我们心脏也是一个道理，忽视警示的信号就像在悬崖边上你走路一样。
1: 嗯，
0: 对不对？说不定哪天你就掉下去了。你家热水器忽冷忽热那是老话，我们身体胸闷气短，
1: 对，
0: 心绞痛那不也是我们心脏老化的一个表现吗？
1: 嗯，
0: 是我们心脏在呼救，可千万不能拖，别把这个小事拖成大事。我说的这个我同学他那个患者周师傅那个例子不就是一面镜子吗？他照出了多少人用挺一挺忍一忍年龄大了当借口最后把小病拖成大病的吗？
1: 对，还真是啊。其实把心肌核能我们放在床头上那不是囤药，它是给生命上了一把安全锁，每天吃两片它总比说我们事后花几十万抢救不强得多呀。
0: 所以说吧，我觉得从今天开始听了咱们这期节目了哈，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观念改变一下。
1: 嗯，
0: 把忍一忍挺一挺换成是查一查。
1: 嗯，
0: 把瞎折腾换成是科学的养护。
1: 嗯，
0: 这才是我们对。

0: 对自己啊，对家人的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希望大家伙都能像重视热水器维修一样，重视我们心脏的健康。
1: 嗯，还真是，咱们有瓣膜反流啊，心律不齐，心绞痛，心肌肥大，还有心衰这类心脏病问题的朋友，改变老旧的观念，做好心脏的保养。我们心脏啊，身体这台机器，那可是太金贵了。但话说回来，老师，这么好的产品，我们大家等了很久了，什么时候能带来呢？
0: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就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现在已经到岗了。
1: 到岗了。
0: 到岗了。但是有个稍微不好的消息，我也得跟大家伙说一下。这次全球购，全国范围内到货只有10000瓶。和以往不一样啊，以前是一个城市能有10000瓶。这次全国就这10000瓶。为啥这么少呢？就是因为这个产品在美国都特别抢手。它可是美国临床级别的前沿科技。咱们全球购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才考到全国的这10000瓶。希望大家伙珍惜吧。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啊。想要得到的朋友先打电话。
2: 400-851-6029。400-851-6029。
1: 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5: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400-851-6029，400-851-602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你好，你好，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6: 哎，老师，你讲这个美国的地核糖到货了吗？
0: 啊，
6: 我想多订点，这一年的吧。
0: 哦，你这个问的非常好，我告诉你，今天他就能到岗。啊，你什么情况吧？你这订一年的量可不少啊！你跟我说你什么情况，好不？
6: 行行行，哎呀，老师，我不瞒您说哈，我2年前我就用过这个地核糖，
0: 是吗？哎呦，
6: 啊，当时是我姑娘从美国给我邮来的。
0: 哦，
6: 我那会儿就是晚上睡觉老是被憋醒，就胸闷，喘不上来气儿。
0: 哦，
6: 然后去医院检查，说是中度反流，
0: 哦，
6: 有点往重度发展了。
0: 呵。
6: 啊，然后我姑娘说美国的地核糖挺好的，然后就给我寄回来了几瓶。
0: 那你用没啊？用完之后感觉咋样啊？
6: 哎呀，用完感觉可好了
0: 啊！
6: 我就感觉用完以后，我睡觉憋醒的次数少了。
0: 好
6: 啊，再一个白天干活也不觉得压气了，
0: 是不是？
6: 啊，然后之前心脏不是有时候心慌吗，感觉那跳到嗓子眼那种，现在这种情况也少了很多。
0: 不错啊。
6: 啊，所以说我就觉得我女儿从美国寄回来这个东西挺好的。
0: 嗯，
6: 然后我听你讲你这个也是美国的。
0: 对，
6: 我就合计着别让女儿从美国邮过来的，这不还挺费劲的吗？
0: 你看看你这是用过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了，是不是？
6: 啊啊，对。
0: 而且我告诉你，你姑娘还挺厉害呢。就这个地核糖啊，在美国已经有13年的这个临床应用历史了，它有循证医学支持，还有实践论证的效果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在美国应用的这个范围非常广泛。就比如说，凡是心脏有问题的一些患者，是吧？美国的一些什么大医院的诊所啊，基本上有条件的都给患者开这个地核糖。啊，你能用上，我告诉你，确实挺幸运的啊。
6: 哦，这样的。
0: 嗯。
6: 这我女儿她也是在美国那边学医呢。
0: 哦。
6: 啊，现在念博士。
0: 哦，也是学医。
6: 她说这东西好，然后就给我用了。
0: 好。
6: 我现在也知道这个东西好了。
0: 嗯。
6: 体会到了。
0: 是啊。
6: 啊，我就合计咱们这个地核糖是一样的话，我就继续用下去。
0: 应该。
6: 啊，对，因为我家在这个医院大夫他跟我说我是往重度发展。
0: 嗯。
6: 重度反流了都要做手术呢。
0: 嗯。
6: 我说实话，我挺害怕做手术的。
0: 嗯，
6: 我听我女儿跟我说过，她这个手术还得开胸，挺危险的。
0: 嗯、是严重的重度反流的这个心脏手术的话，确实得开胸腔啊。所以说，哎呀，你说咱们这么大岁数了，是不是？你说这种手术风险多大呀？对吧？你说这种手术，我还是那句话，能不做尽量咱就不做。他要比这个什么下个支架啊，我告诉你，那危险的多得多啊，因为他可能要把胸腔打开，而且他是从皮肤到心脏一层一层的给你抛开，然后还得把心脏啊打个洞，然后把这个人工瓣膜呢给你缝合上。但是就算你这个手术成功的话，植换的人工瓣膜啊，它使用也是有年限的，它不是一劳永逸的。所以说后续很多患者换完了吧，哎呀，能不能维持得住呢也是个问题，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吧？甚至我告诉你，很多患者还有加重的呢。这种手术啊，你得看个人，一个是年龄，一个身体素质怎么样，听懂了吗？啊，
6: 是是，我听懂了，老师。
0: 嗯，
6: 我现在也是年纪也这么大了，我就不想去做这个开胸手术。
0: 那肯定。嗯
6: 啊，然后这个地喝糖呢，我就想多定点。
0: 嗯，
6: 我就想着能控制住不往下发展，能够维持住现在这种状况就行。
0: 明白。嗯
6: 啊，像之前医院给我开的那药吧，我也用过，说实话不怎么好使。
0: 嗯，
6: 我半年一去复查。
0: 嗯，
6: 现在也是不断加重。
0: 嗯，
6: 但是我用了这个美国地核糖以后，
0: 嗯，
6: 我发现它又没往重里发展了。
0: 你看看。嗯
6: 嗯，所以我又说这个东西我感觉比我之前用的那些药好使多了。
0: 咱也不能说临床的药物不好使，因为它这个作用的方向是不一样的。临床的药物吧，它是救急的，比如说你现在就是突然间有危险了，你这临床的用药就赶快用，效果还好。但是调理病根来讲，平时一点一点的修复我们心脏来讲的话，那它就是不如地核糖了，对不对？因为目前我们这个医学界啊，就是治疗这种比如说心脏瓣膜反流也好，我告诉你，只有救急药，没有特效药，没有调理病根的药，基本上都是维持维持，然后发展到最严重的时候可能要做个手术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这要做这手术的话，咱们有多少人身体能扛得住啊？然后包括咱说这个价格有多少人都挡门外头了，那至少得十多万呢。你即便你身体能承受得了，你术后还有养护呢，感染这些高风险期你都得是一关一关过呢。啊，
6: 是啊，老师。
0: 嗯，
6: 我这一个老婆子也担不住那些风险呢。
0: 嗯，
6: 再一个老师，我也不瞒你，你节目我也经常听。
0: 嗯
6: 嗯，这是我第一次给你打电话。
0: 哦，第一次哈。
6: 啊，
0: 嗯，
6: 我姑娘就说梁博士从美国弄了一批到国内，
0: 嗯，
6: 就是我之前吃的那个，让我赶紧打电话报名的。
0: 一模一样的啊，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嗯，啊，跟你姑娘给你邮的是一模一样的，是吧？
6: 哦哦哦。
0: 嗯，我告诉你，你姑娘是对的。为啥给你推荐美国的这个地核糖呢？除了我刚才说的，它有这个循证医学的支持，它主要是在美国呀有13年的临床应用的历史了啊，而且更重要的是啥呢？它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这种天然的物质，它可以慢慢的吧把我们的心脏的功能一点一点给你养护好了，那那个时候咱们可能就不用面临的什么手术啊开刀啊这样的风险了，对不对？慢慢的恢复我们心脏的结构，咱就不用手术了。这一点啊是目前临床的药物它取代不了的。但是很可惜的是啥呢？这个产品吧咱们国内没有，即便是国内有呢，都是人工合成的化学合成的那种地核糖啊，它不是从这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当然它功能就不一样了。所以说你看为什么我们健康全球购专门从美国引进的呢？我告诉你费了非常大的力气啊。
6: 哦，呀，怪不得我女儿只让我吃美国的地核糖了。
0: 嗯，
6: 那行，老师，那我就直接定两年的吧。
0: 哎呦，
6: 直接吃好为止。我姑娘也说这个很难找到你这个价格的，我还是得多定点。
0: 咱们这个价格比你姑娘在美国当地买都便宜啊。
6: 嗯，对。
0: 好了，咱们这个稍后呢，注意咱们的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就行了，好不？啊，
6: 行行行，
0: 好，
6: 好
0: 了，
6: 谢谢，
0: 哎，
6: 谢谢老师。
0: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6: 好好好，再见。
7: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5: 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2: 4008516029。
7: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 哎，喂，你好，是梁老师吧？
0: 哎，对，是我，你好啊。
1: 哎，我问一下，你讲的那个地和堂，是不是5年前香港发过的那个铜牌啊？
0: 啊，是啊。
1: 好像那个也是叫什么星级核能？
0: 啊，对，这个心肌核能这个名称啊，它是美国的对这个地核糖的另外的一种称呼啊，它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地核糖。为啥这个美国把它叫心肌核能呢？因为它直接能够供给我们心肌细胞补充能量。而且5年前我们确实在香港，当时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也给大家伙发放过一次，只是小范围的。怎么着？你之前在香港，你参加上当时的活动了？
1: 哎，对对对，老师，
0: 啊，
1: 因为5年前吧，我在香港那个务工的时候嘛，当时啊买过这个三瓶儿，
0: 哦，怪不得的，嗯，
1: 因为那会在那个医院检查出是左心肥大，
0: 哦，
1: 只要这个一干活嘛，那个动不动啊就特别容易累犯
0: 累
1: 困，
0: 哈，嗯，
1: 再一个这个心慌的感觉，蹦蹦蹦的乱跳吧，
0: 哦
1: 也是遇到这个老师啊，当时您刚好在发这个东西，
0: 哦，嗯，
1: 哎，所以啊我就赶巧买了三瓶嘛。
0: 哦哦。
1: 吃完了以后吧，真的感觉有劲也不喘了，
0: 那，啊，挺好，
1: 心脏吧也不乱跳了。
0: 嗯，
1: 所以我一听说这边现在又有了，
0: 嗯，
1: 我合计我说再买上三瓶儿。哎，
0: 啊，就是你现在这个心脏的问题已经控制得非常好了，然后再买3瓶是想巩固巩固，是这意思吧？
1: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0: 嗯，
1: 因为啥？不是我2个月之前吧，
0: 啊，
1: 又出现了啥问题？就是咳嗽，
0: 啊，
1: 有时候吧有点这个血沫子。
0: 哎呦。
1: 这个胸闷这个情况吧，感觉就是你要平躺睡觉根本就不行。
0: 啊，
1: 去医院做这个检查，医生说，你这个现在啊，这个左心功能不全了，
0: 哦，
1: 又给我开一大堆药吧。
0: 啊，
1: 像光那个连检查的费用加买的药，花了800多块钱了。
0: 嗯嗯，
1: 因为我也记不得这个药名，太
0: 哦，
1: 多了嘛。
0: 嗯。
1: 再一个，这个医生那个嘱托我说，要坚持吃药来控制好这个病情，别再发展。当然，那个医生那个说了，我就照做吧，吃2个月，
0: 嗯，
1: 感觉也没啥效果呀。
0: 哦，
1: 再说吧，我也不想那个长期吃药吧。
0: 嗯，
1: 你就说那个800块钱的药，我顶多吃3个月，
0: 嗯
1: 一年就为吃药就最少得3000多块钱吧。
0: 嗯，哦，
1: 所以我思量一下，上次啊吃3瓶地核糖就好了，
0: 嗯，
1: 这次啊再买3瓶的话，总比我长期吃药要强得多。
0: 这个朋友啊，我得跟你说呀，就是我听明白了，当时就吃了3瓶。然后吃完了之后，心脏就没有明显的症状了。
1: 对，
0: 然后当时因为你没有想象的，我这心脏能有这么严重，然后3瓶
1: 是
0: 之后
1: 的，
0: 就不再吃了。
1: 对对对，
0: 咱们这个美国的地核糖，我告诉你，它确实能够恢复我们心脏心肌细胞的能量，甚至慢慢的能够逆转我们心肌肥大的一种病理结构，而且呢，它直接能够进入到我们心肌细胞当中，让你这个心肌细胞吧有这个能量的储备。但是是啥呢？你当时只用了3瓶，它也只是缓解了你当时的临床的症状而已，你并没有达到从根儿上彻底的这个逆转过来这个效果。但是你尽管如此的话，你看你也挺了这么多年，你的心脏现在才这个心功能不全的，就是因为你用了这个地核糖，你心肌细胞当时有储备粮了。但是这不是说是一辈子就没事的事儿，因为你当时只用了3瓶，没有彻底的恢复呢。所以说，临床上像你这种性功能不全的患者，我告诉你，得给我用到2年啊，用到2年，我们心脏才能够达到一个最佳的改善的状态，听懂了吗？
1: 是吗？
0: 嗯，
1: 既然这样说吧，老师啊，我也不瞒你，
0: 嗯，嗯，
1: 为啥我3年当中啊，确实没有买过衣服给自己。
0: 哦，
1: 平时我吃个菜啊，都是啊去这个菜市场捡那个啥菜最便宜，
0: 哦，
1: 就去买那个菜。
0: 我明白。
1: 我说哪有那么多闲钱啊？
0: 明
1: 现
0: 白。
1: 在嘛，我说那个药多贵，哎，我也确实也不止那个终身的吃药去维持去控制，
0: 嗯。
1: 但是医生跟我那个说，啊，你再不控制的话，你这个心脏就得下什么除颤器。虽然说吧，那个能够预防这个猝死，
0: 嗯。
1: 但是啊，你想一想，那得多少钱啊？所以那个说，我知道这个地核糖这个效果好，
0: 嗯。
1: 我思来想去吧，3瓶，先维持着看吧。
0: 哎呀，行啊，这个还是你自己选择。

0: 但是你同样像之前那三瓶一样，你没有起到一个巩固这个调理我们病根的这个效果呀。你虽然说这个症状能够缓解，但是你可能过个几年你又该发展了，你等那个时候怎么办呢？那个时候你不还得是下这个除颤仪吗？或者是那个时候可能就危险了，因为你再过个三年五年你岁数就大了，你能从这个左心肥大发展到心功能不全，我告诉你，还是当时我们就用了三瓶，没有坚持给它调理过来，这个也有我们自身的原因。从我的角度来讲，人呢，最起码得对自己好点，人没了，多少钱你都带不走，听懂我这意思吧？啊，
1: 其实老师，您说这些我都懂，我也明白。
0: 嗯，
1: 因为自身这个毛病我也知道。
0: 嗯，
1: 但是你说这个低核糖嘛，我吃了两年时间。我就真的能够控制好，也不猝死，能跟正常一个样子吧？我想问一下，
0: 这个我们医务工作者不做那种就是说肯定的那种话，因为凡是说那种话的话，一定不是我们医务工作者。我就问你，你之前不是用过吗？你用过之后，你自己的感受，你还能骗人吗？而且地核糖它在美国临床上已经应用了13年了。在美国不管是术前还是术后，或者是出院之后的那些心脏病的患者，都让长期使用的。是吧，你说咱们有啥不放心的吧，而且你这之前你还自己体验过，是不是？你要说你没体验过，你问这个问题吧，我还能够理解，你自己都体验过你还怕啥呀。它能够直接的被我们心肌细胞所吸收，迅速的调节和恢复慢慢的我们心肌细胞的形态。除了这个之外，心慌啊，心律不齐啊，补充这个地核糖的话，它还可以实现双向调节心率的作用，让你的心率啊稳定在健康的区间内，而且它还能提高我们心脏的3到4倍的这个阈值。你比如说两个人同时犯心绞痛，他疼的就不行了，你要是补充地核糖时间长了的话，你就跟没事人似的。这说明啥呀？这就说明呢，它就能够帮助我们能够避免一些意外的发生啊。所以说地核糖啊，我告诉你还是那句话，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你至于说怎么选择，靠咱们自己了，好不啊？
1: 行吧，好，那我就信你们。
0: 反
1: 正他说我这个人也怕死，
0: 是，
1: 不管怎么说吧，别让我猝死就行。
0: 啊，
1: 行，那我就定两年的量吧。
0: 这个不是我劝你啊，咱们自己分析。我只是说啊，咱们千万别是，哎呀，要钱不要命，这一点是不可取的，好不好啊？
1: 明白，明白，谢谢，谢谢，谢谢。
0: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再见，
0: 再见。
2: 嗯，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杨老师。
0: 哎，你好啊。
4: 你好，好。这几个月了，可通上电话了。
0: 久等了是吧？哎呀，
4: 我在听你的讲过
0: 啊，
4: 听10个月了。
0: 哦。
4: 我老伴儿。
0: 老伴儿啊，老伴儿这个问题呗，是不？
4: 老伴儿他是个顽固性失眠。
0: 顽固性的失眠是不？
4: 顽固性失眠。他又便秘了，
0: 还便秘哦？
4: 那都从50多岁。
0: 哎呦，现在多大年岁啊？
4: 现在他83了，我84了。
0: 啊，50多岁前就开始便秘，然后现在80多岁了。哎呦，这多少年了都啊？
4: 他这个也不知道是这个神经官能症呢，叫抑郁症，顺便便秘啊。
0: 我告诉你啊，神经官能症。再加上抑郁就会导致失眠便秘的啊，而且有的人呢浑身还有浮肿啊水肿啊这样的情况。
4: 这有有有，
0: 有吧，你看。
4: 我给你说说他用咱的这个产品吧。
0: 啊，已经用上咱们这个健康全球口产品了，说说吧啊。
4: 啊，老两口用了4个月了。
0: 4个月了哦，
4: 他吃这个蛋白酶
0: 啊，
4: 给这个靶点膏
0: 啊。
4: 他的这个以前都在采取的措施，或者是真拉不下来挤开塞露啊，就是用这个排便管呀，是咋的？用的技术多啊，就是排便，吃了20多天
0: 啊，
4: 他自己知道排下来了
0: 啊，现在就是能够排出便来了，呵，哎呦，这是好事啊，哎呦，以前。

0: 都用开塞露都排不出来，现在能排便了。哎呀，好，才二十多天，这效果多快，你看看。
1: 他原先俩大腿疼，你给他按着也不疼，他就是骨腿不上。
0: 哦。
1: 这吃了他的这个大腿不疼了。
0: 啊，现在腿也不疼了，呵，好，不错
1: 不
0: 错。哎呀。
1: 这个他的这个老师下午到睡觉的时候，脱把衣裳一看，这两个腿肚子肿。
0: 啊。
1: 现在。两个腿肚子也不浮肿了，
0: 没有浮肿的情况了。好啊，不错不错啊，坚持住吧，这个效果会越来越好的啊。
1: 他咋嘞？现在他这个神经官能症，越来越厉害。
0: 啊，就神经官能症有点发展是不？
1: 神经官能症到啥能程度嘞？最近这五年他就自杀两次嘞。
0: 最近这五年都想过轻生了。那你这个不是神经官能症的事儿，这个连抑郁症都很严重了啊。
1: 他这个饭台桌边了，不吃不喝，满肚子不好受。
0: 明白啊，这就是神经官能症加上抑郁症带来的一些反应啊。
1: 他说你给他按着肚子，他一些人也没啥，按着疼不疼？不疼。按着这儿不疼，按着那儿也不疼。就是一个不好受，
0: 就神经疼，说白了啊，就是找不着具体位置，但是呢就是不舒服，就是难受，对吧？
1: 难受的自杀。
0: 对，这就是典型的神经官能症的一个临床表现。你说他具体哪儿疼吧，他还说不出来。
1: 他不疼。他就是一个不好受。
0: 对，
1: 你说一犯病他这个不能吃饭，你叫他吃饭我撑得慌。你说我撑得慌。肚里没啥他撑得慌。
0: 我问你一句话啊，老太太83岁了，是不？老太太的这个神经官能症和抑郁症，你还想不想给她调理？
1: 我的这个一切精力全部投资到她这个神经官能症上了。
0: 好了，那我知道了，就老太太还是想这个继续的调理和治疗的，是吧？只不过现在苦于没有什么方法，对吧？
1: 我现在。杨老师说句老实话嘞，我县级医院、省级医院、专区医院、神经医院、在平常医院，
0: 明白？
1: 你去哪都去了，
0: 明白？
1: 他说那个神经官能症不好治，治不了，
0: 不好治。我告诉你，现在临床上神经官能症、抑郁症，我告诉你，这没有说谁敢治这样的病的，而且这俩病还都在你老伴一个人身上，你说说，这得多难治啊！好了，现在你听我的啊。老伴儿用这个咱们的这个蛋白酶是吧，包括用阿胶八珍膏用完了之后，哎，二十多天排便也顺畅了，腿浮肿也消了，也不疼了，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迹象。但是我得实话实说，你这个蛋白酶还有这个阿胶八珍膏它不治他的这个神经官能症和抑郁症啊。我现在告诉你怎么调理好不啊。
1: 好好好好好。
0: 神经官能症加上抑郁症实际上就是我们脑神经紊乱所导致的。这就是为啥说你看明明没吃啥东西他觉得肚子特别的饱。这就是我们大脑神经紊乱了。他这个反射的这个信号告诉咱们自己，哎呀你已经很饱了，其实你什么东西都没吃。就是你脑神经紊乱所导致的。然后整天的胡思乱想。那么神经官能症加上抑郁症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啊，就是治疗老伴的脑神经。那治疗脑神经的方法，我告诉你，我们健康全球购还真有这样的好宝贝。一个是高强度的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
1: 你说这个神经酸呢，杨老师
0: 啊，
1: 我给他俩说，我咨询你，我都是咨询看看，因为这个神经酸我听了那个对于这个偏瘫这个发展很重的效果都好。
0: 对，他就是恢复脑神经的嘛。对吧？
1: 我啥？我就是咨询你看看，他这个神经管用神经酸不管用？
0: 我告诉你，因为如果他是60多岁的人，甚至70多岁的人，光用高强度的神经酸，可能效果都挺好。但是他今年83岁了，光用这个神经酸，我怕他调理的速度慢，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啊，
0: 因为他年龄在这摆着呢，这个疾病的年头又很长，所以说我怕他这个调理的速度慢。那怎么办？一个是高强度的神经酸，再加上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啊，也是进口的啊，叫 BDNF 脑源性生长因子，把这两个同时给老伴来用。
1: 好好。

0: 好吧，
1: 这个神经酸我知道价格
0: 啊、
1: 嗯，你说这个价格我承受了承受不了，杨老师。
0: 你现在是这样啊？问你的当地的健康管理师，你们当地有没有都不一定的，因为咱们的这个产品有很多都是国外进口的。你先问他有没有啊，然后再合计价格。
1: 好好好，
0: 你记住啊，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一定是零距离零差价的。
1: 好
0: 好
1: 好，好
0: 吧啊，找你的健康管理师。
1: 好
0: 嘞，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0: 又属于什么呢？叫劳力性心肌缺血，典型的心电图的一个表现。
2: 嗯，
0: 这说明他的冠状动脉已经有狭窄了，而且狭窄程度可能已经超过60%了。
2: 哦，
0: 然后心脏啊，在干活的时候，它不就供血不足了吗？
2: 嗯，
0: 就会有这种表现，这个是冠心病早期的一个信号。但是很多人，包括周师傅也是，觉得不疼的时候，心电图一检查也正常，那就很容易被忽视这个 ST 段改变的一个征兆。
2: 哦，那您说还有低密度脂蛋白？
0: 低密度脂蛋白，它全名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2: 哦，它是干嘛的呢？
0: 咱们老说这个血管当中有斑块，这个血脂高，
2: 嗯，
0: 斑块越堆慢慢就越堆越大了吧，
2: 嗯，
0: 血管是不是就狭窄了，
2: 嗯，
0: 如果斑块破裂了，还会发生小块的这种斑块它游走于全身出现这种血栓嘛，
2: 嗯，
0: 啊，彻底堵死我们的血管嘛，导致这个心梗的发生嘛。那么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是血管当中我说这个斑块的主要的原材料。
2: 那这基本上属于是心梗的预备役了。
0: 对呀、啊、你这么理解没问题。
2: 嗯，
0: 你像很多这个疾病都需要患者具有很强的这种依从性。
2: 嗯，
0: 其实像周师傅这个情况也是一样。
2: 嗯，
0: 当时我这个同学就让他查一个这个冠脉 CT 看一下他这个血管的情况。
2: 嗯，
0: 但谁成想呢，这周师傅就拒绝了。
2: 嗯，
0: 说自己每个月工资吧，别看挣得多点，是吧，能达到10000块钱左右，
2: 那不少啊，
0: 但是家里俩孩子上学呢。
2: 哦，
0: 你做这个 CT 那太贵了，
2: 也是挺紧吧。
0: 对，而且自己呢还抽了20多年的烟。
2: 嗯，
0: 顿顿都得吃肉、
2: 啊、不吃不香。
0: 他说血脂高点这也是小毛病，也正常、哦、所以说静止，你看就他这个观念，
2: 嗯，
0: 他发展到心梗我觉得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2: 嗯，
0: 啊，当时我同学也非常生气啊，就跟我说，说那你说跟患者生气你说也没招，
2: 关键是别说您同学生气了，我们听着都跟着着急，
0: 对吧？
2: 对，
0: 这不就是前几天吗，这个周师傅果不其然急性心肌梗死，120送到医院抢救。
2: 嗯，
0: 最后你看下支架了，抢救的时候这个周师傅他媳妇儿还说呢，说这个老周啊最近乱吃药，
2: 嗯，
0: 之前疼得厉害吧，他就自己在这个药店买什么硝酸甘油，疼了就含一片，
2: 嗯，
0: 后来含完也不管用了，然后又听什么楼下卖菜的大姐说丹参滴丸啊能治这个心口窝疼，
2: 嗯，
0: 他就一天吃三遍，
2: 嚯，
0: 后来嫌这个阿司匹林说伤胃，就偷偷的就自己给停了，
2: 嗯，
0: 结果呢血管里这个斑块破裂了，形成小的血栓，把心脏的血管就给堵死了呗。
2: 那老师您说哈、啊、有的时候我们会得一些重大疾病，有没有可能也是自己作出来的？这话虽然是不好听啊，
0: 我们有一句话啊就叫 no 作 no 带，
2: 嗯，
0: 是不是啊，你看周师傅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可不是个例啊，
2: 嗯，
0: 对吧，这就是我想说的，咱们很多中老年人岁数越大的人，咱们对待咱们自己身上的疾病啊，这就是第二个特点，
2: 嗯，
0: 依从性差，
2: 对，
0: 自己给自己乱开药，
2: 对，
0: 你这周师傅躺在病床上最后才知道后悔，
2: 嗯，
0: 啊，跟我同学说，哎呀我就是个反面教材，以前呢总觉得忍忍就能过去，现在才明白冠心病就像水管子堵了，刚开始你不重视的话，等完全堵死了你再修那就晚了，
2: 关键是你再后悔没有用啊，
0: 没有用啊，
2: 你后悔的太晚了，刚开始有症状的时候就应该足够重视自己的疾病，
0: 对，
5: 三个月之前要是不心疼那个 CT 检查的费用，好好吃药，那也不至于

0: 说现在手术下支架花好几万
1: 可
0: 啊，
1: 不嘛。
0: 那家里的负担不更重了吗？
1: 所以说，静石你说的一点都没错。
0: 嗯。
1: 其实咱们很多，尤其是冠心病的患者，在得病的初期的时候吧，往往不会觉得自己心脏问题会很严重。
0: 嗯。
1: 即便是确诊了是冠心病了，然后他会综合自己的年龄，然后家族的遗传史，还有自己的体感，很多人认为啊，自己这个冠心病没那么严重，结果呢，就造成了像周师傅这样，到最后不可逆转的一个后果了。
0: 嗯，
1: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冠心病的症状从来都不是小事儿，
0: 对，
1: 哪怕是心口窝疼、胸闷、乏力，你只出现过一次，你都得重视。
0: 嗯，
1: 你更不能随便的靠经验、靠别人是吧？告诉咱们，哎，吃啥药？你记住了，每种药它都有风险的，
0: 嗯。
1: 乱用可能会错过我们最佳的调理的时期，到那个时候健康真的可能就彻底的扛不住了。
0: 其实现在啊，我们也是真想明白了，之前的那些观念呢，很可怕。
1: 对，
0: 我们现在就应该去改变观念，然后呢，寻找正确的方向，才能够实现救命。
1: 对，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经常会给大家伙推荐一些高端的好产品，其实就是希望大家伙第一个就是什么呢？它本身能给咱们一些实质性的解决问题的一种
0: 嗯。
1: 方案。第二个呢，我也希望大家伙通过很多高端的好产品，听到咱们的节目也好。最重要的是能够改变自己以往的一个错误的观念，
0: 嗯，
1: 对吧？就像静石你说的，改变观念，你改变好了，那就真正能救命。
0: 对呀，就现在我们都想要身体健康、事业有成、家庭和睦。
1: 对啊，
0: 实际上呢，并不是在于你怎么做，而在于你做之前你的思想观念你是怎么想的。
1: 对。
0: 你看，像我理解的就是，比如你想要子女和谐，那作为老人呢，就应该处事非常的公平。
1: 对，
0: 思想观念决定了你的行为，
1: 是，
0: 你的行为就反射在子女的眼里，他们会觉得父母很公平，那他们的相处就会很融洽。
1: 没错，
0: 就比如说，同样家里两个孩子，要是说老人偏向，那指定就会家里边鸡飞狗跳了，因为
1: 对，
0: 孩子也会觉得心里不平衡啊。
1: 对呗。
2: 异核糖，一种存在于哺乳动物心脏心肌中的能量物质，介于心脏中，含量活性最佳。随着人年龄的增长，逐渐被消耗，心肌细胞中只要存在异核糖成分，就可提高心肌细胞3到4倍的缺氧阈值，双向稳定调节心率，改善避免心肌缺血再灌注造成的心肌死亡，调节心肌代谢，重构心脏病变结构，使其恢复原有正常的心肌心脏结构，在美国被用作心脏病患者术前术后乃至院外必备的处方，临床应用已经超过了13年，只是国内临床级别呢几乎不可见。其实冠心病、心肌肥大、心律不齐、心脏绞痛乃至心衰的必备良药。
1: 所以说，你看啊，你是举这个家庭的例子，其实我们看待疾病，其实跟我们生活是一模一样的。最主要的就是改变我们早已经过期的、过时的那种老的思想观念。
0: 哎，
1: 但是很多老年人可能晚上上不来气儿，憋闷、后背疼，是吧？也不管是怎么回事，反正是药就吃两片
0: 顶着，
1: 啊，然后安眠药都用上了，能睡着就行，是吧？你看现在。就大家伙备那个什么速效救心丸这个东西，你多少人就放在床头，家家必备。速效救心丸干嘛的？救急用的，啊！但是你不能依赖它呀，
0: 对呀。
1: 对吧？你总认为这种依赖式的用药，我告诉你，慢慢你会出大问题的，对
0: 这
1: 吧？
0: 个吃药三分毒，不能随便乱吃。
1: 对，而且很多话我不愿意说那么绝对啊。速效救心丸是我们心脏突发的时候一些问题急救过程当中。必用的一个好的一个药物，
0: 保你命的。
1: 它能够关键时刻救你命，
0: 嗯。
1: 但是它是用于急救的啊，不是用于平时的。你经常用的话，你慢慢就掩盖你真实的病情了，耽误了你的疾病的治疗了。
0: 嗯。
1: 所以说我还是希望啊，就是咱们这个临床的用药和我们日常的这个调理病根的方法，我们得结合好，
0: 嗯，
1: 是吧？你看这两天讲到的心脏核能、地核糖，美国的这个原装进口的这个产品，我告诉你，你可以放在床头上。它是可以平时长期可以用的，因为它是调理病根的。
0: 对，
1: 而且为啥让大家伙如果有条件可以长期的使用。

0: 因为这个东西它实实在在的关系着我们老百姓治病的问题呀、啊。
1: 对，它不是救急的，你不像速效救心丸，只有发作的时候才救急的。
0: 嗯。
1: 但是这个地和堂心肌和能，它是平时用好了，它关键时刻它就不出现危险了。
0: 嗯。
1: 而且就这个产品，在美国已经有13年的历史了。美国最早将地和堂实现临床应用的。
0: 嗯。
1: 而且它用于心脏方面的一些疾病，比如说术前呢，乃至术后啊，甚至出院之后啊，而且是有这个循证医学支持的。
0: 嗯，
1: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0: 反正它这个名儿听着就可靠，
1: 听着觉得靠谱，是吧？循证医学支持是医学科学性的一个基石，它是通过什么呢？严格的证据筛选和研究验证，确保医疗决策的可靠性和有效性的。
0: 嗯，
1: 拒绝依赖个案或者是经验，优先选择那种高质量的证据支持的一种疗法。
0: 嗯，
1: 所以说对于这个患者而言，他自然而然他就是非常成熟又安全的一种方法。
0: 嗯，
1: 所以说这次跟大家伙提到这个地和堂心肌和能，是不是很多心脏方面有问题的这个听众朋友都管我要啊？
0: 嗯，
1: 就我也希望大家伙都能用上，我希望大家伙得到之后啊，回到家里头切实的把它用好。你不能说啊，买完了往家里往那一放，你都落灰了。你要真要是这么做的话，我还是那句话，那你就别买了。
0: 对，
1: 是不是？我讲这么多，改变观念，改变观念，是吧？就这个产品你带回家了，观念没改变，说其他的都没意义。
0: 对，老师也是佛心佛口，都是为了我们好。有您在，时刻提醒着我们，想着我们，也是大家的一种幸福。
1: 其实我们跟健康全球购所有的工作人员一直是秉承着一颗初心的。
0: 嗯，
1: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科学依据和实际效果摆在明面上的。
0: 嗯，
1: 你就我之前不是说在广州曾经5年前发放过这个地和堂吗？
0: 嗯，
1: 有多少受益的患者就给我们反馈这个效果呀？
0: 对呀，
1: 我记得有一个患者联系我，他就是冠心病、心绞痛总犯病，他刚拿到地和堂的第一天，也巧了，就发作心绞痛了。
0: 嗯，
1: 然后他习惯性的去找什么？找硝酸甘油，但没找着，然后索性呢，就把咱们地和堂直接吃了2片。
0: 嗯。
1: 你看吃了没到20分钟就缓过来了，你看看，所以说这正是地和堂的独特之处，它能够直接为我们心肌细胞直接提供能量，
0: 哦，
1: 啊，就像给我们的心脏开了一个能量直通车一样。还有包括什么呢？比如说他心绞痛发作的时候，心脏以及身体它是一种严重缺血的一种状态，
0: 嗯，
1: 很多人嘴唇就开始发紫了吧，
0: 嗯，
1: 但你用了地和堂之后，你看这嘴唇慢慢的从紫色它就恢复到正常的粉红色了，
0: 嗯，
1: 是吧？时间都不用太长，他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哎，他才知道了以后长期吃这个地和堂，半年的时间，他心绞痛的次数越来越少了，
0: 嗯，
1: 甚至都是偶尔发作了，然后疼的那个劲儿啊，也大大的减轻了，从来没有就像以前那种濒死的感觉了。
0: 那这不就是您总说的地和堂，它能够提高心脏耐氧3到4倍的阈值的效果吗？
1: 对。所以说，说白了，地和堂用好了，它这个心脏对缺血缺氧的这种耐受的能力比以前可强太多了。
0: 嗯，
1: 那后来这个患者不是一直坚持用这个地和堂吗？
0: 嗯，
1: 大概1年多的时候再去医院复查，原本左心室肥厚，你现在明显的变薄了。
0: 嗯，
1: 心室这个腔隙大小恢复正常了，射血分数从原来的30%提高到50%了。
0: 嗯。
1: 你要知道，人的射血分数正常值范围是50%到70%，基本接近正常了都。
0: 对呀，这就是把不正常的病态的结构恢复正常了。
1: 对，
0: 那您说射血分数是心脏往外泵血量的这个意思吗？
1: 啊，对，就是往外射血的这个分数。
0: 哦哦，
1: 它表示什么呢？就是我们心脏在一次跳动当中，能将心室腔内多少比例的血射出去。所以说它是衡量什么呢？衡量我们心脏泵血能力的一个标尺。
0: 嗯，
1: 就它这个射血分数啊，已经达到正常值范围的一个下限了。
0: 嗯，
1: 这说明什么呢？它的心肌收缩力和这个心脏输出的能量已经接近正常值范围内了。
0: 嗯，
1: 你看它从这个病理结构到功能指标，再到改善的这个症状，我告诉你，这一完整的健康的链条，说明啥呀？这就是说我们调理病根的一个作用。
0: 嗯，
1: 这就是我为什么经常讲这个患者使用的效果呢，就是因为它特别的典型。我们健康全球购第一次将这个美国心肌核能引到咱们中国来之前，我告诉你，

0: 曾经做过小鼠的实验。
1: 小鼠实验？
0: 对啊，
1: 那就是做完之后它跟小鼠的效果一样。
0: 我告诉你啊，还真是这样。
1: 嗯
0: 啊，我们当时做这个小鼠实验的时候，我跟你说啊，我们是采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来进行实验的，就为了让小鼠模仿咱们人心脏缺血缺氧的这种状态，我们把这小鼠啊放在那种没有氧气环境的这种环境当中去，去观察这些小鼠存活的时间。我们做了两组对比实验，第一组我们实验用的这个美国地和堂喂养一个月的小鼠，第二组呢就是没喂，就是空白对照组。
1: 就空白对照就没吃地和糖。
0: 对，就是我们说的没有对那一组进行前期的干预和处理。
1: 嗯。
0: 那么我们把这两组的小白鼠放在没有氧气的环境当中去这个饲养的时候，之前用美国地和糖喂养的这个小白鼠，5分钟之后才出现死亡的情况，而空白对照组小白鼠，所有的没到30秒就死亡了。这说明什么？说明美国的地和糖能够提高心脏的耐缺血、耐氧的阈值。所以说，咱们患者，你听听这个地和糖多好的一个东西。
1: 对，5分钟和30秒的差距
0: 对
1: 挺
0: 呀。
1: 大呢。
0: 那后来呢？我们又对这个缺氧30秒就会死亡那组实验用鼠，然后进行地和糖的这种救急、及时的补充，很多这个小白鼠1分钟它又缓过来了。
1: 1分钟就给救活
0: 你
1: 了。
0: 看看，
1: 哎，之前听您讲地和糖的时候吧，没有什么直观的感触。
0: 是，
1: 但这个小鼠实验，其实这个速度挺让人震惊的。
0: 对。但是咱们就是给大家伙推荐，一定是咱们更客观、更保守的跟大家伙说，咱们千万不要把地和糖当成急救药物。急救药物的话，我觉得还是选择，比如说硝酸甘油，还有这个我们说的速效救心丸。虽然说你看小白鼠抢救的速度那么快，但是我觉得地和糖更适合咱们平时日常使用，调理咱们的病根。所以说，你看这样好的产品，对于咱们普通患者来讲，你是想避免疾病也好，控制病情不再继续恶化也好，哪怕是咱们最低要求就维持现状也好，是不是都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1: 是的，
0: 对吧？就像咱们节目开头你说你家这个热水器一样，光修它这个不出热水那可不行，你得定期的检查它核心的零部件。那心脏是不是人体的核心零部件？
1: 对，
0: 光靠急救的药物应付那种这个心绞痛啊，我告诉你，这是一种方案，但是我们得配合上平时就得给我们心肌细胞充电的工作。你看，在美国，对吧？我说了，13年前，人就把这个从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地和糖用在临床上了。管你是冠心病、心绞痛、心律不齐，还是心衰，还是心脏结构异常，都给这样的患者用上。这是调理病根儿，从根本上降低急性事件的发生的概率。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咱们真要是给它用起来的话，坚持好，切切实实的感受一下我们心脏的一些变化。
1: 还真是啊，就是老年朋友还有年轻人都得给父母备上。
0: 对，
1: 以前总会觉得也差不多就行，但是你现在想想，对健康差不多，那是对生命的不负责任。
0: 没错。
1: 就像很多朋友别跟进食一样，这家电坏了，咱就得立马找专业的人来修；
0: 对，
1: 身体不舒服了，得赶紧查，
0: 是。
1: 再配上心肌核能来养护它，那才是正经事儿呢。
0: 这么做才是对的。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低核糖这个产品呢，它定位就是相当于是什么呢？我们急救的时候用速效救心丸和这个硝酸甘油，平时你可以把它用到位，两者进行搭配。我觉得是每个人咱们心脏的一个双保险。这种观念一改变，你行动只要跟得上了，是不是对我们自己、对我们的家人是特别负责任的一种态度？
1: 对呀。
0: 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美国的地和糖这个产品，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用上真正科学有效的心脏养护方案，少走弯路，少受病痛的折磨。不管热水器，我们心脏也是一个道理，忽视警示的信号，就像在悬崖边上你走路一样，对不对？说不定哪天你就掉下去了。你家热水器忽冷忽热，那是老话。我们身体胸闷、气短、
1: 对，
0: 心绞痛，那不也是我们心脏老化的一个表现吗？是我们心脏在呼救，可千万不能拖，别把这个小事拖成大事儿。我说的这个，我同学他那个患者周师傅那个例子，不就是一面镜子吗？他照出了多少人用挺一挺、忍一忍，年龄大了当借口， 最后把小病拖成大病。

0: 对，还真是啊。其实把信息核能我们放在床头上，那不是囤药，它是给生命上了一把安全锁。每天吃两片，它总比说我们事后花几十万抢救不强得多呀。
1: 所以说吧，我觉得从今天开始听了咱们这期节目了哈，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观念改变一下，把忍一忍、挺一挺，换成是查一查，把瞎折腾换成是科学的养护，这才是我们对自己啊、对家人的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希望大家伙都能像重视热水器维修一样，重视我们心脏的健康。
0: 还真是，咱们有瓣膜反流啊、心律不齐、心绞痛、心肌肥大，还有心衰这类心脏病问题的朋友，改变老旧的观念，做好心脏的保养。我们心脏啊，身体这台机器那可是太金贵了。但话说回来，老师，这么好的产品我们大家等了很久了，什么时候能带来呢？
1: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就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现在已经到岗了。
0: 到岗了。
1: 到岗了。但是有个稍微不好的消息我也得跟大家伙说一下。这次全球购全国范围内到货只有10000瓶。和以往不一样啊，以前是一个城市能有10000瓶。这次全国就这10000瓶。为啥这么少呢？就是因为这个产品在美国都特别抢手。它可是美国临床级别的前沿科技。咱们全球购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才考到全国的这10000瓶。希望大家伙珍惜吧。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啊。想要得到的朋友先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0: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你好，你好，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5: 哎，老师，你讲这个美国的地核糖到货了吗？
1: 啊，
5: 我想多订点，这一年的吧。
1: 哦，你这个问的非常好，我告诉你，今天他就能到岗。啊，你什么情况吧？你这订一年的量可不少啊！你跟我说你什么情况，好不？
5: 行行行，哎呀，老师，我不瞒您说哈，我2年前我就用过这个地核糖，
1: 是吗？哎呦，
5: 啊，当时是我姑娘从美国给我邮来的。
1: 哦，
5: 我那会儿就是晚上睡觉老是被憋醒，就胸闷，喘不上来气儿。
1: 哦，
5: 然后去医院检查，说是中度反流，
1: 哦，
5: 有点往重度发展了。
1: 呵。
5: 啊，然后我姑娘说美国的地核糖挺好的，然后就给我寄回来了几瓶。
1: 那你用没啊？用完之后感觉咋样啊？
5: 哎呀，用完感觉可好了
1: 啊！
5: 我就感觉用完以后，我睡觉憋醒的次数少了。
1: 好
5: 啊，再一个白天干活也不觉得压气了，
1: 是不是？
5: 啊，然后之前心脏不是有时候心慌吗？感觉那跳到嗓子眼那种。
1: 嗯。
5: 现在这种情况也少了很多。
1: 不错啊。
5: 啊，所以说我就觉得我女儿从美国寄回来这个东西挺好的。
1: 嗯。
5: 然后我听你讲，你这个也是美国的。
1: 对。
5: 我就合计着，别让女儿从美国邮过来的，这不还挺费劲的吗？
1: 你看看，你这是用过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了，是不是？
5: 啊啊，对。
1: 而且我告诉你，你姑娘还挺厉害呢。就这个地核糖啊，在美国已经有13年的这个临床应用历史了，它有循证医学支持，还有实践论证的效果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在美国应用的这个范围非常广泛。就比如说，凡是心脏有问题的一些患者，是吧？美国的一些什么大医院的诊所啊，基本上有条件的都给患者开这个地核糖。啊，你能用上，我告诉你，确实挺幸运的啊。
5: 哦，这样的。
1: 嗯。
5: 这我女儿她也是在美国那边学医呢。
1: 哦。
5: 啊，现在。

0: 概念不是。
1: 哦，也是学医的。
0: 他说这东西好，然后就给我用了。
1: 好，
0: 我现在也知道这个东西好了。
1: 嗯，
0: 体会到了。
1: 是啊。
0: 啊，我就合计咱们这个地核糖是一样的话，我就继续用下去。
1: 应该。
0: 啊，对，因为我家在这个医院大夫，他跟我说我是往重度发展，
1: 嗯，
0: 重度反流了都要做手术呢。
1: 嗯，
0: 我说实话，我挺害怕做手术的。
1: 嗯。
0: 嗯，我听我女儿跟我说过，她这个手术还得开胸，挺危险的。
1: 嗯、是严重的重度反流的这个心脏手术的话，确实得开胸腔啊。所以说，哎呀，你说咱们这么大岁数了，是不是？你说这种手术风险多大呀？对吧？
0: 嗯、
1: 你说这种手术，我还是那句话，能不做尽量咱就不做。它要比这个什么下个支架啊，我告诉你，那危险的多得多啊，因为它可能要把胸腔打开。而且它是从皮肤到心脏一层一层的给你抛开，然后还得把心脏啊打个洞，然后把这个人工瓣膜呢给你缝合上。但是就算你这个手术成功的话，植换的人工瓣膜啊，它使用也是有年限的，它不是一劳永逸的。所以说后续很多患者换完了吧，哎呀，能不能维持得住呢，也是个问题，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吧？甚至我告诉你，很多患者还有加重的呢。这种手术啊，你得看个人，一个是年龄，一个身体素质怎么样，听懂了吗？啊，
0: 是是，我听懂了，老师。
1: 嗯，
0: 我现在也是年纪也这么大了，我就不想去做这个开胸手术。
1: 那肯定，嗯。
0: 啊、嗯，然后这个地核糖呢，我就想多定点。
1: 嗯。
0: 我就想着能控制住，不往下发展，能够维持住现在这种状况就行。
1: 明白，嗯。
0: 啊，像之前医院给我开的那药吧，我也用过。说实话不怎么好使、
1: 嗯、
0: 我半年也去复查、
1: 嗯、
0: 现在也是不断加重、
1: 嗯、
0: 但是我用了这个美国地核糖以后、
1: 嗯、
0: 我发现它又没往重里发展了。
1: 你看看，嗯
0: 嗯，所以我又说这个东西我感觉比我之前用的那些药好使多了。
1: 咱也不能说临床的药物不好使，因为它这个作用的方向是不一样的。临床的药物吧、
0: 哦、
1: 它是救急的，比如说你现在就是突然间有危险了，你这临床的用药就赶快用，效果还好。但是调理病根来讲，平时一点一点的修复我们心脏来讲的话，那它就是不如地核糖了，对不对？因为目前我们这个医学界啊，就是治疗这种比如说心脏瓣膜反流也好，我告诉你，只有救急药，没有特效药，没有调理病根的药，基本上都是维持维持，然后发展到最严重的时候可能要做个手术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这要做这手术的话，咱们有多少人身体能扛得住啊？然后包括咱说这个价格，有多少人都挡门外头了？那至少得十多万呢。你即便你身体能承受得了，你术后还有养护呢，感染这些高风险期你都得是一关一关过呢啊。
0: 是啊，老师，
1: 嗯，
0: 我的一个老婆子也担不住那些风险呢。
1: 嗯，
0: 再一个，老师，我也不瞒你，你节目我也经常听。
1: 嗯。
0: 嗯，这是我第一次给你打电话。
1: 哦，第一次
0: 啊。
1: 嗯，
0: 我姑娘就说梁博士从美国弄了一批到国内，
1: 嗯，
0: 就是我之前吃的那个，让我赶紧打电话报名的。
1: 一模一样的啊，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嗯、啊，跟你姑娘给你邮的是一模一样的，是吧？
0: 哦哦哦。
1: 嗯，我告诉你，你姑娘是对的。为啥给你推荐美国的这个地核糖呢？除了我刚才说的，它有这个循证医学的支持，它主要是在美国呀有13年的临床应用的历史了啊。而且更重要的是啥呢？它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这种天然的物质，它可以慢慢的吧把我们的心脏的功能一点一点给你养护好了，那那个时候咱们可能就不用面临的什么手术啊、开刀啊这样的风险了，对不对？慢慢的恢复我们心脏的结构，咱就不用手术了。这一点啊是目前临床的药物它取代不了的。但是很可惜的是啥呢？这个产品吧咱们国内没有，即便是国内有呢，都是人工合成的、化学合成的那种地核糖啊，它不是从这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当然它功能就不一样了。所以说你看为什么我们健康全球购专门从美国引进的呢？我告诉你，费了非常大的力气啊。
0: 哦，是呀，怪不得我女儿只让我吃美国的地核糖了。
1: 嗯，
0: 那行，老师，那我就直接定两年的吧。
1: 哎呦，
0: 直接吃好为止、
1: 嗯。
0: 我姑娘也说这个很难找到你这个价格的，我还是得多定点。
1: 咱们这个价格比你姑娘在美国当地买都便宜啊。
0: 嗯，对。
1: 好了，咱们这个稍后呢，注意咱们的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就行了，好不？啊，
0: 行行行，
1: 好
0: 了，谢谢、
1: 哎、
0: 谢谢老师、
1: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哦，好好，再见。

0: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1: 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0: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喂，你好，是梁老师吧？
2: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哎，我问一下，你讲的那个地核糖，是不是5年前香港发过的那个铜牌啊？
2: 啊，是啊。
3: 好像那个也是叫什么新极核能
2: 啊？对，这个新极核能这个名称啊，它是美国的对这个地核糖的另外的一种称呼
3: 啊。
2: 它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地核糖。为啥这个美国把它叫心肌核能呢？因为它直接能够供给我们心肌细胞补充能量。而且5年前我们确实在香港，当时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也给大家伙发放过一次，只是小范围的。怎么着，你之前在香港你参加上当时的活动了？
3: 哎，对对对，老师，因为5年前嘛，我在香港那个乌龟的时候嘛，当时啊买过这个3瓶。
2: 哦，怪不得的。嗯，
3: 因为那会在那个医院检查出是左心肥大
2: 哦，
3: 只要这个一干活嘛，那个动不动啊就特别容易累，
2: 累
3: 痛、
2: 嗯，
3: 带一个这个心慌的感觉，蹦蹦蹦的乱跳吧。
2: 哦哦，
3: 也是遇到这个老师，当时您刚好在发这个东西，
2: 嗯，
3: 所以我就赶巧买了3瓶嘛。
2: 哦哦，
3: 吃完了以后嘛，真的感觉有劲也不喘了
2: 啊，挺好，
3: 心脏嘛也不乱跳了，
2: 嗯。
3: 所以我一听说这边现在又有了，
2: 嗯，
3: 我合计我说再买上3瓶。哎，
2: 啊，就是你现在这个心脏的问题已经控制的非常好了，然后再买3瓶是想巩固巩固，是这意思吧？
3: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2: 嗯，
3: 因为啥，不是我2个月之前嘛，
2: 啊，
3: 又出现了啥问题，就是咳嗽
2: 啊，
3: 有时候吧有点这个血沫子，
2: 哎呦，
3: 这个胸闷那个情况吧，感觉就是你要平躺睡觉根本就不行
2: 啊。
3: 去院做这个检查，医生说啊，你这个现在啊这个左心功能不全了
2: 哦，
3: 又给我开了一大堆药吧，
2: 嗯，
3: 像光那个连检查的费用加买的药，哎，花了800多块钱了，
2: 嗯嗯，
3: 因为我也记不得这个药名、
2: 哦、
3: 太多了嘛，
2: 嗯，
3: 再一个这个医生那个嘱托我说要坚持吃药来控制好这个病情别再发展，
2: 嗯，
3: 当然那个医生那个说我就照做吧，吃2个月，
2: 嗯，
3: 感觉也没啥效果呀。
2: 哦，
3: 再说吧，我也不想那个长期吃药吧。
2: 嗯，
3: 你就说那个800块钱的药，我顶多吃3个月。
2: 嗯嗯，
3: 一年就为吃药就最少得3000多块钱吧。
2: 哦，
3: 所以我思量一下，上次、啊、吃3瓶低核糖就好了。
2: 嗯，
3: 这次、啊、再买3瓶的话，总比我长期吃药要强得多。
2: 这个朋友啊，我得跟你说呀，就是我听明白了，当时就吃了3瓶。然后吃完了之后心脏就没有明显的症状了，
3: 对，
2: 然后当时因为你没有想象的我这心脏能有这么严重，然后3瓶之后就不再吃了。
3: 对对对，
2: 咱们这个美国的地核糖我告诉你，它确实能够恢复我们心脏心肌细胞的能量，甚至慢慢的能够逆转我们心肌肥大的一种病理结构，而且呢它直接能够进入到我们心肌细胞当中，让你这个心肌细胞吧有这个能量的储备。但是是啥呢？你当时只用了3瓶，它也只是缓解了你当时的临床的症状而已，你并没有达到从根上彻底的这个逆转过来这个效果。但是你尽管如此的话，你看你也挺了这么多年，你的心脏现在才这个心功能不全的，就是因为你用了这个地核糖，你心肌细胞当时有储备粮了。但是这不是说是一辈子就没事的事儿，因为你当时只用了3瓶，没有彻底的恢复呢。所以说临床上像你这种心功能不全的患者，我告诉你得给我用到2年啊，用到2年我们心脏才能够达到一个最佳的改善的状态，听懂了吗？
3: 是吗？
2: 嗯，
3: 既然这样说吧，老师啊，我也不瞒你，
2: 嗯，
3: 为啥我3年当中啊确实没有买过衣服给自己。
2: 哦，
3: 平时我吃个菜啊都是、啊、去这个菜市场捡那个啥菜最便宜，
2: 哦，
3: 就去买那个菜。
2: 我明白，
3: 我说哪有那么多闲钱啊，现在嘛，我说那个药多贵，哎，我也确实也不止那个终身的吃药去维持去控制，
2: 嗯，
3: 但是医生跟我那个说啊，你再不控制的话你这个心脏就得下

0: 除颤器，虽然说吧，那个能够预防这个猝死，
1: 嗯，
0: 但是啊，你想一想，那得多少钱啊？所以那个时候我知道这个地格糖这个效果好，
1: 嗯，
0: 我思来想去吧，三瓶，先维持着看吧。
1: 哎呀，行啊，这个还是你自己选择吧。其实我怎么说呢，咱是要钱还是要命啊？是不是？你现在吃这三瓶，你可能会缓解症状，但是你同样。

0: 人呢，最起码得对自己好点儿。人没了，多少钱你都带不走，听懂我这意思吧？啊，
1: 其实老师，您说这些我都懂，我也明白。
0: 嗯，
1: 因为自身这个毛病我也知道。
0: 嗯，
1: 但是你说这个低核糖嘛，我吃了两年时间，我就真的能够控制好，也不猝死，能跟正常一个样子吗？我想问一下。
0: 这个我们医务工作者不做那种就是说肯定的那种话，因为凡是说那种话的话一定不是我们医务工作者。我就问你，你之前不是用过吗？你用过之后你自己的感受你还能骗人吗？而且地核糖它在美国临床上已经应用了13年了，在美国不管是术前还是术后或者是出院之后的那些心脏病的患者都让长期使用的，是吧？你说咱们有啥不放心的吧？而且你这之前你还自己体验过，是不是？你要说你没体验过，你问这个问题吧，我还能够理解。你自己都体验过，你还怕啥呀？它能够直接的被我们心肌细胞所吸收，迅速的调节和恢复，慢慢的我们心肌细胞的形态。除了这个之外，心慌啊，心律不齐啊，补充这个地核糖的话，它还可以实现双向调节心率的作用，让你的心率啊，稳定在健康的区间内，而且它还能提高我们心脏的3到4倍的这个阈值。你比如说两个人同时犯心绞痛，他疼的就不行了，你要是补充地核糖时间长了的话，你就跟没事人似的。这说明啥呀？这就说明呢，它就能够帮助我们能够避免一些意外的发生啊。所以说地核糖啊，我告诉你还是那句话，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你至于说怎么选择靠咱们自己了，好不啊？
1: 行吧，好，那我就信你们。咋说，我这个人也怕死，
0: 是
1: 不管怎么说吧，别让我猝死就行
0: 啊。
1: 行，那我就定两年的量吧。
0: 这个不是我劝你啊，咱们自己分析。我只是说啊，咱们千万别是哎呀要钱不要命，这一点是不可取的，好不好啊？
1: 明白明白，谢谢谢谢
0: 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再见
0: 再见。
2: 嗯，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杨老师。
0: 哎，你好啊。
4: 哎，你好，好。这几个月了，可通上电话了。
0: 久等了是吧？哎呀，
4: 我在听你的讲过
0: 啊，
4: 听10个月了。
0: 哦，
4: 我老伴儿。
0: 老伴儿啊，老伴儿这个问题呗，是不？
4: 老伴儿他是个顽固性失眠。
0: 顽固性的失眠是不？
4: 顽固性失眠。他又便秘了，
0: 还便秘哦。
4: 那都从50多岁。
0: 哎呦，现在多大年岁啊？
4: 现在他83了，我84了。
0: 啊，50多岁前就开始便秘，然后现在80多岁了。哎呦，这多少年了都啊？
4: 他这个也不知道是这个神经官能症呢，叫抑郁症，顺便便秘啊。
0: 我告诉你啊，神经官能症。再加上抑郁就会导致失眠便秘的啊，而且有的人呢浑身还有浮肿啊水肿啊这样的情况。
4: 这有有有
0: 有吧，你看
4: 我给你说说他用咱的这个产品吧。
0: 啊，已经用上咱们这个健康全球狗产品了，说说吧。啊，
4: 老两口用了4个月了。
0: 4个月了哦。
4: 他吃这个蛋白酶
0: 啊，
4: 给这个靶点膏
0: 啊，
4: 他的这个以前都在采取的措施，或者是真拉不下来几开塞露啊，就是用这个排便管呀，是咋的？用的技术多，就是排便，吃了20多天
0: 啊，
4: 他自己知道排下来了了
0: 啊，现在就是能够排出便来了，呵，哎呦，这是好事啊，哎呦，以前都用开塞露都排不出来，现在能排便了，哎呀，好，才20多天，这效果多快，你看看。
4: 他原先俩大腿疼。你给他按着也不疼
0: 啊，
4: 他就是骨腿不疼
0: 哦。
4: 这吃了他的这个大腿不疼了
0: 啊，现在腿也不疼了，呵，好，
4: 不
0: 错不错。哎呀，
4: 这个他的这个老师下午到睡觉的时候，脱把衣裳一看，这两个腿肚子肿
0: 啊。
4: 现在 两腿肚子也不浮肿了，
0: 没有浮肿的情况了。好。

0: 哇，不错不错啊，坚持住吧，这个效果会越来越好的啊。
1: 他咋嘞？现在他这个神经官能症，越来越厉害。
0: 啊，就神经官能症有点发展是不？
1: 神经官能症到啥种程度嘞？最近这五年，他就自杀两次嘞。
0: 最近这五年都想过轻生了。那你这个不是神经官能症的事儿，这个连抑郁症都很严重了啊。
1: 他这个饭他说别了，不吃不喝，闷肚子不好受。
0: 明白啊，这就是神经官能症加上抑郁症带来的一些反应啊。
1: 他说你给他按着肚子，他一些人也没啥，按着疼不疼不疼，按着这儿不疼，按着那儿不疼，就是一个不好受，
0: 就神经疼，说白了啊，就是找不着具体位置，但是呢就是不舒服，就是难受，对吧？
1: 难受的自杀。
0: 对，这就是典型的神经官能症的一个临床表现。你说他具体哪儿疼吧，他还说不出来。
1: 他也不疼。他就是一个不好受。
0: 对。
1: 你说一犯病他这个不能吃饭，你叫他吃饭我撑得慌。你说我撑得慌。肚里没啥他撑得慌。
0: 我问你一句话啊。老太太83岁了是不？老太太的这个神经官能症和抑郁症，你还想不想给她调理？
1: 我的这个一切精力全部投资到她这个神经官能症上了。
0: 好了，那我知道了，就是老太太还是想这个继续的调理和治疗的，是吧？只不过现在苦于没有什么方法，对吧？
1: 我现在杨老师说句老实话嘞，我县级医院、省级医院、专区医院、神经医院。在平常医院，
0: 明白？
1: 你去哪都去了，
0: 明白？
1: 他说那个神经官能症不好治，治不了。
0: 不好治，我告诉你，现在临床上神经官能症、抑郁症，我告诉你，这没有说谁敢治这样的病的，而且这俩病还都在你老伴一个人身上，你说说，这得多难治啊！好了，现在你听我的啊。老伴儿用这个咱们的这个蛋白酶是吧？包括用阿胶、八珍膏，用完了之后，20多天排便也顺畅了，腿浮肿也消了，也不疼了，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迹象。但是我得实话实说，你这个蛋白酶还有这个阿胶、八珍膏，它不治他的这个神经官能症和抑郁症啊。我现在告诉你怎么调理，好不？
1: 好。
0: 神经官能症加上抑郁症实际上就是我们脑神经紊乱所导致的。这就是为啥说你看明明没吃啥东西他觉得肚子特别的饱。这就是我们大脑神经紊乱了。他这个反射的这个信号告诉咱们自己，哎呀你已经很饱了，其实你什么东西都没吃。就是你脑神经紊乱所导致的。然后整天的胡思乱想。那么神经官能症加上抑郁，
1: 看看因为这个神经酸，我听着那个对于这个偏瘫这个发展很重的效果都好。
0: 对，他就是恢复脑神经的嘛，对吧？
1: 我就是咨询你看看，他这个神经管用神经酸不管用？
0: 我告诉你，因为如果他是60多岁的人，甚至70多岁的人，光用高强度的神经酸，可能效果都挺好。但是他今年83岁了。光用这个神经酸，我怕它调理的速度慢，明白我的意思吧？因为它年龄在这摆着呢，这个疾病的年头又很长，所以说我怕它这个调理的速度慢，那怎么办？一个是高强度的神经酸，再加上我们健康全机构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啊，也是进口的啊，叫 BDNF 脑源性生长因子，把这两个同时给老伴来用。
1: 好
0: 吧。
1: 这个神经酸我知道价格。你说这个价格我承受了承受不了，杨老师。
0: 你现在是这样啊，问你的当地的健康管理师，你们当地有没有都不一定的，因为咱们的这个产品有很多都是国外进口的，你先问他有没有啊，然后再合计价格。
1: 好。
0: 你记住啊，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一定是零距离零差价的。
1: 好吧
0: 啊，找你的健康管理师。
1: 好嘞，
0: 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 全球购平台。

0: 选定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千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 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
5: 哎，
3: 这家用电器维修这活真不好干。
5: 嗯，
3: 我们家热水器这两天不知道怎么了，就一会儿有热水，一会儿又没了。
5: 抽风。
3: 抽风。
5: 你给我讲讲咋回事，你家热水器啊。
3: 就前几天洗澡的时候就发现啊，热水器不出热水了。
5: 啊，
3: 我不要强吗？
5: 嗯、
3: 啊、我上网搜搜解决办法。
5: 嗯、
3: 学了教程自己动手。还挺厉害呢、
5: 啊、
3: 第二天他真出热水了。
5: 啊。
3: 然后我爱人说，哎呀你别整了，找个人修修吧。
5: 啊，
3: 我说花那钱呢，这热水器不修好了吗？
5: 啊，
3: 我就没再找工人修。
5: 啊，
3: 就今天早晨我打开水龙头，我这看热水器没修好，又不出热水了。
5: 你看这事闹的。你说是，哎，以为自己是那个电工的、
3: 啊、
5: 你说是。哎呀，我告诉你说啊，静时啊，这个你可得注意点。我跟你讲啊，就是你说这种情况真的挺危险的。
3: 嗯，
5: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热水器啊，它也是有使用寿命的。
3: 嗯，
5: 就到了年头了，它就会自然而然的出现一些故障。
3: 嗯，
5: 然后它出这个故障啊，实际上它也在提醒你，你该换了。
3: 嗯，
5: 而且你知道吗？热水器爆炸的这样的案例，我告诉你，现在全国范围内真是太多了
3: 啊！
5: 有不少家庭就是因为热水器爆炸造成了伤亡的。
3: 热水器还能爆炸？你别吓唬我！
5: 我告诉你，我可真不是吓唬你。我记得21年那会儿吧，我刚好在广州出差嘛，当时我印象特别深哈。广州的东莞有一个住户，

0: 就因为热水器爆炸，结果导致一死一伤、
1: 嗯、啊！
0: 单亲的家庭，母亲就没了，结果你说留下了一个被严重烫伤的一个孩子。
1: 嗯，
0: 你知道热水器为啥爆炸吗？
1: 嗯，
0: 根本原因就在于设备老化上，然后出现故障，然后你还没有及时的维修，就这样的事情，我告诉你啊，你静时你可注意，千万别马虎了啊！
1: 哇，别吓我，我家热水器用了7年多了，
0: 那时间不短了，
1: 那不就成定时炸弹了吗？
0: 那可不。
1: 那我还是找专业的人来修，该修修，该换换。
0: 对，
1: 别到时候后悔了，我再爆炸了。
0: 你可别抠门，为了省你点钱。
1: 嗯，
0: 对啊，你知道吗？就在广东，叫云浮市，
1: 嗯，
0: 有一个专题研究热水器隐患排查的这么一个工作，他们就统计出了，就是2020年1月份到2022年2月份，就他们这一个市，就因为热水器事故。我告诉你，导致的死亡就高达23人
1: 啊！
0: 所以说，你看，咱们说这个家电坏了，我告诉你，不是说这鼓捣鼓捣就凑合用就行，
1: 嗯，
0: 可千万别含糊了，很容易造成不可挽回的一些风险的。
1: 是呢，我真没想到啊，就一个热水器，它不出热水，能有这么严重的后果？
0: 那可不。
1: 你要不说，我还不一定能舍得花钱修呢。我以为他是用的时间长了，有点毛病不正常嘛。
0: 嗯，
1: 我拍拍他，打打他，敲敲他就能用。
0: 那可不是。
1: 那家用电器哈，有的时候我们用着得小心点儿。
0: 对，而且我告诉你，静时你看啊，就是你的这种观点吧，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是这样。
1: 嗯。
0: 但是你看，看似不起眼的这个观点，其实有的时候很危险。
1: 嗯。
0: 啊，热水器出现故障了，嗯、你含糊着应对一下，你自己来判断，哎，哪儿老化了，哪儿出现故障了，我鼓捣鼓捣，然后自己修一下。但你有没有想过？你没有安全措施，而且你还不清楚这个故障的根源在哪儿、
1: 嗯、
0: 你就盲目在哪儿乱捅咕，我告诉你啊，你这叫瞎折腾，稍有不慎可能触电，那后果都不堪设想的。
1: 我这是太想当然了。
0: 对，
1: 我看我爸平时他就这么修东西，我就跟着学。
0: 嗯，
1: 但这家用电器啊，真不是说都能这样。
0: 咱们绝大多数一些老年人观念跟你是一样的。
1: 嗯，
0: 然后大家就相互影响，
1: 对，互相学习，
0: 对吧？即便是有的人做错了，我告诉你也跟着学。
1: 嗯，
0: 我告诉你，这就是什么呢？我们常说的这个思维的固化。
1: 嗯，
0: 可能往往就是因为这些习以为常的一些错误的做法，结果就给我们埋下了安全的隐患。
1: 嗯，
0: 你其实就这种忽视啊，它是一种警示的信号。
1: 嗯，
0: 不仅仅出现在我们家电使用上，你知道吗？静时，我们人体其实也是一个道理。
1: 嗯，
0: 你想过没有？就是当热水器出现问题的时候，它会出现一种就像你说的不出热水。
1: 嗯，
0: 水温不稳定。
1: 嗯。
0: 这些都是信号提醒你它有毛病了。那我们的身体也是一个道理，当我们健康出现问题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同样，我们的身体会发出各种各样的求救信号。
1: 嗯，
0: 啊，比如说有的人突然间感觉最近这2年疲惫不堪，总是乏力，休息之后也没办法缓解，我告诉你，这可能就是我们身体在用这种劳累疲倦的这种感觉来提醒你，你的免疫力下降了。
1: 嗯，
0: 或者有的人什么呢，突然间频繁的头疼头晕啊，也许是什么呢，血压颈椎病或者脑部血管出现了问题。再有呢，比如说长期的消化不良，胃疼，我告诉你很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胃肠道有问题了，有这样的疾病它的一个前兆。
1: 就听您这么一讲还真是这么回事儿，
0: 对吧？
1: 有时候吧，这些小毛病大家就想忍一忍就过去了，谁也不会往大病上去想啊。
0: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1: 嗯，
0: 是吧？我们很多这个普通老百姓都抱着哎呀挺一挺忍一忍就过去了，
1: 嗯，
0: 都是这种心态，是吧？结果呢，就忽视了我们身体发出的一些疾病的背后的一些讯号。
1: 嗯，
0: 啊，就像你对待热水器故障一样，敲敲打打觉得还能用，你就凑合着用。
1: 嗯，
0: 结果我们身体不行啊，往往就是小病拖成大病。
1: 是的，
0: 所以说不管我们咱说这个家电故障也好，还是我们身体疾病的讯号也好，一定要谨慎的对待。
1: 对呀、
0: 啊，
1: 就我们的思想观念啊，真的对生活、健康，甚至是情感，它都会有很大的影响的。
0: 对。
1: 之前就总觉得年纪大了腰酸背痛是常态，硬扛着不去检查，那我们现在想想是不是就是拿健康在赌运气呢？
0: 对啊，所以说你看我这段时间

0: 不就给大家伙讲这个美国的这个新基核能地核糖吗？
1: 嗯，
0: 它作为一款这个划时代的一个直接给我们心肌细胞补充能量的一个高端产品，我讲过它有四大功能吧？
1: 嗯，
0: 防猝死，双向稳定我们的心率，
1: 嗯，
0: 提高心脏的耐氧的阈值，恢复逆转正常的心脏生理结构，
1: 嗯，
0: 这是它四大功能吧？那么这四大功能对于我们老年人的心脏来讲，确实是我告诉你啊，就帮助非常大的一个好产品。
1: 对呢，
0: 就希望大家伙就往心里记一记，是不是？就这个高端的产品，我为什么这么着重的给大家伙说呢？就是因为咱们中老年朋友对待疾病，我告诉你，就是有一个算一个，都有这个存在的这个误区，
1: 嗯，
0: 是吧？我总结一下两大误区，这两大误区简直就是我们健康的隐形杀手，
1: 嗯，
0: 90%的难治的疾病。都跟这两大错误的认知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哇，什么观念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啊？
0: 你听我讲啊。
1: 嗯，
0: 就第一个哈，就是我有一个这个医院工作的一个同学，
1: 嗯，
0: 他前两天不跟我说嘛，就是现在有些患者就像跟这个我们做医生的有仇一样，就是大夫说啥他都不听。
1: 嗯，
0: 他就是三个月前就是接触到一个冠心病的患者嘛，姓周。
1: 嗯，
0: 这个周师傅啊是工地啊开塔吊的一个师傅。
1: 嗯，
0: 那么他这个最近半年来呢，总是觉得这个心口窝像压着一个大石头一样，喘不上气儿来。这心口窝这胸这儿有那种针扎一样的疼。
1: 嗯，
0: 要是干活的时候吧，他特别容易有这种感觉。但是呢，你休息一会儿，他就能缓过来。他就想着，是吧？一个大老爷们儿哪能那么娇气啊？
1: 嗯，
0: 他就认为是啥呢？自己累着了。有点小毛病也算是正常，
1: 休息休息。
0: 哎，他就盲目的自己随便买了点小药就给吃上
1: 了。嗯，
0: 然后呢，一检查，你知道他的血压多少吗？
1: 嗯，
0: 高压160，低压110，
1: 那挺高了。
0: 心率多少？你知道吗？每分钟110下。
1: 哇，太快了！
0: 静时，你知道就这个血压、这个心跳意味着啥吗？
1: 高血压，心率过速啊。
0: 对呀，基本上就可以确诊了。
1: 嗯，
0: 我们正常人的血压标准是高压低于120。低压呢要在80左右。
1: 嗯，
0: 如果高压比如说145到160之间吧，
1: 嗯，
0: 或者是低压在90到100之间，属于叫什么呢？叫高血压一级。
1: 嗯，
0: 而这个姓周的这个师傅啊，高压160，低压100，实际上已经达到了高血压二级了。
1: 嗯，
0: 心率每分钟110下，这属于窦性心率过速了。
1: 嗯，
0: 他的心脏一直在超速的运转呢。那这两个指标我告诉你明显的异常，实际上他的身体已经在报警了。
1: 嗯，
0: 就提醒他，他的心脏和血管正处在一种高压高负荷的危险状态当中。就以他的这个病情来讲，我告诉你他的冠状动脉狭窄程度我猜测啊最起码能达到60%以上。
1: 哦，
0: 如果不及时的干预的话，下一步很有可能出现这个心梗的风险。
1: 那他对身体含糊啊。
0: 对呀，这就是我们想说的，咱们中老年朋友对待疾病有两大特点的其中第一个特点。
1: 嗯，
0: 就是我们的身体明明已经给你发出求救的信号了，
1: 嗯，
0: 但是我们总是会通过自己的一些经验之谈，自身的体感去盲目的判定，自己给自己诊断。
1: 嗯，
0: 啊，很多时候就说了，哎呀，我挺一挺，忍一忍就好了。
1: 哎呦，不能这样。
0: 是不是年纪大了有点毛病也正常，其实没啥事儿。我告诉你，这种想法都是对自己的健康非常非常不负责任的一种心态。
1: 嗯，那你说现在我们有这样的心态是不对的，认识到了。
0: 嗯，
1: 那老周后来他咋样啊？
0: 这个周师傅吧，他还把他半年前的体检报告还给拿出来了呢。
1: 嗯，
0: 然后呢就发现他这个心电图报告就提示他了 ST 段有改变，血脂四项呢，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啊 ,4.2, 早就超标了。然后我同学不就跟他说嘛，说你这是典型的冠心病心绞痛的前兆的一个症状。
1: 嗯，
0: 你必须得马上做这个冠状动脉 CT, 明确一下你这个血管的情况。然后呢还给他开了不少他汀还有这个阿司匹林这些药物控制他这个病情。明白吧？
1: 那您说 ST 段它改变了，这个指标它是什么意思呢？就到现在好多人都不懂。
0: ST 段的改变呢是在活动的时候出现的。
1: 嗯，
0: 就比如说他一干活这个心口窝不就疼吗？
1: 嗯，
0: 这个属于什么呢？叫劳力性心肌缺血，典型的心电图的一个表现。
1: 嗯，
0: 这说明他的

0: 冠状动脉已经有狭窄了，而且狭窄程度可能已经超过60%了。
1: 哦。
0: 然后心脏啊，在干活的时候，它不就供血不足了吗？
1: 嗯。
0: 就会有这种表现，这个是冠心病早期的一个信号。但是很多人，包括周师傅也是，觉得不疼的时候，心电图一检查也正常，那就很容易被忽视这个 ST 段改变的一个征兆。
1: 哦，那您说还有低密度脂蛋白？
0: 低密度脂蛋白，它全名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1: 哦，它是干嘛的呢？
0: 咱们老说这个血管当中有斑块，这个血脂高。
1: 嗯。
0: 斑块越堆，慢慢就越堆越大了吧？
1: 嗯。
0: 血管是不是就狭窄了？
1: 嗯。
0: 如果斑块破裂了，还会发生小块的这种斑块，它游走于全身，出现这种血栓嘛？
1: 嗯。
0: 啊，彻底堵死我们的血管嘛，导致这个心梗的发生嘛。那么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是血管当中我说这个斑块的主要的原材料。
1: 那这基本上属于是心梗的预备役了。
0: 对呀，你这么理解没问题。
1: 嗯。
0: 你像很多这个疾病都需要患者具有很强的这种依从性。
1: 嗯。
0: 其实像周师傅这个情况也是一样。
1: 嗯，
0: 当时我这个同学就让他查一个这个冠脉 CT，看一下他这个血管的情况。
1: 嗯，
0: 但谁成想呢？这周师傅就拒绝了，
1: 嗯，
0: 说自己每个月工资吧，别看挣得多点儿，是吧？能达到10000块钱左右，
1: 那不少啊。
0: 但是家里俩孩子上学呢，
1: 哦，
0: 你做这个 CT 那太贵了。
1: 也是挺紧巴。
0: 对，而且自己呢还抽了20多年的烟，
1: 嗯，
0: 顿顿都得吃肉。
1: 啊，不吃不香。
0: 他说血脂高点，这也是小毛病，也正常。
1: 嗯。
0: 所以说，静止，你看，就他这个观念，
1: 嗯
0: 他发展到心梗，我觉得是个必然的结果。
1: 嗯，
0: 啊，当时我同学也非常生气啊，就跟我说，说那你说跟患者生气，你说也没招儿，
1: 关键是别说您同学生气了，我们听着都跟着着急。
0: 对吧？
1: 对，
0: 这不就是前几天吗？这个周师傅果不其然，急性心肌梗死，120送到医院抢救，
1: 嗯，
0: 最后你看下支架了。抢救的时候，这个周师傅他媳妇儿还说呢，说这个老周啊最近乱吃药，
1: 嗯。
0: 之前疼得厉害吧，他就自己在这个药店买什么硝酸甘油，疼了就含一片，
1: 嗯，
0: 后来含完也不管用了，然后又听什么楼下卖菜的大姐说丹参滴丸啊能治这个心口窝疼，
1: 嗯，
0: 他就一天吃3片，
1: 嚯，
0: 后来嫌这个阿司匹林说伤胃，就偷偷的就自己给停了，
1: 嗯，
0: 结果呢血管里这个斑块破裂了，形成小的血栓，把心脏的血管就给堵死了呗。
1: 那老师您说哈，有的时候我们会得一些重大疾病，有没有可能也是自己做出来的？这话虽然不好听
0: 我们
1: 啊。
0: 有一句话啊，就叫 "no 作 no die"，
1: 嗯，
0: 是不是啊？你看周师傅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可不是个例啊，
1: 嗯，
0: 对吧？这就是我想说的，咱们很多中老年人，岁数越大的人，咱们对待咱们自己身上的疾病啊，这就是第二个特点，
1: 嗯，
0: 依从性差，
1: 对，
0: 自己给自己乱开药。
1: 对。
0: 你说周师傅躺在病床上，最后才知道后悔，
1: 嗯，
0: 啊，跟我同学说："哎呀，我就是个反面教材。以前呢，总觉得忍忍就能过去，现在才明白，冠心病就像水管子堵了。刚开始你不重视的话，等完全堵死了，你再修那就晚了。"
1: 关键是你再后悔没有用啊，
0: 没有用啊。
1: 你后悔的太晚了。刚开始有症状的时候就应该足够重视自己的疾病。
0: 对，
1: 3个月之前要是不心疼那个 CT 检查的费用，
0: 嗯，
1: 好好吃药。那也不至于说现在手术下支架花好几万
0: 可
1: 啊，
0: 不嘛。
1: 那家里的负担不更重了吗？
0: 所以说，静时你说的一点都没错。
1: 嗯，
0: 其实咱们很多，尤其是冠心病的患者，在得病的初期的时候吧，往往不会觉得自己心脏问题会很严重。
1: 嗯。
0: 即便是确诊了是冠心病了，然后他会综合自己的年龄，然后家族的遗传史，还有自己的体感，很多人认为啊，自己这个冠心病没那么严重。结果呢，就造成了像周师傅这样，到最后不可逆转的一个后果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冠心病的症状从来都不是小事儿，
1: 对，
0: 哪怕是心口窝疼、胸闷、乏力，你只出现过一次，你都得重视。
1: 嗯，
0: 你更不能随便的靠经验、靠别人是吧？告诉咱们，哎，吃啥药？你记住了，每种药它都有风险的，
1: 嗯。
0: 乱用可能会错过我们最佳的调理的时期，到那个时候健康真的可能就彻底的扛不住了。
1: 其实现在啊，我们也是真想明白了，之前的那些观念呢，很可怕。
0: 对，
1: 我们现在就应该去改变观念，然后呢，寻找正确的方向，才能够实现救命。
0: 对，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所以说我。

0: 我们健康全球购经常会给大家伙推荐一些高端的好产品，其实就是希望大家伙第一个就是什么呢，它本身能给咱们一些实质性的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案。第二个呢，我也希望大家伙通过很多高端的好产品听到咱们的节目也好，最重要的是能够改变自己以往的一个错误的观念，对吧？就像静时你说的，改变观念你改变好了，那就真正能救命。
1: 对呀，就现在我们都想要身体健康，事业有成，家庭和睦。
0: 对啊，
1: 实际上呢并不是在于你怎么做，而在于你做之前你的思想观念你是怎么想的。
0: 对，
1: 你看像我理解的就是，比如你想要子女和谐，那作为老人呢就应该处事非常的公平。
0: 对，
1: 思想观念决定了你的行为，
0: 是
1: 你的行为就反射在子女的眼里，他们会觉得父母很公平，那他们的相处就会很融洽。
0: 没错，
1: 就比如说同样家里两个孩子，要是说老人偏向，那指定就会家里边鸡飞狗跳了，因为孩子也会觉得心里不平衡啊。
0: 对呗。
2: 异核糖，一种存在于哺乳动物心脏心肌中的能量物质，介于心脏中，含量活性最佳，随着人年龄的增长逐渐被消耗，心肌细胞中只要存在异核糖成分，就可提高心肌细胞3到4倍的缺氧阈值，双向稳定调节心率，改善避免心肌缺血再灌注造成的心肌死亡，调节心肌代谢，重构心脏病变结构，使其恢复原有正常的心肌心脏结构，在美国被用作心脏病患者术前术后乃至院外必备的处方，临床应用已经超过了13年，只是国内临床级别呢几乎不可见。其实冠心病、心肌肥大、心律不齐、心脏绞痛乃至心衰的必备良药。
0: 所以说你看啊，你是举这个家庭的例子，其实我们看待疾病其实跟我们生活是一模一样的，最主要的就是改变我们早已经过期的过时的那种老的思想观念。
1: 哎，
0: 但是很多老年人可能晚上上不来气儿，憋闷，后背疼，是吧？也不管是怎么回事，反正是药就吃两片
1: 顶着
0: 啊，然后安眠药都用上了，能睡着就行，是吧？你看现在就大家伙被那个什么速效救心丸这个东西，你多少人就放在床头，家家必备，速效救心丸干嘛的？救急用的啊，但是你不能依赖它呀。
1: 对呀，
0: 对吧？你总认为这种依赖式的用药，我告诉你，慢慢你会出大问题的，对吧？
1: 这个吃药三分毒，不能随便乱吃。
0: 对，而且很多话我不愿意说那么绝对啊。速效救心丸是我们心脏突发的时候一些问题急救过程当中必用的一个好的一个药物，
1: 保你命的，
0: 它能够关键时刻救你命。
1: 嗯，
0: 但是它是用于急救的啊，不是用于平时的。你经常用的话，你慢慢就掩盖你真实的病情了，耽误了你的疾病的治疗了，所以说我还是希望啊，就是咱们这个临床的用药和我们日常的这个调理病根的方法，我们得结合好，是吧？你看这两天讲到的心脏核能、地核糖，美国的这个原装进口的一个产品，我告诉你，你可以放在床头上，它是可以平时长期可以用的，因为它是调理病根的。
1: 对，
0: 而且为啥让大家伙如果有条件可以长期的使用呢？
1: 因为这个东西它实实在在的关系着我们老百姓治病的问题啊。
0: 对，它不是救急的，你不像速效救心丸只有发作的时候才救急的，但是这个地核糖、心肌核能它是平时用好了，它关键时刻它就不出现危险了，而且就这个产品在美国已经有13年的历史了，美国最早将地核糖实现临床应用的，而且它用于心脏方面的一些疾病，比如说术前呢，乃至术后啊，甚至出院之后啊，而且是有这个循证医学支持的。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1: 反正它这个名儿听着就可靠，
0: 听着觉得靠谱，是吧？循证医学支持是医学科学性的一个基石，它是通过什么呢？严格的证据筛选和研究验证，确保医疗决策的可靠性和有效性的，拒绝依赖个案或者是经验，优先选择那种高质量的证据支持的一种疗法，所以说对于这个患者而言，他自然而然他就是非常成熟又安全的一种方法，所以说这次跟大家伙提到这个地核糖、心肌核能， 是不是很多心脏方面有问题的这个听众朋友都管我要啊？
1: 嗯，

0: 就我也希望大家伙都能用着，我希望大家伙得到之后啊，回到家里头切实的把它用好。你不能说啊，买完了往家里往那一放，你都落灰了。你要真要是这么做的话，我还是那句话，那你就别买了。
1: 对，
0: 是不是？我讲这么多，改变观念，改变观念，是吧？就这个产品你带回家了，观念没改变，说其他的都没意义。
1: 对，老师也是佛心佛口，都是为了我们好，有您在时刻提醒着我们，想着我们，也是大家的一种幸福。
0: 其实我们跟健康全球购所有的工作人员一直是秉承着一颗初心的，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科学依据和实际效果摆在明面上的。你就我之前不是说在广州曾经5年前发放过这个地核糖吗？有多少受益的患者就给我们反馈这个效果呀？
1: 对呀，
0: 我记得有一个患者联系我，他就是冠心病、心绞痛、总犯病，他刚拿到地核糖的第一天，也巧了，就发作心绞痛了。然后他习惯性的去找什么？找硝酸甘油，但没找着，然后索性呢，就把咱们地核糖直接吃了2片。你看吃了没到20分钟就缓过来了，你看看，所以说这正是地核糖的独特之处。它能够直接为我们心肌细胞直接提供能量，就像给我们的心脏开了一个能量直通车一样。还有包括什么呢？比如说他心绞痛发作的时候，心脏以及身体它是一种严重缺血的一种状态，很多人嘴唇就开始发紫了吧，但你用了地核糖之后，你看这嘴唇慢慢的从紫色它就恢复到正常的粉红色了，是吧？时间都不用太长，它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哎，他才知道了以后长期吃这个地核糖，半年的时间他心绞痛的次数越来越少了，甚至都是偶尔发作了，然后疼的那个劲儿啊也大大的减轻了，从来没有就像以前那种濒死的感觉了。
1: 那这不就是您总说的地核糖它能够提高心脏耐氧3到4倍的阈值的效果吗？
0: 对，所以说说白了，地核糖用好了，它这个心脏对缺血缺氧的这种耐受的能力比以前可强太多了。那后来这个患者不是一直坚持用这个地核糖吗？大概1年多的时候再去医院复查，原本左心室肥厚，现在明显的变薄了。心室这个腔隙大小恢复正常了，射血分数从原来的30%提高到50%了。你要知道人的射血分数正常值范围是50%到70%，基本接近正常了都。
1: 对呀，这就是把不正常的病态的结构恢复正常了。
0: 对，
1: 那您说射血分数是心脏往外泵血量的这个意思吗？
0: 对，就是往外射血的这个分数。它表示什么呢？就是我们心脏在一次跳动当中能将心室腔内多少比例的血射出去，所以说它是衡量什么呢？衡量我们心脏泵血能力的一个标尺。就它这个射血分数啊已经达到正常值范围的一个下限了。这说明什么呢？它的心肌收缩力和这个心脏输出的能量已经接近正常值范围内了。你看它从这个病理结构到功能指标再到改善的这个症状，我告诉你这一完整的健康的链条说明啥呀？这就是说我们调理病根的一个作用。这就是我为什么经常讲这个患者使用的效果呢，就是因为它特别的典型。我们健康全球购第一次将这个美国心肌核能引到咱们中国来之前，我告诉你我们曾经做过小鼠的实验。
1: 小鼠实验？
0: 对啊，
1: 那就是做完之后它跟小鼠的效果一样。
0: 我告诉你啊，还真是这样。我们当时做这个小鼠实验的时候，我跟你说啊，我们采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来进行实验的，就为了让小鼠模仿咱们人心脏缺血缺氧的这种状态，我们把这小鼠啊放在那种没有氧气环境的这种环境当中去，去观察这些小鼠存活的时间。我们做了2组对比实验，第一组我们实验用的这个美国地核糖喂养1个月的小鼠，第二组呢就是没喂，就是空白对照组，
1: 就空白对照就没吃地核糖。
0: 对，就是我们说的没有对那一组进行前期的干预和处理。那么我们把这2组的小白鼠放在没有氧气的环境当中去这个饲养的时候，之前用美国地核糖喂养的这个小白鼠5分钟之后才出现死亡的情况。而空白对照组小白鼠所有的没到30秒就死亡了。这说明什么？说明美国的地核糖能够提高心脏的耐缺血耐氧的阈值。

0: 所以说咱们患者，你听听这个低喝糖多好的一个东西。
1: 对，五分钟和三十秒的差距挺大呢。
0: 那后来呢，我们又对这个缺氧三十秒就会死亡那组实验用鼠，然后进行低喝糖的这种救急及时的补充，很多这个小白鼠一分钟它又缓过来了，
1: 一分钟就给救活了。
0: 你看看。
1: 哎，之前听您讲低喝糖的时候吧，没有什么直观的感触。
0: 是，
1: 但这个小鼠实验其实这个速度挺让人震惊的。
0: 对，但是咱们就是给大家伙推荐，一定是咱们更客观、更保守的跟大家伙说，
1: 嗯，
0: 咱们千万不要把低喝糖当成急救药物。
1: 嗯嗯，
0: 急救药物的话，我觉得还是选择比如说硝酸甘油，
1: 嗯，
0: 还有这个我们说的速效救心丸。
1: 嗯，
0: 虽然说你看小白鼠抢救的速度那么快，但是我觉得低喝糖更适合咱们平时日常使用，
1: 嗯，
0: 调理咱们的病根。所以说你看这样好的产品，对于咱们普通患者来讲，你是想避免疾病也好，控制病情不再继续恶化也好，哪怕是咱们最低要求就维持现状也好，
1: 嗯，
0: 是不是都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1: 是的，
0: 对吧？就像咱们节目开头你说你家这个热水器一样，光修它这个不出热水那可不行，
1: 嗯，
0: 你得定期的检查它核心的零部件。
1: 对，
0: 那心脏是不是人体的核心零部件？
1: 对，
0: 光靠急救的药物应付那种这个心绞痛啊，我告诉你这是一种方案，但是我们得配合上平时就得给我们心肌细胞充电的工作。
1: 嗯，
0: 你看在美国对吧，我说了13年前人就把这个从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低喝糖用在临床上了。
1: 嗯，
0: 管你是冠心病、心绞痛、心律不齐，还是心衰，还是心脏结构异常，都给这样的患者用上，这是调理病根，从根本上降低急性事件的发生的概率。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咱们真要是给它用起来的话，坚持好，切切实实的感受一下我们心脏的一些变化。
1: 还真是啊，就是老年朋友还有年轻人都得给父母备上。
0: 对，
1: 以前总会觉得也差不多就行，但是你现在想想，对健康差不多那是对生命的不负责任。
0: 没错，
1: 就像很多朋友别跟进食一样，这家电坏了咱就得立马找专业的人来修。
0: 对，
1: 身体不舒服了得赶紧查，
0: 是
1: 再配上心肌核能来养护它，那才是正经事儿呢，
0: 这么做才是对的。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低喝糖这个产品呢，它定位就是相当于是什么呢，我们急救的时候用速效救心丸和这个硝酸甘油，平时你可以把它用到位，
1: 嗯，
0: 两者进行搭配。
1: 嗯，
0: 我觉得是每个人咱们心脏的一个双保险。
1: 嗯，
0: 这种观念一改变，你行动只要跟得上了，是不是对我们自己对我们的家人是特别负责任的一种态度？
1: 对呀，
0: 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美国的低喝糖这个产品，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用上真正科学有效的心脏养护方案。
1: 嗯，
0: 少走弯路，少受病痛的折磨。不管热水器，我们心脏也是一个道理，忽视警示的信号就像在悬崖边上你走路一样，
1: 嗯，
0: 对不对？说不定哪天你就掉下去了。你家热水器忽冷忽热，那是老话。我们身体胸闷、气短、
1: 对，
0: 心绞痛，那不也是我们心脏老化的一个表现吗？
1: 嗯、
0: 是我们心脏在呼救，可千万不能拖，别把这个小事拖成大事儿。我说的这个，我同学他那个患者周师傅那个例子，不就是一面镜子吗？他照出了多少人用挺一挺、忍一忍、年龄大了当借口，最后把小病拖成大病的吗？
1: 对，还真是啊。其实把心肌核能我们放在床头上，那不是囤药，它是给生命上了一把安全锁。每天吃两片，它总比说我们事后花几十万抢救不强得多呀。
0: 所以说吧，我觉得从今天开始听了咱们这期节目了哈，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观念改变一下，
1: 嗯，
0: 把忍一忍、挺一挺换成是查一查，
1: 嗯，
0: 把瞎折腾换成是科学的养护，
1: 嗯，
0: 这才是我们对自己啊、对家人的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希望大家伙都能像重视热水器维修一样，重视我们心脏的健康。
1: 嗯，还真是，咱们有瓣膜反流啊、心律不齐、心绞痛、心肌肥大，还有心衰这类心脏病问题的朋友，改变老旧的观念，做好心脏的保养。我们心脏啊，身体这台机器那可是太金贵了。但话说回来，老师，这么好的产品我们大家等了很久了，什么时候能带来呢？
0: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嗯，
0: 就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低喝糖现在已经到岗了。
1: 到岗了。
0: 到岗了。但是有个稍微不好的消息我也得跟大家伙说一下。
1: 嗯，
0: 这次全球购全国范围内到货只有10000瓶。
1: 嗯，
0: 和以往不一样啊，以前是

0: 一个城市能有一万瓶，
1: 嗯，
0: 这次全国就这一万瓶，为啥这么少呢？就是因为这个产品在美国都特别抢手，
1: 嗯，
0: 它可是美国临床级别的前沿科技，咱们全球购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才考到全国的这一万瓶、
1: 嗯、
0: 啊！希望大家伙珍惜吧。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啊！想要得到的朋友先打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 400-851-602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你好，你好，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5: 哎，老师，你讲这个美国的地核糖到货了吗？
0: 啊，
5: 我想多订点这一年的吧。
0: 哦，你这个问的非常好，我告诉你，今天他就能到港啊。
5: 哦，
0: 你什么情况吧？你这订一年的量可不少啊，你跟我说你什么情况，好不？
5: 行行行，哎呀，老师，我不瞒您说哈，
0: 嗯，
5: 我2年前我就用过这个地核糖。
0: 是吗？哎呦，
5: 啊，当时是我姑娘从美国给我邮来的。
0: 哦，
5: 我那会儿就是晚上睡觉老是被憋醒，就胸闷，
0: 哦、
5: 喘不上来气儿。
0: 哦，
5: 然后去医院检查，说是中度反流。
0: 哦，
5: 有点往重度发展了。
0: 呵。
5: 啊，然后我姑娘说美国的地核糖挺好的，然后就给我寄回来了几瓶。
0: 那你用没啊？用完之后感觉咋样啊？
5: 哎呀，用完感觉可好了
0: 啊！
5: 我就感觉用完以后，我睡觉憋醒的次数少了。
0: 好
5: 啊，再一个白天干活也不觉得压气了，
0: 是不是？
5: 啊，然后之前心脏不是有时候心慌嘛，感觉那跳到嗓子眼那种，
0: 嗯，
5: 现在这种情况也少了很多，
0: 不错啊、
5: 嗯、啊，所以说我就觉得我女儿从美国寄回来这个东西挺好的，
0: 嗯，
5: 然后我听你讲你这个也是美国的，
0: 对，
5: 我就合计着别让女儿从美国邮过来的，这不还挺费劲的吗？
0: 你看看你这是用过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了是不是？
5: 啊啊，对，
0: 而且我告诉你，你姑娘还挺厉害呢，就这个地核糖啊，在美国已经有13年的这个临床应用历史了，它有循证医学支持，还有实践论证的效果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在美国应用的这个范围非常广泛，就比如说凡是心脏有问题的一些患者是吧，美国的一些什么大医院的诊所啊，基本上有条件的都给患者开这个地核糖啊，你能用上我告诉你确实挺幸运的啊。
5: 哦，这样的，
0: 嗯，
5: 这我女儿她也是在美国那边学医呢。
0: 哦。
5: 啊，现在念博士。
0: 哦，也是学医、
5: 她说这东西好，然后就给我用了。
0: 好。
5: 我现在也知道这个东西好了。
0: 嗯。
5: 体会到了。
0: 是啊。
5: 啊，我就合计咱们这个地核糖是一样的话，我就继续用下去。
0: 应该。
5: 啊，对，因为我家在这个医院大夫他跟我说我是往重度发展。
0: 嗯。
5: 重度反流了都要做手术呢。
0: 嗯。
5: 我说实话我挺害怕做手术的，
0: 嗯
5: 嗯，我听我女儿跟我说过她这个手术还得开胸，挺危险的、
0: 嗯、是严重的重度反流的这个心脏手术的话确实得开胸腔啊，所以说哎呀，你说咱们这么大岁数了是不是，你说这种手术风险多大呀，对吧、
5: 嗯、
0: 你说这种手术我还是那句话，能不做尽量咱就不做，它要比这个什么下个支架啊，我告诉你那危险的多得多啊，因为他可能要把胸腔打开，而且他是从皮肤到心脏一层一层的给你抛开，然后还得把心脏啊打个洞，然后把这个人工瓣膜呢给你缝合上。但是就算你这个手术成功的话，置换的人工瓣膜啊它使用也是有年限的，它不是一劳永逸的。所以说后续很多患者换完了吧，哎呀能不能维持得住呢也是个问题。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是吧？

0: 这我告诉你，很多患者还有加重的呢。这种手术吧，你得看个人，一个是年龄，一个身体素质怎么样。听懂了吗？啊，
1: 是是，我听懂了，老师。
0: 嗯，
1: 我现在也是年纪也这么大了，我就不想去做这个开胸手术。
0: 那肯定，嗯。
1: 啊、嗯，然后这个低喝糖呢，我就想多定点。
0: 嗯。
1: 我就想着能控制住，不往下发展，能够维持住现在这种状况就行。
0: 明白，嗯。
1: 啊，像之前医院给我开的那药吧，我也用过，说实话不怎么好使。
0: 嗯，
1: 我半年也去复查，
0: 嗯，
1: 现在也是不断加重。
0: 嗯，
1: 但是我用了这个美国地核糖以后，
0: 嗯，
1: 我发现它又没往重里发展了。
0: 你看看，嗯
1: 嗯，所以我又说这个东西，我感觉比我之前用的那些药好使多了。
0: 咱也不能说临床的药物不好使，因为它这个作用的方向是不一样的。临床的药物吧，它是救急的，比如说你现在就是突然间有危险了，你这临床的用药就赶快用，效果还好。但是调理病根来讲，平时一点一点的修复我们心脏来讲的话，那它就是不如地核糖了，对不对？因为目前我们这个医学界啊，就是治疗这种比如说心脏瓣膜反流也好，我告诉你，只有救急药，没有特效药，没有调理病根的药，基本上都是维持维持，然后发展到最严重的时候可能要做个手术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这要做这手术的话，咱们有多少人身体能扛得住啊？然后包括咱说这个价格，有多少人都挡门外头了，那至少得十多万呢。你即便你身体能承受得了，你术后还有养护呢，感染这些高风险期你都得是一关一关过呢。啊，
1: 是啊，老师，
0: 嗯，
1: 我这一个老婆子也担不住那些风险呢。
0: 嗯，
1: 再一个老师，我也不瞒你，你节目我也经常听。
0: 嗯
1: 嗯，这是我第一次给你打电话。
0: 哦，第一次
1: 啊。
0: 嗯，
1: 我姑娘就说梁博士从美国弄了一批到国内，
0: 嗯，
1: 就是我之前吃的那个，让我赶紧打电话报名的。
0: 一模一样的啊，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啊，跟你姑娘跟你邮的是一模一样的，是吧？
1: 哦哦哦。
0: 嗯，我告诉你，你姑娘是对的。为啥给你推荐美国的这个地核糖呢？除了我刚才说的，它有这个循证医学的支持，它主要是在美国呀有13年的临床应用的历史了啊。而且更重要的是啥呢？它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这种天然的物质，它可以慢慢的吧，把我们的心脏的功能一点一点给你养护好了。那那个时候咱们可能就不用面临的什么手术啊、开刀啊这样的风险了，对不对？慢慢的恢复我们心脏的结构，咱就不用手术了。这一点啊，是目前临床的药物它取代不了的。但是很可惜的是啥呢？这个产品吧，咱们国内没有。即便是国内有呢，都是人工合成的、化学合成的那种地核糖啊，它不是从这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当然它功能就不一样了。所以说你看为什么我们健康全球购专门从美国引进的呢？我告诉你，费了非常大的力气啊。
1: 哦，这样啊，怪不得我女儿只让我吃美国的地核糖了。
0: 嗯，
1: 那行，老师，那我就直接定两年的吧。
0: 哎呦，
1: 直接吃好为止。我姑娘也说这个很难找到你这个价格的，我还是得多定点。
0: 咱们这个价格比你姑娘在美国当地买都便宜啊。
1: 嗯，对。
0: 好了，咱们这个稍后呢，注意咱们的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就行了，好不啊？
1: 行行行，
0: 好，
1: 好
0: 了，
1: 谢谢，
0: 哎，
1: 谢谢老师，
0: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哦，好好，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喂，你好，是梁老师吧？
0: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哎，我问一下，你讲的那个地核糖，是不是5年前香港发过的那个铜牌啊？
0: 啊，是啊。
3: 好像那个也是叫什么星级核能。
0: 啊，对，这个心肌核能这个名称啊，它是美国的对这个地核糖的另外的一种称呼啊，它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地核糖。为啥这个美国把它叫心肌核能呢？因为它直接能够供给我们心肌细胞补充能量。而且5年前我们确实在香港，当时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也给大家伙发放过一次，只是小范围的。怎么着，你之前在香港你参加上当时的活动了？
3: 哎，对对对，老师，
0: 啊，
3: 因为5年前嘛，我在。

0: 香港那个乌龟的时候嘛，当时啊买过这个三瓶。
1: 哦，怪不得的，嗯。
0: 因为那会在那个医院检查出是左心肥大。
1: 哦。
0: 只要这个一干活嘛，那个动不动啊就特别容易累，
1: 累
0: 痛、啊。
1: 嗯。
0: 再一个这个心慌的感觉，蹦蹦蹦的乱跳吧。
1: 哦哦。
0: 也是遇到这个老师啊，当时您刚好在发这个东西。
1: 嗯。
0: 所以啊，我就赶巧买了三瓶嘛。
1: 哦哦。
0: 吃完了以后吧，真的感觉有劲也不喘了
1: 啊，挺好。
0: 心脏吧也不乱跳了，
1: 嗯。
0: 所以我一听说这边现在又有了，
1: 嗯，
0: 我合计我说再买上三瓶，哎。
1: 啊，就是你现在这个心脏的问题已经控制的非常好了，然后再买三瓶是想巩固巩固，是这意思吧？
0: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因为啥？不是我两个月之前嘛，
1: 啊，
0: 又出现了啥问题？就是咳嗽，
1: 啊，
0: 有时候吧有点这个血沫子，
1: 哎呦。
0: 这个胸闷这个情况吧，感觉就是你要平躺睡觉根本就不行
1: 啊。
0: 去院做这个检查，医生说啊、你这个现在啊这个左心功能不全了。
1: 哦，
0: 又给我开了一大堆药吧。
1: 啊、
0: 哦、像光那个连检查的费用加买的药，哎、花了800多块钱了。
1: 嗯嗯，
0: 因为我也记不得这个药名、
1: 哦、
0: 太多了嘛。
1: 嗯，
0: 再一个这个医生那个嘱托我说啊，要坚持吃药来控制好这个病情，别再发展。
1: 嗯，
0: 当然那个医生那个说，我就照做吧，吃2个月。
1: 嗯，
0: 感觉也没啥效果呀。
1: 哦，
0: 再说吧，我也不想那个长期吃药吧。
1: 嗯，
0: 你就说那个800块钱的药，我顶多吃3个月。
1: 嗯嗯，
0: 一年就为吃药就最少得3000多块钱吧。
1: 哦，
0: 所以我思量一下，上次、啊、吃3瓶低血糖就好了。
1: 嗯，
0: 这次、啊、再买3瓶的话，总比我长期吃药要强得多、啊、
1: 这个朋友啊，我得跟你说呀，就是我听明白了，当时就吃了3瓶，然后吃完了之后心脏就没有明显的症状了。
0: 对，
1: 然后当时因为你没有想象的我这心脏能有这么严重，然后3瓶之后就不再吃了。
0: 对对对，
1: 咱们这个美国的地核糖，我告诉你它确实能够恢复我们心脏心肌细胞的能量，甚至慢慢的能够逆转我们心肌肥大的一种病理结构，而且呢它直接能够进入到我们心肌细胞当中，让你这个心肌细胞吧有这个能量的储备。但是是啥呢？你当时只用了3瓶，它也只是缓解了你当时的临床的症状而已，你并没有达到从根上彻底的这个逆转过来这个效果。但是你尽管如此的话，你看你也挺了这么多年，你的心脏现在才这个心功能不全的，就是因为你用了这个地核糖，你心肌细胞当时有储备粮了。但是这不是说是一辈子就没事的事儿，因为你当时只用了3瓶，没有彻底的恢复呢。所以说临床上像你这种心功能不全的患者，我告诉你得给我用到2年啊，用到2年我们心脏才能够达到一个最佳的改善的状态，听懂了吗？
0: 是吗？
1: 嗯，
0: 既然这样说啊，老师啊，我也不瞒你，
1: 嗯。
0: 为啥我3年当中啊，确实没有买过衣服给自己。
1: 哦，
0: 平时我吃个菜啊，都是、啊、去那个菜市场，捡那个啥菜最便宜。
1: 哦，
0: 就去买那个菜。
1: 我明白。
0: 我说哪有那么多闲钱啊？
1: 明
0: 白。现在嘛，我说那个药多贵，哎，我也确实也不止那个终身的吃药去维持去控制。
1: 嗯。
0: 但是医生跟我那个说，啊，你再不控制的话，你这个心脏就得下什么除颤器。虽然说吧，那个能够预防这个措施，
1: 嗯，
0: 但是啊，你想一想，那得多少钱啊？所以那个说，我知道这个地核糖这个效果好，
1: 嗯，
0: 我思来想去吧，3瓶，先维持着看吧。
1: 哎呀，行啊，这个还是你自己选择吧。其实，我怎么说呢？咱是要钱还是要命啊？是不是？你现在吃这3瓶，你可能会缓解症状，但是你同样像之前那3瓶一样，你没有起到一个巩固这个调理我们病根的这个效果呀。你虽然说这个症状能够缓解，但是你可能过个几年你又该发展了，你等那个时候怎么办呢？那个时候你不还得是下这个除颤仪吗？或者是那个时候可能就危险了，因为你再过个3年5年你岁数就大了，你能从这个左心肥大发展到心功能不全，我告诉你还是当时我们就用了3瓶，没有坚持给它调理过来，这个也有我们自身的原因。从我的角度来讲，人呢最起码得对自己好点，人没了多少钱你都带不走，听懂我这意思吧？啊，
0: 其实老师您说这些我都懂，我也明白。
1: 嗯，
0: 因为自身这个毛病我也知道。
1: 嗯，
0: 但是你说这个地核糖嘛，我吃了2年时间，我就真的能够控制好，也不猝死，能跟正常一个样子吧。

0: 还是术后，或者是出院之后的那些心脏病的患者，都让长期使用的，是吧？你说咱们有啥不放心的吧？而且你这之前你还自己体验过，是不是？你要说你没体验过，你问这个问题吧，我还能够理解。你自己都体验过，你还怕啥呀？它能够直接的被我们心肌细胞所吸收，迅速的调节和恢复，慢慢的我们心肌细胞的形态。除了这个之外，心慌啊，心律不齐啊，补充这个地核糖的话，它还可以实现双向调节心率的作用，让你的心率啊稳定在健康的区间内，而且它还能提高我们心脏的3到4倍的这个阈值。你比如说两个人同时犯心绞痛，他疼的就不行了，你要是补充地核糖时间长了的话，你就跟没事人似的。这说明啥呀？这就说明呢，它就能够帮助我们能够避免一些意外的发生啊。所以说地核糖啊，我告诉你还是那句话，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你至于说怎么选择，靠咱们自己了，好不啊？
1: 行吧，好，那我就信你们。咋说，我这个人也怕死，
0: 是，
1: 不管怎么说吧，别让我猝死就行
0: 啊。
1: 行，那我就定2年的量吧。
0: 这个不是我劝你啊，咱们自己分析。我只是说啊，咱们千万别是，哎呀，要钱不要命，这一点是不可取的，好不好啊？
1: 明白明白，谢谢
0: 好了
1: 谢谢、
0: 啊、
1: 谢谢。
0: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嗯，好，再见
0: 再见。
2: 嗯，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杨老师。
0: 哎，你好啊。
3: 哎，你好。
0: 嗯。
3: 这久远了，靠通上电话了。
0: 久等了是吧？哎呀，
3: 我在听你的讲过
0: 啊，
3: 听4个月了。
0: 哦，
3: 我老伴儿。
0: 老伴儿啊，老伴儿这个问题呗，是不？
3: 老伴儿他是个顽固性失眠。
0: 顽固性的失眠是不？
3: 顽固性失眠，他又便秘了。
0: 还便秘？哦。
3: 那都从50多岁。
0: 哎呦，现在多大年岁啊？
3: 现在他83了，我84了。
0: 啊，50多岁前就开始便秘，然后现在80多岁了。哎呦，这多少年了都啊？
3: 他这个也不知道是这个神经官能症的叫抑郁症顺便便秘啊。
0: 我告诉你啊，神经官能症再加上抑郁就会导致失眠便秘的啊，而且有的人呢浑身还有浮肿啊水肿啊这样的情况。
3: 有，
0: 有吧？你看，
3: 我给你说说，他用咱的这个产品吧。
0: 啊，已经用上咱们这个健康全结构产品了，说说吧。啊，
3: 俺老两口用了4个月了。
0: 4个月了，哦，嗯。
3: 他吃这个蛋白酶
0: 啊，
3: 给这个靶点膏
0: 啊。
3: 他的这个以前都在采取的措施，或者是真拉不下来几开塞露啊，就是用这个排便管呀，是咋的？用的技术多，叫他排便。吃了20多天
0: 啊，
3: 他自己知道排下来了
0: 啊，现在就是能够排出便来了，呵，哎呦，这是好事啊，哎呦，以前都用开塞露都排不出来，现在能排便了，哎呀，好，才20多天，这效果多快，你看看。
3: 他原先俩大腿疼，你给他按着也不疼
0: 啊，
3: 他就是骨腿不疼。
0: 哦，
3: 这吃了他的这个大腿不疼了。
0: 啊，现在腿也不疼了，呵，好，
3: 不
0: 错不错。哎呀，
3: 这个他的这个老师下午到睡觉的时候，脱把衣裳一看，这两个腿肚子肿
0: 啊，
3: 现在两个腿肚子也不浮肿了，
0: 没有浮肿的情况了。好啊，不错不错啊，坚持住吧，这个效果会越来越好的啊。
3: 他咋嘞？现在他这个神经官能症，
0: 嗯，
3: 越来越厉害。
0: 啊，就神经官能症有点发展是不？嗯，
3: 神经官能症到啥能程度嘞？最近这5年，他就自杀2次嘞。
0: 最近这5年都想过轻生了，那你这个不是神经官能症的事儿，这个连抑郁症都很严重了啊。
3: 他这个反弹着边了。
0: 嗯。
3: 不吃不喝。
0: 嗯。
3: 满肚子不好受。
0: 明白， 啊，这就是神经官能症加上抑郁症带来的一些反应啊。

0: 啊，
1: 他说，你给他按着肚子，他一洗脸这儿也没啥，按着疼不疼？不疼。
0: 嗯。
1: 按着这儿不疼，按那儿不疼。
0: 嗯。
1: 就是一个不好受。
0: 就神经疼，说白了啊。就是找不着具体位置，但是呢，就是不舒服，就是难受，对吧？
1: 难受的自杀。
0: 对，这就是典型的神经官能症的一个临床表现。你说他具体哪儿疼吧？他还说不出来。
1: 他也不疼。
0: 嗯。
1: 他就是一个不好受。
0: 对，
1: 你说一犯病，他这个不能吃饭，你叫他吃饭，我撑得慌。
0: 嗯，
1: 你说我撑得慌。
0: 嗯，
1: 肚里没啥，他撑得慌。
0: 嗯，我问你一句话啊，老太太83岁了，是不？老太太的这个神经官能症和抑郁症，你还想不想给他调理？
1: 我的这个一切精力全部投资到他这个神经官能症上了。
0: 好了。那我知道了，就是老太太还是想这个继续的调理和治疗的，是吧？只不过现在苦于没有什么方法，对吧？
1: 我现在杨老师说句老实话嘞，
0: 嗯，
1: 我县级医院、省级医院、专区医院、神经医院、在平常医院，
0: 明白？
1: 你去哪都去了，
0: 明白？
1: 他说那个神经官能症不好治，治不了，
0: 不好治。我告诉你，现在临床上神经官能症、抑郁症，我告诉你，这没有说谁敢治这样的病的，而且这俩病还都在你老伴一个人身上，你说说，这得多难治啊！好了，现在你听我的啊，老伴用这个咱们的这个蛋白酶是吧？包括用阿胶、八珍膏，用完了之后，哎，20多天。排便也顺畅了，腿浮肿也消了，也不疼了，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迹象。但是我得实话实说，你这个蛋白酶还有这个阿胶八珍膏，它不治他的这个神经官能症和抑郁症啊。我现在告诉你怎么调理，好不啊？
1: 好，
0: 神经官能症加上抑郁症，实际上就是我们脑神经紊乱所导致的。这就是为啥说，你看明明没吃啥东西，他觉得肚子特别的饱。这就是我们大脑神经紊乱了，他这个反射的这个信号告诉咱们自己，哎呀，你已经很饱了，其实你什么东西都没吃，就是你脑神经紊乱所导致的
1: 啊。
0: 然后整天的胡思乱想。那么神经官能症加上抑郁症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啊，就是治疗老伴的脑神经
1: 啊。
0: 那治疗脑神经的方法，我告诉你，我们健康全球购还真有这样的好宝贝
1: 啊。
0: 一个是高强度的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
1: 你说这个神经酸呢，杨老师
0: 啊，
1: 我给他俩说，我咨询你，我都是咨询看看，因为这个神经酸，我听了那个对于这个偏瘫这个犯的很重的效果都好。
0: 对，他就是恢复脑神经的嘛，对吧？
1: 我啥，我就是咨询你看看，他这个神经管用神经酸不管用？
0: 我告诉你。因为如果他是60多岁的人，甚至70多岁的人，光用高强度的神经酸，可能效果都挺好。但是他今年83岁了，光用这个神经酸，我怕他调理的速度慢，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啊，
0: 因为他年龄在这摆着呢，这个疾病的年头又很长，所以说我怕他这个调理的速度慢。那怎么办？一个是高强度的神经酸，再加上。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啊，也是进口的啊，叫 BDNF 脑源性生长因子，把这两个同时给老伴来用。
1: 好吧
0: 。
1: 这个神经酸我知道价格
0: 啊，
1: 你说这个价格我承受了承受不了，杨老师。
0: 你现在是这样啊？问你的当地的健康管理师，你们当地有没有都不一定呢，因为咱们的这个产品有很多都是国外进口的，你先问他有没有。啊，然后再合计价格。
1: 好，
0: 你记住啊，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一定是零距离零差价的。
1: 好吧
0: 好啊，找你的健康管理师。
1: 好
0: 嘞，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3: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家家迎中秋周年庆，总裁驾到，请大家共品金秋谢宴，更有总裁携手东哥思思整装直补3万，装新家就来亮家家，详情请锁定1055早高峰。
4: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4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988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5: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数据调查显示，这种规模的大迁徙，除了春运，就是现在了。
1: 作为一名大学生，虽然经历了幼儿园、小学、初高中数载寒窗的锤炼，虽然也刚刚经历了一个充实自由的暑假，迎来开学季的一刻是要以梦为马，不虚度年华，但还是有八字真言要老生常谈的赠与诸位：
2: 收身、收心、调生物钟。
3: 调好生物钟，提起精气神，开学季加满油，欢迎报到
4: 1055青春有我，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